0: 人一样，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有扛机枪的垫肩。云就是我们这个剧唯一没有牺牲的人物，他的服装就是红军服装。
1: 以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长征的精神？
2: 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它都有，我们在完成一项工作成长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坚韧的精神，你可以不用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要有那颗心我们就可以走下去。
3: 这种红色题材不能老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题材。你看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都在这里的，它更强烈，而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冲击力会更大。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尤其我们年轻朋友走向剧场，看看你们同龄人90年前他们那种对理想、对信念、战胜困难的那种信心。
4: 舞剧《天边的红云》于9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期待与您一起在舞台上看见那朵红云，穿过90余年的风雨征程，落在新时代的你我心中。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鳄鱼，在欲望中无限生长。
6: 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鳄鱼》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7: 最近这部集结了赵文轩、凯丽、李晴晴等
6: 一众实力派演员的作品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跟随话剧《鳄鱼》直抵人性最深处的残酷真相。
8: 我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关注，
9: 我喜欢看那种现实向的，
10: 他的叙事风格有一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吸引我。
11: 主演都是有实力的老戏骨，
12: 演员的情绪和状态都很饱满，
13: 非常的有感染力。
14: 我们这个碟还是及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15: 优秀在哪儿？
7: 自2024年首演以来，央华版话剧《鳄鱼》被广泛赞誉为国内颇为少见的将现实主义内核与魔幻舞台表现完美结合的剧作。此次历经2年打磨，该剧以全新主创阵容与舞美呈现，再度审视由欲望催生的挣扎与抉择。
14: 莫教授，一切才都是真实，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
7: 话剧采用10年时光跨度、3场生日节点、4幕9场递进式叙事的精巧结构，围绕主人公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这条能够无限生长、开口说话的鳄鱼，让单无旦身边的众生百态一一显现，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欲望与边界的叩问。
16: 这次这个版本就是把很多欲望行进的轨迹和一些欲望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在舞台行动上做了很多调整和迭代，能够在里面看到不同的人物特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和粗野的欲望。
14: 我就说两句疯话，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第二，再大的鱼缸也不如大海大。快点讲完吧。
7: 饰演单无旦的演员赵文轩为《鳄鱼》献上了演艺生涯的话剧初体验。
14: 什么是大海吗？
7: 更是凭借在首轮演出中的精湛演技，荣膺第18届文华表演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港台演员。
14: 这个儿子基本上废了。
15: 都怪你呀、啊！
17: 他的个性光谱是非常多变的，也很丰富的，被自己的弱点左右着，被人性的欲望拉扯着，喜欢掉书袋啊，喜欢也是来一句名言，
14: 天翻地覆太儿
17: 康。在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好像把那个情境荒谬化，有一种很作死的一种幽默感。
14: 奥里诺科赫，富贵龙，
15: 对，
14: 我喜欢你这能屈能伸的种性。他知道
17: 很少人会去真正知道鳄鱼的习性，它是会随着环境，身体是可以调整的。在一个小的水族缸里面，它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半公尺啊，放到野外的话可以长到7-8米长的。 用鳄鱼的这个特色来隐喻人的欲望。

0: 演员凯莉在此前版本里饰演的是深陷困局的善无旦妻子一角，而本伦他大胆挑战情人这一全新人物，以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实现了从婚姻受害者到欲望追逐者的身份转变，更将凭借该角色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1: 其实做梦也不会想到可然会把这样一个角色交给我，
2: 反差太大。
3: 他沉默了好几秒，突然大叫：“好，可然，你怎么想的？”
1: 我完全不可以把巧玲的悲剧色彩带到瘦马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难度还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是乐在其中。
4: 开始会，我有点混了，台词都讲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样子嘛。他在演善无旦的太太演巧玲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女性化的特征全部去掉了。然后演情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特别娇媚的，属于比较女性化的，挺有意思的。
5: 好，那就开饭。
0: 全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善无旦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拉扯。而把这段冲突推向极致的，恰恰是妻子与情人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精彩交锋。他们之间的对峙，一层层剥开善无旦的虚伪假面，也让观众看清这场情感角力背后更深的残酷。
6: 这里是我的家，你的家，这是我丈夫的家，我丈夫的家就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家就是我的家。
3: 这两个女人就是她的某一种弱点，不同的欲望对她的干扰，甚至对她的毁灭。这两个女人如果仅仅是被吞噬的欲望的符号，就没意思了。恰恰在这个作品里，这两个女人写得又如此的生动，她们又是各自自己的欲望吞噬了自己的一生。
6: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还管不管我女儿俩？
5: 还要我怎么管？
6: 你可以不管我，可小涛是你的儿子。
7: 巧玲挺不容易的，他的诉求和欲望是什么？我的儿子既然染上了恶习，你得管孩子。某种意义上，生活给他挤到这墙角上了，就是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捍卫自己这种东西，其实也挺传统。我个人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评判，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过去时。
6: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去自杀，我现在心里全是仇，全是恨，我恨死高山，仇死海。
1: 每个人都面临着欲望的一种胁迫和挑战，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戏会得出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女性。
0: 而鳄鱼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即内化为每个人心底那只永不厌足的欲望之兽，盘踞在角色的命运之上，更是被外化为整个舞台的空间语言，游走在光影的明暗之间。
3: 不同鳄鱼的呈现，后面一个超乎寻常的大窗子打开，不同的画面，它都形成鳄鱼所带来的欲望无处不在和这种欲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字都是文本里的，它都在描述鳄鱼在内心的成长和对他人的侵蚀和伤害。莫言先生的这个文本呢，把人性的欲望表现得如此真实、深刻、丰富。至于观众感觉到的是他人的欲望，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如果你感觉到是自己的，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
0: 当鳄鱼在舞台上无声生长，我们看见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舞台故事，更是每个人心底那条或沉睡或苏醒的鳄鱼。当这一段关于欲望的沉思缓缓落幕，另一段人间故事即将上演。9月25号至26号，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登陆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一场属于旧时代众生的悲欢即将拉开大幕，带您直面人间百态，细数时代浮沉众生。
2: 视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九月的上海迎来了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开幕大戏音乐剧《黑麒麟》，在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跌宕的烽火人生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
8: 被大家称为三无音乐剧，但是品质很不错，
9: 定了闹钟特别强的，
10: 比较有民族情怀情感的一个故事。
11: 我们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那些英雄。
0: 首度登陆上海的音乐剧《黑麒麟》，以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在非线性叙事搭建的三重时空中，重现了那段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的故事。
12: 三个刘永福的设计，英雄的诞生，英雄的经历，英雄的回望，让观众在比较立体的这三个侧面来看他的生命经历。同样的事态对于他的少年来讲，不知未来为何，生死置之度外。在壮年是勇猛，不顾后果，放在全知的回忆里是遗憾。三个生命的切面就会体现出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
0: 刘永福的故事自广西启程，也正因这份割舍不断的地域渊源，音乐剧《黑麒麟》特意组建的以广西柳州艺术剧院演员为核心的青年演出班底。演员们凭借嘹亮的唱腔、利落的舞步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将先辈们的热血芳华生动铺展于舞台之上。
13: 刘永福上半场是很纠结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义字、忠字。北斗一定是刘永福最具代表性的歌，是刘永福内心的真实写照。里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我敢做北斗，去撞开最灼黑的夜。后面的北斗折光给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回旋镖。刘永福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刘永福还唱了北斗的那一句

0: 在舞台上就唱这一句歌词，我已经哭得都不行了。
1: 我心中有团火，
2: 美兰她其实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看刘永福的自传发现，哎，居然是美兰去追的刘永福。这个角色比较打动到我的一点是她的坚韧和隐忍。美兰的独唱《南风多少年》，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里面，刘永福当时是在台湾，他在前方作战，美兰在坚守着青州的家里，他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3: 阿雅她承载就是普通老百姓最真挚的团圆，期盼故土的这片安宁。他的主题《万物之歌》用壮语去唱的，体现壮乡儿女的一些情怀。他们相信万物，相信祖灵的自然观，穿插在里面有很多个段落去拖着主角他们的情绪。
4: 这次我们也走进这样一部承载着八桂风骨作品的后台，一睹主创团队如何在方寸剧场之间打造出属于广西的山河气象。
5: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舞台，在地上呢是用舞蹈专用的地胶做了像水面的一些暗纹，前面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被我们冲了船头，跟后面的这个斜坡作为一个呼应，整个舞台是一个波浪的感觉。因为刘永福他的一生都是像在海面上一样浮萍荡漾的感觉，长短棍也是一种比较写意的用法，像这样拿着就是棍子，这样挑着就是担子，这样拿着就是枪。这边就是我们男演员的一个化妆间，这件服装上面的钉子的数量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还有这边錾刻的花纹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就是我们剧中刘永福身边的四大金刚姬善，他狼头的造型，眼睛啊牙齿啊都是做得很精细的。这个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女孩阿亚的服装，上面做了一些银饰撞锦的设计，她上半场跟下半场还不一样，下半场是这种壮族人最喜欢这种靛蓝色的，都是传统的花纹。
4: 舞台视觉构筑的是黑麒麟的形与骨，而一首首极富感染力与民族质感的歌曲则赋予整部剧作滚烫鲜活的魂。广西壮族大歌的苍茫，笙歌对答的灵动，桂韵说唱的节奏，这些民族基因与流行音乐交响乐相互交织，凝练成直击人心的听觉标识。
6: 在音乐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素材进行当代化的再创造，比如对歌，还有桂剧。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就是一种民族风骨，我觉得以这种燃的方式，年轻人会更加接受，会更加的记忆深刻。
4: 舞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更多好戏即将开启。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携四大展演单元、12部佳作于9月至12月轮番登场，大幕即将拉开，属于舞台的万千精彩，等待我们一同见证。

0: 光影奇境，视听盛宴，在上海音乐厅感受光影奇幻秀，在上海展览中心解锁奇妙视听之旅。当潮玩 IP 邂逅城市地标，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花式玩法等您来打卡。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 BFC 双舞台同步启幕。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2: 金秋时节，以上海之光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约而至。本届光影节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上海音乐厅成为瞩目焦点。当百年古典建筑立面化身天然投影幕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光影奇幻秀璀璨上演。
3: 我们这个楼面偏灰一点点，常规的颜色可能在上面呈现的不是很好，我们这边就大多量用了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现在主要打造一个光影加音乐的一个概念。
2: 故事主角光影节吉祥物，由上海第一盏电弧灯的光能量凝聚而成的小灵光，在黄浦区遇到了土著一只名叫叶先生的夜鹭，他们结伴同行，怀揣着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开启了在上海的探索之旅。光影作品融合多元美术风格，打造丰富画面，还有来自巴西、泰国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共创多元主题风格。
3: 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西式的乐器，主要是为了呈现上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嘛，也是配合音乐厅这么一个理念。中西结合的那一部分，就是西方一些有名的油画，跟两个吉祥物生动互动，然后后面又切换到一个中式的水墨画，在里面活灵活现的一个感觉，中西对撞融合的完美的一个呈现。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幅叫《鲤鱼 GoGoGo》，它是一个纯手绘的光影秀，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鲤鱼跳龙门，融合了我们这边的锦鲤的装置，打造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让大家在底下走的时候，可能像置身于水底，然后可以看到鱼儿在游的一种感觉。
2: 即日起至9月27日，上海音乐厅每晚都将带来1到3场，每场20分钟的光影秀展演。演出将采用免费实名预约制，欢迎您来到上海音乐厅共赴这场光影盛宴。如果有一个沉浸式造梦现场，在声音与光影的碰撞中，将非遗国潮、历史文脉和海派都市多维空间完美融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即将于9月25日至27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就能满足您对新潮与浪漫的每一种想象。
4: 从最具烟火气的非遗来切入，《陶诗万象》它讲的就是非遗舞狮在当代的一个焕新，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通过 3D mapping 的投影，包括 LED 的这个球形屏，实现了真人舞狮与数字舞狮南北融合，叙事共生。
5: 这一次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加入到音乐，还有一些光影、数字的画面，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用了2组18根的高桩，高低错落呈现，这也是南市最好看的彩青的表演，还有增加了2头北狮的表演，通过南北的融合，呈现出我们中国国家级非遗狮舞的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时空宝盒以魔术的形式进行一个穿越，讲的是千年文明的流动，比如说敦煌飞天，汉俑百戏。考虑到视听和表演深度融合，我们双向流动的传送舞台，营造真正在时空当中穿行。最后落脚还是到观众身处的上海这座城市， 潮汐之上，讲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精神。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景沉浸的概念，把观众的观演区进行了抬高，让观众能够从高空俯视的一个视角，也让整个空间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舞蹈来操纵的画布。
6: 我们是现代演员和街舞演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动线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就像我们想要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一样，更是人与人之间包容开放，去接纳各地的人们。
2: 如果您觉得看完这场50分钟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还依旧意犹未尽，还可以前往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继续探索，一站式体验国际顶尖视听品牌成果与国家级媒体科创技术，感受视听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即日起至10月18日，来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解锁多元艺术新玩法，感受艺术拥抱科技的无限可能。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来，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群乘风破浪的 LaBooBoo 呢？没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来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各位冒险者们，有没有准备好和我开启这一场充满着奇遇和未知的冒险旅程了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次嘉年华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标志性场景 LaBooBoo 勇士峡湾。作为船长的 Zimomo 带着换上水手服的拉布布和化身美人鱼的 Mococo 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以人气 IP 拉布布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点位现场了，在这里呢会有9个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同款的互动游戏。好，我们在门口呢领取了一个 LaBooBoo 款的纸袋，还有一个集章护照，集满3个章呢就可以领取一个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联名的一个徽章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宝藏落袋，你会获得6枚金币，将这个金币投掷到设备当中，如果一个槽里有越多的金币，那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品。比如说特等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了布布的抱枕。开始了啊。挂件也不错。接下来我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彩洞寻宝，如果有3球停留在彩洞之上，就可以赢得最大的鲨鱼拉布布抱枕。我要把鲨鱼带回家，走吧。现在看看我行不行啊？
7: 加油！
8: 我绝对超对了！
7: 加油！加油！加油！
8: 好！哎
7: 呀！对呀！
1: 好，再来。叫做炮弹航道，你会玩保龄球就可以玩这个，3球之内击倒所有的瓶子就可以获得大奖。炮弹横扫，你需要用沙袋一次将3个瓶子同时都击倒才能获得惊喜大奖。炮弹入洞，将2枚沙包投入洞中，就可以获得非常萌的拉布布啪啪圈了。
7: 在这里呢，不可以。
1: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7: 看个人的手感。
1: 舵轮飞帽很简单，把帽子挂上这个舵轮，一个就可以获得大奖。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峡湾竞速，你需要通过投球来助力拉布布赛马，跑到第一名的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大奖。
7: 哦，绿色。哦！
1: 这个游
9: 现在叫做潮汐捞宝，将拉布布金币从水里捞出，打开金币就可以知道运气会将什么礼物送到你身边了。
10: 选好了是吗？
11: 也可以放下
10: 呀。
12: 对，可以放下。
10: 啊，选好了是吗？
9: 啊，
10: 给我吧。我得的是二等奖，恭喜。
9: 二等奖是一个，哦，另一种徽章，这是金属徽章。这是我今天的战利品，当然祝你好运，可以把最大的大奖抱回家哦。那在这次巡展期间呢，还会有城市乐园主题快闪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是主题乐园里限定的产品，比如说这边的某 Coco 系列，这个手偶是不是特别可爱呢？还有比如说这里一个全新的航海系列的小盲盒包，还有这一套在乐园里才会有的 Popland 的盲盒，这可以说也是全明星系列了，里面什么 IP 都有了。在出口处呢，还有一个叫做 Molly 的甜品屋的地方，不同 IP 的一些冰品、铜锣烧还有饮品在这儿都能够找得到。
11: 亲亲贴贴啦，小手，谁是谢谢人的好朋友呀？
9: 我是。
11: 来，
9: 谢谢。这个是芒果味的新鲜人款冰品，好期待哦。嗯，芒果味特别浓郁，还有一点奶香，特别好吃。甜品屋里呢，还有星星人款的月饼礼盒、夹心饼干，都是非常有人气的产品。
0: 而在不远处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 ，The Monsters 复古理发店也在江畔开启了限定营业。您可以为自己的拉布布蛋糕挑选不同款式、不同味道的复古发型裱花，享受一段甜蜜惬意的度假时光。
9: 那除了和泡泡玛特 IP 跨界联动之外呢，东方明珠的内部也是焕然一新，在98米重磅推出了太空明珠星舰体验中心，这可是全球首个超高空的太空主题乐园，一进来就特别有未来感，现在就开启我们的太空探险之旅吧。
13: 我们整个故事分了两个场景，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星舰发射，讲的是我们在2088年怎么从陆家嘴前往火星的一个故事。
14: 这个地方是指挥中心，它有个电子屏，上面改造了从地球前往火星它的航线图。

0: 你可以看到三个球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把一些原来的建筑给改掉了，换成了巨型的火箭推进器。推力每秒升空速度就是基于科学依据，火箭点燃引擎的声音，包括整个升空的声音是实录，
1: 像是升空发射的感觉了。
2: 解放军，
1: 它的摇晃感其实还是挺强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刺激感、紧张感，感受到宇宙的浩瀚无垠，同时能够感受到人类探索太空的勇气。
0: 第二个故事是来到火星上空了，然后乘坐一个火星车前往火星去一个任务。火星车上有一些零件也是真的材料。
3: 解除降落伞保持在。
2: 收到。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那个现在已有的对火星的探测的结果，比如说它的地表颜色，它的材质，然后包括它的灾害，有沙尘暴，地裂，还有极地的冰盖，火星是有冰的。水手峡谷，太阳系最深的峡谷，然后太阳系最高的峰奥林帕斯山，都在里面。
1: 它刚才这个沙尘暴的视觉效果真的很逼真，真的很想拿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0: 希望就是大家觉得星际旅行这个事情不会很遥远，给小朋友埋下一些科幻故事种子，以后也许他们就会更想去为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1: 去奔赴星辰大海。
0: 对对对。
1: 即日起至11月1日，您可以同步购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与太空明珠星舰游乐、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自助餐饮、酒店度假套餐等多款组合套票。欢迎您来到东方明珠，与太空和海洋相约，做一回无忧无虑的城市冒险家吧。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今年秋天最夯的夜游活动来了，此刻我就在2026非遗大艺园音乐季的火热现场。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在这2年都能一站式体验。现在就和一起解锁这个夜游新玩法吧。
5: 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9月19日，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在位于豫园商城与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双舞台同步开演。
6: 豫园九曲湖新舞台是九曲桥湖面首次搭建大型水上舞台，启幕夜当晚粼粼波光与月色互为映衬，昆曲、京剧、黄梅戏轮番唱响，于亭台水月的实景中演绎出独属于江南的浪漫与风雅。
7: 非遗大豫园用音乐来作为开篇，离不开整个豫园这个地区的戏曲文脉和戏曲基因。从潘家班开始，豫园就成了整个上海昆曲的大本营，包括粤剧，其实它的前身绍兴文戏就是在这里。
8: 整个舞台参照的就是传统昆曲里的牡丹亭的感觉。
7: 在中秋时节去做这样的内容，首先是应景，用月亮作为一个主要元素。
8: 演出期间，这一面月亮会变成一种投影，结合戏曲家、艺术家的演出，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9: 给大家带来的是跟新乐府合作的电音摇滚的昆曲片段，《牡丹亭》的《惊梦》和《玉簪记》的《懒画眉》。跟电音结合之后，先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再来去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昆曲，那这种感受也是比较独特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演《牡丹亭》的《惊梦》，这本身就是跟园林相契合了。第二段懒画眉，第一句就是月明云淡露华浓，唱的也是月亮。
2: 我们也知道上海有一个名片《海上梨园》也在豫园，选一个梅派的传统戏《归醉酒》，代表我们梅派艺术的一个经典曲目，后面加了一段身段的表演，我觉得很难得。今天我选取的是宫装，就是我们京剧的杨玉环特定的宫装，今天不上妆给大家看看男儿身是怎么扮演演出女儿情的。上海这样地标性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四面八方它都可以看，各个角度去了解，去理解我们京剧之美。

国带来的作品是《壁上观》，加上我们自己的乐队，就包括一些乐器，琵琶呀，还有贝斯都会加入进来，听感就更丰富了。我学戏曲学了很多年，戏曲呢它是一直在守正创新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吸收各种各样的别的文化，当代的年轻人才能更好的去接受它。

0: 和城市天际线作为背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实景化的舞台。 BFC
1: 电信大楼，那么一会儿我们会上到它对面的一栋香港广场露台去进行一些游戏装置的体验。
2: 我们可以在香港广场上进行一个双人之间的互动。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是对着手机或者对着屏幕，这回游戏方面直接就投在大楼上，大楼就是整个屏幕。
1: 我现在就在香港广场的露台，那身边的这个装置就是上海国际光影节电信玩具厂的游戏互动装置，一起体验一下吧。我是红队，第一个游戏泡泡龙。哦，你别说，还是有点难瞄的。下一关捕鱼达人，我现在非常的认真，我现在200多分了，暂时领先，绝不能输，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怎么能输呢？红队赢了。我刚刚大概看了那么3-4局吧，就一直都是蓝队赢，现在咱们这个红队也是一个逆风翻盘了，耶！
2: 电信大楼就是很规整的一个方格，一个方格方格。我们当时受到了启发，可以做像素风在里面。其实我们也引用了很多网络上的热梗，包含附属，可以看到它趣味性其实是很强的。
3: 循着璀璨夜色，让我们继续前行。在洛克外滩源与苏州河沿岸，这里的9大特色光影装置融于水波夜色，将绵长的河畔江岸变成一条可漫步、可交互的光影长卷。
4: 在这个片区，我们考虑还是以光影装置的方式，可以让老百姓打卡互动，会有更强的一些获得感和体验感。身后先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的光路大厦，它窗户的隔间像是一块画布，讲述着我们苏州河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2: 光路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经纬之光，这个建筑它的每一个窗格很均等，经纬纵横的感觉。可以在里面看到有石库门，有一些彩色的彩绘玻璃和窗花，还有水墨的这个感觉。
1: 您给我们推荐几个拍照比较好看、好打卡的点吧。
2: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可能非常的好，如果拍的景别大一点的话，外滩这边的这些建筑群都能拍在里面。
4: 再往前面走的话，有一个原来叫划船俱乐部，现在呢已经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下来了。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配拼秀，通过光影打造一个虚拟的泳池，通过我们的一些 IP， 比如说水塔、游泳队可爱的动画表演，让市民感觉到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次光影装置我们还是集思广益，我们就在学校里面开展了作品的征集，最后我们的金奖《窗的记忆》落户在中美信托的门口。
5: 这个作品的创作来源是想让经过这里匆匆赶路的人在此停留，有一个对家的回忆。把冬日的餐桌、一些旧的物件都放进了这个窗的装置里面，可以伸手擦除玻璃上的雾气，摸摸宠物跟它互动，拿起这个纸飞机飞到我们想飞去的地方。
4: 整个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把苏州河要能够从一个地理上的静态的河流变成一个可以会说话会书写的一个夜间，那我们就体现了一封信。
6: 我们的历史建筑邮政大楼，它承载了邮政这方面的文化和历史，苏州河也是承载了我们上海的发展和文化和历史。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在邮政大楼的沿岸会有一封信。在游船上我又安装了一封信，你可以看到爱心它其实一直在跳动，这也是我们上海的城市的一种节拍，一种脉动。
4: 再往前可以看到一个水光涂鸦的装置，体现我们环保，要体现大众参与。
7: 它是一个法国的数字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是因为他看到公园里面有很多人拿着这个毛笔蘸水在地上呢写书法，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海绵呢是蘸着水的，整个板子呢都是充满着这种微小的这个发光的电子，水是通电的，通电了之后呢它就会发光，几分钟以后它这个水蒸发以后呢，这个画面和灯光它就消失了，观众也可以书写或者是涂鸦。
4: 我们在这里设了整个片区的核心光影魔方上海棱镜。
8: 本次以魔方的形式，上海还有另外一个雅称，称之为魔都，多种色彩融合到一起，既有琥珀的透感，又有色彩的绚丽。
9: 这个装置的名字叫我在河边晒风景， 大家都是白

0: 天晒被单，我们这个是用光在晚上晒被单，结构呢也是这种行架的结构，外边都桥，它这种钢结构能找到一种对话。这些都是黄浦区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建筑，就像一个折叠展开的黄浦区的城市画卷一样。
1: 今年的上海国际光影节静安分会场的主角当属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静安公园，这个大家熟悉的公共场域完成了一场光影变身，光影艺术矩阵释放到公园、河畔、城市商圈街头，光束律动，色彩晕染间，古典园林空间迎来了全新的潮流数字活力。
2: 我们是相信光影是有不同形态存在的，在某个位置点亮一盏灯，它就可以把一个空间都照亮。比如说我们把整个古树大道打造成了一个非常萌系治愈的这样一个场域，这样一个装置叫做城市治愈者，它其实是一只巨大的从云朵里面探头出来的猫咪，希望跟游客击掌的状态。它的眼睛是两块屏幕，非常的生动，也非常非常的有趣。这些小花可以喷出泡泡，如果你走入到这只抱抱熊之中去拥抱它的话，它就会亮起来，头部呢也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爱心。奔向明天是跟我们潦草小狗 IP 联动的这样一个光影秀，讲的就是我们潦草小狗在梦中进入到了它看的一本绘本，艺术家通过萌系治愈的笔触去表达了未来的城市的不同样态。我们现在的第二个场域是围绕着我们静安公园全新亮相的西客湖来打造的，设置了三个展项，最大的一个展项就是我们这条不断翻飞的大鱼，包括我们水上的一些镭射球散发出来的光芒，把西客湖打造成静谧梦境中有大鱼穿过的这样一个非常梦幻的场景。大草坪这个装置呢叫做未来之月，月光从月亮之中倾泻而下，我们全新的一个叫做闪光纱的一个材质，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 bling bling 非常闪的。而在它的底部呢有一架巨大的水晶钢琴，在我们的节展期间呢您可以看到真人在这边弹奏钢琴的一个演出。最后一个场域呢我们打造了一个跟商圈联动的换新礼物盒的装置，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消费票根进入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在外部看呢它就是一个空透的玻璃房，里面气球翻飞，它的内部是一个无限镜的空间，气球都是充着同时有氦气和空气的，密度空气轻一点它就可以悬停在我们这个空间内部。代表付出和奉献的这样一个礼物盒包裹着快乐的气球，就代表着静安希望把这份快乐奉献给大家。
1: 而在苏河湾肾鱼里，建筑也成为承载不同文化叙事的巨幅画布，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们把文明传承、童年遐想、自然哲思与先锋实验尽数凝结成流转的光影画面，投射在上海独有的石库门墙面上。
3: 我们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艺术大赛呢，今年其实已经是第四年了，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顶尖的光影艺术比赛。这个大赛呢，连续三年就在我们这个肾盂里举办。我们会把建筑的三维的外立面数据，在开始比赛前征集阶段呢，提前半年释放给全球的艺术家。艺术家在这上面呢，也释放了很多的想象力。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叫光与更新。今年呢，我们征集到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156件作品，最终得出了5个获奖作品。
1: 金奖作品《青铜时代》以数字艺术为媒介，使古老青铜纹样在建筑立面上获得新的体积、节奏与生命。银奖作品《小时候房子会长出来》则以童年空间的生长为核心，将建筑投影载体转化为由记忆、纸张、玩具与想象构成的临时房屋。三件铜奖衍生生命之色、消融，则分别从自然生命、精神力量、人与建筑的关系出发，带来风格迥异的感官体验。获奖作品以外，更有多元的文化视角，带来一份份意想不到的光影惊喜。
3: 我最爱的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夫妇， 在当今的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采用了手工的方式来做。

0: 采购了很多的颜料，打造了一些发光的液体，然后用逐格拍摄的方式创作。非常感谢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工匠精神。
1: 在徐汇分会场的油罐艺术公园，熟悉的老工业油罐则换上了光影节的限定皮肤，化身缤纷绚烂的光影画布。而点亮这片画布的，正是 MMRTech Plus 幻维艺术驻地计划，来自全球的8组共15位数字艺术家，在这里开启2个月的在地生活，以在上海为创作命题，借光影勾勒出他们心中的上海模样。
2: We are from Bangkok, Thailand. Our project name is Cicada. When we came to Shanghai in the first week, we hear the sound of the box. So we compare it to the life of the Shanghai city, start from the port city to become the world city. Maybe it is the new way you can see your city.
3: Our project, Transcend, was inspired mainly by the patterns. This specific place, the tanks, were very challenging because as a video mapping artist, you have the 360 space.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animations in a different kind of ways. We want to leave enough space for the viewer to imagine their own things, to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seen.
4: 我们是上海成长起来的，离开了上海又回到了上海，我们想发掘的是一些从本地人视角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上海的元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油罐艺术中心，这个圆形的建筑，就从圆开始去思考。
5: 大家如果看的话，会可以发现很多自己熟悉的符号，比如说有很多锦鲤、彩云追月、锁子甲，能够把一些很属于中国人的精神一些概念通过这种现代的数字艺术这种方式然后展现给大家。
0: 艺术驻地呢，是这些年啊在全球的艺术领域里面呢非常受追捧的一个形式啊，更具备实验性，也更加学院派。他们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体验有很多互相的撞击，也有很多启发，也能够带来真正的文化上的这种脉动和交流。
1: 斑斓的光影穿梭在城市的万千角落，将魔都的夜晚编织成一场可听、可感、可玩的绮丽梦境。即日起至10月16日，邀您与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相约，在这场属于每一个人的光影盛会里，遇见独属于上海的夜色浪漫。
6: 在城市的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熊胜男。
7: 水晶吊灯升起，跨越40年的传奇音乐剧《剧院魅影》就在上海大剧院迎来盛大的上海告别季演出，迎接夜之乐章再次奏响。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0: 爱上海。
2: 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音乐剧，电影加演绎融合新业态，如何玩出新花样？海内外新锐当代舞蹈作品汇聚2026无边线舞蹈季，突破舞蹈艺术无限边界。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来华首演，西班牙传奇剧团上海谢幕。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上海老牌的电影院和平影都，那这里呢，诞生了上海的第一家 IMAX 影厅。听说啊，这里的6楼已经焕然一新了，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上到了6楼啊。那在这里呢，有着全新开幕的硬剧场，这种电影加演绎的新模式，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未来呢？
3: 这样一个硬剧场，一方面是照顾到电影放映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硬也有通过戏剧去映照人生百态这样一个意境在。新的两部作品《三峰一树》和《白爪草》，那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热血少年们的上海创业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双生花的命运纠葛的悬疑和反转的故事的纠缠，也是做了两个剧场内容的差异化。
4: 剧《三峰一树》讲述了在时局动荡的1930年代，子敬、德厚和武耀三个性格迥异的朝鲜青年决定前往上海，以微薄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行路上，他们在矛盾与情谊的交织中共同抵御风暴，奔向心中期盼的美好世界。
5: 子敬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很纯粹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日常的时候偏稳重一点，他也不知道通过写诗写宣言到底能不能拯救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状态，唤醒人们心中信念的东西。他在慢慢地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后他和德厚遇到了武耀，在三个人里面他更是那个主要的精神旗帜。
6: 我是最想的苗之痛悄无声息，何不察觉？就要收我钱包。
7: 下去了。
8: 我饰演德厚，特别没有心眼的一个人，特别重感情，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成长过程当中，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的责任，让我们突然一瞬间长大了。就像台词当中说的：“我哥，我知道你想要一个那样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得自由的世界。”
9: 武耀他是一个孤儿，在港口啊或者城市的一些角落以骑自行车拉客，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有一种自强不息的一个韧劲。从他认识了这两位哥哥开始，他的思想做事的方式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拥有了可以牺牲自己的勇气，也有了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6: 三道风，一棵树，如果没有这三道风，树能独自站立。
5: 三股风指的是三种不同形态、不同风速的风，吹向一棵树是他们共同有一个对理想生活的一个愿景。在一个非常大的时代浪潮里面，三个小小的小人物，然后互相扶持着，互相帮助。
8: 中国的古语或俗语当中，就比如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风生一何盛，松之一何静。三峰一树在我心里面的感觉更像是成长的过程，只要风在吹，树就不断的在变化。
9: 想告诉大家，能够按照自己向往的、憧憬的、为之奋斗的那种理想世界和生活去奋斗、去努力，随心而行，随风而行。
4: 另一部环境式音乐剧《白抓草》的故事则发生在城市角落的一间花店。花店店员苍与他六年前因醉入狱的双胞胎姐姐红在深夜重逢，两人像照镜子一样看着彼此，回忆起六年前的真相，也做出了交换人生的大胆决定。
1: 我饰演白春苍，他是一个天真残忍冷漠自私的人，其实妈妈对他给予了很多爱的，他一开始吸取的养分很多，他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像黑洞一样会吸食掉他本身的灵魂。
10: 我是饰演红姐姐，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骨子里会比较自卑，所以会引发一些矛盾或者是误会，或者是对自我判断上出现一些认知上的问题。
0: 你觉得这个双胞胎之间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

0: 点又是什么呢？
1: 相同点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了原生家庭的伤害。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姐姐认为如果只活一个人会更好，她的养分就不会被别人夺走。妹妹觉得双胞胎应该共同承担，因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2: 他们两个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很想说解决，要是没有你这妹妹就好了。但他发现命运就是如此，没有办法跟他完全切断。
0: 那您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原生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一定要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2: 每个人吧，他对于事物的理解思考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去沟通，没有什么事情就是

0: 两个打动人心的故事，两种不一样的观剧体验。如何将和平影都原本的观影空间改造成剧场，并充分利用影厅原本的结构与优势，无疑是对舞美团队的一次考验。
1: 这是我们白抓草花店的入口，
2: 又有点像一个温室，但它同时是一个笼子的形状，在这个外面它还有一层帷幕，最后是会升起来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依旧是荒芜的，象征着姐妹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以及困住的一个意象。那边有一个旋转楼梯，上面也布置了很多藤蔓，比如说像这个是永生花，在剧中也是有象征的意义，它死了它还可以永远保持这个美丽的状态。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有一些机关，算是一个惊吓点，姐妹互换人生以后，她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影像会瞬间切换成她的姐妹的影像。
3: 这部剧它是通过电影院改编的，过程当中您当时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1: 这个电影院首先它是有优点的，因为它的隔音本来就是做好的，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它的地面原本一边是屏幕一边是阶梯，我们需要把它拆除。
3: 像这个舞台感觉还保留了很多和电影院以前一样的布局和摆设，
1: 原本影院的观众席是更高的，我们把它降下来了，可以离演员更近，更加的沉浸。舞台上面使用了很多的拱门，在演员奔跑的过程当中从这里出来又换了一个地方，意思是这一个个门和通道就仿佛是不同他们的人生的路和选择。
0: 影院加演绎的全新模式不只是空间的翻新重塑，更是一次大胆的业态探索，让光影与戏剧在交融之间开辟着文旅融合的更多可能。
4: 电影行业其实也走过了它那么多年的时间，并且完成了它的成熟的市场化、工业化的发展。戏剧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小众消费的这样一个垂类消费，希望也能够通过大众文化消费的电影的渠道去做更大的市场拓展。
5: 和平影都已经拥有90多年的光影历史了，我们把闲置的影厅升级改造为复合型的文化场景，工作日的晚上以及周末的白天，整体的人流量是有显著的提升的。像小剧场的年轻观众，他走进了和平影都，也是给我们这座老牌的场所注入了新的活力，把看电影和看剧社交整合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演艺加电影的这个探索路径可以成为可实践的借鉴样本。
0: 未来聚焦于戏剧孵化、公共艺文的新空间也将会在这里相继启幕，欢迎您来到这个打破影剧边界的奇妙空间，看看老朋友的新面貌。
6: 在城市舞台山海，大家好，我是王银。如果你对舞蹈的印象还停留在优雅的足尖、整齐的群舞，那么2026无边线舞蹈季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在那里，舞蹈与剧场的碰撞远比你想象的更自由、更大胆。你见过用手指跳舞吗？来自比利时近在指掌剧团所带来的多媒体戏剧《指尖情愫》，就通过灵巧的双手探索舞蹈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七部经典舞作、六部电影和一连串历史事件被装进10余个微缩场景，再经由即时摄影投上银幕，带来独一无二的戏剧体验。

0: 听这个人真实的经历。
1: 我觉得舞蹈的魅力它就是在于它是最古老的一种自我表达语言，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难精准的语言。
2: 当七位表演者依次登台，抛出关于身体、记忆与身份的追问时，人工智能 AP91 则依托交互界面逐一做出回应。在一问一答间，台上的舞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开启了一场深刻对话。
3: AI 也是现在大家都用嘛，也就比较自然。AI 它只是一个代表，也就是这种数字化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目前还没有完全具身化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相处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2026无边线舞蹈季虽已落幕，但舞蹈与舞台的边界探索从未止步。更多精彩剧目还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陆续上演。10月，安娜特蕾莎基尔斯梅克将携罗莎舞蹈团带来经典作品《步上云端》和《罗莎舞罗莎》。法国当代顶尖编舞家拉希德乌兰登的新作《身体逆旅》开启亚洲首秀。全球爆火的尤安布尔热瓦经典之作《跌落房间》即将上演。11月，阿库汉姆舞蹈团封箱之作《提克勒铭记之夜》将迎来亚洲首演。舞蹈的万千表达等待你走进剧场亲身见证。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
5: 一座灰色的城镇，一支远道而来的剧团，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剧《快乐集市》，走进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的巅峰谢幕之作。快乐集市改编自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圣地亚哥·鲁西尼奥尔创作于19世纪末的同名经典。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天才方舟乐队艺术家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碰撞，他们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也在欲望与现实的拉扯中唤醒沉睡的梦想。
6: 剧中构建的两个世界灰镇代表的是常规和平庸，天才方舟则是自由和艺术，这种村镇和城市的对比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人们也总是会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择的路。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希望和改变。
7: 我扮演的尼尔就是那个试图唤醒灰镇居民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一直想要让处在沉睡中的小镇可以变得更好。当天才方舟的人来了之后，也是给他带来了希望的种子。最鲜明的对比就是开场曲《灰色小镇》这首歌，在结尾又出现了一遍。开始歌曲中的那句“谁来改变我们”，在结尾时得到了回答，指明能带来改变的只有灰镇自己的居民。所以尼尔也选择继续留下来，去完成唤醒大家的使命。
6: 最后一切回到了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悲伤的结局，但实际上有一位女生觉醒并选择离开了小镇。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行动了，故事就没有走到真正的结局，其实也是留下了一种希望。
5: 音乐剧《快乐集市》以现代音乐风格为底，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肢体表达，呈现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为鲁西尼奥尔所构想的世界注入跨越时代的思考。
6: 音乐部分还是很现代的21世纪百老汇音乐风格，灰镇部分是比较偏电子的、偏工业的一种感觉。天才方舟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就更加流行摇滚，舞蹈也使用到很多街舞、现代舞，甚至类似杂技一样的前卫的表演方式。
8: 我在编舞中也使用了很多意象性元素，
0: 比如最核心的钟摆设计，其实有两层象征意义。第一层是时间流逝，第二层则是工厂里的机器，象征这些居民就像钟摆一样在重复工作，重复生活。
5: 依赖于舞台的魔法，简单的换装与灯光的变化，就能构建起两个世界视觉语言的强烈对比。九位演员也需要游走于两重身份之间，完成数十次身份跳跃。
8: 地震和工厂主要是这种雾蒙蒙的感觉，色调以灰白为主，呈现一个大家都是很悲伤的被抛弃的状态。而天才方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快乐世界，还有穿着蓝色绿色衣服的舞蹈演员等等，给大家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下就有了生命力的感觉。现在我们就在后台，这是演员临时换装的区域，有很多演员都是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尤其小丑和镇长这两个极具分量的角色都是由同一位神奇的演员饰演的。这个是镇长的衣服，这个是作为小丑时穿的衣服，要迅速去做切换，这个非常考验演员和大家之间的配合。箱子是这部剧中核心的一个多功能道具。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天才方舟的这些艺术家的设定，就是要带着这些箱子四处巡演。而这些道具也真的随着一开始的音乐剧团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如今来到了中国，带来我们的谢幕演出，有点像剧中的剧团和现实生活中剧团的一次巧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好像现在全世界说加泰语的人数加起来好像2000多万，听起来有点伤感啊，感觉快乐记事这个名称好像就要消失了，成为这个剧团的天鹅之歌了。而这个作品演了那么多年，不仅是很先锋，而且充满着一种野生的自由的状态。我想每一种语言文化的这个作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他的风格，我们希望能够传递出这样一种丰富的样貌。
5: 泥塑的飞鸟没有挣脱囚牢，过境的飞鸟也没有落地筑巢，他们的故事没有结局，但也正是因为快乐即逝，当下短暂的相逢才永远值得热烈奔赴，值得满怀期待。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西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7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4: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4: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4: 对对对。来，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4: 可以啊。
5: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6: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4: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7: 都玩4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7: 它虽然看起来不太，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去试试，
7: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7: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8: 这么多人来挑战。
9: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0: 我们是从无锡，
11: 我们从安徽，
10: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2: 好，
13: 坐下。
1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能拉150斤了？
15: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6: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6: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7: 太轻了，你这
1: 是吧？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
0: 10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7: 我们可以比拼吗？
16: 也可以吧。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6: 好，可以。可以的，
7: 可以的，可以的，
16: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8: 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这
1: 大哥一个手指头，
17: 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1: 中指，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7: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9: 加油，
0: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19: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19: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就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19: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9: 石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个身体很有帮助。
19: 2013年初的时候，

0: 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1: 这股吹进晨练腔，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全
2: 国，也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个能坚持的一个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对吧？也有一个很照顾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坚持做翻译工作，中医的很多，我的翻译的书本中医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1: 而他的这种努力和执着也在不经意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3: 艾丽觉得有一句话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这仗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去克服你心中的恐惧。
1: 天宝、天佑是拳击馆里极少见的视障拳手。
3: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练拳击，我喜欢拳击。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拳击啊是一项很热血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对抗和挑战。
1: 是艾丽的话语让他们有了挥拳的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2: 用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4: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
2: 哎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这个我要做，我喜欢做，我肯定能坚持做。
1: 从艾丽的拳击到今天沿途一站又一站截然不同的生活百态。上海独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晨练的意义。身体要主动唤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友谊西路那里，
2: 衡山路。
3: 去人民广场。
4: 陕西南路。
0: 去那边做什么？
5: 去学车，
6: 一个 DIY 的店。
0: 是关于什么的 DIY 啊？
6: 布粘的。
0: 布粘的。
6: 你可以什么护照夹、手机夹，可以用通过布粘，然后热熔在上面。
1: 准备去找朋友，我们俩今天约了要出去逛街。
7: 你好，我们是一个看中国的一个项目组，就是带外国导演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各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您也在采访这位小姐姐，我们能采访一下您吗？
0: 可以啊，在地铁上采访很多人，没想到今天被人采访了。Where are you from?
2: I'm from Madrid.
8: 在地铁里被采访，对我来说起好奇的外国朋友。
9: Acabo de regresar de Galicia.
2: ¿Y te ha gustado?
9: Sí, muchísimo. ¿Película o es un...?
2: Un documental. Es para un programa que se llama Looking China Youth Film Project.
9: Ok.
2: Donde juntan a diferentes personas de todo el mundo. Tienen que hacer durante 15 días un documental en una ciudad extranjera que es Shanghai.
8: 简单寒暄才知道，采访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Vilu 和来自深圳的小韩，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在这个暑假作为拍摄搭档在上海参加一个青年影像计划，通过14天的拍摄记录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这么巧，他们选择了通勤方式作为观察上海的拍摄视角，也就有了和我在地铁相遇的奇妙缘分。
2: She's gonna interview you.
9: So English, Chinese, or Spanish?
7: In Chinese.
9: 好。
7: 现在坐这班地铁要到。

0: 哪儿去？
1: 我们现在在拍一个节目，叫《下一站》。
0: 你平常在坐地铁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观察同车厢的人，还是选择就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1: 我坐地铁的机会其实非常少，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出门，但是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喜欢观察，因为我是兼职做脱口秀的，我需要观察生活来写段子。
2: 你要去哪儿？打算去做什么？这不都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吗？只是此刻提问者变成了这组远道而来的中外搭档。我忽然产生了几分好奇，同样的提问，他们获得的答案，他们看到的上海，会不会和我不同呢？
1: 你们采访完我之后，还会继续在地铁上做采访吗？
0: 我们就是准备下车去找一个点位去拍一下人流和车辆。
1: 那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吗？
0: 当然了。来来，
3: 渭水路到了。
2: 一号线渭水路站是 V 路和小韩精心挑选的点位。因为这里的地面道路、一号线高架站台、南北高架、中环高架构成了上海独一无二的四层叠加立体路网结构，密集来往的行人和车流正是他们几天拍摄下来最具代表性的上海通勤途径。
0: 我们这次选的主题是通勤嘛，从通勤中可以观察到每个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1: 那我想问问你们，这段时间坐了多少趟地铁了？
0: 三四天有了，每天至少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单程，模仿他们通勤。
1: 最远坐到哪呢？
0: 最远我们就直接坐到了滴水湖去。
1: 滴水湖？
0: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上海的快节奏。为了拍通勤这个主题，会专门跟他们挤了一下早晚高峰。最有意思的就是遇到了一位在上海生活了特别特别久的一位外国人，他就是非常热情向我们导演介绍了上海到底有多少条那个地铁线路。
4: O sea, no tenía ni idea de nada. Era muy fácil moverse a todas partes a través del metro, que es también muy barato.
2: 我甚至可以想象，当 V 路听到上海有超过20条地铁运营线路时的震惊。但 V 路说，他更意外的是秩序。
5: ¿Cuál es la diferencia entre el metro de China y el metro de España?
4: Para mí la principal diferencia es la calma que hay aquí. Todo el mundo va como de una manera muy como programada, ¿no? En Madrid es todo lo contrario. O sea, en Madrid hace calor. Todo el rato gritos, gente que entra al vagón a vender cosas, a cantar.
5: Guitarra.
4: Sí, sí, sí. No hay tranquilidad, no hay tranquilidad. Cada cultura tiene como su forma de ser en el transporte público. Pero las diferencias son muchas. Prefiero aquí.
5: Ah, ¿sí?
4: Sí.
2: 虽然有文化的差异，但是 V 路说他更爱上海的地铁，因为安静的车厢给了他看书的条件。当然，地铁也并不是上海通勤的唯一方式，所以共享单车、轮渡等等都成了两人的拍摄对象。
5: ¿Has probado ferry?
4: Sí.
5: ¿Qué te parece?
4: Me encantó.
6: Sí.
4: Las vistas. Y también entrevistamos ahí a un chico y le preguntamos que, pues, que dónde iba, qué estaba haciendo. Y él nos respondió que no sabía dónde estaba yendo.Que tan solo quería como centrarse en las vistas.
1: Ah, qué romántico.
2: 虽然通勤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最忙碌的一面，可是 V 路和小韩似乎总能找到浪漫的故事。
0: 我们坐轮渡的时候就遇到了祖孙三人，就听到这爷爷奶奶在跟这个小朋友介绍说，他们当年坐这条轮渡的时候，就是对面这些东西是怎么造起来的，然后就是说他们印象当中那栋楼可能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点高，然后现在就已经这么繁华了，也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就是来上海看到的，应该也就是他们爷爷奶奶口中的那个景象，就感觉看到他们很温馨啊，就在那个美丽的夕阳之下。
5: Quería preguntar, antes de esta vez, ¿has venido a Shanghai?
6: La primera vez.
4: Sí.
6: Ah, vale.
5: Y después de haciendo esta película, ¿qué te parece Shanghai?
4: Pues me encanta. O sea, me parece una ciudad que se mezcla mucho entre lo moderno y lo tradicional. Y la verdad que para mi documental, pues ha sido clave.Eso que a simple vista parece muy sencillo, pero que realmente tiene una, como un poder narrativo muy fuerte. Y me ha encantado y vamos, quiero volver. Luego ha venido gente de Singapur, de Turquía, de muchas partes del mundo.
5: ¿Cuáles son temas suyas?
4: Pues son muy diferentes. Algunos tienen, por ejemplo, los robots, personas mayores, racing cars, bastantes temas diferentes.
1: ¿Tú还有赛车组的？对的。
2: 原来参加这个青年影像计划的一共有十组中外的导演组合，每一组都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上海的视角。比如此刻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土耳其小伙 Rona， 就正在体验赛车的速度与激情。
1: Great performance.
7: Thank you.
1: Are you professional?
7: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maybe. I'm the director of a documentary.
1: Okay, you ar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Is your cameraman here?
7: No, like, Nick is my everything. Literally my everything.
2: 已经有了自己的赛事，甚至吸引了大批外国玩家来体验中国的赛车。这一切也都超过了 Rona 和子豪的拍摄预期。
8: 在拍摄之前，我完全没想到说可以在天马看到一个车队在造车，而且它已经造了十年，特别像一个惊喜一样。
9: In Turkey, we don't have big of a culture about racing. In Istanbul, we only have one circuit, which is the Formula One circuit. It's not that quite open for public usage. That's why it's really rare to see a race happening in Istanbul beside Formula One. Yeah, in one day we saw four races, so that was a really great thing for me.
2: 错过上海 F1 的赛季，但 Rona 和子豪依然可以在一天之内观看四场赛车比赛，不仅在天马赛车场邂逅了造车的故事，之前每一天的行程几乎也都在刷新这对导演组合对上海赛车文化的认知。
9: We interviewed, I think, six people. Two are next to you, and then we have a female driver, two go-kart kids.
10: Have you ever imagined how your documentary ends up?
9: Yeah, so in the end, when that kid says, I want to be Formula One driver, and the woman says, we have a really great, good racing culture in China, that's all the topic.
2: Rona 坦言，如果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看到 TC1, 他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经过这么多天对上海赛车文化的深入探访之后，再看 TC1 的突破，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因为在这样的一片热土之上，注定会诞生属于上海的速度传奇。而我也要再换一个视角了。
1: 你也是在拍关于上海的纪录片吗？
11: 啊，是啊，我们在拍摄这个南昌路的咖啡。
2: 扛着摄像机的中外组合严林和 Krish 已经在南昌路上观察了七天。他们想从一杯咖啡的角度来观察上海的生活。
12: China is a tea dominant country, and it's fascinating to know that a culture as this of coffee exists in Shanghai.
2: 一开始 ，Krish 最好奇的是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咖啡店。可当他走进一家家咖啡馆，很快就发现中国本身就拥有云南这样的优质咖啡豆原产地。而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自然蕴藏着巨大的咖啡消费潜力，这让他的思路开始转变。
12: I think we have been just going around observing not just this cafe but the entire neighborhood around. And I think what's most fascinating about this area is that right outside there's a more commercial side to it, and it's much more fast-paced. Here things kind of slow down. People take a moment to appreciate maybe the aroma of coffee, just slow down. In our current fast-paced lives, I think it's nice to just slow down a bit.
10: It sounds funny.
2: 漫步在南昌路上 ，Krish 渐渐觉得，咖啡好像恰好适配了这座城市独特的节奏。步履匆忙时可以随手一杯，闲暇松弛时也可以慢饮一杯，一快一慢皆可安放，就像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工作全力以赴，生活也可以尽情享受。
12: And I think that's what fascinates me to, you know, observe, slow down myself. Because it's very easy to kind of, you know, be in a fast-paced world and just pass by a lot of things. Like you can be going from the street and just pass by all these beautiful cafes and restaurants. It takes that moment to, you know, take a breather, stay and observe.
10: Maybe that's the reason you like observe things.
12: Exactly, exactly.
11: 我们找到了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咖啡馆，就在这个弄堂里面。
2: 比起街上的咖啡店，藏在弄堂里的咖啡馆才是 Krish 的最爱，因为这里离生活更近。
12: inside here. That's so fascinating. There's a coffee shop hidden away in an alley here, which again, people won't notice if they're just going up from there, right? You need to take a moment, get inside, and then you'll see such a beautiful coffee shop exists right inside here.

0: 展映，邀请您一起过来看。
1: 我其实也很期待你们最后的成品。
2: 几天后，我来到了上海大学，此刻所有的中外导演搭档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为期14天的城市观察影像记录迎来了最终的展映。10部纪录短片从6000年历史的《青浦田山歌》开始。
3: 《青浦田山歌》是青浦人在田间劳作时的吟唱。
2: 婉转歌声顺着黄浦江水，直奔高速运转的活力都市。有梦想就全力加速，有智慧就突破极限。
4: 我们希望让这种新的技术更多的服务于我们人类。
2: 生活的温暖可以是一杯咖啡，也可以是一碗面。
5: 这座城市海纳百川，只要你肯努力的话，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
2: 画面里定格的每一个人，也许忙碌，也许悠闲，但那份自信的底气就是我最熟悉的上海的样子。
6: 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上海。
7: 上海赛车还有田山歌都是之前我没有了解过的上海。
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
9: Yeah, I really like Django. If I have the chance, I will definitely come here again.
2: 14天的旅程在影片展映中落下帷幕。10部短片其实不仅仅是影像记录，整个创作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他们每个人独有的上海故事。年轻的导演们带着这份城市记忆，即将回到各自的国度，相信他们看见的上海将会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第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2: 乐游一路、
3: 赤峰路、
4: 大柏树、
5: 虹口足球场、
1: 潍坊火车站。
0: 是准备出远门吗？
1: 对，去日照玩。
0: 去买点东西。
1: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0: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1: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0: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儿呢是吗？
1: 有一些植物图鉴，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0: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1: 啊，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0: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1: 好呀好呀。
0: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1: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试种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0: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1: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0: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0: 陈老师您好。您好。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6: 大概有多少米啊？
7: 3米2的那个鳖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1: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0: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8: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找到了1米2。
6: 哦，这个裂叶麻来找得好，
7: 这个可以记下。
8: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0: 那3朵花是吧？
8: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7: 对，
0: 就是粪便落在这儿，
8: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0: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9: 我们这里呢，5道弯弯曲曲，有这个水呢，像深山一样，因为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10: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府的时候，他说山深不深，水深则灵，所以说这么传下来的。
0: 山深的由来知道了，那这村名下写着的沪派江南又作何解释呢？能晓得啥是沪派江南吗？不晓得，
11: 我不太了解。
12: 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沪派江南最早的示范村之一吧，具体的你要问问我们村上的规划师。
0: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里还有规划师吗？我一路寻去，发现我要找的人正和小李他们在一起呢。哎，你好，你们调研的还好吗？
8: 整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规划院的何老师。
0: 何老师您好。哦，您好。哎，您是这里的规划师？
13: 对对对对对。
0: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沪派江南，指的是什么？
13: 沪派江南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沪派上海本土本地的传统方式恢复以前我们整个的江南水乡的生态农业面貌。
0: 我看到的山深村本身就非常原始淳朴，那还需要恢复什么呢？何老师说山深村最深藏不露的生态宝藏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13: 我们山深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江南4个首发点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前的江南楼藻它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们良渚文化里面， 已经有我们楼枣的这种出行模式了。
0: 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吧。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看似平平无奇的水塘田埂才是山深村最珍贵的宝藏围田楼枣。
13: 这个是清代的孙俊写的著为图说，孙俊其实他也是青浦人，
2: 就是我们本地人。
13: 对，我给你看一下，这本是宝书啊，是好不容易淘来的。你看到这张图里面讲到楼枣的是一个传统的模式，为了防止这个水涝，在围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筑堤筑坝的概念，保护了整个内部呢，通过沟渠来形成一个灌溉体系。
0: 简单来说，围是筑堤合围而成的大片农田，楼是田间连通水系的小水沟，枣则是围内低洼处用于调蓄的水塘。围田楼枣是江南先民水利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清嘉庆年间，青浦本地的治水营田专家孙俊总结出了分级排水的修围筑堤技法，并于1813年铸成了江南围田治水的经典筑围图说。这套筑围治水的方法在青浦全域推广后，30年不再有大范围的水患。而山深村现存围田楼枣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保留了围田楼枣的水系机理，与筑围图说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可以说是真正生于青浦、立于青浦、属于我们上海本土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2: 它具体是好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13: 其实楼枣的好处呢，实际上就是用最传统最原始的方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一个灌溉体系。它是由高田低田和我们的楼和枣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水用水车或者是说用人工的方式逐级的引入到我们的低田中田和高田里面去。大雨季的时候呢，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水渠呢又形成了一个排涝的一个体系，保证我们这些楼枣内部的这个田呢既有水的滋养，同时呢又防止了这个内涝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在3年前找到了这种地貌，根据1977年的航拍图呢，这个楼枣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把它恢复了。我们对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用心的，是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面貌，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细节上面。
0: 原来这才是何老师所说的恢复。看似宁静的山深村，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早已开始。局部被填埋的江南楼枣正在慢慢地恢复成梳理的模样。而一早小李告诉我的种植本土野菊花，其实也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
7: 边有一棵野菊，
2: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野
1: 菊。对对对对对，
7: 它通过枝条繁殖，然后延续了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2: 夹缝里求生存。
7: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本地植物的优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丹参。
2: 这个有点像薄荷叶子的那个。
7: 你说的没错，它们是一家，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亲戚，哎，都属于重型科，也是我们那个中草药里面很关键的一位。这个门口是当时我们项目初次引进一些本土化的乡土植物呢，做景观其实也是一个试点。在这种酷暑天，它下面已经在发这个新叶啊，新芽。
0: 路边的小花坛里都是移植过来试种的本土植物，但是它们适应了山深村之后，会种到哪里？得听另外一波专家的。
13: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团队在进行工作，我带你去瞧瞧。
0: 水路才是解锁山深村的最佳路径，蜿蜒水网串联起散落的岛状村落，勾勒出标志性的珠链水乡格局。
13: 我们这个村子是浮在水上的岛村，我们原来这个村子上面的住户啊，家家户户都有船，用于农作啊、捕捞啊或者是运输。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3个岛，南岛、北岛、中岛，非常的漂亮。
0: 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致，就是景观设计师们带着村民共同改造的。
1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景观团队哦，谢老师。这些的园子都是他来打造的。
3: 这块是我们中岛片区嘛，这块呢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滨河步道的贯通，相当于是村内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跟就是滨河的这几户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共创。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些村民自己种的蔬菜，然后还有他种的一些花圃。 一开始呢，这边其实都是每一户自己的，相当于一个后院。
2: 哦，
3: 对。
2: 所以现在已经全打通了，变成一个通过来的景观设计。那改造成这样之后，村民们后面的反应还好吗？
3: 大家反响特别好。这边是我们村口的一个小卖部的院子，我们也是非常尊重主人的想法，比如说他想保留的这个绿篱，
2: 让我想到了那个诗叫《采菊东篱下》啊，这个房子的瓦都是非常漂亮的，藕的瓦，
3: 对，就非常有乡村这种传统的风格。
0: 而村里的盆景达人朱叔叔家又是另外的田园风格，统一定制的铁架上爬满了藤蔓，新鲜的瓜果坠在叶间，三角梅开得热烈，一看有人来参观，主人的骄傲显而易见。
2: 真的漂亮。
10: 这个水门是天然的下雨的水。
2: 那您觉得改造前好还是改造后好？
10: 那肯定是改造后，差别太大。我原来的盆栽嘛，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
2: 那现在改造完了之后就放在路两边了。
10: 对，好就好在清爽。
0: 为了让村民们的家都能在微更新中更加展示生活的美好，魏民老师带着景观团队已经在山深村驻扎了近三年。他也是2023年发现楼沼的那场上海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的参与者之一。
4: 我盘上海1500多个乡村，我们团队是作为调研团队之一。那次普查之后，发现在山深有大片的围田，有了围田以后，是否会有楼沼呢？用了这个航拍图，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我们都找到了。那最清楚的是1977年的航拍图，所以我们就把航拍图放大了看，先去找田，然后田里面再看有没有楼沼。很幸运地找到了现在发现的这个楼沼，它是一个在围田当中像是一个小小的裂口，然后近端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就跟250年前孙俊《筑围图说》当中《水了无鱼图》的这个范式非常非常的接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这里多是湿地，可以说一片水面或者一片沼泽，田是很珍贵的。如果没有田，就没有办法种植水稻、种植粮食。那么如何去筑田？所以孙俊写的这个《筑围图说》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
0: 正是因为这份了不起，所以仅仅恢复围田楼沼的形态是不够的，它的自然原生生态也需要恢复，这就要靠我之前看到的那些本土植物了。
4: 我们经过这次生态修复，在这些退坡退围的这些地方，

0: 指了很多乡土性的植物。
1: 本土的野菊花可以保持水土，也是蜜源。
0: 马兰头啊，根系比较深，能更好的护土固坡，有比例的配置。野茭白、金樽、菖蒲啊、水芹、茨菇，水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那个沉水的植物藻类，包括那个提水的植物荷花，还有菱角等等，纯粹的以植物的方式做到农田退水净化。
2: 进驻山神村的日子，魏老师像真的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田埂间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机，还有连接农耕传统的别样感动。
0: 当时一来就被山神村打动了，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村如其名，山神深处有人家，然后家户进码头，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这么多天然的湖泊，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水鸟等等等等，它的植物的本底、动物的本底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被它深深的吸引，所以也就驻扎下来。酷派江南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对于生态和文化的一个挖掘和保护。快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手里拿着这本书《农雅》，它就是250年前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举人倪拙写的，从六个维度解释了在农业耕作方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倪拙呢，他自己给自己的书屋起名叫我我书屋，第一眼听上去是很酷，第二眼就再仔细的琢磨一下，就觉得意味深长。第一个我代表着立身之我，第二个我代表着治学之我，希望先是做人，然后好好的做学问嘛。顺着这个农雅呢，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西城乡土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村庄它。

0: 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1: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一个小时。
2: 我做了两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1: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
3: 它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
1: 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2: 傅大爷，
4: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0: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医院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1: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
2: 比较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0: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4: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5: 70-80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弹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1: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5: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过下去。
2: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6: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无以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1: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6: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我想把一首特别的曲子献给特别的你们，我心中最美丽的守护神。
1: 而鲍杰演奏的是古典的钢琴名曲。
4: 做这个音乐志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曲库？
2: 我一共有4套曲目表，有的时候呢，这一天都弹的是古典的作品，像巴赫的小步舞曲，或者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可能有的时候我又弹的是流行乐，像周杰伦那些《稻香》《青花瓷》和孙燕姿的《遇见》这一种。
1: 这场音乐会没有演奏厅里的鲜花和掌声，大部分听众也只能短暂停留，但鲍杰却觉得这里的琴声有着别样的力量，抚慰听者，也治愈了弹奏的自己。
2: 冬天的时候，我本身手容易冰凉，那天特别冷，我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搓手，然后后来有一个患者，他就直接买了暖宝宝送给我，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心里获得了能量。
1: 清亮的小提琴声让门诊大厅的音乐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0: 也让我认识了今天最特别的一对志愿者组合。
1: 小朋友，你是怎么成为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的？
2: 看到我妈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短暂的轻松一下，于是我就来当了这个志愿者。
0: 原来这段小提琴合奏来自一对母子，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
3: 和孩子的合奏很难得，
4: 感觉好像现在孩子长大了。

0: 然后他也可以担起一份责任来。您的孩子也过来当这个音乐志愿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也会给我们自己的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成就感。那这些给医生带来鼓励、给患者带来希望的音乐志愿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2: 我们东北就是长期的志愿者和寒暑假来的，加起来可能有两三百个人的。这近三年，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0: 志愿者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大概是多大岁数？
2: 可能在8到10岁吧。
0: 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应该是服务了大概12-13年。
2: 12-13年，对，我们医院应该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去做音乐志愿服务的，最早是在2012年，延续到现在14年了。
0: 这14年里面有没有经常过来听演奏的人？
2: 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音乐志愿者老师，他是自带粉丝的，比如说李飞鹤老师，他的粉丝本来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看门诊的，为了听李飞鹤老师演奏，他可能就选择李飞鹤老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0: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
2: 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
3: 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爱的事情。
4: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5: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6: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二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 钢琴曲一支一支在嘈杂人声中云云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填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0: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
7: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8: 你好，
7: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8: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
0: 所以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8: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不太会，不太会，
7: 请教一下学习。
0: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8: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7: 高音中音，
0: 高音。
8: 高音。
0: 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高音。 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1: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0: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1: 高中的时候进行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0: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1: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2: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1: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0: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 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3: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4: 去医院踩点是什么意思？
3: 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4: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3: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4: 这么专业的。
0: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地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4: 这里面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3: 至少有20-30家。
4: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3: 可以啊。
4: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有2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0: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3: 我们陪诊师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4: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3: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0: 跑得多了，
2: 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
0: 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4: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3: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异地医保备案的话，
4: 他必须要人工，
3: 要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4: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4: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3: 对对。
0: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3: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5分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会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0: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3: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13-14年的。
0: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3: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有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医院，那时候她脑梗嘛，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锦瑜从兼职慢慢做到了全职，不知不觉2年陪诊了100多位老人。他发现当看病卸下了焦虑，就医之路也可以变成暖心之旅。
3: 之前我公益陪诊有一位阿姨，她每周1、3、5她都要定期去医院。她本身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加上她还晕车，所以也不能打车。
4: 那怎么去？
3: 所以我们一般是坐公交车。那一天我们检查完之后回来嘛，阿姨她跟我说的，她就是生病这么多年嘛，她在上海很多风景都没有见过。我就带阿姨去体验了那个71路，阿姨还很开心，她也会跟我讲某一个路程多少年前以前是什么样子，还让我给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那照片发给她女儿，她女儿都说她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0: 那趟71路的旅程不仅让阿姨重新看到了城市的风景，也让江锦瑜感受到了陪诊师的陪，不仅仅是陪同问诊，更是陪伴与关心。
2: 你觉得作为一个陪诊师来说，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3: 要给到病人足够的尊重，然后耐心、细心。像我们会遇到听力障碍的老人，我们就是尽可能手写或者是打字，把它调到最大。还有一些老人听不懂医生的话，我们会尽量低下来，让他看清我们的口型，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跟他讲，确保他每一个东西都听得懂。我们是他们的临时家人嘛，真的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2: 您今天是踩点的，在这个医院里还有正在服务的陪诊师吗？
3: 有的呀，你可以去找一找穿橙色马甲的人。
0: 再回到门诊大厅，我才注意到穿梭在人群中的橙色马甲，原来他们都是陪诊师。
2: 您好。
5: 你好。
2: 想问一下，您是陪诊师吗？
5: 对，我们是时光驿站公益陪诊师。啊，
2: 我看您好像年纪非常小。
5: 我是05年的，刚毕业。
2: 这么年轻？
5: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0: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6: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2: 哎，你好，你好。
7: 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0: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
2: 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5: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0: 徐敏负责的陪诊师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师的家人。
2: 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8: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2: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8: 是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3趟。
2: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师的？
8: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的，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的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0: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6: 这位是玉老师。
9: 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个陪诊师，我就开始想，哎，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1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0: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2: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6: 徐敏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2: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6: 就在马路对面。
10: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2: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10: 对，是的，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0: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1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2: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10: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0: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10: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尔兹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4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0: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10: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 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0: 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说说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1: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2: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3: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维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一转，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安放。
2: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3: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我也会感同身受嘛，想如果我的父亲这样子的话，我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2025年，陈斌成为了驿站里的第一位陪诊师。
4: 公益陪诊团这个组织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3: 去年9月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这边社区一共3个陪诊师，加我3个。
2: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诊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4: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诊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3: 主力群有29位，新人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诊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啦！
4: 这种期待对于陪诊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3: 没有，
4: 没有，
3: 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2: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诊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4: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3: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了。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2: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师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他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汉中路。
2: 去上海图书馆。
3: 我到龙华中路。
0: 去做什么？
1: 教学的，去上课。
2: 去甜品店。学习的。对，准备考研了。
4: 书展。
0: 有什么想买的书吗？
4: 没有，就是过去跟朋友看一看。
0: 看你的装备很特别，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去龙美术馆那边滑板，下班就跟着运动。
0: 下班之后你不会觉得累吗？还有精力继续玩滑板？
3: 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坐着。
0: 那你的滑板跟别的滑板不太一样，它会大很多是吗？
3: 它叫长板，就是比普通的那个滑板要长一些，有更多的就像舞蹈一样的动作，就是板上芭蕾的动作。
0: 板上芭蕾，哎，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3: 可以。
5: 龙华中路到了。
0: 滑板我见过不少，但是板上芭蕾还是头一次听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滑板运动的？
6: 大概是2年前。我是离这个徐汇滨江很近，然后我每次来这边散步就会看到有很多人玩滑板，然后觉得很帅，我就尝试了一下。
0: 摔了多疼啊？
6: 会疼，但是滑起来的那个感觉很棒，所以这些都不

0: 就是它踩在板上的感觉很自由。哦，
1: 那我今天也去体验一下自由。
0: 可以。
2: 连上班都要带着滑板的心月，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下班后的滑板聚会了。徐汇滨江龙美术馆前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据点。
0: 前面就是我们滑板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都到了。
1: 好像孙悟空踩着筋斗云一样。
2: 美术馆前的长廊隐约能看见翩翩的舞姿，双脚在板上交替舞蹈，时而跃起，时而旋转，衣角随着滑行纷飞，这就是板上芭蕾吗？
1: 好漂亮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所以这就是板上芭蕾吗？
0: 对，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比较小的地方滑。这位就是滑得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叫芝麻。
1: 您好，芝麻老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滑的？
3: 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滑的，
1: 十年了。
3: 是的，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比较珍惜跟大家一起滑的一个时光。
2: 滑了十年的芝麻，获得过4次全国女子长板的冠军。今天在场的滑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舞姿而爱上长板的。
1: 芝麻老师，我能试试您这滑板吗？
4: 我先帮你踩住板，你先试一下看看上面是什么感觉。哎，好，行，慢慢的
1: 踩住了。
4: 对，踩住，然后上来。它会有点晃。
2: 虽然有些狼狈，但没摔过怎么能证明玩过滑板呢？再来，
4: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滑起来是什么感觉。
2: 看来大家说的自由的确来之不易，但可能也正因为此才会乐此不疲。
4: 在滑板上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做自己，
5: 专注，你整个人会很自信。
6: 其实是一个从小都不喜欢运动的人，更讨厌社交型运动，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滑板。
1: 好像长板运动你们的交流也很多呀。
6: 对，但是其实我不需要板友，我自己也可以玩。
0: 就是在玩长板之前，我打羽毛球，我发现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它也好玩，但是总是要顾及到一些礼仪，包括队友啊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滑板的，你想社交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在旁边滑，我觉得这个运动就很好。哦，
1: 可咸可甜。
5: 我会觉得长板比较神奇，就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一次旅行都一定要带个长板，去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4: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了。
7: 男朋友也滑板吗？
4: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嗯，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1: 对，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4: 是啊，是。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
2: 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
7: 你在哪儿？
1: 你们是在拍摄吗？
8: 随便玩玩。
1: 随便玩玩。
8: 是，
1: 只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8: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1: 对，要是我肯定相机就摔了。
7: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用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8: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2: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7: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2: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7: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

0: 梳着非常夸张的造型的发型，他的头发是像刺猬一样，每一根都是竖在头上，可能有这么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好靠近，但其实恰恰相反，他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广州有一个滑手叫薯条，她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滑手，因为她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形象，但我没有想到她对滑板的态度那么认真。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在那里尝试了可能有20遍，在一次一次摔倒之后，最终把那个动作拿下了，非常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滑手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
1: 自由不羁只是外在，坚韧才是本色。这一点作为职业滑手的王帝深有同感。
2: 我从11岁玩滑板，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滑板它不是那种玩一两天就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它需要日积月累，一个动作你要练成千上万遍，也是一个表达自己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方式吧。
1: 而最近记录在上海的外国滑手是谢凯清新的创作方向。
2: 上海应该是外国滑手最多的地方。
0: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政府出资支持了他们的一批滑手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因为像徐汇啊、杨浦、滨江其实都有非常友好的滑板地形。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来说，这沿路一带都有非常多可以去滑板的地方，要不带你一起参观一下。
1: 好，跟上谢凯清的滑板，我们打算来一次滨江漫游，探索一下沿线的滑板地图。
3: 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滨江的滑板公园，是吧？
0: 对，没错，我在这边拍过的滑手应该也可能不下10个。那边现在正在改建，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一个举办地之一，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围栏、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滑板公园。
1: 国际奥委会已经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上海站将在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徐汇西岸举办。这也是继巴黎奥运周期之后，上海第二次承办这项赛事。大家熟悉的徐汇滨江滑板公园正在为此进行全面升级，不做封闭式的赛场，让场地直接融入滨江公共空间。往后，这里也会成为滑板、小轮车、攀岩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集结地，让这片江岸既是竞技赛场，也是日常的运动乐园。
0: 其实这个路上就像滑板来说并没有很多地形上的限制，像这种台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有挑战的空间，
3: 都能滑上滑下。
0: 对对对，这里有一个滑板场地叫 Mo Park，
3: 这个街区的滑板。
0: 对对对，
1: 公路风的水泥铺装与高耸的混凝土桶仓呼应，这座小型的滑板公园像是专门为这里打造的。而这个场地的设计师也是一位板友，李彦贝。
0: Hello
4: Hello。
3: 所以滑板人选手都是这样打招呼。
0: 对对对，有专属礼仪呢。
3: 在这种重工业的厂房中间有这么一块地儿，感觉是很特别啊。
4: 对，这个场地呢，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了公路主题，它都是比较休闲的一些场地，都是一些滑手我们平时最爱玩的这个傍晚的场地，其实看到江景是非常好看的。
3: 所以一般人都会贴着这个边儿，这么滑出来。
4: 水平高的人可以。这个场地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碗池，也是最多的人来这边打卡的。是上海的市区里面比较少有开放的碗池的场地。我是从2017年开始做滑板场设计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20多个滑板场了。
3: 都在上海吗？
4: 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有7个，每一个滑板场都做了不同的主题，像这一个场地是公路主题的，我们在虹桥有一个是太空站的主题，之前非常喜欢的徐万叫 Skyline， 是天际线。
3: 天际线。
4: 所以每一个场地设计都会融入当地和周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他本身得自己会滑板。有时候我在场地内会藏一些彩蛋的道具，如果看有人自己发现它，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我设想过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1: 其实早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李彦贝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滑板场，但当时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4: 我们当年玩滑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平地滑的，没有场地。毕业之后是在设计院工作，结果2016年滑板进奥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突然要比全运会，我就是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被招募进了上海队，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设计院辞职，直接投入到滑板中去。
1: 2016年，滑板正式成为了奥运项目，李彦贝也从一位设计师转身成为了职业滑手。 那些日子，全国各种滑板赛事接踵而至，但专业的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蓓，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4: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就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模块，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1: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20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3: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4: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80-9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1: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0: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2: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1: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5: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1号船坞，其中2号船坞和3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历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0: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5: 对对对。
1: 2021年改造的黄浦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5: 从我们2021年。到现在啊，有几万人次的一个接待量了。平时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公益场进行开放，像今天就有这个外国的滑手在下面滑行。
1: 老式船坞下的 U 型池里，一群外国滑手正在享受着挑战的乐趣。
0: 哎，那正好是我朋友，他们是一群在上海比较活跃的老外滑手，有摩洛哥，有俄罗斯。
1: 谢凯清的好朋友 Winston 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年。
6: 美国滑了有10来年吧，2016年刚来的时候，上海可能就2-3个板场吧。现在2026年，上海10来个滑板场，你去哪儿你能见到就中国孩子在这玩这东西了。现在这么高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人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算了吧，我还喜欢在上海待着吧。我觉得上海的滑板文化就是非常包容，因为我也30几岁了嘛。各种国家的朋友都有，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都说，哇，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到美国到欧洲，我不可能有10来个朋友经常能聚在一起玩。
3: 所以这种文化算是上海特有的滑板文化吗？
6: 对。
1: Winston 告诉我，上海滑板场的密度是他去过所有城市里最高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都会和 Winston 有同样的震撼。
7: I am from Morocco.
8: Morocco.
7: I've been here around 5 years.
8: I'm in skateboarding game more than 22 years.
7: Maybe 17 years?
8: Yes.
9: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for doing the skateboarding?
7: It's amazing.
8: I was sk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many years. From my opinion, Shanghai is just the best because it's a perfect flat ground everywhere. Perfect spots, architecture here. We go skate, people can stop, watch what we do. They smile to us. It's pretty open-minded city. All skaters at least once will come to Shanghai.
1: 外国板友们告诉我，上海不仅包容着多元的滑板文化，同时也是可以看见世界滑板文化的窗口。
9: There's an art show going on at Fotografiska called The Art of Skateboarding.
10: Okay, sounds great. I will go there. Have a look.
9: Let's go.
1: 走进苏州河畔的 Fotografiska 滑板的艺术展厅里，粉刷的斑马线、水泥路面，让整个展厅充满了滑板的元素。
9: 我们现在在展厅里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你们知道滑板的起源是什么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9: 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代表滑板的起源。玩冲浪的就是想模仿冲浪的感觉，他们发明了滑板。这个是个游泳池，然后这些玩冲浪的发现游泳池的这个圆边滑上去可以模仿浪的感觉，现代的滑板就这样出生了。
1: 原来滑板最早脱胎于冲浪运动，来源于人们想要在路上冲浪的向往。从上世纪50年代诞生到现在，滑板已经在世界各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不仅流行在城市的街头，在戈壁，在大海，在陆地尽头，都可以奋力一跃。我还看到了在玻利维亚也有板上芭蕾，而且姑娘们是穿着裙子滑滑板的。
9: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姑娘穿她们民族的衣服玩滑板嘛，他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进滑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11: In Milan,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along the streets with skateboards, from very young people to very old people.
12: I think it's cool how they mak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space.
13: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alifornia style, but.Here I've seen like Poland and China and Brazil all over the world. It's pretty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14: 打动我的点就是，我觉得滑板这个运动它是非常适合用摄影这种方式去传达的，
15: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现。
1: 这个展览是把全上海有意思的滑板爱好者都吸引来了吗？我竟然遇到了一群少年在用手指滑滑板。
16: 我觉得还挺难控制的。
17: 手指滑板就像把真滑板缩小了一样，下雨天的时候也能自己在家玩。
18: 玩了4年，我感觉就是它能发挥我丰富的想象，然后去各种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玩。
1: 而制作这些手指滑板的是一位上海少年，
19: 我叫黄敏浩，今年17岁，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手指滑板。因为我喜欢画画，这个手指滑板上面是我画的画，包括桥轮还有板面上的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1: 这个是你设计的手指滑板的街区，那大概有2米长。
19: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1: 17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20: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
21: 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18: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1: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9: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22: It's me on the photo.
1: Really?
22: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 he is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moment till the end of my life for sure.
1: 这是瓦丁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那个瞬间。定格他的是摄影师周正，他将这组以上海滑行为主题的作品命名为《超现实的感觉》。
23: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
24: 是的，就是几
2: 极小的一部分的底片。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

0: 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1: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0: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1: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
2: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3: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4: 小心的滑嘛，
2: 它是个谐音梗。
1: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3: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下来的，去组装在了一起，鼓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2: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3: 对，
4: 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在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1: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2: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4: 试一下，
2: 八仙过海。
1: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5: 这也是滑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1: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板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9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
3: 舞？
1: 街舞。
3: 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10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

0: 房的。
1: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田园风。
0: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1: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0: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没什么底儿。
1: 没事儿，
2: 我也算是个经常下厨的人，但是这种集体式的厨房还是头一回体验。尤其是当你发现游戏的场景真的变成一个现实农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1: 回到厨房，
0: 我是路上遇到的，他说来体验厨艺，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今天的玩家加上我一共有五位，除了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3: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
1: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4: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5: 他厨艺比较好。
1: 好，那你们怎么分？
0: 会做饭吗？
6: 我有一点会，
7: 我不太会。
1: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0: 好，
1: 那你俩一组。好，那你一个人可以。
0: 不是，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1: 我要指导他们，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0: 好。
2: 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三道菜。第一道鲜虾米汁卷，
1: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好，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0: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1: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2: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1: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19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2: 第三道，肉末打泡饭。
1: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这边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2: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三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1: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好好。呀，超完美的太阳糖醋蛋。
0: 完了。
8: 你的蛋怎么回事？
1: 你不是大厨吗？
0: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
2: 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1: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0: 这还斗舞呢。
8: 干杯！
9: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0: 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10: 凉锅热油的，
11: 凉锅热油，
9: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1: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0: 老北京味儿。
2: 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0: 做了，
1: 我现在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8: 特甜蜜，来。
9: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11: 谢谢，拍照。
1: 今天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0: 我看看，
1: 来，
0: 这个是胡闹了。
1: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0: 伸出来。
1: 对。
0: 嗨。
2: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
0: 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12: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0: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13: 现采现做。
0: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13: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0: 是什么感受？
13: 可以。
2: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1: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0: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一点点厨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1: 就是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点点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2: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
0: 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
0: 好好呀。
1: 好，这边。
5: Hello， 赵老师。
0: 哎，你好赵老师。
5: 你好你好。哎，
2: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
0: 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7: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2: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游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7: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0: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7: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其实只是去吃，没有那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到说有这个胡闹厨房这样一个游戏嘛，大家配合着去玩去闹，我们把从田野里面的植物端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整个一个完整的流程体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好玩。
2: 旅途中的灵感被安放在城市的一处角落，从田野到餐桌，赵秋实想完成的是一场完整的体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7: 那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去吃到一些蔬菜，那个时候不懂的，但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机蔬菜，所以在我接触到这个胡闹厨房之后，这个东西勾回了我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但是相对来说紧张感给了我们也很大的压力。我原来是一个广告人，那在广告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压力更常见，所以我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自如的去做这个事情，盐加多一点少加一点都不重要。
2: 所以这里的厨房多了与瓜果蔬菜的亲近，胡闹无关竞技，菜品也无论好坏。
7: 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在城市当中工作这样年轻人到这里来，去卸下他们紧绷的状态。在我们整个农场里面不光有我们，就在我们隔壁也有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村咖，那边的老板相当于手搓了一个院子。
0: 手搓了一个院子。
7: 对对对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好嘞。
2: 离开胡闹厨房的烟火气，隔壁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不赶时间的时候在这里换一个院子，就感觉换了一种生活。
0: 您好，您好，
11: 好了，好了，好了。
0: 我听人说您这个地方全都是您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
11: 对，基本上是我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儿弄一下，那儿一下，最后就慢慢成型了。
0: 那所以您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的？
11: 其实也不是，本科是学的经济，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来做广告。
0: 您这个杠子有点厉害、啊。
11: 对对对对对。
0: 那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手搓的院子？
11: 好好。绕着树的这个环形的吧台是我做的第一个东西。
0: 感觉很古朴。
11: 做这个吧台的时候，那个桌面剩的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些凳子出来。
2: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长在它该在的地方，木影里，水光边，风吹过纹理，日子就有了形状。
11: 这个秋千也是自己手搓的，我在木材市场里面买了三根这个大木头，来一根这个铁棒放上去。
0: 来试试，我很久没有做秋千了，感觉我上次荡秋千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11: 回到了童年。秋千旁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树屋，一个二层的大树平台，
0: 正好是绕着这些树盖的。
2: 树的纹理里藏着耐心，但洪亮觉得这座院子最出彩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水边。
11: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就是这里临河的一个小凉亭，尤其是有点微风啊，甚至在下点雨啊，就意境特别好。你看前面这个树，它有一个树的倒影。那个亭凉亭刚刚盖好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写生跑到这来，就画了这棵树。
0: 那个灯上面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
11: 蒲扇，
0: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拿蒲扇在夏天帮我们扇扇子。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很有温度的链接。
1: 就四块，
2: 这就是手语名了。比如我身边的小扎，手语字母是 Z，加上模拟小鸟嘴巴的手势，因为他喜欢天空中的小鸟。抛开汉字和语言，以模样和习惯为元素，这是手语名字的逻辑，也是它独特的魅力。见名如见人。
3: 参加过龙青融合的读书会，当时的老师结合我的性格给我取了名字，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
4: 用手语，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一些，也勇敢一些。
2: 只要大胆表达，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开口也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跟着老师手语走街，更难想象一路的目之所及竟然没什么不能用一双手讲出来。

0: 建筑。
1: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日常的事物它都能用很形象的手语表达出来，比方说过十字路就是这样一个个用双脚踩过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画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表达。
2: 试着放下听觉的我们收获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本来就听不见的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与自在。
3: 夏老师刚才跟我是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2: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如此多热切的表达，所以当老师让我们用随手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出一个手语动作时，我做了一个会动的谢谢。谢谢今天的这场偶遇，也谢谢手语让我多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4: 总之体语言我觉得就是非常深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语言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情感表达，就是很直白的一个感受嘛，大家能够明显感到距离被拉近了。
5: 很多人觉得手语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很多表达我们是看得懂的。
6: 我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手语的纪录片，我就觉得手语很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手语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表形表意的语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有限制。上周是小扎在主持这个活动，他主持的也很好，我可以读他的唇语，然后一边看他做什么动作，几乎可以无障碍交流。
2: 而小扎和牙牙正是手语角的推广者。
7: 我觉得你们的手语都交流起来非常顺畅。
8: 你们是学手语学了多少年了？
9: 猜猜对，
8: 十年有吗？
9: 我们其实是从三月份差不多开始跟着菲菲学手语。
10: 一开始我来这边参加过一次龙津融合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认识了菲菲，现场看大家打手语特别被震撼，感觉就是像在面前演话剧一样，菲菲像迪士尼里的那种公主一样，表现力感染力特别特别强。
9: 刚好这个时间段有可以学手语的机会，我就想就是双人成行，
10: 可以打九折呢。
2: 原来今天手语走街一路让我大为震撼的菲菲就是小扎和牙牙的手语老师，他们俩可以说完全是被菲菲打手语的个人魅力所感染而开始学习手语的，谁曾想一学就深深的爱上了。
10: 我觉得首先打开自己，我在那个口语的世界里面我是不太愿意跟人寒暄的，但是在手语里面我就很喜欢跟人寒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在这个手语的世界里面交流这件事情就变得阻力非常非常低。
9: 确实我的语言从我打开我的肢体那一刻开始就发生了改变。我之前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点到之后我说哎怎么没有筷子呢，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话啊，我想筷子找，就是手语比我的口语先发生了。
2: 两个原本有些不善言辞的人却在手语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渐渐的只是上课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9: 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手语课堂时间太短了，我们想有一个固定的大家可以一起练习手语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只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整个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8: 手语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10: 就是一拍大腿，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手语角呀，然后丫就说可以。第一次活动都只有我们同学，第二次也是，第三次开始人多了。
9: 然后我们也一开始拍了那个手语表情包，然后大家就用得很开心很开心，甚至发现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聋人朋友那里他用我的手语表情包当头像，传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想让越来越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发公众号啊，就吸引大家来玩来玩来玩，也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群。

0: 到现在也一共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1: 十多次，十多次，
2: 不到二十次。
3: 而且不止上海，我们去广州、杭州，武汉也办了一次。
4: 不仅有手语走街，还有手语桌游、手语电影翻拍。这对搭档用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手语强大的表达能力。
3: 有一个朋友他会弹贝斯，来想让大家用通过触觉去感受贝斯的震动。我们当时也有几个聋人朋友来触摸的贝斯的时候，他就会一边用手这个大小幅度啊快慢去表示那个声音的节奏。那次活动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用听的、用看的、用摸的感受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各种感官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声音，不只是听觉而已。
4: 而作为手语角的灵魂人物，菲菲老师至今都记得这两位学生第一次跑来邀请他时的样子。
0: 当时有两个听人来跟您说开一个手语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5: 我当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好心想要打造一个手语的环境，但是这个手语角没有聋人的参与，其他的聋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说，菲菲老师，我们默认这个手语角是我们一起来办的。后来我就决定可以了，就开办了手语角，我也很开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快五年了，我教了好多学生，有本科学生，有硕士，有博士，但是学手语最快最好的就是叫扎和牙牙。
4: 小扎和牙牙并不知道菲菲老师的顾虑和慎重，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一个让所有人愿意只用手语交流的环境有多重要。
5: 我的父母也是聋人，从我出生起所有的人都在打手语，但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在用口语说话，我的好胜心很强，我就偷偷去学习怎么发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聋人不好，我也不打手语了，我就和他们一起用口语说话。
4: 原来这么自信有感染力的菲菲老师，曾经也因为自己的听力和家庭自卑过，他害怕手语暴露了自己，宁愿不开口，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的聋人身份藏起来。
5: 当我和爸妈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打手语，我都会不让他们打手语。我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把手放下来，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聋人，所以我就把自己隐身。
4: 他就这样一直藏到大学，直到遇见聋人文化圈知名的手语教育专家倪颖杰，也就是猫猫老师。
5: 猫老师来到北京做了一个聋人文化的工作坊，当时好多聋人都在打手语，我当时就一下子惊呆了，又很热心又很自信。当时其实我和他们是有一点点隔离的。马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是聋人请举手。我当时有点摇摆不定，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公开的。后来猫猫老师又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惊呆了。因为猫老师他非常有名，他也做过聋人导演、聋人翻译员、聋人手语指导，我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我就慢慢举起了手，猫猫老师就看到了，我说哇，菲菲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觉得我找到了同类人，带引号的同类。当时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我就敢去使用手语了。
4: 从藏起来到愿意被看见，菲菲老师花了十几年。当他放下对手语的抗拒后，才恍然明白，手语只是一门普通的语言，并不是身份的标签。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听不见这件事，而是不肯接纳手语的自己。
5: 曾经我在荷兰碰到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听人还是聋人。我先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听人还是聋人？他说不要这样问，要问我会不会手语，这种手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尊重，我们就开始用手语去交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全程使用的也是手语，吃完了我们要准备分开的时候，我才惊呆了，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听人，当时有震撼到我，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
4: 而今天的手语角就像那个曾经让他感受到尊重的餐桌一样，我们学手语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可以用来真诚对话的语言，听不听得见从来都不是关键。
5: 每一次手语角的活动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留下继续使用手语交流， 尽管他们没有学习基础，也在自己尝试去面对不同的人打手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手语角的意义，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手语就这样传播出去了。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我也希望听人可以把手语真的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4: 在缝纫机前，我们缝合记忆，将无形的爱化为有形的物件。在手语角里，我们打开心扉，用无声的肢体表达热烈的情感，让有声和无声的世界相融。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手舞足蹈，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建立着温暖而深刻的连接。这些指尖上的语言，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京天地一大会址，
3: 南京西路。
1: 转站。您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4: 买点心。
5: 我是去实习的。
6: 我上了一边去参加一个兴趣班。
7: 我看网上苏州河那里有一家书店，是24小时文职手的书房，我准备去那里看一下。
8: 24小时没有人的书房，我只听说过24小时的便利店，
7: 所以想去那里看一下。
8: 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看看吗？
7: 可以啊。
6: 自强博物馆到了。
0: 便利店开得再晚，通常也是有人值守的，但无人值守的书店24小时开着，这是为什么呢？
8: 这个书店叫什么名？
7: 叫爱人书房，
8: 是给内向的人准备的看书的地方是吗？
7: 可能吧，我看网上图片好像只有10几平米，可能容得下2-3个人同时在里面看书。到了，好像就是这里。
8: 哦，就这儿，爱人书房。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但也更安静和温馨。要不是墙上贴的告示和旁边的留言板，我还真有误入谁家书房的错觉。
8: 你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来，然后要在这儿换一本书是吗？
7: 对，这里是可以拿自己的书过来交换的。
0: 想换书自行置换，想买书原价5折自助购买，书店的运转靠寥寥几句简单的约定足矣，似乎确实无需专人值守。
2: 我在附近上班，我跟同事会沿着苏州河散步，然后有一次就发现了这家宝藏小店。
8: 这儿看书的感觉怎么样？
2: 蛮好的，蛮惬意，而且很放松。现在每周都会来一两趟，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
5: 我一般只要没事就在书店里待着，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书店感觉还挺温馨的，所以就过来了。
0: 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阅读，但看到这位女士带着书来却只放不取，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好奇。
8: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哎，哈喽。
8: 您是这里的主理人吗？
9: 哦，不是的，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读书会，也是跟这本书相关的，先放了2本过来，然后很快的都被借阅走了，所以我就再补2本。这周会办第二期。
8: 您说的读书会是在这里办是吗？
9: 不是在这里，在附近，但缘起是爱人书房。书友的招募其实是通过书房小红书的账号去发起的。
0: 贝拉的读书会每次活动前都会把本期要分享的书摆在书房，虽然读书会的场地并不在这里，但参与的大多还是这间书房的常客，总有人会来书房借阅，有时书也会被置换带走，所以他时不时的就要抽空过来补充一下书籍。
8: 这里看书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的，这里也都是内向人的聚会，那你怎么有信心和他们来做一个读书分享会呢？
9: 正是大家每次来参加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好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有些伙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只想要当一个倾听者，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欢迎每一种存在跟发声。那天有一个留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说从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中获得了满满的能量，一本书，一群人，一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房。
8: 就是你把正向传递给了他们，他们又会把正向传递出去。
0: 补完书的贝拉离开后，我依然留在书房翻阅着这本被研读了2期的书。一位不速之主到了。
10: 哎，
8: 您
10: 好。
8: 哎，您好。
10: 我是这边主理人。
8: 哦，您就是主理人。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
10: 因为我正好有一些这个新书要放上去，我刚刚过来遇到贝拉，她说这里正好有人采访。
8: 对对对对对，那方便跟您聊聊吗？
10: 好呀，那要不我带你转转。
8: 好嘞。
0: 14平方米转一圈都用不了10步，但其实这每一步都有讲究。
10: 这里都是关于书店的书，因为有一个书友他跟我说特别喜欢去书店找关于书店的书，他就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本一本买下来了。
0: 读者的灵机一动，转头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排排真书，这个互动书架算是书店的一大特色了，而更大的特色在旁边的墙上。
10: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在上海读博士的一位读者朋友，他当时呢就把在上海拍到的这个照片，还有他读博的一些这个心得，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写在这儿，我把照片一直留在这儿了。
0: 求学路上的漫长跋涉，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给陌生人的暖心鼓励，都留在了这些纸条上。一家24小时亮灯的小小书房，接住了这座城市不少无处安放的画。
8: 当时你是怎么想要开这个书房的？
10: 开这个书房跟我自己的主业相关，
3: 我的主业是属于教育出版的，我们每年会出版2本书，也会对外售卖，所以我需要一个出版经营许可证。如果要这个证的话，是需要一个实体商铺的，所以我就租了这么一间铺子。
10: 但这个空间如果空着很浪费，我也发求助帖嘛，14平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店？好多人给了我建议，有一个读者他就跟我说了书店，他还给我看了在外地有一个就是24小时无人自助的书店，就突然觉得非常对味，而且正好当时我住在上海的郊区，我确实也没有空经常在这里打理，这个书店就这样子开起来了。
0: 24小时无人看守书店听上去很有腔调，但是把一屋子书全部交给陌生人，就像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城市实验，这背后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8: 不担心你的书会被别人拿走吗？
10: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如果书店里的书被人拿走的话，那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本书。我们这里不仅东西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像小风扇，还有那个大风扇，这个小玩偶都是读者放过来的。
8: 那你知道是谁放过来的吗？
10: 我大多数都不知道是谁放过来，但我知道这把小吉他是外卖员小曹放过来的，他基本上天天能来这儿。
8: 感觉他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0: 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说不定今天能遇到。
0: 一个电话，我就等到了送单间隙的外卖员小曹。
8: 刚刚燕燕说你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
4: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里待过几个月嘛。
0: 我原本以为小曹天天来书店就是因为爱看书，但却没想到这间书房对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书籍。
7: 怎么说呢？很幸运，在我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个地方。
0: 原来小曹来上海已经6年了，去年恰恰是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他走进了这里。
11: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存钱，每天晚上都会路过这里，发现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0: 当时的小曹刚退租了房子，无处可去，而书房24小时不灭的灯无条件地接纳了他。
10: 他就问我能不能在这儿歇息会，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超级爱看书。
7: 当时感觉就算我吃不上饭也好，我流浪在外也好，只要说能够有点书看，那我就证明我还活着。而且
4: 这里书多，经常有读者过来交换书。
8: 所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4: 有一本有关书店的书。
8: 这是外国人写的？
4: 对。
8: 哦，他是把他开书店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了。
4: 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店里发生的故事，可能是受这间书店影响吧，以后我也想开一间书店。
8: 哎，你会把什么样的书放进来？
4: 我比较喜欢弄文学跟诗歌之类的。
8: 所以你会自己写诗吗？
4: 也慢慢尝试写一点，跟我一些外卖的经历还有我人生经历有关吧。
8: 好像最近鲁迅文学奖有一位送外卖的诗人
4: 王继斌老师。
8: 对，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会遇到多少个春天。看来你的书店真的影响了，至少是影响了他。
10: 对，正好书店1周年，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小曹了。我已经把他当半个书店主理人了，你看这里这么干净，我也不常来，基本上都是他路过就会帮我打理一下。
0: 无人值守的书店就这样有了一位每天路过来打扫的固定守护者。不善言辞的小曹现在也学会了安慰别人。
1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故事？
4: 对，记得。那时候我发现她在那里哭嘛，去跟她聊一下，她说她考研失败了。后来呢跟她聊了很久，她说感受好多了。
10: 就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的书店其实还是一个给大家倾诉烦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放一个信箱。
8: 所以经常会收到信吗？
10: 我们看看。大家会往里面塞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希望书店更好的一种善意。也会有人留言的。
0: 小曹给燕燕的灵感还不只是这个树洞信箱。
10: 小曹还是我写的那个100位爱书人故事当中的第一个爱书人
8: 啊。所以您写过100个爱书人的故事？
10: 倒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平常主业比较忙，计划写100个。我印象最深的有2个爷爷，一个是英国爷爷，
3: 他来了好多次。
10: 有一次我正好来这边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当时就在店里看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这里很安全，因为他进来就看到这是一间无人的自助书店。他还问我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孔子文化的外文书，然后我还给他写了福州路那家那个外文书店。他说要去新西兰去见他的侄女，他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新西兰带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挺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书签的。他说好呀，下一次他到上海他就给我带书签回来。我们互相没有留那个联系方式。我觉得这种约定空间不约定时间的方式非常的浪漫，就回到了像以前那个声声慢的时代。
0: 可以期待的不止远方的书签，还有眼前的这些书。
10: 另外一个中国爷爷，我的华师大的校长，他正好就住在附近，他一定要过来捐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向人借了一个小三轮，70多岁的校长就蹬着那个三轮就过来了，一堆的书，一袋一袋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到书架上。我们校长也送了很多，但就是这些上海文学，我这里也只是放了一批，还有太多放不上去。
0: 一年时光流转，仅仅14平米的小书房容纳了无数人，也被许多人惦念。燕燕打算在这里办一场展览，给这些故事留一个纪念。
3: 第一个到100个，每个人会推荐一本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书，把他们的故事和书都在书店做一个展览。
8: 这段时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0: 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每样东西都是大家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善意。那正好这个空间我也是就是租了4年，我觉得就像大学一样，我也想看看这4年经过这个书店大学一轮的成长，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样子。
0: 距离书店大学的4年之约还早，可我的下一站就在眼前了。
10: 看您的视频好像挺喜欢老上海的一些东西的。
8: 没错，
10: 最近有一个书友他捐赠了一些老上海的书，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对，这几本书您看，您对这个感兴趣吗？哎，
8: 特感兴趣，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老的物件。这种老书也会有人捐吗？
10: 他是一个收藏家，在那个富民路还办了一个展。
8: 好呀，那我去看看。
0: 按照燕燕给的地址，我在富民路找到了那栋老洋房，推门进去却发现来得太不凑巧了。
12: 我听说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老书的展，
13: 那个展览刚刚结束。
8: OK， 那可能没缘分了。
13: 但是我们展览的主理人他还在准备撤展当中。
0: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展览没赶上，但我手里的这几本书的主人遇到了。
8: 我是在爱人书房看到这些书是您捐的吗？
14: 对，是我。我自己是喜欢把收藏的藏品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看的。
0: 这些没来得及装箱的展品是一张张泛黄的版画纸，看我很感兴趣，策展人小蒋索性给我做了一场临时的私人导览。
8: 所以这个展的名字叫什么？
13: 街区往事百年纹样。
14: 主要是建筑相关的版画展，它有19世纪欧洲的这种彩色套色的石板，层层套色上去。
8: 所以深黄和浅黄其实是两种版套出来的。
13: 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在西方很多中国元素纹样诞生的同时，上海也发生很多变化。上海的城市的地图，这些线条板块也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纹样的诞生。
0: 很有趣的是，同一时期的藏品可以看到，欧洲人正在热衷于收集中国的古典纹样，而真正的近代上海已经从街巷砖石间生长出了新的城市模样。
13: 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老虎灶啊、小学啊，各种的字号，它也是一种上海的纹样。
8: 这是装面包的袋儿吗？
13: 对，这个是接近有100多年以前的老大房的包装袋。西区老大房的负责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就很感动，是百年企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特地收藏了这个包装袋，带回他们企业作为永久的收藏。我们可以理解成他又回家了。
0: 对比侃侃而谈的小蒋，牛敏健作为藏品的主人，大多时候笑而不语。他说他和小蒋合办展览已经是第5次了，可以说在遇到小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收藏还有这么多的意义。
14: 没有他我根本做不了这个展。
8: 二位当时是怎么一开始认识的？
15: 要从我们的第一个展开始说起，也是我俩的各自的第一个展。
0: 时间回到15个月前，彼时的牛敏健从未想过办展，小蒋也没有做过策展人。
13: 我本身是个建筑师，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后来我就裸辞了，因为我想把闲置的空间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去激活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只有12平米，它当时是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个储藏室，但是它已经举办了有30场展览了。
0: 出于建筑师对空间的敏感，小蒋在1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找到了6个不同类型的闲置空间，有社区活动中心的储藏室，有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也有当群服务站的屋顶。
13: 我们的第一个展览其实是来自于在番禺路一个6.5平米的小空间里边。
1: 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13: 从一个社区的公共电话亭后面变成了一个裁缝铺，再到后面变成一个储藏室。
0: 6.5平米的小亭子间可以做什么展览？小蒋把人生第一个展览的招募信息发布到了网上的时候，和牛敏健不期而遇了。
14: 我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给那个他的空间做了一个点赞。
13: 当时我会把所有我点赞的人我都会去看一下，我发现他的收藏和他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的宝藏，所以我就打了长篇大论问他你是否愿意，他就非常的支持，然后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14: 我当时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么收藏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把自己的藏品能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想到了他的空间。
0: 于是两个策展新人一拍即合，6.5平方米成了两人的第一个舞台。
13: 第一个展览其实我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它是个完全在街头的共享的空间，我很担心像是一些展品的安全，但是牛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14: 我是觉得如果藏品真的是没有了，就说明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既然是喜欢，可能不经意的时候把它带走了，那就说明这件藏品这就是他的一个缘分，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
1: 这话我觉得刚才和我在书店里听的好像有点像的。他说如果这个一个人把我书店里的书拿走了，那就证明是他非常喜欢的，他比我更需要的。
0: 对藏品佛系，对办展执着，这对搭档的第二次合作就换到了更有意思的地方。
13: 我们在大沽路的党群服务站里边举办过一个1900巴黎到2010上海的世博会的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群法国的学生在网上搜到了，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个党群服务站看了展览的内容，因为这是他们对于从国际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他们还说我们明年想要来办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就在我们的2楼举办了一个展览，他们把法国的一些品牌的故事，这群法国的小朋友就结合着当时他们看到的牛老师的很多历史的一些稿件呢，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个小组的命题。
14: 当有人看到了这些展览以后，给到他们一些设计的灵感，甚至有引发了一些新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之后我会跟蒋老师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展览。
1: 那感觉您那边的藏品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呀？
13: 牛老师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只要你掏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内容展出。
14: 有空可以去我家去看，等会儿还有一个朋友也要到我这儿来，你介意吗？
1: 我不介意，那就一块去您家看看。
0: 来到牛敏健家，6000多件版画与纸本杂藏散落屋内，就是这满室的宝藏，让小蒋掏出了5场展览，至今仍有内容可以做。
14: 你看，这是我的收藏，都是以前19世纪的版画原件，还有一些手稿原件。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纸类，就比如说老的车票，后面呢是因为一些国外的影视剧里边，我能看到很多的蘸水笔写的花体字、羊皮纸、火漆印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以后。现在主要是找一些遗失在海外的中国的元素的版画。
0: 其中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和中国相关的收藏，正是牛敏健和小蒋第二次合作办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他们打动了法国学生自己办展览。
14: 这些就都是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当时的原件，世博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当时造了5个比较好的建筑。
1: 这个牌楼跟北京一样的，这个照片很有名，拍我们中国塔的。
14: 当时来参观的人还要发一个这样的手册，有一个这样的门票。 打开会有一个全景的一个大地图，
8: 环岛进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馆，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0: 见证这批藏品意义非凡的是一纸证书，
14: 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差不多有37件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藏品，我捐给了国博。这也就是我转变专门收集那个中国元素的原因啊，这就是我的起点。
0: 虽然从小爱收藏，但是牛敏渐觉得从遇到这些外国印刷物上的中国元素开始，自己才真的有了方向。
14: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本邮寄的版画，里边还记录了当时的圆明园啊，
8: 这是他进门的那个牌楼。
14: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外国太太去游历中国的时候拍的实景照片，这是上海上的黄浦江边
1: 石榴铺。
0: 不过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也有了迷茫。和小蒋合作的展览让他渐渐意识到，收藏数量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梳理藏品背后的脉络和意义才是新的课题。所以今天他也约了另一位网友，
14: 他的收藏可比我多得多，一直在做 City Walk 这一块。最近我收了一批上海的老票证，正好请他来帮忙一起看。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松松和牛敏健也是网上认识的，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可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老朋友。
14: 这些票证我收了一堆，比较杂乱，想问一下怎么去梳理它更好。
16: 这是银行的那个支票，对吗？这是学校的这个送款部，这些老上海的发票啊，还有单据啊，我自己也很多都涉足过啊。它杂可以，但是它需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单子，它上头还有一句话写的叫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工会。其实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些老单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说360行吧，是不是能够凑到360个名称不同的同业工会？现在周到大概是300多家，行业可以细分到非常小的地方。我收到过一个叫上海市飞花商业同业工会，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个是干嘛用的？
8: 用机器来绣花的。
16: 其实跟纺织是有关系的，那个飞花叶其实就是弹棉花，弹棉花的时候不是那个棉絮会飞起来吗？所以叫飞花叶。我当年还去找到过那个飞花叶同业工会办公的旧址的那栋房子，它是一个石库门的那个老建筑，它那个天井里边有一个马赛克的那个地坪，然后地坪上面就是两个像美术字一样的飞花啊，所以这个你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单据跟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就联系起来了吗？
0: 松松自己的票据收藏就有4000张之多，他根据这些单据上的零星线索，已经挖掘出了上百条城市漫游的线路。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牛敏健，收来的东西不只是藏着，那些老地名、老地址可以领着人们重返历史中的城市。
16: 这上面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掉的老的地址，虹口西华德路。这种以前的路名或者以前的这些消失的地名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系列。现在城市更新都很快嘛，有些地方很小的弄堂它可能拆掉之后弄堂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单据上面那个弄堂那个名字它是永恒的。这个发票看它这边卖的都是凉果啊、鸭肾，这些都是广东人的吃食嘛，跟我最近要做的一个路线还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14: 这张跟你有啊，就送给你。
16: 太不好意思了。
14: 没事没事，
16: 太谢谢了。
0: 虽然相识不到半天，但我发现牛敏健对于自己辛苦收来的藏品格外慷慨，谁喜欢他都是愿意相赠的。
8: 您把老的书送给了爱人书房，刚才您又把一个很珍贵的票据送给松松，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您

0: 什么会送给别人呢？
1: 我的最终梦想就是说让我的藏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是上海图书馆的，对，当时把很多的法律文书捐赠给他们，让学生作为上课实景能触碰到那些羊皮纸文稿。我觉得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有需要的人能看到，这就是我想要的。
2: 14平米的书房，6.5平米的电话亭，还有12平米的储藏室。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书籍流转，纸片相赠，物件在奔赴新的归宿，善意却越积越多。空间不大，却装得下陌生人的信任，也装得下一段段无声的故事。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南京东路。
3: 一大会执行天地。
1: 我去豫园。
3: 四川北路站下。
1: 去那儿干什么？
2: 跟我朋友见面。
4: 我打冰壶球。
5: 老年人嘛，就没事嘛，玩玩。
6: 就是去玩一个游戏《城市实景解谜》。
1: 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6: 你玩过密室吗？
1: 密室玩过。
6: 它其实就是一个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密室，在这个里面一边 city walk 一边进行一些解谜的游戏，通过解谜的游戏让你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1: 户外密室。
6: 哎，对。
1: 所以你是准备去哪儿来做这个解谜？
6: 金朝八弄。
1: 你们还有这种专属的？
6: 对，它是有一个材料包的。哦，
1: 有意思。
6: 里面有所有的那些谜题需要用到的道具什么的。
1: 像通关密令。
6: 对，就会让自己很像一个侦探一样。上周他们举办了一个解谜节嘛，我没赶上，这周迫不及待，我要赶快把它补上。
1: 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6: 嗯，可以。
0: 国庆假期将整座城市化作游戏场，来一场城市解谜，未尝不是充满仪式感的过节方式。而在解谜中，说不定还能了解鲜为人知的城市历史，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7: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我觉得我对上海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了，就一直很自信。但是当我第一次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气象台，它是在外滩，之前不知道它是一个气象台。我还跟我朋友调侃，我说这个塔简直是完全挡住我拍对面的楼了。但是在我玩这个游戏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真的走进了这座城市。
0: 佳琪告诉我，城市解谜玩家只要拿到了线索包，就可以随时开启游戏，玩多久和谁玩都没有限制。而根据他参与七八次后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玩伴真的很关键。
7: 如果搭到这个厉害的大神，我还可以解得更快一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刘畅老师就是佳琪今天约好的大神玩家。
1: 哎，您好，刘老师。
8: 您好，您好。
7: 他对历史呀、建筑啊什么比较了解，所以我今天拉他一起来。
1: 古人云：“三个臭皮匠，一个顶个诸葛亮。哎”我们是三个诸葛亮。
0: 解谜小队就位，游戏开始。先来看看我们有什么线索吧。
9: 1907年，广东商人陈其泽来到四川北路，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他留下一些资料给你，如后人有缘，可循着这些线索读懂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故事。
1: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找这个人当初在这里生活的一个痕迹，是吗？
6: 嗯，应该是的。
0: 真实的历史一下子就把我们拽回了上个世纪初。第一道谜题就是找到金朝八弄的关键历史人物广东商人陈其泽当年在上海的安身之所。
1: 有一首诗，
9: 对，临水东流意中原，穿行千里渡苍茫，寄生户上四川路，炉匾高悬望故乡。
8: 哦，我知道了，引川巨炉，然后在那个方向。
0: 对建筑熟悉的刘畅一下子就发现了，这是一首藏头诗。
8: 前面就是引川巨炉了，这是金朝八弄的第一幢建筑。
1: 这个建筑算是石库门吗？
8: 对，是由中西相融合的风格设计的。这个房子它最大的特点，它是有广东的风格，建筑普遍偏大。
1: 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引川祭炉呢？
8: 我猜测这栋建筑的主人陈其泽，他祖籍来自于河南，引川是他对家乡的思念，祭炉是他要把家安在上海。
1: 所以呢，第一道题的谜底就应该是这个引川祭炉，我们输进来试试。
9: 答案验证 ，OK，
1: 成功。
0: 随着第一道谜底的揭晓，我仿佛打开了这片街区的平行历史空间。颍川祭炉落成之后，陈其泽开发了周边的土地，建起了石库门里弄工艺坊。
8: 金朝八弄是延续了工艺坊之前的八条弄堂，这里横的有1、2、3、4、5、6，纵向还有两条，所以一共加起来八条。
0: 当年这里的住户大多是陈其泽的广东同乡，因此整片建筑都是和颍川祭炉一样，既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留存着遥望故土的乡愁。
8: 安且及息出自诗经，这是广东人喜欢的祝福语。这里是广东人喜欢的彩色花砖，这栋建筑它是典型的广式骑楼，是一个上住下商的模式。
0: 但解谜不是知道历史就能轻松完成的，
1: 这张照片他应该是站在这个路口拍的。
0: 要找到历史和今天重叠的位置，
1: 这两条路应该是四川北路和这条路叫什么，
9: 武进路是吗？
1: 没错、真的是，
9: 我们真聪明。
0: 要运用符号推理，
1: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里边的字儿划掉？
8: 对，剩下的应该就是它提示的四位字母。
9: 字母哦，我知道，我知道 ，S A
1: A M。
9: 哦，对了，哎，
1: 对了，
0: 甚至在百年墙砖上破译隐藏的信息，
9: 借日光细看，寻找到那四处消失的吵架印记。
1: 是要这样透过来看吗？我大概知道了，
9: 为什么它这些砖上面会有这些字啊？
8: 可以看到青砖是有印记的，因为它是那时候我们国家自己能生产的砖，而红砖是来自于进口。
0: 当纸上的活页孔里透出南墙书局四个字时，游戏里另一条故事线的关键线索就此浮出水面。
9: 对，
1: 南墙书局还真有啊。哎，您手里也拿了一张纸。
4: 对，
9: 你也是玩的吗？
4: 对，欢迎各位解锁国庆特别版红色剧情南墙书局。我是书店的老板。
0: 一百年前以南墙书局为代表的多家进步书店藏身于工艺坊，众多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以此为阵地，点亮了思想的火炬，发出了时代的呐喊。
4: 书局是成立于1928年的夏天，建于这个工艺坊的38号。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左联和社联的同志也喜欢聚集在这里，比如说鲁迅、瞿秋白。当时南墙书局它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版机构之一。除了南墙书局，其实附近还有很多书店，比如说水墨书店、金肯书店，就是 think 它的直译。
1: 当年鲁迅先生真的会在这里见他的朋友们吗？
4: 对，他们经常去一些秘密的聚集地，比如说像水墨书局，当年就因为被发现了，所以就被查封了。但是呢，大家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在工艺坊的2楼又重建了这个书局。
1: 所以当年是像他们的一个会客厅。
4: 是的，是的。
0: 随着书店老板的讲述，这片弄堂里的红色记忆渐渐清晰。
4: 其实红色的种子在1911年就已经种下了。那大家跟着我走，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房子。
1: 现在这里是巴金图书馆是吧？
4: 对，这个地点的原名也是道体，它的含义就是映在屏风上的彩虹。
1: 以红圆。
4: 是的，恭喜你们解题成功。它也是孙中山非常喜爱来的一个地方。那你猜一猜他为什么总喜欢来这里？
1: 广东人聚集的地方。
4: 对对，当时呢革命刚刚开始，那他多次到访，他非常需要广东同乡对他的一个支持。孙中山不仅在这里宣传民主思想，他也把一些新式的思想带到了这里，包括在这里举办新式婚礼。
0: 最后当全部的密码串联起来，才是这场金

0: 子止痛，他内心又觉得身上那个肩章那份责任。最后他赴海之前有一段大的诀别双人舞，马云波这样抱着我，他就抓住我的手，我们俩淡淡的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动作不在于大，它在于准确，可能那一瞬间就能传达给观众。
1: 这部剧它其实是获得了荷花奖的一个作品，那您觉得它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它的突破性在哪儿？
2: 因为警种的一个特殊，我们了解的是非常少。他们有一句话叫生不留名死不留碑，确实让我重新从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独特隐蔽默默在后边守护我们的这帮人。
0: 它是第一部描写禁毒警察的作品，我觉得它特别的有必要去讴歌他们，或者去描写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我们对人民公安禁毒警察的一丝敬意，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从业者的一种荣幸吧，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3: 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舞剧破冰的2026全国巡演还在路上，将禁毒英雄向死而生的赤胆忠诚化作每一座巡演城市的热血之约，邀你共赴一场破案荧光的心灵征途。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200余件作品铺陈贾科梅蒂艺术人生，看见雕塑大师传奇之外的真实一面。暑期走进上海动物园，与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来场亲密约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教科书里的文物，讲述秦人800年发展历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孤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用一件件瘦长孤寂的人形作品给了我们回答。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看见在传奇之外更为真实的贾科梅蒂。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版图中，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坐标之一。他那表面嶙峋、近乎解体的人物雕塑，以极致纤瘦的轮廓凸显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残酷。此次展览甄选212件重量级藏品与珍贵档案资料，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经典之作。让我们先从这些作品出发，走进他的创作世界。
4: 我们进入展览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创作于2战之后，它有点像匹诺曹的鼻子，已经把人物的形态已经完全抽象化，甚至有一些变形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2战时期，贾科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三个人会变成10个人、100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科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

0: 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克梅蒂的师傅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克梅蒂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8米、3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它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它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它的细节。
1: 为全景式展现贾克梅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并围绕他与家人、故乡、挚友的深厚羁绊，揭开创作生涯中那些隐秘而动人的角落。
0: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贾克梅蒂，而是他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克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两位重要的模特，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的妻子安妮特。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克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布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2: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3: 对，
2: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0: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克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克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2: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0: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布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克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克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4: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克梅蒂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溯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克梅蒂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1: 溯我此生贾克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克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的奇花异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上海。

0: 海动物园来认识一群真正的美洲原住民。
1: 今年夏天啊，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文化大展昊天推出了五物联动，动物就是我们上海动物园，共展是有45种美洲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0: 在美洲文明恢宏的叙事里，动物是最动人的讲述者，它们世代繁衍，织就整片美洲大陆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在上海动物园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它的朋友们展区，美洲原生特色动物们可爱灵动的姿态，尽显文明与自然相融的别样趣味。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的展区啊，就是金刚鹦鹉展区。你看，就是我身后这些漂亮的彩虹飞鸟。
2: 我们整个金刚鹦鹉园主要是饲养两种金刚鹦鹉，一种就是一大片红，叫绯红金刚鹦鹉，也可以叫它五彩金刚鹦鹉。它在南美更多的是一个图腾，他们当地土族叫太阳神。还看见一种就是蓝色的、黄色的蓝黄金刚鹦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叫琉璃金刚鹦鹉。
0: 好有意境的名字。
2: 我们这里呢，最大的明星呢就是小红，我们可以和它亲近一下。
3: 哎呦，
2: 你好。哎，你看，随时要给它一点吃的。
3: 你好漂亮啊！哎，
2: 你大胆的给它。
3: 你好。
2: 哎，你看。哦，
3: 你好。好。
0: 小红是不是平时性格还蛮外向的？
2: 他性格还是外向，相对说他比较内向一点。他们是几乎是不生病的，会去啃这些土，吸取里面的矿物质，来解掉他们身体可能会带来的毒素。金刚鹦鹉在整个南美几乎是没有天敌，相对来说，他们会为安全考虑的会更少一点。
0: 这会儿我来到了火烈鸟区，就在远处，哇，好像一群女王们在那里亭亭玉立地站着。
4: 我们这边的火烈鸟呢，就是美洲红冠嘛，它们是掠食性的一种鸟类，它们会把上喙放到下面，两条腿不断地踩，把底部沉积的饲料给浮起来，然后呢，通过掠食板过滤一下，再把它吃下去。
0: 为什么火烈鸟是红色的？
4: 其实呢，都跟他们的食物相关，吃了含色素比较丰富的虾、胡萝卜，经过代谢呢，沉积在羽毛、脚，甚至喙端，才会有这么红。
0: 哇，我已经看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卡皮巴拉。
5: 卡皮巴拉就是水豚的英文名，直译过来，生活在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啮齿类动物，它们的生活啊其实是完全离不开水的。热的时候呢，它可以泡在水里面降降温，如果说遇到天敌了，它还可以潜到水底下憋气5到10分钟。很多游客到这边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发现哎好像长时间不动，它们其实也会观察，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之后，在那边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之后，他才会行动的比较自由一点。他们的萌芽一辈子都在生长的，要不停的去磨牙齿。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可以让他们在边吃的时候边磨牙。比如说竹竿的嘛，玉米棒子。我们的水豚是一家四口，爸爸呢叫小白，妈妈叫小菜，大女儿那叫小白菜。今年又生了一只，当时台风巴威来了嘛，给它取名叫小巴。
0: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小白、小菜、小白菜和小巴，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着。我面前两只庞然巨物，
6: 这是大食蚁兽，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
0: 它的嘴巴好长呀。
6: 他们需要在有蚂蚁的地方上挖一个洞，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去采食。
0: 他们的尾巴像一个大蒲扇一样。
6: 他们其实冬天是相对比较怕冷的动物，睡觉的时候呢，尾巴盖在身上啊，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7: 我们这边羊驼呢，现在是有5头，羊驼其实是有很多配色的，黑的、白的，还有棕色的。 当它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跟同伴争夺食物的时候就会吐口水。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和它们也是要保持距离的，不要去逗弄它。
4: 它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哪里？
7: 在安第斯山脉一带。那边的天气呢，白天是15到20度，晚上的话大概是有-10度，所以说它身上的毛呢会比较厚实，用来抵御这种温差。
4: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美蘑的展区。
8: 南美蘑是非常喜欢水的一种动物，在原产地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经常在水池里面洗澡，最厉害的是可以在水底漫步。南美蘑跟人待久了它是非常亲人的，饲养员一进去它会马上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0: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白脸三面猴，
4: 哇，好可爱啊！这是我们的咖啡，是一只雌性。这是我们的牛奶，是根据它脸上这个面部特征起的。白脸三面猴呢，基本上不太喜欢落地，会在这种树比较高的地方跳来跳去。这种长长的尾巴就是为了让它们在就是跳跃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平衡。它的食谱里面像花生啊、松子啊，包括有的时候它也会抠西瓜籽吃。
9: 这个展区的话是普通龙，可以看到它两处的耳朵像那个白羽，它们也会叫做白羽龙或者叫白耳龙，一般是家族形式，哥哥姐姐的话会帮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它会用它的牙齿去咬树枝上的分泌物去吃它的胶质体，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树枝上涂抹一些蜂蜜啊、树胶啊供它们食用。
10: 这里展出的呢是美洲本土的蛇类，它叫做玉米蛇，它基本上在玉米地里边活动比较多，身上它有一粒一粒玉米状的斑纹，虽然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其实是无毒蛇，在美洲的中部、南部都有分布。猴尾然尾巴的末端是呈那种深褐色，是美洲本土的大型蛇类，它是胎生的，生出来就是成型的幼蛇，生活在热带雨林里边的。白化的猴尾然呢，其实只有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才看得到，因为呢它是身上缺少了黑色素啊，是那种身体颜色的变异。蛇类当中只要有然这个字或者有蟒这个字，它至少是二级保护动物。
11: 犀牛鬣蜥它是北美洲的一个物种，它鼻子上是有角的，就跟我们犀牛长得非常像。它们特别耐热，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生活在比较干旱的岩石地区。另外两个物种呢，就是这两个龟了，泡在这个水里的叫做黄腿陆龟，它一般生活在比较潮湿湿润的一个环境下，在陆地上爬行的就是一个红腿。蜥蜴它跟龟之间其实是可以混养的，而我们这个叫做社群丰容，群居的生物它整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而且呢龟和蜥蜴性情也比较温和，相处得特别和谐。
0: 无论是安静的两爬类动物，萌萌的水豚和羊驼，还是美丽的鹦鹉和火烈鸟，想必这条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打卡路线都能让您重新认识这些美洲大陆上的运动生灵。趁着暑期来上海动物园，开启一场美洲探秘之旅，集齐一份家门口的美洲雨林图鉴吧。
1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何以一统天下？现在就跟我一起到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寻找答案。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大展，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共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珍贵文物。
13: 肇兴中国，肇兴的意思是肇始兴起，
12: 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整个展览呢分成四个部分，特别想讲何以为秦，为什么是秦统一，因为秦人的性格。
13: 早期秦人的族源一直备受考古学者关注，在展览的秦人板块中，就依托出土文物与考古实证，为观众揭开了这段历史之谜。
14: 这是近几年刚刚出土的一件补甲，上面呢带有秦人二字，出土在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早期的秦人的来源一直是甘肃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组呢就是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秦人墓葬的秦制，从考古学上印证最早的秦人就是甘肃东边源自于东方民族，跟殷商之间关系密切。首先它这个墓主啊是东西向的，它的腰部啊有腰坑，这个腰坑里面呢埋藏有一只狗，腰坑训狗的这种习俗啊是跟商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另外呢，从出土的陶器是以陶粒、陶簋、陶罐以及陶盆为组合的，而这种组合方式啊也是商代晚期陶器流行的一种组合方式。中心柜里面陶簋的腹部啊有这种倒三角形纹饰，也是商代晚期陶器的主要的纹饰。
13: 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立国，建国之初便将都城西犬丘设在今日的甘肃省礼县境内。在秦国篇中就呈现了多件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仙宫陵园遗址的珍贵青铜器。
14: 这边展示的这几件展品呢就是秦宫鼎，每件鼎的壁面后壁都是有铭文的。鼎簋制度一直是中原礼制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在刚刚立国的时候对中原礼制的尊崇。另外在大堡子山遗址啊还发现了一个乐器坑，一整套的弦乐器，包括三件青铜钹，都有附带的这种老虎形的铜饰件。有观点认为呢可能是这个钹的指音器，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呢可能是钟架上面的一种装饰。另外还出土了八件钟和两组那个石磬，我们也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当时的弦乐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车型器啊，它有四个轮子，古代的马车啊主要就是两轮的，这种四轮的车型器应该是当时北方草原文化里面的造型特征。它上面的两个盖子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四周啊有四只小鸟，小鸟必须要转动到某个方向的时候盖子啊才能打开，应该是女性用来作为收纳盒使用的。
13: 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2000余年的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在秦俑与秦铜板块中，您将看到秦人如何通过交融互鉴走向强盛，并以制度之力书写统一王朝的宏图伟业。
12: 目前我们展出的呢是金兵铁剑的2号剑和3号剑，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它的剑柄呢是精致的，上面呢是有像盘蛇纹这样的来自中原的一个纹饰，还有料柱的一些镶嵌。剑身呢是铁制的，盐铁技术是非常珍贵的，并且金和铁的熔点不同，如何把它铸在一起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它作为一个实物代表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工艺。这里比较重磅的一个展品呢就是这辆马车，马车的制式其实是秦制的，葬车的这个习俗也推测应该是秦的，但是马车上面覆盖了非常多的装饰，几乎就把整车就覆盖满了，审美材质的选择那都是容忍的，这一辆车就表达了包容多元共生的概念。侧边呢全部都是马车的配件，这种都是剪金银的工艺，剪这个意思呢就是在铁制的器物上面把金银敲击进去，这个工艺比较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这里有两件水禽，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古代的雕塑制品是比较硬朗直线条的，这两件非常生动非常写实，我们可以看到爪钩，还有它这个脖子的曲线，肌肉的一个纹理，
15: 这些工艺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审美。

0: 这件是咸阳博物院类似于镇院之宝的一个程度。它的脖子呢是榫卯的构件啊，它能够插入到身体当中。但是目前就发现这一个人头啊。然后这个人头为什么出名呢？除了它的铸造工艺，它的一个材质非常的难得一见，以及它的这个艺术审美上，脸部雕刻以及帽子啊非常生动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长得像岳云鹏。
1: 我的天哪！
0: 沈阳放生，我们上博的明星展品。那这次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突破就是把它立起来了，它是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的一个实物见证。铭文上面是16.5寸，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升的容器。它最珍贵的点在于这个侧面的铭文，景孝公18年的一个铭文，除了说明了它的一个制作时间，还有大梁造鞅是商鞅的官职。从大梁造鞅这四个字中可以看出什么呢？物乐功名。就是把器物督造者或者制作者的名字刻在这个器物上面，这是一种古老的追溯制。哎，出了问题我就找你的麻烦。这件器物从商鞅变法时期到秦始皇时期，它中间隔了100多年，一直是标准器。
2: 肇新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将持续展出至9月7号。这个暑期，欢迎您来上海博物馆东馆近距离观赏千年瑰宝，探寻肇新中国一统天下的秦文明密码，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0: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各位尊敬的贵宾，还记得第一次进入麦金农的那个夜晚吗？十年，在这个8月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让我们再次进入麦金农酒店，重访这一切的开端，也在告别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开始最后的狂欢吧。
2: 我从欧洲来了，
3: 今天应该是我在上海最后一个周末可以看这个演出。
4: 在2021年看过一次，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不眠之夜》也是 top one。
5: 我应该是第二次，
6: 估计10次以上了吧。
7: 我有4把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
8: 他当时跟我说，你去完就有做梦的感觉，那我得做一下这个梦。
9: 今天116，我是在北京生活嘛，我每个月跑到上海来看。
10: 应该是70，突然要告别，会有些不舍，在最后的时间内多来陪伴一下。
11: 我看了超过500场，快收官了，决定再来打一次卡。在2016年的9月份，我看到《不眠之夜》的宣传，有一句话很打动我：这里能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演体验。我也不知道这个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就订了票。最早的话，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把这个戏看全，因为《不眠之夜》它所有的故事都是同时开始的。把所有的故事都看全了之后呢，我想看懂他们的故事。有些肢体它很难懂，所以我会反复回来，反复抓这些细节，找到这些彩蛋，这是很有成就感的。再往后的话，其实我更多挖掘的是不同演员的不同表现，不同版本。最后可能还是我喜欢这个环境，所有东西都给我真实感。书能翻开，演员刚刚碰过的杯子可能还有它的余温。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我不是观众，他也不是演员，我可以探索所有我想探索的东西，自由自在。
1: 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是收藏了很多票根啊、文创啊、周边。哇，
11: 可以看到从2016、2017、2018、2019、2026年，也许有一天翻看一下，能够记得这500场的快乐，这是最大的意义。这是2016年开业第一周周末开业派对的通知函，你可以看到繁体字很优美的手写，最后的落款是麦金农酒店。
1: 哦，上面写着2016年12月17号。
11: 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当晚进入派对的信物。不眠之夜它的宣传海报其实就是个钥匙孔，
1: 镜子好像是非常的复古啊，也很有分量感。
11: 对，这个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了。这个是开业派对的当晚抽的最大的大奖，一个玫瑰的纹饰镜。通常酒吧女主人只会送出一个祝福跟送出一枚戒指，这个是唯一一次她送的吊坠。我记得他唱完歌，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故事，那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下在36年上海的一些奇闻异事。这3张是麦金农酒店给我的新年贺卡，在12月31号这一天入住了802房间才能收到。房间它很有意思，是一个戏剧的延伸空间，那在里面藏了2个角色的爱情故事。
1: 这边还写着新年快乐。
11: 对，老实说，我能够想到总会有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就在2026年。更多的是珍惜，看一些以前遗忘的角落，不常看的角色，不常去的地方，努力想把它留在自己的回忆里。
1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又回到了 Mandalay， 像往常一样穿过面前的屏障， Mandalay 就在那里， You me 寂静的 Mandarin。

0: 我在这个剧已经七年了，2019年抱着一种啊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就入选了酒吧女主人的那个角色。加入这部剧之后，我觉得空前的热爱我目前的这份职业，因为它给我的一个自由度也很大，我也学习到了这个戏的一些非常严谨非常细节专业的东西，也是帮助我一起成长的。刚开始还会可能我要在这边演好一个酒吧女主人，现在自在到觉得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真的是作为一个酒吧女主人去迎接我们所有的宾客，让他们下一次还来，就好像是我的一份责任。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在已经都成为了我们的老朋友，他们见证了我们麦金龙的很多住客的离别，又见证了很多住客的归来。你知道有些观众生活中遇到挫折很脆弱的时候，他就会来到 Mandalay， 我们就会像朋友一样促膝长谈，可能他一整晚上都不会进到酒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快要结束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这里，它应该还是一直会存在在那边的。
1: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special photo shoot for u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d the full array of characters. This coven event was also a very special. This is where we changed the whole soundtrack to the show.
2: I've been part of the production for 3.5 years.We basically work with the cast and production, stage managers, rehearsal directors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duction goes really smooth.
3: When a new performer joins the team,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help them get started?
2: Our teams look at it a lot through the artistic lens to really give them the language and the tool

0: to navigate this artistic world.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do a lot to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limatized to what it is to live and work in Shanghai.
1: I'm curious, what's the most invisible part of your job? You know, the thing that's tough but unseen.
0: It could be little messages that we need to respond to, or it could be little or large spreadsheets. I think in the end, it's all of those tiny things that at least give us the most satisfact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what's the foundation, in a way, to make this work happen.
2: 在上海经历了十年，它真的是成长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上海气质的一个戏。我自己也是几乎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在麦金龙度过的，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些商业品牌的一些合作也好，一些独特的彩蛋呀，或者一些演出以外的一些内容。它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一个生命力，是从艺术上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挖掘的一个深度，真正做到了说观众你每一次回来以后都能看到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跟北京西路的这个街角密密麻麻的生长在一起，它其实非常专注于为观众创造危险感，让你有这种探索，有这样的一个冒险。在这些艺术理念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巨大的一个系统在支撑。我们的舞间团队，灯光音响，对于保障这个戏的高效的一个运转，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很多沉浸式戏剧的这个创作都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3: 从2016到2026，近2700场演出，接待超75万名观众。这个打破了舞台边界和观演模式的颠覆性作品，让沉浸式从小众概念走向大众认知。它带动了国内沉浸式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将演出从传统剧场空间释放出来，在上海播撒了演艺新空间的种子。
4: 在多年以前啊，谈到这个演出，谈到演艺，其实你是绕不过传统剧场。但是沉浸式演艺，它不需要在一个传统的剧场当中，对于演艺的一些物理要求门槛会更加的低，也能够让更多的从业者能够进到这个行业来，去做一个让我们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沉浸式演艺。这种突破让我们的演艺的产业的边界会变得更加的宽广。随着不眠之夜这十年的发展，全国的各种类型的沉浸式其实是层出不穷。那有些可能是以科技发展为目标的，比如说有一些是 AR 的、 VR 的，或者是裸眼 3D 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以景区感官的体验为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文旅秀、餐秀，也有一些以偏游戏类的沉浸式体验，像我们很多密室啊、剧本杀啊等等。大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去讲一个故事，而更加重要的是关注在整个体感或者说是社交属性上，对于整个的市场或者说是演艺产品的内容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跟麦金龙酒店、跟不眠之夜告别，您会说什么？
5: 感谢麦金龙酒店十年的陪伴，所有在这里收获的感动、惊喜，我自己的成长，我都会好好珍藏。
6: 应该就是 meet me again， 我们会再见。如果我们这边离开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梦里再相见的。
2: 这一次最后收官季其实用了一个词我非常喜欢，叫千人千梦。我也很高兴说不眠之夜曾经把这么多的梦境带给上海这个城市。
0: I would associate with my kind of final goodbye is the phrase that accompanies the show, which is the phrase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For perhaps all of us is encourage us to be bold, whether that's as artists, whether that's as behind the scenes, whether that's as audiences.
4: 上海的结束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告别，而深圳的开始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接下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将去以一些大型 IP 和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作为目标和方向。 在我看来，可能十年以后啊，我们的沉浸式的产品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我们有梦想过做一个沉浸式的酒店，做一个沉浸式的商场，甚至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72小时的连续几天的体验等等。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走得更近。
3: 麦金农酒店的大门将会在这个夏天轻轻关闭，但故事的窗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会在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打开。感谢每一个寻找的、探索的、陪伴的你，下一章我们会再相见。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双胜男。去年夏天，由西九演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首度跨越湘江，在上海线上的内地首秀引发热议。今年的8月，他再次重返上海文化广场舞台，并将作为全国唯一一站连演20场，回应观众的热切期盼。
8: 从天津来的，
9: 从合肥过来，
10: 从无锡过来，
11: 从南京过来。
12: 上一次巡演的时候，听说反响特别好，
13: 特别有名，大家都说是宇宙神剧。
14: 算得上是中国音乐剧的巅峰之作。
15: 这个票特别难抢，
16: 开票瞬间就没了，
17: 一开票就朋友买的，因为就是抢不到嘛，朋友有 plus 他就帮忙抢到了，
18: 找了好多朋友来一起帮忙抢的才能抢到的。
19: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演员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过分享，当时就觉得特别精彩，今天是第一次看。
20: 刚刚你看了5场了，
21: 想把2组卡司都集齐，
22: 第3次了。大壮王是比较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
23: 本子啊、音乐啊编排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还在不断进步。
24: 它信息量是特别大，每一次都是可以让我们琢磨出不同的一个含义。
25: 求票求票求加场求加场。
26: 去年呢是这个大壮王首次在内地演出，当时对这个戏观众还不了解，已经是一声惊雷。我们是12场演出嘛，全部都是售罄的。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今年再度到上海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啊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还是靠口碑口耳相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响。
27: 大中国
7: 大壮王的主角方唐镜自称广东壮王，却常常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正是人生得意之际，却因一桩十几年前的恩怨往事而遭到儿时好友宋世杰魂魄的索命。方唐镜想活命，宋世杰想报仇，却因为秀秀的出现，一切计划渐渐偏离了轨道。

0: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每个人只是在当下做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这样的人间真实中，一个善念的萌发就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也许正是这些跨越时代与地域的永恒命题，撬动了人性深处最普遍的共鸣。
1: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看电影，就是你说清代的共产故事，我们肯定会想起就是宋希濂，这个人物已经写了很多遍了，想写一个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你好人都没有什么好救赎，肯定是坏人，我们要看一个坏人怎么最后变成了好人的故事。我就想能不能拿他故事里面的对手，就是方唐镜，变成

0: 其实我不用那么用力去演他坏的一面，反而我怎样去演让观众会喜欢这个坏人，能够保持着他某一些可爱的点，比较人性的点，观众会明白他比较贱而已了，所以就原谅他了。他明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规则或者是价值观是不好的，他本来依循着这个规则拿到很多名跟利，但是他捡回了他儿时的最好的朋友，确信要变回一个好人。中国人之间呢，对于朋友啊，妈妈跟儿子之间呢，那些关系感情，还有我跟秀秀之间没有发生的感情，也有一些暧昧的感觉，观众也挺喜欢这种含蓄的感觉吧。
1: 2019年预演，2022年正式首演，2023年在中国香港重演，2025年首登内地舞台，大壮王如今已横扫30余项舞台剧大奖。所到之处均在业内人士与观众中激起热烈回响，在这背后是主创团队历时整整10年的酝酿与反复雕琢。其中高士章与岑伟宗这对黄金词曲组合功不可没，他们的歌曲创作既保留了港式戏剧的独特筋骨，也将传统粤剧基因植入西方音乐剧躯壳，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们开始都是比较贪心，很多东西想试放进去，就摇滚，有一些山歌，一些抒情调，还有一些 hip hop。 比如说女主角秀秀，她开始的时候一段没词的音乐，很多时候在不同 的情况他也用这个主题音乐，旋律是一样的，但是配器不同，

0: 预言以后特别弄了一个 forum， 我们几个主创也在台上听，想知道观众想什么嘛。后来我们就真的改了很多很多，有些东西啊，你想他们笑，这个笑点不行的话，为什么呢？有一些不应该笑的地方，他们也笑了，这也是在慢慢调过来，所以观众变成整个戏的一部分。
1: 在舞蹈编排与舞台美学上，大壮王同样堪称一幅凝练的香港文化精神侧写，既蕴含着港味十足的东方古韵，又自如融入西洋现代质感。无论是公堂上的唇枪舌战，还是情感对抗的戏剧张力，每一次调度的节奏控制都令人印象深刻。
2: 粤语最好玩的是它有不同的助语词，第一场公堂戏入面有一些 dance 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叫演员做动作怎样配合个歌词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了一种很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粤语字的套字的力量。

0: 好多時候可能內地嘅觀眾未必太識粵語啦，咁但係佢就會好快感受到個情感，幫緊觀眾去點樣閱讀成個戲。
1: 嗯，
2: 我覺得呢一種美學某程度上是承傳自香港電影、香港電視嗰種文化，整體嘅風格是比較簡單，即係有一種現代的感覺。我嗰陣時就諗就係雍容華貴啲嘅感覺咯，即係譬如佢綠色襯金色，我將佢個綠色再加深啲，咁你又覺得佢有一種好似好詭異嘅感覺，因為呢個故仔畢竟都係不停講緊即係個人同個鬼嘅一個關係嘛。主要就是一個圓台，跟住我哋有一個方台喺上面，跟住月亮都是圓形，鼓其實都是圓形，好像將佢啲元素抽翻出嚟就是圓形啊、長形啊、種長方形嗰種感覺。
3: 我哋最初個概念就是、好像是兩個角色之間一個、旋轉同埋一個引力咁樣，兩個轉台擺埋一起，嗰、那個多變化可以令到個成、個故事更加流暢，更加見到佢哋兩個角色之間嘅張力。

0: 不同工种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才让舞台上的每一束追光、每一个鼓点、每一次动作的精准卡点达到了完美共振。这次音乐剧本土化的创作实践几乎苛刻，走出了华语音乐剧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破局之道，为华语原创音乐剧树立了全新标杆。
1: 香港的几位非常优秀的主创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和风格，看到了一个原创音乐剧的一种新的面貌。我们音乐剧行业也有个行话，就是 musical is recreated， 就是它不是一次成型的。他们八年九年磨一剑，让它日臻完美，止于至善啊，这样一种精神，对我们内地的音乐剧的这个创作和制作啊，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借鉴。这个剧场，我们也开玩笑啊，就是动线，希望大家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大壮王的前世今生，全面的去改。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0: 爱上海。
2: 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以丰富文学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护，电影《逆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
3: 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已经揭开神秘面纱，现在就和我一起抢先探访，一同翻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长卷。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建设一座文学馆，将这些辉煌篇章留存下去，是几代上海读者的心愿。如今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的上海文学馆，就要为读者们实现这一心愿。
4: 这是给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建的一个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无界的文学馆，打开边界，打破边界，读者在这里边他也觉得他也是这个馆的主人，才能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馆。
3: 对于爱书人而言，上海文学馆内的多个各色文化空间提供了一方可供徜徉文字的静谧天地。而在阅读之外，你也别错过馆内五大常设展区，这里丰富的文学史料将带您穿越时光，领略上海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
5: 这个展厅当中的主展区，它的名字叫上海二十四小时。很多作家写过上海，以他们写早晨、白天、傍晚、凌晨和深夜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方式来介绍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还有鲁迅笔下当时弄堂里的叫卖声，来构筑出了上海文学和这个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一幕。
6: 在1920年成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个部分展示的是亭子间的文人，亭子间上海人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这个租金是其他房间租金的1/5到3/3。很多左翼的文人来到上海之后是非常穷困的，可是他们又要去创作，他们就租最便宜的房子。这个墙面上是叶子的丰收，叶子他来到上海之后他是非常穷困的，甚至穷到什么程度的，就是连吃饭的钱呢都没有。我们这个墙面上的几篇文章来回忆了他的一个创作的情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1930年3月2号成立的，我们所展示的是左翼文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情况。这个时候鲁迅已经翻译了《毁灭》，

后那个曹静华已经翻译了《铁流》。有一个左翼作家叫做周文，他觉得还不够通俗化，于是他自己又把它重新翻译了一下，使老百姓更加容易

0: 些乱世凡人的隐忍与坚守。
1: 电影《密档》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1942年沦陷时期的上海，物资匮乏，管控严苛。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化名徐淑婷与沈玉林，以普通市民身份做掩护，贴身守护20000余件建党初期核心绝密档案，经由10年来的历史使命。

0: 徐树廷对于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持坚定，对于自己的承诺一诺千金，很有担当，有大爱，能满了爱。剧本给了我们一个前史，让这两个人之间有一道飞。
1: 婷是失去了一个女儿，因为决定去被抓走，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选择，但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得不坚定地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2: 随时可能你身边的某一个人都是在，
1: 并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冲突的戏，反而是那种看似很平常的一个举动。我们要像大家在听周围的声音。
3: 电影《密档》跳脱出大历史、大人物海石库门的市井街巷，聚焦隐蔽战线的小人物间的暗战博弈。
4: 功课的准备，首先就是要追索学习中央文库手读了越来越多的上海沦陷时期的城市史、生活史，特别具体的能感受到日军可以占据这个城市的街道，但是他
0: 什么都去了。特别触动我的是，当年起草这个文件管理的这个是瞿秋白，背交将来我们天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气魄？因为那是希望是很微末的，但是他们就有那一小群人，他就相信将来一定会到来，那个美好的世界它一定会存在。
4: 所以我跟美术指导、置景和道具商量，我们一定要混居在一起，有磕绊，有纠缠，彼此也有试探，但是望相助。
2: 我们更多的就是以大家很平常的居民视角去
4: 特地遁形在所有普通民众、小市民的琐琐碎碎、苟苟切切当中。沦陷不是概念，沦陷是落实到柴米油盐，没有人会告诉人们二战什么时候结束。这十几任报关员，他们历史上

0: 新老师，洪晨杰老师。
1: 首映礼现场，袁弘上海信幽默地表示，自己在看片过程中感受到了何为步步惊心。
0: 我真是犯了一个看电影的大忌，就是我在进影厅之前，我喝了一大瓶水的厉害。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种体感，让我时时刻刻地感受到一句台词啊，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此时此刻，作为21世纪的影观众，新中国的影观众，我想对徐淑婷和尹旭炫变得更好。
1: 但于市井烟火中探寻那段烽火岁月里隐秘而又耀眼的信念之光。
2: 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
3: 河，在历史上甚至比黄浦江它的历史更长，大家可以看到古代的人们怎么样去
4: 展览甄选2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影像。雨辰，
5: 苏州河呢，它原名叫吴淞江，贯穿了现在的江苏省，一直到我们这次展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元代水闸。它其实是吴淞江志愿小区旁边，它当时是因为要造支丹院打基石的时候才意外发现的考古遗址。营建在外白渡桥上服役了将近100年了，这也是我们首次展出的。百度原来要划船过去，造了桥之后呢就可以不用划船过去了。这边展出的是上海灯泡厂，我们看一岁当时翻译的起义，到了解放以后呢它变成了古，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里面的人，他们脸上的这种喜悦和欢愉是压抑不住的。
2: 您在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件展品或某一个故事让您对苏州河有了一个
5: 最感兴趣的是这些企业的广告，叫做月份牌。一方面呢它票价西方的企业，我觉得苏州河它是比黄浦江更加有人情味的一条河，因为它旁边有太多的市民的记忆和生活的记忆。大批的产业工人在解放前，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住在船上面，或后政府就非常重视工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发起了一个20000户的项目，为工人建工人新村。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就是曹杨新村，这是曹杨新村刚刚这边也复刻了一个门头。这边是第二个阶段，21宅呢就是
6: 拍东西
5: 啊，大家就一起生活，旁边还有个拎马桶的一个背影。第二组照片呢就是

0: 两湾一宅在98年动迁的时候，再下面就是在两湾一宅的这个原地上面建起的。
1: 这里就到了河水之屋，是不是？
0: 在这边呢，有张1988年解放日报。这个河口就是现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这个交界处，原来有一条。这边有一张这个报纸，也是解放日报，可以算是我的客厅。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苏州河现在的样貌，和更多的过去，感受到仍然经历了那么多不易的事情。
2: 空间则用一帧帧流动的光影，让尘封的苏州河往昔有了更为清晰。
3: 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一个互动的感应装置啊，大家把手放在地图上挥手，可能最初是吴淞江上最大的泄洪通道，巨大的水流呢给下游地区带来了，呈现了上世纪20-30年代苏州河两岸的影像资料。把这个胶卷呢放入到胶印机当中。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由苏联导演史涅伊·吉洛夫在1925年在这个装置上面呢，设置了非常多的老式胶片，呈现的是如今是悠游苏州河游船长风公园码头的一个实景。观众呢，在这里非常多的桥梁。那现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呢，一共是有35座静安区的一座人行桥，寓意着百年好合。上万棵树木融于建筑之中，形成了一座有200多个露台的空中花。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作者，生活在苏州河畔的普通人也两岸的美丽风景。大家可以看到有2块显示屏，依托了上海音像资料馆的丰富馆藏的苏州河影像资料，市民朋友可以在这里进行自行的查阅。找
2: 6000年岁月沉浮，承载着关于上海的城市记忆，也倒映着栖息于此的人间日常。期待您走进这一处处封存光阴、留住苏州河印。

闪耀生成。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欢聚新体验。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在上海举办，那今晚就和我一起在2026中国

0: 首次评奖于1997年的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这座鲁迅先生曾长期生活与写作的城市，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文学归乡。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以“炬火新生”为主题，用丰富多样的节目形态立体化展现文学的隽永魅力与时代气象。
1: 运动的精神，
2: 而非想象的。
1: 新生就是说我们新时代的，去勾勒出一条从鲁迅先生，绵延至今的这么一条城市文脉。35部作品的责任编辑来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同时我们。
0: 鲁迅文学奖共设置七大奖项，涵盖中篇小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作图景。今年鲁迅文学奖落地上海，本土作家也成为关注焦点。最佳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3部作品获奖，并实现文学翻译奖0的突破。
3: 我18年翻译，天天沉浸其中，若读懂多少的人也都是屈指可数的。我觉得只有在先锋的上，正是上海，它的先锋性影响了我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方式的选择。
4: 上海实际上历来就是一个翻译的重镇，比如说傅雷啊、王道乾啊，都是和上海翻译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是语言的探索，对他者文明的尊重和对自己母语的热爱一直都在。
5: 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6年了，霍建明在心里悄悄地对他说，爸爸，我写你的这本书会给了我这部作品。
6: 这的确是我的亲身经历，很多人可能对衰老、疾病、死亡这些话题都会避讳，不愿意去谈论，但是这恰恰又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走向的一个方向。父亲的生病让我慢慢学会告别，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觉得写下来是有必要的。文学的意义可能就在于看见、记得。
0: 作为观察当代文学走向的重要窗口，力量一批大众创作者站上了领奖台，文学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
7: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
8: 我非常感恩文学对我的不离不弃，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文学，它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人，它是我依靠的一个人，我心灵可以无限地和他交流，和他沟通。我一直相信所有的人，不管你生活在什么状态下，一定要守住内心里的热爱，内心里的热爱对自己的人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大多都是低速飞行的人，我甚至愿意用麻雀来形容我自己。
9: 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所有的素材都要依靠读书来获取的话，是苍白的，是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生活，伸向这个时代。不仅说素人要

0: 多的素人，更多的大众。
1: 评奖本就不应该问出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有一些生活，有一些人群，如果没有人去关注，它是隐在暗处的。不同行业的人来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个人觉得能够拓展我们对文
2: 普通大众写作的兴起，不仅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扩容，同样也带来了叙事视野的转向。写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市井街巷中的个体，体察凡人烟火里真实滚烫的悲欢，未充分。
3: 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这个时代里不可或缺的克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自己内心的故事，描述自己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从而对整个时代什么样的时代，那最终一定会从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这个时代的。
4: 关键是你如何写，你表达的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你的这也是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的基本使命。
2: 立足对普通人命运的关照，作家们不再回避现实中的阵痛与矛盾，而是直面人间百变以及社会转型进程中衍生出的多重命题，让文学进一步成
5: 这种痛苦之中。我们的生活在变好，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我觉得也是做一个生活者和思考者，你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当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感受现实的时候，你会有种种的情绪，你会有种种的情感，而这样一种情感，它肯定也是时代的情感。
6: 西海固脱贫，这是一种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扶贫攻坚的全方程的历史。这个地方它在变化中呢，彰显了国家力量和生生不息的这种奋斗精神。每一个人的脱贫故事呢，彰显的这个时代巨变的。
2: 35部获奖作品汇聚成一片辽阔的星海，在上海这座不断，未来鲁迅文学奖将长期落户上海，这不只是一项文学荣誉的归属，更点燃市集热闹开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遍布全城，穿梭街巷，串联起散落全城的文化印记，背上让文学有了新的安居之所。而当白日的喧嚣缓缓褪去，浦江夜色之上，文学的浪漫依旧浓郁。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在外滩百年建筑中举行。
7: 我呀，一生执笔，所求的从不是文字的盛名，而是为平凡人间立言，为
2: 诗歌之夜以鲁迅先生为跨时空精神线索，通过四幕情景剧与诗歌作品诵读交织的创新形式，致敬文学经典，畅享人民诗意。
8: 我们经过3个多月的选址啊，作品的选择啊，场景的设计啊，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在百年建筑的大楼上面，对面就是璀璨的陆家嘴，我们更加应该歌唱，歌唱我们的生活，歌唱我们的城市。
2: 此次活动吸引了近200位诗歌爱好者齐聚外滩，以诗会友共赴这场文学之约。8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0: 及评美的作品，在朗诵者的声音里展现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厚度与温度。
1: 我要向他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
2: 力量、智慧，全部都是在诗歌的朗诵中体现出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发声，把诗歌
3: 天如云锦，地披金辉，奔驰的大地上，奔驰的大地上。
4: 我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见到了很多，包括梁晓斌。我作为评奖，他的这次获奖的诗集，我从头到尾看，哎呦，我觉得他越写越澄澈，越写越高级，在兴奋当中，非常开心。
0: 诗会上，来自上海本土的诗人们也带着他们扎根上海、书写城市的诗篇依次登台，与鲁迅文学奖的获奖
5: 全的心合，每一个窗口都闪耀着梦想光。
6: 节目呢是朗诵我写的一首诗歌《外滩的浪漫》，我觉得今天我更应该成为一个
7: 苟且，更有诗意和远方。这句话我们要重新理解。我始终坚持多读好的诗，努力的写诗，尽管不一定能够发表，但是我们要把诗歌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温暖和激励我们。
0: 当文学与上海彼此靠近，相互滋养，这段百年
8: 很美，但是依然有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美。文学这么高的奖项放在这个城市，它是一种融合。
9: 我非常喜欢上海，很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思考，就是
10: 或者是你眼前的建筑，都会给你产生一种写作力量。
11: 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
12: 《姐姐亭杂文》它也是在上海写的，这个奖永久性的放在上海，它会给作家带来激励，给读者也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13: 会影响对文学的亲近。当文学和城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小学。喜爱文学的人会关注这个城市。
14: 我要写好，为我们这个城市争光。我们上海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可能因为这个奖项而变得更加耀眼。
0: 文学奖之夜虽已落幕，文学的力量却从未离去。我们热爱文学来的无限可能。下一届鲁迅文学奖之夜，让我们深诚。
15: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如果有一个梦可以选择，你会愿意和谁同行呢？全球首创的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长期驻演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民国戏班，跟随这群不一样的《红楼梦》中人，探索幻境深处的秘密和归宿吧。戴上头显装置，步入400平米的沉浸式戏剧空间，
16: 这个场景啊，
15: 与虚拟的混合中即刻浮现眼前。太虚幻境以6位伶人的红楼判词为引线，融合红楼美学、民国谍战、科幻哲思。

0: 嵌套的叙事迷宫。
1: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民国强权势力的军令状，说你们要演出你们最精彩的一部大戏，就是然后你们可以获得通行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
2: 我演的是老段的一个角色，是班主舍身取义，把孩子们保护在后面，保全整个大家庭。
3: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阿念，从小父母双亡，被老班主想要保护大家。
4: 饰演素云，其实是一个地下党，比较隐忍，算是一个整个剧情的推动者。对，如果你跟的是素云这个角色的话，你可以说90%你就能了解啊，整部戏在讲什么。
5: 我饰演的他其实是本来的少班主嘛，整整15年里面，老段一直让他演丑角，但是也是一种误会所在吧，就导致刘生的心理不平衡，慢慢产生了一种黑化的行为。
1: 当揭开结局的时候，整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 AI 程序的一个演练。我特别想通过这个戏来表达《红楼梦》的唯情不灭。
0: 如果第一次来看的话，你会
1: 不是线并行，会推荐两条线吧。第一条线可能还是三位主角路线，另外一条线其实是反派的线。
0: 请导演给我们逛一下我们整个场地，来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空间。
1: 祠堂，一个卧室，这边其实是一个间。
6: 请坐，坐好了。今天下的是地，
7: 那再往下，不断再往下。哦，
1: 这个房间叫暗房，有很多储弹啊、情报交接的一些戏会在这个房间发生。
0: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这种喜欢假账，撕了，撕了。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通过头线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特效。
1: 像这个中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悬浮的太护石。你走过，
0: 在故事情节铺展的过程中，您除了能在特定空间感受虚拟情境，
1: 虚拟拍摄由 AI 算法，然后去把它去训练生成的这么一组思维数据，被拍摄的这些演员，它是变成一个

0: 数字资产。当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以后，它就是一个真实，它不是数字人，不是通过动捕的方式。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4D 高斯的一个模型，动我的鼠标我可以转动不同的角度，然后缩小缩小缩到很小。当你戴上头显以后，就你可以看到这些虚实交互，比如说30到40个观众他们同时启动，他们在同一个是共享的。
1: 在演出过程当中，一些虚拟的部分观众能够看到而你们是看不到的，会对表演增加难度吗？
2: 我们提前要去熟悉，反复的观看，不断调整，不断调整，
3: 习惯了就好了。每一个点位，每一个音乐，你只要卡好了，你就可以刚刚好和它那个特效去互动上，也是形成肌肉记忆了吧。
0: 我相信就是在不久将来，随着技术的迭代，然后设备的升级，这种体验也会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去关注，也会有更多的创作者去共同的扑到 MR 混合现实的这个戏剧领域里面，呈现更多不错的作品。
4: 每一回凝望，解锁红楼判词背后的另一种前世今生。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爱
2: 沉浸式造景，实体文物与数字科技融合，震撼再现，永不消失的黑水城灵美学。
3: 你的音乐剧《风声》一经亮相就收获了大量的好评与感动，来到了排练基地，现在就和我一起见证《风声》再起。
4: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长篇小说，故事以抗在伪军司令部工作的李宁玉、顾晓梦、吴志国、金生火、白小年五人因被怀疑为抗日组织卧底而被困囚庄，地关键情报，由此展开一场生死较量。音乐剧《风声》与
5: 《风声》这部音乐剧我们创作了4年，有些时候在做音乐，请了一些专家，看了很多网上剧迷们给我们写的 report， 在饱满度上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调整。每首歌它一定是要对于人物、对于剧情推动有巨大的作用，它才有意义。
3: 看到有一些剧迷的反馈，您有没有觉得，哎，这个地方确实有道理？我们
5: 比如说像知己，它本身是一个特别明朗的大调的温暖的相互，我们保留了去年大家感动的最好的这一些故事内容之外，一些唱段。

0: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调的别离，那个时候会让人难分难舍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惜身边的人。对，
1: 我是音乐剧演员苗梦初，饰演李宁。冷静形容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因为他放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试图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2: 大家的印象当中好像嚣张跋扈、为所欲为，但是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内核。尤其这一次升级完了之后，他的心路历程，他开始要真正的帮助玉姐了。他所有经过的东西，为什么会最后成为了这样一个女战士？
3: 你觉得这部剧当中双女主的这个设定最大的亮点是
1: 冰与火吧？冰川和烈焰确实比较符合对他们两个的形容。这么脆弱，两个有身份的女性在这种就像一个深渊的地方，又彼此试探，然后又彼此信任，还能有知己，就是很不容易。
2: 很久，顾晓梦一开始一定是以小家为概念的，玉姐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
0: 去年其实我们重点是在两个女主身上的，还有一些不满足的是，我希望其他的角色也都能够有血有肉，以及人物身份。一个植物啊，那光是两朵花，我觉得欠一点味道，陪衬的是一片绿，它才更凸显那两朵玫瑰是非常。
4: 彪饰演吴志国。雨比较粗、比较铁汉的一个形象，但在他的内心当中是让我感动。
5: 留住你无声的美丽。
6: 我是音乐剧演员夏振凯，扮演的是飞原龙川。他看似有很虚伪，这阿拉什给他的音乐都会比较阴森一点，他用了很多半音，也让你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在不停的变化变化，扭曲扭曲扭曲。
4: 我是王世如，在剧中饰演金星火。
7: 动别动。
4: 在剧中呢，他是个喜剧人物。
7: 老飞肯定就是你。怎么开门了？
4: 在我的一句歌词里的这么一句，就是金生火，火生金，吉人有天相，一个基础的一个基调。他本身呢胆子又很小，非常的圆滑，作为背弃信仰，这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吧。
8: 真可怜这条命，生得尽我的多少。
9: 我是音乐剧演员王瑞，饰演的是白小年。但是今年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加了一首大歌，帮助我们这个角色塑造得更完整。他有善，是一种不自知的可怜，不自知的可悲。这一层我更希望在剧场里边跟大家去分享我对他的这个认知。

0: 为打磨出更具质感的升级版风声，剧组在上海临港搭建起1:1实景排练基地，间同吃同住，朝夕相伴，将生活与排练融为一体。当大家退去时的氛围里雕琢细节，一部更动人的作品也迎来了他的新生。
1: 对啊，我们先来到音乐教室排练厅，该你演出的时候，大小其实跟我们的舞台是差不多的。三层是我们的录音推广曲。
2: 那在我身后这一块区域应该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服装
1: 做了新的提升。舞台其实蛮暗的，服装必须在台上要有亮度，有些金色啊，有些珠珠啊，其实这些是为了上台以后要让这个脚全身黑色的军装在舞台上呢可以有一些变化。因为群，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写实的杭州的市民，肥圆的大肚袍。
2: 现在其实是演员们最繁忙的时刻之一，
1: 对，
2: 舞台区域了。
1: 算法让我们的大道具出去的时候像变魔术一样。我们是斜台，这个屏幕有2065块，一块一块的 LED。其他的演员在上台之前彼此对对戏。
3: 一二三，风声随。
4: 是信仰，曾经的这些无名英雄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平安。我是觉得走出剧院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太平的一个年代。我们的终极演下去的戏，对。
0: 裘庄夜宴江西，繁龙风云上演，诚邀您走进剧场，看见故事，也看见故事背后的诚意与蜕变。
5: 法耶文化艺术中心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飞跃千年，回到
6: 内蒙古阿拉山地区额济纳旗的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害的时候覆灭，是一个军事的重镇，也是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5: 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和内蒙古阿拉善博物馆系统解锁消失千年的黑水城遗址全貌。
6: 黑水城的建立，面前的这些所有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石器，其实就象征了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党项人其实是自此迁移到黑水城，在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部落。

的格局，然后西北角是有佛塔，同时周围有瓮城设置，也是为了很多器物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很大的一个影响。这边是一些瓦当滴水以及一些建筑形制的纹样的展示。

0: 诰命夫人的俸官。诰命夫人呢，就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如果他受到了赏赐，他的正妻或者是母亲就有可能被封为诰命夫人。官呢是金属线掐出来，有铜丝有银丝，外表鎏金，底下呢是九凤衔珠，然后中间呢是双龙戏珠，很精致。如果诰命夫人犯法，地方官员不能审理，要交由中央审理，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给他的一个赏赐。
1: 三代帝王百载盛世，自有一番审美志趣与治国胸襟。即日起至10月25号，欢迎您走进上海闵行博物馆，在传世古珍中亲身感受千年清韵风华。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20年经典重构，舞剧天边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麒麟》高燃启幕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2006年，大型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首演，以独特角度聚焦长征途中的特殊群体——红军女战士。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诗化的艺术语言，被誉为中国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年后，我们来到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时刻，这部舞剧也将以青春已尽重构经典，再现长征壮烈。舞剧《天边的红云》从长征幸存者女护士云的回忆展开，通过云、秋、红、秀、娃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的故事，具象化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战士们在跨越枪林弹雨、皑皑雪山与茫茫草地的过程中，接连有人牺牲，而这些逝去的战友最终化作天边红云，用坚韧与生命诠释长征的信仰与希望。阔别20载的重排，并非简单复演，而是一次立足于原作内核的艺术重构。主创团队在保留作品精神底色的前提下，对舞蹈动作、舞美视觉和服化道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带来对长征精神的一次当代回望与深情致敬。
4: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是呢，20年以后呢，就是从时代的发展啊、审美的角度啊，这个里头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这次目的就是跟时代同频共舞。首先从内容上来讲，角色的人物年龄、身份，我们都进行了重新的设定。你比如说原来那个女主角朱洁静跳那个云，原来定位是18岁，18岁按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理解，刚刚成熟。但是那个时代呢，还有很多很多红军都非常非常小的，在很小很小，他那个心里头就有那个理念，是在长征途中慢慢慢慢成熟起来。所以我们家把云的年龄改为了17岁。同时呢，从形式上来讲的话，这部舞剧的含舞量比以前要大得非常多，动作的幅度、密度和它的技术性都比原来大大增强了。举个例子，像我们一个《青春麦田》，那是全剧的一个华彩，原来呢就感觉没够，这次我们加大了篇幅。
5: 在重排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部分是比较难啃的？
4: 这次呢，班底啊，主要

0: 那个群舞演员呢，是上海戏剧学院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现在年轻，他对那怎么站立、怎么敬礼、怎么拿枪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所以前期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花了很大的时间。但非常欣慰，这帮现在的孩子呢也很聪明。有些戏我们没要求他掉泪，但排到那个时候，音乐一放，他眼泪哗哗的。哎呦，看到我们眼泪都下来了。他们从形到心到神，已经开始走进这个剧了。
1: 有很多老团队的这些成员在带着他们一起，有这种传帮带的。
0: 这次五个女主角三个男主角都是上海歌舞团的，他们都是很成熟的演员，非常好，在这个里起的补完作用。
2: 之前那个版本在十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跳过，那个时候还是钢琴团的戏演员，是一个群舞的身份去跳的。从一个群舞到跳角色，就是很好的传帮带。在新演员不会表演的时候，老演员会来给到一些帮助，给到一些启发，然后看到老演员的一些作为，新演员也会有一些刺激，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创新啊。
1: 整个舞美上面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0: 天边的红云舞美的主体语言是云，我们多媒体的介入，有的地方它让云能动起来，有的地方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如乌云翻滚的，使得这个云有灵魂了。你像这块麦子跟这个形成一个对位，就是那个炊事员去找野菜献到沼泽里去了，然后在他栖身的地方长出一片金色的麦子，红军革命为什么就为了那片金色的麦田，那是他们的理想。
1: 这一次服装整体设计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3: 当时我在北京看到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类似题材的油画，就觉着我做一部能像油画一样的质感的红军军装应该是非常有意思，能够又体现那种艰辛，同时呢又是一种舞台的艺术体现。每一件衣服都大概四五种面料相拼，仿油画笔触。全剧当中总共200多件套服装，每一件都不同。比如说秋，他是红军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他的色彩相对比其他的人要稍微深一些，最显著的是他有一条围巾。秀呢，他是炊事员，那时候红军的军服很多就是生活服装，所以秀的服装呢，我就给他一半民间一半军服的色彩。跟也是炊事员，他身上有围裙啊，有袖套，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做出一些区别吧。红呢，在剧中导演的设定，他是一个类似于战神一样的，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有扛机枪的垫肩。云就是我们这个剧唯一没有牺牲的人物，他的服装就是红军服装。
1: 以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长征的精神？
2: 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它都有，我们在完成一项工作成长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坚韧的精神，你可以不用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要有那颗心我们就可以走下去。
0: 这种红色题材不能老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题材。你看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都在这里，它更强烈，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冲击力会更大。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尤其我们年轻朋友走向剧场，看看你们的同龄人90年前他们那种对理想、对信念、战胜困难的那种信心。
1: 舞剧《天边的红云》于9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期待与您一起在舞台上看见那朵红云，穿过90余年的风雨征程，落在新时代的你我心中。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鳄鱼在欲望中无限生长。
1: 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鳄鱼》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4: 最近，这部集结了赵文轩。

0: 凯莉、李勤勤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作品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跟随话剧《鳄鱼》直抵人性最深处的残酷真相。
1: 我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关注，
2: 我喜欢看那种现实向的，
3: 他的叙事风格有一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吸引我。
4: 主演都是有实力的老戏骨，
5: 演员的情绪和状态都很饱满，
6: 非常的有感染力。
7: 我这个爹还是及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8: 优秀在哪儿？
0: 自2024年首演以来，央华版话剧《鳄鱼》被广泛赞誉为国内颇为少见的将现实主义内核与魔幻舞台表现完美结合的剧作。此次历经两年打磨，该剧以全新主创阵容与舞美呈现，再度审视由欲望催生的挣扎与抉择。
7: 不错，那一切才都是真实，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
0: 话剧采用10年时光跨度、3场生日节点、4幕9场递进式叙事的精巧结构，围绕主人公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这条能够无限生长、开口说话的鳄鱼，让单无旦身边的众生百态一一显现，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欲望与边界的叩问。
9: 这次这个版本就是把很多欲望行进的轨迹和一些欲望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在舞台行动上做了很多调整和迭代，能够在里面看到不同的人物特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和粗野的欲望。
7: 我就说两句疯狂，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第二，再大的鱼缸也不如大海大。
0: 饰演单无旦的演员赵文轩为鳄鱼献上了演艺生涯的话剧初体验，更是凭借在首轮演出中的精湛演技荣膺第18届文华表演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港台演员。
7: 这个儿子基本上废了，
8: 都怪你呀。
10: 他的个性光谱是非常多变的，也很丰富的，被自己的弱点左右着，被人性的欲望拉扯着，喜欢掉书袋啊，喜欢也是来一句名言，
7: 天翻地覆泰尔康
10: 啊。在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好像把那个情境荒谬化，有一种很作死的一种幽默感。
7: 奥里诺科厄，富贵龙，
8: 对，
7: 我喜欢你这能屈能伸的种性。他是什么？
10: 很少人会去真正知道鳄鱼的习性，它是会随着环境，身体是可以调整的。在小的水族缸里面，它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半公尺啊，放到野外的话可以长到7-8米长的。用鳄鱼的这个特色来隐喻人的欲望。
8: 是我的房子。
0: 演员凯莉在此前版本里饰演的是深陷困局的单无旦妻子一角，而本轮她大胆挑战情人这一全新人物，以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实现了从婚姻受害者到欲望追逐者的身份转变，更将凭借该角色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8: 感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他竖一根旗杆。
11: 其实做梦也不会想到可燃会把这样一个角色交给我，
12: 反差太大。
9: 他沉默了好几秒，突然大叫：“好，可燃，你怎么想的？”
11: 我完全不可以把巧玲的悲剧色彩带到瘦马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难度还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是乐在其中。
10: 开始会我有点混了，台词都讲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样子嘛。他在演单无旦的太太演巧玲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女性化的特征全部去掉了，然后演情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特别娇媚的，属于比较女性化的，挺有意思的。
7: 好，那就开饭。
0: 全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单无旦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拉扯，而把这段冲突推向极致的恰恰是妻子与情人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精彩交锋。 他们之间的对峙一层层剥开单无旦的虚伪假面，也让观众看清这场情感决裂背后更深的残酷。
8: 这里是我的家，你的家，这是我丈夫的家，我丈夫的家就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家就是我的家。
9: 这两个女人就是她的某一种弱点，不同的欲望对她的干扰，甚至对她的毁灭。这两个女人如果仅仅被吞噬的欲望的符号就没意思了，恰恰在这个作品里，这两个女人写得又如此的生动，她们又是各自自己的欲望吞噬了自己的一生。
8: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还管不管我们女儿俩？
7: 还要我怎么管？
8: 你可以不管我，可小涛是你的儿子。
12: 巧玲挺不容易的，他的诉求和欲望是什么？我的儿子既然染上了恶习，你得管孩子。某种意义上，生活给他挤到这墙角上了，就是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捍卫自己这种东西其实也挺传统的。我个人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评判，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过去时。
8: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去自杀，我现在心里全是仇全是恨，我恨死高山，仇死
11: 每个人都面临着欲望的一种胁迫和挑战。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戏会得出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女性。
0: 而鳄鱼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即内化为每个人心底那只永不厌足的欲望之兽，盘踞在角色的命运之上，更是被外化为整个舞台的空间语言，游走在光影的明暗之间。
9: 不同鳄鱼的呈现，后面一个超乎寻常的大窗子打开，不同的画面，它都形成鳄鱼所带来的欲望无处不在和这种欲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字都是文本里的，它都在描述鳄鱼在内心的成长和对他人的侵蚀和伤害。莫言先生的这个文本呢，把人性的欲望表现得如此真实、深刻、丰富。至于观众，感觉到的是他人的欲望，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如果你感觉到是自己的，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
0: 当鳄鱼在舞台上无声生长，我们看见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舞台故事，更是每个人心底那条或沉睡或苏醒的鳄鱼。当这一段关于欲望的沉思缓缓落幕，另一段人间故事即将上演。9月25号至26号，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登陆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一场属于旧时代众生的悲欢即将拉开大幕，带您直面人间百态，细数时代浮沉众生。
13: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9月的上海迎来了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开幕大戏音乐剧《黑麒麟》。在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跌宕的烽火人生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
14: 被大家称为三无音乐剧，但是品质很不错，定了闹钟特别响的，
15: 比较有民族情怀情感的一个故事。
16: 我们的圣火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那些英雄。
17: 首度登陆上海的音乐剧《黑麒麟》，以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麒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在非线性叙事搭建的三重时空中，重现了那段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的故事。
18: 三个刘永福的设计，英雄的诞生，英雄的经历，英雄的回望，让观众在比较立体的这三个侧面来看他的生命经历。同样的事态对于他的少年来讲，不知未来为何，生死置之度外。在壮年是勇猛，不顾后果，放在全知的回忆里是遗憾。三个生命的切面就会体现

0: 就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
1: 刘永福的故事自广西启程，也正因这份割舍不断的地域渊源，音乐剧《黑麒麟》特意组建的以广西柳州艺术剧院演员为核心的青年演出班底。演员们凭借嘹亮的唱腔、利落的舞步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将先辈们的热血芳华生动铺展于舞台之上。
2: 刘永福上半场是很纠结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义字、忠字。北斗一定是刘永福最具代表性的歌，是刘永福内心的真实写照。里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我敢做北斗，去撞开最灼黑的夜。后面的北斗折光给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回旋镖。刘永福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刘永福还唱了北斗的那一句

0: 我在舞台上就唱这一句歌词，我已经哭了都不行了。
1: 我心中有团火，
2: 美兰她其实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看刘永福的自传发现，哎，居然是美兰去追的刘永福。这个角色比较打动到我的一点是她的坚韧和隐忍。美兰的独唱《南风多少年》，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里面，刘永福当时是在台湾，他在前方作战，美兰在坚守着青州的家里，他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3: 阿雅她承载就是普通老百姓最真挚的团圆，期盼故土的这片安宁。他的主题《万物之歌》用壮语去唱的，体现壮乡儿女的一些情怀。他们相信万物，相信祖灵的自然观，穿插在里面有很多个段落去拖着主角他们的情绪。
4: 这次我们也走进这样一部承载着八桂风骨作品的后台，一睹主创团队如何在方寸剧场之间打造出属于广西的山河气象。
5: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舞台，在地上呢是用舞蹈专用的地胶做了像水面的一些暗纹，前面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被我们冲了船头，跟后面的这个斜坡作为一个呼应，整个舞台是一个波浪的感觉。因为刘永福他的一生都是像在海面上一样浮萍荡漾的感觉，长短棍也是一种比较写意的用法，像这样拿着就是棍子，这样挑着就是担子，这样拿着就是枪。这边就是我们男演员的一个化妆间，这件服装上面的钉子的数量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还有这边錾刻的花纹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就是我们剧中刘永福身边的四大金刚姬善，他狼头的造型，眼睛啊牙齿啊都是做得很精细的。这个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女孩阿亚的服装，上面做了一些银饰撞锦的设计，它上半场跟下半场还不一样，下半场是这种壮族人最喜欢这种靛蓝色的，都是传统的花纹。
4: 舞台视觉构筑的是黑麒麟的形与骨，而一首首极富感染力与民族质感的歌曲则赋予整部剧作滚烫鲜活的魂。广西壮族大歌的苍茫，笙歌对答的灵动，桂韵说唱的节奏，这些民族基因与流行音乐交响乐相互交织，凝练成直击人心的听觉标识。
6: 在音乐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

0: 素材进行当代化的再创造。比如说对歌，还有对句，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就是一种民族风骨。我觉得以这种燃的方式，年轻人会更加接受，会更加的记忆深刻。
1: 舞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更多好戏即将开启。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携四大展演单元、12部佳作，于9月至12月轮番登场。大幕即将拉开，属于舞台的万千精彩，等待我们一同见证。

0: 观影奇境，视听盛宴，在上海音乐厅感受光影奇幻秀，在上海展览中心解锁奇妙视听之旅。当潮玩 IP 邂逅城市地标，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花式玩法等您来打卡。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 BFC 双舞台同步启幕。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0: 金秋时节，以上海之光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约而至。本届光影节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上海音乐厅成为瞩目焦点。当百年古典建筑立面化身天然投影幕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光影奇幻秀璀璨上演。
2: 我们这个楼面偏灰一点点，常规的颜色可能在上面呈现的不是很好，我们这边就大多量运用了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现在主要打造一个光影加音乐的一个概念。
0: 故事主角光影节吉祥物，由上海第一盏电弧灯的光能量凝聚而成的小灵光，在黄浦区遇到了土著一只名叫叶先生的夜鹭，他们结伴同行，怀揣着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开启了在上海的探索之旅。光影作品融合多元美术风格，打造丰富画面，还有来自巴西、泰国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共创多元主题风格。
2: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西式的乐器，主要是为了呈现上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嘛，也是配合音乐厅这么一个理念。中西结合的那一部分，就是西方一些有名的油画，跟两个吉祥物生动互动，然后后面又切换到一个中式的水墨画，在里面活灵活现的一个感觉，中西对撞融合的完美的一个呈现。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幅叫鲤鱼 GoGoGo， 它是一个纯手绘的光影秀，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鲤鱼跳龙门，融合了我们这边的锦鲤的装置，打造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让大家在底下走的时候可能像置身于水底，然后可以看到鱼儿在游的一种感觉。
0: 即日起至9月27日，上海音乐厅每晚都将带来1到3场每场20分钟的光影秀展演，演出将采用免费实名预约制，欢迎您来到上海音乐厅共赴这场光影盛宴。如果有一个沉浸式造梦现场，在声音与光影的碰撞中，将非遗国潮、历史文脉和海派都市多维空间完美融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即将于9月25日至27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就能满足您对新潮与浪漫的每一种想象。
3: 从最具烟火气的非遗来切入，陶氏万象它讲的就是非遗舞狮在当代的一个焕新，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通过 3D mapping 的投影，包括 LED 的这个秋

0: 京平实现了真人舞狮与数字舞狮南北融合，虚实共生。
1: 这一次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加入到音乐，还有一些光影、数字的画面，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用了两组18根的高桩，高低错落呈现，这也是南狮最好看的彩青的表演。还有增加了2头北狮的表演，通过南北的融合，呈现出我们中国国家级非遗狮舞的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时空宝盒以魔术的形式进行一个穿越，讲的是千年文明的流动，比如说敦煌飞天，汉俑百戏。考虑到视听和表演深度融合，我们双向流动的传统舞台营造真正在时空当中穿行。最后落脚还是到观众身处的上海这座城市。潮汐之上讲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精神。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景沉浸的概念，把观众的观演区进行了抬高，让观众能够从高空俯视的一个视角，也让整个空间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舞蹈来操纵的画布。
2: 我们是现代演员和街舞演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动线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就像我们想要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一样，更是人与人之间包容开放，去接纳各地的人们。
3: 如果您觉得看完这场50分钟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还依旧意犹未尽，还可以前往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继续探索，一站式体验国际顶尖视听品牌成果与国家级媒体科创技术，感受视听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即日起至10月18日，来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解锁多元艺术新玩法，感受艺术拥抱科技的无限可能。
4: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来，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群乘风破浪的 LaBoubou 呢？没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来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各位冒险者们，有没有准备好和我开启这一场充满着奇遇和未知的冒险旅程了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次嘉年华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标志性场景 LaBoubou 勇士峡湾。作为船长的 Zimomo 带着换上水手服的拉布布和化身美人鱼的 Mococo 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以人气 IP 拉布布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点位现场了，在这里呢会有9个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同款的互动游戏。好，我们在门口呢领取了一个 LaBoubou 款的纸袋，还有一个集章护照，集满3个章呢就可以领取一个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联名的一个徽章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宝藏落袋，你会获得6枚金币，将这个金币投掷到设备当中，如果一个槽里有越多的金币，那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品。比如说特等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LaBoubou的抱枕。开始了啊。
5: 1、2、3、3个、我们这边拿2等奖，那边LaBoubou挂件的。
4: 好的，挂件也不错。接下来我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彩洞寻宝，如果有3球停留在彩洞之上，就可以赢得最大的鲨鱼LaBoubou抱枕。我要把鲨鱼带回家，走吧。现在看看我行不行啊？
5: 加油！
6: 绝对超对了！
5: 加油！加油！
4: 好！哎呀！好，再来。

0: 这个呢叫做炮弹航道，你会玩保龄球就可以玩这个，三球之内击倒所有的瓶子就可以获得大奖。炮弹横扫，你需要用沙袋一次将三个瓶子同时都击倒才能获得惊喜大奖。炮弹入洞，将两枚沙包投入洞中就可以获得非常萌的那布布啪啪圈了。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1: 看个人的手感。
0: 舵轮飞帽很简单，把帽子挂上这个舵轮一个就可以获得大奖。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峡湾竞速，你需要通过投球来助力拉布布赛马，跑到第一名的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大奖。哦，绿色，绿色，绿色。这个游戏呢叫做潮汐捞宝，将拉布布金币从水里捞出，打开金币就可以知道运气会将什么礼物送到你身边了。
2: 选卡是吗？
1: 也可以发的，
3: 对，可以发的。
2: 然后选好了是吗？
0: 啊，
2: 给我吧。我得的是二等奖，恭喜。
0: 二等奖是一个，哦，另一种徽章，这是金属徽章。这是我今天的战利品，当然祝你好运，可以把最大的大奖抱回家哦。那在这次巡展期间呢，还会有城市乐园主题快闪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是主题乐园里限定的产品，比如说这边的某 Coco 系列，这个手偶是不是特别可爱呢？还有比如说这里一个全新的航海系列的小盲盒包，还有这一套在乐园里才会有的 Popland 盲盒，这可以说也是全明星系列了，里面什么 IP 都有了。在出口处呢，还有一个叫做 Molly 的甜品屋的地方，不同 IP 的一些冰品、可乐烧还有饮品在这儿都能够找得到。
1: 亲亲贴贴拉拉小手，谁是谢谢人的好朋友呀？
0: 我是。
1: 来，你好，
0: 谢谢。这个是芒果味的新星人款冰品，好期待哦。嗯，芒果味特别浓郁，还有一点奶香，特别好吃。甜品屋里呢，还有星星人款的月饼礼盒、夹心饼干，都是非常有人气的产品。而在不远处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 ，The Monsters 复古理发店也在江畔开启了限定营业。您可以为自己的拉布布蛋糕挑选不同款式、不同味道的复古发型裱花，享受一段甜蜜惬意的度假时光。那除了和泡泡玛特 IP 跨界联动之外呢，东方明珠的内部也是焕然一新，在98米重磅推出了太空明珠星舰体验中心，这可是全球首个超高空的太空主题乐园，一进来就特别有未来感，现在就开启我们的太空探险之旅吧。
4: 我们整个故事分了两个场景，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星舰发射，讲的是我们在2088年怎么从陆家嘴前往火星的一个故事。
5: 这个地方是指挥中心，它有个电子屏，上面改造了从地球前往火星它的航线图。

0: 您可以看到三个球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把一些原来的建筑给改掉了，换成了巨型的火箭推进器。推力每秒升空速度就是基于科学依据，火箭点燃引擎的声音，包括整个升空的声音是实录，
1: 像是升空发射的感觉了。
2: 对不起，范宇。
1: 它的摇晃感其实还是挺强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刺激感、紧张感，感受到宇宙的浩瀚无垠，同时能够感受到人类探索太空的勇气。
0: 第二个故事是来到火星上空了，然后乘坐一个火星车前往火星去一个任务。火星车上有一些零件也是真的材料。
3: 解除降落伞保护带。
4: 收到。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那个现在已有的对火星的探测的结果，比如说它的地表颜色，它的材质，然后包括它的灾害，有沙尘暴，地裂，还有极地的冰盖，火星是有冰的。水手峡谷，太阳系最深的峡谷，然后太阳系最高的峰奥林帕斯山，都在里面。
1: 它刚才这个沙尘暴的视觉效果真的很逼真，真的很想拿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0: 希望就是大家觉得星际旅行这个事情不会很遥远，给小朋友埋下一些科幻故事种子，以后也许他们就会更想去为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1: 去奔赴星辰大海。
0: 对对对。
1: 即日起至11月1日，您可以同步购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与太空明珠星舰游乐、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自助餐饮、酒店度假套餐等多款组合套票。欢迎您来到东方明珠，与太空和海洋相约，做一回无忧无虑的城市冒险家吧。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今年秋天最夯的夜游活动来了，此刻我就在2026非遗大艺园音乐季的火热现场。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在这2年都能一站式体验。现在就和我一起解锁这个夜游新玩法吧。
6: 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9月19日，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在位于豫园商城与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双舞台同步开演。
7: 豫园九曲湖新舞台是九曲桥湖面首次搭建大型水上舞台，其木叶当晚粼粼波光与月色互为映衬，昆曲、京剧、黄梅戏轮番唱响，于亭台水月的实景中演绎出独属于江南的浪漫与风雅。
8: 非遗大豫园用音乐来作为开篇，离不开整个豫园这个地区的戏曲文脉和戏曲基因。从潘家班开始，豫园就成了整个上海昆曲的大本营，包括粤剧，其实它的前身绍兴文戏就是在这里。
9: 整个舞台参照的就是传统昆曲里的牡丹亭的感觉。
8: 在中秋时节去做这样的内容，首先是应景，用月亮作为一个主要元素。
9: 演出期间，这一面月亮会变成一种投影，结合戏曲家、艺术家的演出，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10: 给大家带来的是跟新乐府合作的电音摇滚的昆曲片段，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再来去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昆曲，那这种感受也是比较您的惊梦，这本身就是跟园林相契合了。

0: 我们也知道上海有一个名片，海上梨园，也在豫园。选一个梅派的传统戏《归醉酒》，代表我们梅派艺术的，后面加了一段身段的表演，我觉得很难得。今天我选取的是宫装，就是我们京剧的杨玉环特定的宫装。今天不上妆，给大家看看男二身是怎么扮演八方，他都可以看各个角度去了解、去理解我们京剧之美。
1: 听感就更丰富了。我学戏曲学了很多年。

0: 戏曲呢，它是一直在守正创新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吸收各种各样的。
1: 而同在一片夜空下， BFC 外滩心动露台则下构筑起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户外音乐现场。
2: BFC 更多的是有了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投影，把背后的三件套和城市天际线作为背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所谓的钟情戏韵，其实本身就是令人无限遐想。
1: 在
3: 今天这场演出，其实想去用电子的方式阐述我戏班底，拿上海最辉煌，其实就是应该活在我们现代人生活中的文物，是活。我能力只是当下的转述，当下的表达，至少有年轻人会被我劈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4: I come from New York originally, but I've been living in Shanghai for the past 8 years. They had a program at the time, which was an extracurricular. You could rent a traditional instrument. My lifelong passion to not only play the guzheng, but I began playing zhongran and many Chinese instrument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electronic sounds. Zhongran like a guitar and flute with all sorts of ethereal effects laid on top of it.I introduced traditional instrument players to new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And in the West, I introduced them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in Shanghai. The music scene is so vivid to explore.
5: 艺术嘛，首先是要与时俱进，何况是我们京剧在今天这个新时代，怎么能把它和我们现代的音乐能够产生一个完美的融合？我想 R&B 版的《梨花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即日起至11月15日，在为期50舞台，以传统非遗音乐为底色，汇聚各类现场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
2: 都会呈现不同国家的主题文化音乐演出，是个沉浸式的国际文化体验。
1: 重回豫园街巷，这个中秋不妨跟着巡游队伍穿行老城乡，寻着营
2: 地区古时候中秋节的时候有走月亮，姑娘们在中秋的夜晚成群结队的去赏月，一直走到我们中心广场，月娘这样的角色会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游客产生非常同感的。
6: I think that creates the atmosphere to us really really amazing。
1: 欢迎您约上家人好友，相聚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共赏国泰春。

0: 有哪些宝藏点位、精彩活动值得期待呢？快来收好这份光影打卡清单，一起奔赴这场城市星光之约吧。作为本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重要点位，黄浦区主会场严中绿地设置了24组光影作品与国际共创之作，梦幻、灵动、创意、治愈、可互动的光影装置散落在严中绿地及周边的夜色里，像一个个等待闯入的秘境，步入其中，处处有惊喜，步步皆沉浸。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的南广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戴了一顶特别的帽子，它是今年光影节的吉祥物夜鹭形象的这样一顶帽子。
1: 夜鹭我们大家昵称它叫夜师傅，所以我们这个夜鹭它名字叫夜 Sir， 就是我们这个严中绿地的一个土著，就在我们严中绿地的水系里面。这次都是以绿地为主题，就着它本有的这些植物和这些景观做了一些提升和升级。一号绿地，这个也是主会场的所在地。
0: 它的周边有哪些大家可以去逛的、去互动的光影装置？
1: 南广场入口正对的就是一块 LED 的大屏，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设计的一个作品，都是实时生成的，你可以去做一些互动。
0: 我们的手抬起的时候，看这个花就开了，然后下降的时候，这个花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形态。
2: It's called Bloom Data. It combines the elements of a rare plant from Zagreb.Croatia, and we also combined the flower of Shanghai white magnolia as a way of paying homage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ities as well.
1: 其实这一排也是一些小的装置，用手摸上去应该也会有些变化，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它这个光线会随着我的触摸去发生一些变化。它还有小腮红，好可爱哦。
1: 这个有非常多小朋友在这边玩，你就站过去之后，它就变身成小豹子，就是小豹子跳舞。它是荷兰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这次也是特别邀请他过来做了这样一个展示。
0: 大家看到了吗？对面草坪上的光点，
1: 对，像小跳蚤，所以叫跳蚤马戏团。这个也是今年比较出圈的一个装置，是一颗爱心，刚好我们设计师在这边。
3: 它呢就是演绎了我们城市心跳的一种温度，运用了一些低能耗的灯具在里面，也是一种很温情的一种慢慢的一种表达。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二号绿地都市梦想绿洲，
1: 首先就可以看到是做了很多这种萤火虫的装饰，这里我们就是往夜色的老家去了。二号绿地其中最大的就是有一个钓鱼的一个夜鹭，那只鲤鱼是一个泰国艺术家的作品。夜鹭的食物不就是小鱼吗？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块严中绿地捕鱼许可证，就它可以在这边合法捕鱼，所以就是把它们凑成了这样的一对。这边它就是以茂密的树木作为投影的载体，投了都是一些梦幻的森林的场景，比如说树林间的一些精灵。这个装置它是有个名字叫云不加班，想表现一种比较休闲的放松的这种情绪吧。我们搭了有两个这种像露营的帐篷，放了有很多卡皮巴拉，就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躺在这儿冥想晒太阳。这块开始是二号绿地的结尾，我们打造就是一个鸟语花香，你看歌中园你能听到鸟的叫声，还会有晨曦的丁达尔的展示，意思就是太阳穿过云层在空气中形成这种光束，完全因地制宜。它这边就是有一排很茂密的这个大树。
0: 今后我们就到三号绿地了。
1: 对，这边就是一个莫奈莲池，紫紫的粉粉的这种睡莲的这种色调，包括发光的石头，紧着这一片睡莲复刻了莫奈的这个名画。
0: 雨露微澜，好美的名字。
4: 在整个场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滴滴下降的雨，它从少变多，慢慢汇聚下来。有些雨滴是从下往上，是反重力，大家其实有更多的想象，可能刚才这个像雨滴就变成了星星的感受，
0: 而且还会不定时的把这个雾气给喷出来，
4: 整个光线就交织弥漫，给人更加沉浸式的一个感受。
0: 刚刚我们经过的织梦

0: 也是您设计的作品。
1: 对，这个桥体呢，它本身所处的环境非常优美，它周围绿树环抱，又有水流交织。那我们希望用一个艺术化的语言去介入，所以用了一些光线，通过这种旋转固定编织的方式去呈现不同的效果。你在经过这个桥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像梦一样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0: 现在是在2号绿地的一个中心位置，是不是觉得很梦幻？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身后是电信大楼？那么一会儿我们会上到它对面的一栋香港广场露台去进行一些游戏装置的体验。
2: 我们可以在香港广场上进行一个双人之间的互动。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是对着手机或者对着屏幕，这回游戏画面直接就投在大楼上，大楼就是整个屏幕。
0: 我现在就在香港广场的露台，那身边的这个装置就是上海国际光影节电信玩具厂的游戏互动装置，一起体验一下吧。我是红队，第一个游戏泡泡龙。哦，你别说，还是有点难瞄的。下一关捕鱼达人。我现在非常的认真，我现在200多分了，暂时领先，绝不能输，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怎么能输呢？红队赢了。我刚刚大概看了那么3-4局吧，就一直都是蓝队赢，现在咱们这个红队也是一个逆风翻盘了，耶、
2: 电信大楼就是很规整的一个方格，一个方格，方格。我们当时是受到了启发，可以做像素风在里面。其实我们也引用了很多网络上的热梗，包含附属，可以看到它趣味性其实是很强的。
3: 循着璀璨夜色，让我们继续前行。在洛克外滩源与苏州河沿岸，这里的9大特色光影装置融于水波夜色，将绵长的河畔江岸变成一条可漫步、可交互的光影长卷。
4: 在这个片区，我们考虑还是以光影装置的方式，可以让老百姓打卡互动，会有更强的一些获得感和体验感。身后先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的光路大厦。它窗户的隔间像是一块画布，讲述着我们苏州河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2: 光路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精美之光，这个建筑它的每一个窗格很均等，精美纵横的感觉。可以在里面看到有石库门，有一些彩色的彩绘玻璃和窗花，还有水墨的这个感觉。
5: 您给我们推荐几个拍照比较好看、好打卡的点吧。
2: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可能非常的好，如果拍的景别大一点的话，外滩这边的这些建筑群都能拍在里面。
4: 再往前面走的话，有一个原来叫划船俱乐部，现在呢已经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下来了。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配拼秀，通过光影打造一个虚拟的泳池，通过我们的一些 IP， 比如说水塔、游泳队可爱的动画表演，让市民感觉到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次光影装置我们还是集思广益，我们就在学校里面开展了作品的征集。最后我们的金奖《窗的记忆》落户在中美信托的门口。
6: 这个作品的创作来源是想让经过这里匆匆赶路的人在此停留，有一个对家的回忆。把冬日的餐桌、一些旧的物件都放进了这个窗的装置里面，可以伸手擦除玻璃上的雾气，摸摸宠物跟它互动，拿起这个纸飞机飞到我们想飞去的地方。
4: 整个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把苏州河要能够从一个地理上的静态的河流变成一个可以会说话会书写的一个夜间，那我们就体现了一封信。
7: 我们的历史建筑邮政大楼，它承载了邮政这方面的文化和历史，苏州河也是承载了我们上海的发展和文化和历史。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在邮政大楼的沿岸会有一封信。在游船上我又安装了一封信，你可以看到爱心它其实一直在跳动，这也是我们上海的城市的一种节拍，一种脉动。
4: 再往前可以看到一个水光涂鸦的装置，体现我们环保，要体现大众参与。
5: 它是一个法国的数字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是因为他看到公园里面有很多人拿着这个毛笔蘸水在地上呢写书法，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海绵呢是蘸着水的，整个板子呢都是充满着这种微小的这个发光的电子，水是通电的，通电了之后呢它就会发光， 几分钟以后，它这个水蒸发以后呢，这个画面和灯光它就消失了，观众也可以书写或者是涂鸦。
4: 我们在这里设了整个片区的核心光影魔方上海棱镜。
8: 本次以魔方的形式，上海还有另外一个雅称，称之为魔都，多种色彩融合到一起，既有琥珀的透感，又有色彩的绚丽。
9: 这个装置的名字叫我在河边晒风景，大家都是白天晒被单，我们这个是用光在晚上晒被单。结构呢也是这种行架的结构，外边都桥，它这种钢结构能找到一种对话。这些都是黄浦区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建筑，就像一个折叠展开的黄浦区的城市画卷一样。
3: 今年的上海国际光影节静安分会场的主角当属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静安公园。这个大家熟悉的公共场域完成了一场光影变身，光影艺术矩阵释放到公园、河畔、城市商圈街头，光束律动，色彩晕染间，古典园林空间迎来了全新的潮流数字活力。
10: 我们是相信光影是有不同形态存在的，在某个位置点亮一盏灯，它就可以把一个空间都照亮。比如说我们把整个古树大道打造成了一个非常萌系治愈的这样一个场域，这样一个装置叫做城市治愈者，它其实是一只巨大的从云朵里面探头出来的猫咪，希望跟游客击掌的状态。它的眼睛是两块屏幕，非常的生动，也非常非常的有趣。这些小花可以喷出泡泡，如果你走入到这只抱抱熊之中去拥抱它的话，它就会亮起来，头部呢也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爱心。奔向明天是跟我们潦草小狗 IP 联动的这样一个光影秀，讲的就是我们潦草小狗在梦中进入到了它看的一本绘本，艺术家通过萌系治愈的笔触去表达了未来的城市的不同样态。我们现在的第二个场域是围绕着我们静安公园全新亮相的西客湖来打造的，设置了三个展项，最大的一个展项就是我们这条不断翻飞的大鱼，包括我们水上的一些镭射球散发出来的光芒，把西客湖打造成静谧梦境中有大鱼穿过的这样一个非常梦幻的场景。大草坪这个装置呢叫做未来之月，月光从月亮之中倾泻而下，我们全新的一个叫做闪光纱的一个材质，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 bling bling 非常闪的。而在它的底部呢有一架巨大的水晶钢琴，在我们的节展期间呢，您可以看到真人在这边弹奏钢琴的一个演出。最后一个场域呢，我们打造了一个跟商圈联动的换新礼物盒的装置，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消费票根进入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在外部看呢，它就是一个空透的玻璃房，里面气球翻飞，它的内部是一个无限镜的空间，气球都是充着同时有氦气和空气的，密度空气轻一点，它就可以悬停在我们这个空间内部。代表付出和奉献的这样一个礼物盒包裹着快乐的气球，就代表着静安希望把这份快乐奉献给大家。
3: 而在苏河湾渗雨里，建筑也成为承载不同文化叙事的巨幅画布，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们把文明传承、童年遐想、自然哲思与先锋实验尽数凝结成流转的光影画面，投射在上海独有的石库门墙面上。
11: 我们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艺术大赛呢，今年其实已经是第四年了，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顶尖的光影艺术比赛。这个大赛呢，连续三年就在我们这个渗雨里举办。我们会把建筑的三维的外立面数据，在开始比赛前征集阶段呢，提前半年释放给全球的艺术家。艺术家在这上面呢，也释放了很多的想象力。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叫光与更新。今年呢，我们征集到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156件作品，最终得出了5个获奖作品。
3: 金奖作品《青铜时代》以数字艺术为媒介，使古老青铜纹样在建筑立面上获得新的体积、节奏与生命。 演讲作品《小时候房子会长出来》则以童年空间的生长为核心，将建筑投影载体转化为由记忆、纸张、玩具与想象构成的临时房屋。三件铜奖衍生，生命之色、消融，则分别从自然生命、精神力量、人与建筑的关系出发，带来风格迥异的感官体验。获奖作品以外，更有多元的文化视角，带来一份份意想不到的光影惊喜。
11: 我最爱的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夫妇，在当今的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采用了手工的方式来做，采购了很多的颜料，打造了一些发光的液体，然后用逐格拍摄的方式创作，非常感谢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工匠精神。
3: 在徐汇分会场的油罐艺术公园，熟悉的老工业油罐则换上了光影节的限定皮肤，化身缤纷绚烂的光影画布。而点亮这片画布的，正是 MMRTech Plus 幻维艺术驻地计划，来自全球的八组共15位数字艺术家，在这里开启2个月的在地生活，以在上海为创作命题，借光影勾勒出他们心中的上海模样。
12: We are from Bangkok, Thailand. Our project name is Cicada. When we came to Shanghai in the first week, we hear the sound of the box. So we compare it to the life of the Shanghai city, start from the poor city to become the world city. Maybe it is the new way you can see your city.
13: Our project, Transcend, was inspired mainly by the patterns. This specific place, the tanks, were very challenging because as a video mapping artist, you have the 360 space.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animations in a different kind of ways. We want to leave enough space for the viewer to imagine their own things, to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seen.
14: 我们是上海成长起来的，离开了上海又回到了上海，我们想发掘的是一些从本地人视角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上海的元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油罐艺术中心，这个圆形的建筑就从圆开始去思考。
15: 大家如果看的话会可以发现很多自己熟悉的符号，比如说有很多锦鲤、彩云追月、锁子甲，能够把一些很属于中国人的精神一些概念通过这种现代的数字艺术这种方式然后展现给大家。
11: 艺术驻地呢，是这些年啊在全球的艺术领域里面呢非常受追捧的一个形式啊，更具备实验性，也更加学院派。他们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体验有很多互相的撞击，也有很多启发，也能够带来真正的文化上的这种脉动和交流。
3: 斑斓的光影穿梭在城市的万千角落，将魔都的夜晚编织成一场可听、可感、可玩的绮丽梦境。即日起至10月16日，邀您与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相约，在这场属于每一个人的光影盛会里，遇见独属于上海的夜色浪漫。
16: 在城市的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熊胜男。
17: 水晶吊灯升起，跨越40年的传奇音乐剧《剧院魅影》就在上海大剧院迎来盛大的上海告别季演出，迎接夜之乐章再次奏响。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0: 爱上海。
2: 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音乐剧，电影加演绎融合新业态，如何玩出新花样？海内外新锐当代舞蹈作品汇聚2026无边线舞蹈季，突破舞蹈艺术无限边界。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来华首演，西班牙传奇剧团上海谢幕。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上海老牌的电影院和平影都。那在这里呢，诞生了上海的第一家 IMAX 影厅。听说啊，这里的6楼已经焕然一新了，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上到了6楼啊。那在这里呢，有着全新开幕的硬剧场，这种电影加演绎的新模式，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未来呢？
3: 这样一个硬剧场，一方面是照顾到电影放映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硬也有通过戏剧去映照人生百态这样一个意境在。新的两部作品《三枫一树》和《白爪草》，那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热血少年们的上海创业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双生花》的命运纠葛的悬疑和反转的故事的纠缠，也是做了两个剧场内容的差异化。

0: 剧《三枫榆树》讲述了在时局动荡的1930年代，子敬、德厚和武耀三个性格迥异的朝鲜青年决定前往上海，以微薄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行路上，他们在矛盾与情谊的交织中共同抵御风暴，奔向心中期盼的美好世界。
1: 子敬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很纯粹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日常的时候偏稳重一点，他也不知道通过写诗写宣言到底能不能拯救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状态，唤醒人们心中信念的东西。他在慢慢地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后他和德厚遇到了武耀，在三个人里面他更是那个主要的精神旗帜。
2: 我饰演德厚，特别没有心眼的一个人，特别重感情，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成长过程当中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的责任，让我们突然一瞬间长大了。就像台词当中说的，我哥，我知道你想要一个那样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得自由的世界。
3: 这是我人生最特别的一天，这张照片最好的纪念。
4: 武耀他是一个孤儿，在港口啊或者城市的一些角落以骑自行车拉客，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有一种自强不息的一个韧劲。从他认识了这两位哥哥开始，他的思想做事的方式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拥有了可以牺牲自己的勇气，也有了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3: 三道风，一棵树，如果没有这三道风，树能独自站立。
1: 三股风指的是三种不同形态不同风速的风，吹向一棵树是他们共同有一个对理想生活的一个愿景。在一个非常大的时代浪潮里面，三个小小的小人物，然后互相扶持着，互相帮助。
2: 中国的古语或俗语当中，就比如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风生一何盛，松之一何静。三枫榆树在我心里面的感觉更像是成长的过程，只要风在吹，树就不断的在变化。
4: 想告诉大家，能够按照自己向往的、憧憬的、为之奋斗的那种理想世界和生活去奋斗、去努力，随心而行，随风而行。
0: 另一部环境式音乐剧《白抓草》的故事则发生在城市角落的一间花店。花店店员仓与他6年前因醉入狱的双胞胎姐姐红在深夜重逢，两人像照镜子一样看着彼此，回忆起6年前的真相，也做出了交换人生的大胆决定。
5: 我饰演白春仓，他是一个天真残忍冷漠自私的人，其实妈妈对他给予了很多爱的，他一开始吸取的养分很多，他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像黑洞一样会吸食掉他本身的灵魂。
6: 我是饰演红姐姐，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骨子里会比较自卑，所以会引发一些矛盾或者是误会，或者是对自我判断上出现一些认知上的问题。
0: 你觉得这个双胞胎之间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又是什么呢？
5: 相同点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了原生家庭的伤害，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姐姐认为如果只活一个人会更好，她的养分就不会被别人夺走。妹妹觉得双胞胎应该共同承担，因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6: 他们两个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很想说解决，要是没有你这妹妹就好了。 但他发现命运就是如此，没有办法跟他完全切断。
7: 那您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
5: 我觉得原生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一定要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6: 每个人吧，他对于事物的理解思考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去沟通，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不能解决的。
0: 两个打动人心的故事，两种不一样的观剧体验。如何将和平影都原本的观影空间改造成剧场，并充分利用影厅原本的结构与优势，无疑是对舞美团队的一次考验。
8: 这是我们白抓草花店的入口，
9: 又有点像一个温室，但它同时是一个笼子的形状。在这个外面它还有一层帷幕，最后是会升起来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依旧是荒芜的，象征着姐妹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以及困住的一个意象。那边有一个旋转楼梯，上面也布置了很多藤蔓，比如说像这个是永生花，在剧中也是有象征的意义，它死了它还可以永远保持这个美丽的状态。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有一些机关，算是一个惊吓点，姐妹互换人生以后，她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影像会瞬间切换成她的姐妹的影像。
7: 这部剧它是通过电影院改编的，过程当中您当时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9: 这个电影院首先它是有优点的，因为它的隔音本来就是做好的，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它的地面原本一边是屏幕一边是阶梯，我们需要把它拆除。
7: 像这个舞台感觉还保留了很多和电影院以前一样的布局和摆设，
9: 原本影院的观众席是更高的，我们把它降下来了，可以离演员更近，更加的沉浸。舞台上面使用了很多的拱门，在演员奔跑的过程当中从这里出来又换了一个地方，意思是这一个个门和通道就仿佛是不同他们的人生的路和选择。
0: 影院加演绎的全新模式不只是空间的翻新重塑，更是一次大胆的业态探索，让光影与戏剧在交融之间开辟着文旅融合的更多可能。
10: 电影行业其实也走过了它那么多年的时间，并且完成了它的成熟的市场化、工业化的发展。戏剧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小众消费的这样一个垂类消费，希望也能够通过大众文化消费的电影的渠道去做更大的市场拓展。
11: 和平影都已经拥有90多年的光影历史了，我们把闲置的影厅升级改造为复合型的文化场景，工作日的晚上以及周末的白天，整体的人流量是有显著的提升的。像小剧场的年轻观众，他走进了和平影都，也是给我们这座老牌的场所注入了新的活力，把看电影和看剧社交整合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演艺加电影的这个探索路径可以成为可实践的借鉴样本。
0: 未来聚焦于戏剧孵化、公共艺文的新空间也将会在这里相继启幕，欢迎您来到这个打破影剧边界的奇妙空间，看看老朋友的新面貌。
12: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如果你对舞蹈的印象还停留在优雅的足尖、整齐的群舞，那么2026无边线舞蹈季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在那里，舞蹈与剧场的碰撞远比你想象的更自由、更大胆。你见过用手指跳舞吗？来自比利时近在指掌剧团所带来的多媒体戏剧《指尖情愫》，就通过灵巧的双手探索舞蹈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七部经典舞作、六部电影和一连串历史事件被装进10余个微缩场景，再经由即时摄影投上荧幕，带来独一无二的戏剧体验。
13: Hands are the first tool that we have in nature, mankind, to get to know the world. As you can see, it has a kind of puppet, as a tiny man. You can see that it could be very, very expressive.
14: We use the finger to go to the arms, to the full body. We come from ballet, and after we did contemporary dance, but contemporary dance can be sometimes a little bit hard or difficult to get because it can be quite radical. But by the hands, it's like every children is playing with hands. So there is, it's related to childhood and kind of simplicity. We are too old to be good hip-hop dancer, but we say, yeah, with hands, we can create the sensation of hip-hop. So it's, everything is coming from this.
15: Hip hop with fingers. Can you show me a little bit?
14: Gabriela, she's really better than me.
15: Oh, no.
16: If you two were to turn one Shanghai landmark into a miniature model for your next production, what would it be?
14: I like the bottle opener.
17: I love very much the Peace Hotel. I guess the Jazz Club, maybe.
16: Oh, Jazz Club. Oh, yeah.
18: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指尖情愫》的舞台上，来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微缩模型。
14: So with the finger, we had to build everything at the size of the finger. It's really well-known painting from a famous American painter, Edgar Hooper.There is a man and a woman waiting together inside this building. In the show, we speak about a time lapse. We imagine that this was in the 50s, and after a little after, when it was in the 60s, they sell this restaurant and become a diner.
16: Everything was done by yourself?
14: Yeah, everything except the iron table. This wall was for the 80s. I asked a friend doing graffiti on the street, and he did this small
16: mini version of graffiti.
14: And we did some Bonsk, who is a famous street artist in Europe. When we put the light off, it's becoming shiny with special lights.
16: And what about this wall?
14: It's part of Swan Lake, and this is part of the Vietnamese War and the West Side Story.It's in Woodstock. The people go to the concert and they sleep in the tent. You can pass the fingers through.
16: When you're doing the finger dance,
14: yeah.
16: Where would the camera be? Because it has to be like really close, but it cannot interfere with the dance.
14: Yeah. The main problem is we don't want to show the people, the perpetrator. That's why we wear black. It takes time, but after it's like an orchestra.I'm going to teach you the dance. Ah, you did the workshop. It's part of Swan Lake. One, two, three, four. Couper, poser, assembler, derrière, entre chaque quatre. Good.
18: 所以尝试下来的感觉其实就是手部要有非常非常细微的动作，动作虽然很小，但是感觉情绪要非常非常的饱满，这样拍出来才能特别特别的好看。
12: 如果说指尖情愫是将宏大世界浓缩于指尖之上，那么所有可能的身体 AP91 则将视线放大到了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真实个体。七位来自不同民族的素人与舞者带着各自独有的生命记忆登台，以舞蹈为媒介，并融合记录影像与 AI 表演者，从自身经验出发，重新思考自我认同。
19: 我是二分之一的锡伯族，我妈妈是锡伯族，虽然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不一样的民族，但是呈现出来的都是肢体上最真实的感觉。
20: 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去认知自己，可能都是在思考以及在教育或被定义或自我定义的一个过程中。但是身体它其实自带自己的一种成长的经历，我们尽量把舞台极简到你只能看到那个人，安静地倾听这个人真实的经历。我觉得舞蹈的魅力它就是在于它是最古老的一种自我表达语言，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难精准的语言。
12: 当七位表演者依次登台，抛出关于身体、记忆与身份的追问时，人工智能 AP91 则依托交互界面逐一做出回应， 在一问一答间，台上的舞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开启了一场深刻对话。
3: AI 也是现在大家都用嘛，也就比较自然。 AI 它只是一个代表，也就是这种数字化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目前还没有完全具身化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相处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2026无边线舞蹈季虽已落幕，但舞蹈与舞台的边界探索从未止步，更多精彩剧目还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陆续上演。10月，安娜特蕾莎·基尔斯梅可将携罗莎舞蹈团带来经典作品《步上云端》和《罗莎舞罗莎》。法国当代顶尖编舞家拉希德·乌兰登的新作《身体逆旅》开启亚洲首秀，全球爆火的尤安·布尔热瓦经典之作《跌落房间》即将上演。11月，阿库汉姆舞蹈团封箱之作《提克勒铭记之夜》将迎来亚洲首演。舞蹈的万千表达，等待你走进剧场，亲身见证。
2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
22: 一座灰色的城镇，一支远道而来的剧团。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剧《快乐集市》，走进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的巅峰谢幕之作。快乐集市改编自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圣地亚哥·鲁西尼奥尔创作于19世纪末的同名经典。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天才方舟乐队艺术家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碰撞，他们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也在欲望与现实的拉扯中唤醒沉睡的梦想。
23: 剧中构建的两个世界灰镇代表的是常规和平庸，天才方舟则是自由和艺术，这种村镇和城市的对比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人们也总是会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择的路。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希望和改变。
24: 我扮演的尼尔就是那个试图唤醒灰镇居民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一直想要让处在沉睡中的小镇可以变得更好。当天才方舟的人来了之后，也是给他带来了希望的种子。最鲜明的对比就是开场曲《灰色小镇》这首歌，在结尾又出现了一遍。开始歌曲中的那句“谁来改变我们”，在结尾时得到了回答，指明能带来改变的只有灰镇自己的居民。所以尼尔也选择继续留下来，去完成唤醒大家的使命。
23: 最后一切回到了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悲伤的结局，但实际上有一位女生觉醒并选择离开了小镇。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行动了，故事就没有走到真正的结局，其实也是留下了一种希望。
22: 音乐剧《快乐集市》以现代音乐风格为底，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肢体表达，呈现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为鲁西尼奥尔所构想的世界注入跨越时代的思考。
23: 音乐部分还是很现代的21世纪百老汇音乐风格，灰镇部分是比较偏电子的、偏工业的一种感觉。天才方舟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就更加流行摇滚，舞蹈也使用到很多街舞、现代舞，甚至类似杂技一样的前卫的表演方式。
25: 我在编舞中也使用了很多意象性元素，比如最核心的钟摆设计，其实有两层象征意义。第一层是时间流逝，第二层则是工厂里的机器，象征这些居民就像钟摆一样在重复工作、重复生活。
22: 依赖于舞台的魔法， 简单的换装与灯光的变化就能构建起两个世界视觉语言的强烈对比。九位演员也需要游走于两重身份之间，完成数十次身份跳跃。
1: 地震和工厂主要是这种雾蒙蒙的感觉，色调以灰白为主，呈现一个大家都是很悲伤的被抛弃的状态。而天才方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快乐世界，还有穿着蓝色绿色衣服的舞蹈演员等等，给大家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下就有了生命力的感觉。现在我们就在后台，这是演员临时换装的区域，有很多演员都是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尤其小丑和镇长这两个极具分量的角色都是由同一位神奇的演员饰演的。这个是镇长的衣服，这个是作为小丑时穿的衣服，要迅速去做切换，这个非常考验演员和大家之间的配合。箱子是这部剧中核心的一个多功能道具。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天才方舟的这些艺术家的设定，就是要带着这些箱子四处巡演，而这些道具也真的随着一开始的音乐剧团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如今来到了中国，带来我们的谢幕演出，有点像剧中的剧团和现实生活中剧团的一次巧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好像现在全世界说加泰语的人数加起来好像2000多万，听起来有点伤感啊，感觉快乐记事这个名称好像就要消失了，成为这个剧团的天鹅之歌了。而这个作品演了那么多年，不仅是很先锋，而且充满着一种野生的自由的状态。我想每一种语言文化的这个作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风格，我们希望能够传递出这样一种丰富的样貌。
22: 泥塑的飞鸟没有挣脱囚牢，过境的飞鸟也没有落地筑巢，他们的故事没有结局，但也正是因为快乐即逝，当下短暂的相逢才永远值得热烈奔赴，值得满怀期待。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4: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4: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4: 对对对对。来，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4: 可以啊。
5: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6: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4: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7: 我玩四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7: 它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儿去试试，
7: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7: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8: 这么多人来挑战。
9: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0: 我们是从无锡，
11: 我们从安徽，
10: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2: 好，
13: 坐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能拉150斤了？
14: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5: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5: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6: 太轻了，你这
1: 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
0: 十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7: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15: 也可以吧。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 好，可以。可以的，
16: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6: 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
1: 这大哥一个手指头，
16: 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1: 中指，哎。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7: 手跟吸盘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9: 加油，
0: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17: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17: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有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17: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9: 石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身体很有帮助。
17: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石锁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石锁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石锁健身队了。
0: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1: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9: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嘛。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1: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9: 接下去他们的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0: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0: 一万，一刀，把小强，假呀假呀假呀！
1: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0: 啊，这下子哨声响了啊！谢谢，太让着我，
2: 接管。
3: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队最大年龄的，
0: 最大年龄的，
3: 51年的，75岁，
4: 七岁开始玩，从小在马路上玩的，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5: 是老年球队啊，
4: 老年龙头，
6: 我比他小了，才七十二岁，
7: 也70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两三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啊，
8: 65岁，
9: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终身代的，
10: 他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0: 厉害，
10: 好多次。
11: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12: 金世英，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现在呢踢到后卫了，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13: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已听过一个龙头戏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1: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17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17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12: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1: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12: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0: 不一样的，
1: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0: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12: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0: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12: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0: 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12: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就是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1: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14: 龙头球队充满活力，耶！
1: 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0: 哎，弄好阿姐。
15: 弄好。
0: 满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操啊？
15: 五韵瑜伽。
0: 五韵瑜伽
15: 是站在的、立式的。
0: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15: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10几年了，已经
16: 18年吧。
15: 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1: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

0: 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十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1: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仲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0: 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嗯，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2: 啊，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有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3: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
1: 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4: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1: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5: 对，一下打进去。
1: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4: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于身体也有帮助。
1: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4: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
6: 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7: 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
6: 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1: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为什么您是队长？
8: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她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9: 78。200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演越有劲。
8: 刚才拎的时候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了，
1: 这比上班还累啊。
8: 真的最起码得要难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9: 继续吹，一直吹了吹不动为止。
1: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副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
6: 厉害厉害厉害！大佐，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10: 空竹。
1: 它为什么会响啊？
10: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1: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11: 太极拳，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林，我是杨氏小家第7代传人。
1: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12: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1: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12: 就这个大概3年左右吧。
13: 保存来到最少30个。
1: 厉害厉害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4: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1: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4: 对。
1: 单杠练了多少年？
14: 1年多。
1: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4: 10个。
1: 10个呀？
14: 做够10个。
1: 一口气儿做够10个。
14: 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有一起拉伸的。
1: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

0: 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1: 打扰一下，嗯，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2: 应该是我吧。
1: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2: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0: 不敢是单杠，为什么另一个地方？
3: 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缠手保护。
2: 安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胯骨放松，
1: 放松。
2: 对，脚一直要保持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走。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0: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2: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
4: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2: 的，其实他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嘛，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0: 从中国武术的哲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5: 世界前五了。
2: 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了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吗？
0: 一见
2: 钟情。
0: 就在去年年底，艾丽甚至代表中国拳击俱乐部取得了 WBC 超重量级远东金腰带。
2: 环境，我第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一个白领比赛。哦，
4: 第一次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是多大？
2: 24岁。
4: 哦，那应该算是很晚的时候。
2: 很晚很晚。
0: 艾丽的教练梁光活至今都记得24岁的艾丽给他带来的震惊。
6: 刚开始就是当很普通的一个学员，但令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非常专注，每次训练的话非常刻苦，不是一两天的事，是每天的事情，写了很多很多的日记。他给我一句还蛮深刻的一话，就是说，哎，他很喜欢，他想去很专注尝试一件事情，去做到。
0: 条大学毕业的英国女生喜欢拳击，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代表中国职业拳击出战？
2: 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爸爸是住在北京的，我有2年在北京上那个国际学校，所以中文是他们必要的一个课，然后必要的课就变成我的热爱，所以大学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4: 我们一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现在我搬来上海。
2: 其实我北京上海我都喜欢，都是有比较甜蜜的回忆。北京的氛围就是我小时候的跟爸爸一起的氛围。
0: 原来是这份中国情结让艾丽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中国。
2: 我必须回到国，是比较常有的一个梦想，就是一个人去骑行很远。

0: 中国从敦煌开始就穿过了600公里的沙漠，是从敦煌到广州，还是蛮远的，1公里4千。
1: 自己的热爱更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中国。
0: 上海一个能坚持的一个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坚持做翻译工，中译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2: 而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
1: 拳手。
2: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练拳击，我喜欢拳击。
1: 第一，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0: 用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3: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哎
0: 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
1: 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有一西路那里，
2: 衡山路
3: 是学车，
4: 是一个 DIY 的店。
0: 是关于什么的 DIY 啊？
4: 护粘的。
0: 护粘的。
4: 你可以什么护照夹什么？
1: 准备去找朋友，我们俩今天约了去逛街。
5: 你好，我们是一个看中国的一个项目组，就是带外国导演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各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您吗？
0: 可以啊，在地铁上采访很多人，没想到今天被人采访了。Where are you from？第一意外又新奇，尤其面对的还是一位好奇的外国朋友。
6: Acabo de regresar de película o es
7: un documental. Es para un programa que se llama Looking China Youth Film Project.
6: Okay.
7: Donde juntan a diferentes personas de todo el mundo. Tienen que hacer durante 15 días un documental en una ciudad extranjera que es Shanghai.
0: 简单寒暄才知道，采访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Vilu 和来自深圳的小韩，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在这个暑假作为拍摄搭档在上海参加一个青年影像计划，通过14天的拍摄记录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这么巧，他们选择了通勤方式作为观察上海的拍摄视角，也就有了和我在地铁相遇的。
5: 选择去观察同车厢的人，还是选择就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我坐地铁的机会，我脱口秀的，我需要观察生活来写段子。

0: racing.
1: I'm the producer of the program. Yes.
2: Rona 从小就是一位赛车迷，没有在 F1 赛季来到上海，本来是他此行的最大遗憾。直到他和搭档子豪在天马赛车场看到了这辆车。
0: I really like Formula One since my childhood days. Then I also got interested in Le Mans. This car, its name is TC1, made all in China.
3: How is your feeling?
0: Well.Actually, it's really easy to drive. I've never driven a racing car before.
2: 原来 Rona 驾驶的这辆赛车 TC1 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诞生在上海的中国造原型赛车，至今保持着天马赛车场最快的单圈记录。
4: This is the data we just download from the car. We can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 We still got the onboard video when you're driving.
1: What's the lap record of this car in this circuit?
4: In this circuit, the best lap time of overall is 1:03. So it's faster than ever, whatever car you can buy on the market.
1: Oh,
4: yeah.
3: And his best record is.
4: You have a talent, I can tell.
0: Thank you.
2: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骑绝尘的
5: 设计。
4: 那我负责的部分呢，是动力总成的部分。
5: 总共前前后后通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3: 所以就是。
2: 驻场在上海天马赛车场的 ASR 车队是中国第一支自研赛车的车队，原型车的研发。全队最大的梦想就是造一台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
4: 这是我们的出版样车，
6: 看起来很像当时零几年的勒芒赛车。
4: 我们经历了
6: 这么一个车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 TC1 已经是历经了十几年，凝聚多代上。
6: 去年和今年，我们都在中国汽车耐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了冠军。
7: 好厉害
1: ！Great achievement, I think. Yeah.
6: 我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启动我们的新车的设计了。您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车辆的内部结构。
4: 我挑选了这个万转的引擎，让大家在中国就能体验到这种万转低扭矩高马力的像 F1 引擎的这种感觉。
2: 引擎性能比肩 F1， 80%零部件中国制造。望着裸露车身呈现出的机械构造，谁能想象这场从零起步的？
6: 开一下这个车比较轻松，对对对
7: ，It's pretty cool.
1: Do you think I can fit in this car?
4: Of course, we can fit most of the people more than 60 years old driver. So we must make sure the opening is big enough to help driver to quickly jump into it and once accident quickly escape.
6: 我们目前这款车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第一个已经通过了国际汽联。场地赛赛车安全认证的车辆，
5: 其实这辆车成功的把我的好奇心激发出来了。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去试试开一下像这样的车？
4: 当然可以，那我们赛道见。
5: 全副武装好了，
2: 真的没中国速度。
5: 我看过的所有跟赛车有关的电影都会在我脑子里像幻灯片一样过啊。
2: 但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成就，周峰他们依然不满足。
4: 赛车其实起我在电视上看赛车比赛，为什么我不依赖于中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高性价比的赛车，让喜欢看赛车的朋友正儿八经地坐在一台职业赛车里面享受赛道的乐趣呢？
2: 现在新一代的 TC2 已经进入了研发阶段，当初造一台中国原产赛车的梦已经变成了让人人

0: 外导演搭档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为期14天的城市观察影像记录迎来了最终的展映。10部纪录短片从6000年历史的青浦田山歌开始。
1: 青浦田山歌是青浦人在田间劳作时的吟唱。
0: 婉转歌声顺着黄浦江水，直奔高速运转的活力都市。有梦想就全力加速，有智慧就突破极限。
2: 我们希望让这种新的技术更多的服务于我们人类。
0: 生活的温暖可以是一杯咖啡，也可以是一碗面。
3: 这座城市海纳百川，只要你肯努力的话，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
0: 画面里定格的每一个人，也许忙碌，也许悠闲，但那份自信的底气就是我最熟悉的上海的样子。
4: 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上海。
5: 上海赛车还有田山歌都是之前我没有了解过的上海。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
7: Yeah, I really like Django. If I have the chance, I will definitely come here again.
0: 14天的旅程在影片展映中落下帷幕。10部短片其实不仅仅是影像记录，整个创作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他们每个人独有的上海故事。年轻的导演们带着这份城市记忆即将回到各自的国度，相信他们看见的上海将会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第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2: 乐游一路、
3: 赤峰路、
4: 大柏树、
5: 虹口足球场、
1: 南昌火车站。
0: 是准备出远门吗？
1: 对，去日照玩。
0: 去买点东西。
1: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0: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1: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0: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儿呢是吧？
1: 有一些植物图鉴，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0: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1: 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0: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1: 好呀好呀。
0: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1: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试种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0: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1: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0: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0: 陈老师您好。您好。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6: 大概有多少米啊？
7: 3米2那个边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1: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0: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8: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找到了1米2。
9: 哦，这个裂叶马来找得好。
10: 这个可以记下，
8: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0: 那3朵花是吧？
8: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10: 对，
0: 就是粪便
10: 落在
0: 这儿，
8: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0: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11: 我们这里呢，五路道弯弯曲曲，有这个水呢，像深山一样，越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12: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府时，他说山深不深，水深则灵，所以说这么传下来的。
0: 山深的由来知道了，那这村名下写着的沪派江南又作何解释呢？能晓得啥是沪派江南吗？不晓得，
13: 我不太了解。
14: 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沪派江南最早的示范村之一吧，具体的你要问问我们村上的规划师。
0: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里还有规划师吗？我一路寻去，发现我要找的人正和小李他们在一起呢。哎，
15: 你好，你好，
0: 你们调研的还好吗？
8: 整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规划院的何老师。
0: 何老师您好。哦，您好，您是这里的规划师。
15: 对对对对对，
0: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沪派江南，指的是什么？
15: 沪派江南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沪派上海本土本地的传统方式恢复以前我们整个的江南水乡的生态农业面貌。
0: 我看到的山深村本身就非常原始淳朴，那还需要恢复什么呢？何老师说山深村最深藏不露的生态宝藏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15: 我们山深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江南4个首发点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前的江南楼藻它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们良渚文化里面 已经有我们楼枣的这种出行模式了。
0: 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吧。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看似平平无奇的水塘田埂才是山深村最珍贵的宝藏围田楼枣。
15: 这个是清代的孙俊写的《祝维图说》，孙俊其实他也是青浦人，
2: 就是我们当地人。
15: 对，我给你看一下，这本是宝书啊，是好不容易淘来的。你看到这张图里面讲到楼枣的是一个传统的模式，为了防止这个水涝，在围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筑堤筑坝的概念，保护了整个内部呢，通过沟渠来形成一个灌溉体系。
0: 简单来说，围是筑堤合围而成的大片农田，楼是田间连通水系的小水沟，沼则是围内低洼处用于调蓄的水塘。围田楼沼是江南先民水利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清嘉庆年间，青浦本地的治水营田专家孙俊总结出了分级排水的修围筑堤技法，并于1813年铸成了江南围田治水的经典《筑围图说》。这套筑围治水的方法在青浦全域推广后，30年不再有大范围的水患。而山深村现存围田楼沼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保留了围田楼沼的水系机理，与《筑围图说》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可以说是真正生于青浦、立于青浦、属于我们上海本土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2: 它具体是好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15: 其实楼枣的好处呢，实际上就是有最传统最原始的方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一个灌溉体系。它是由高田、低田和我们的楼和枣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水用水车或者是说用人工的方式逐级的引入到我们的低田、中田和高田里面去。大雨季的时候呢，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水渠呢又形成了一个排涝的一个体系，保证我们这些楼枣内部的这个田呢既有水的滋养，同时呢又防止了这个内涝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在3年前找到了这种地貌，根据1977年的航拍图呢，这个楼枣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把它恢复了，我们对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用心的，是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面貌，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细节上面。
0: 原来这才是何老师所说的恢复。看似宁静的山深村，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早已开始，局部被填埋的江南楼沼正在慢慢地恢复成梳理的模样。而一早小李告诉我的种植本土野菊花，其实也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
7: 边有一棵野菊

0: 于情，
1: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野菊。
0: 对对对对对，
2: 它通过枝条繁殖，然后延续了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1: 夹缝里求生存。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本地植物的优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丹生。
3: 这个有点像薄荷叶子的那个。
2: 你说的没错，他们是一家，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亲戚，哎，都属于重形科，也是我们那个中草药里面很关键的一位。这个门口是当时我们项目初次引进一些本土化的乡土植物呢，做景观其实也是一个试点。在这种酷暑天，它下面已经在发这个新叶啊，新芽。
4: 路边的小花坛里都是移植过来试种的本土植物，但是它们适应了山深村之后，会种到哪里？得听另外一波专家的。
5: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团队在进行工作，我带你去瞧瞧。
4: 水路才是解锁山深村的最佳路径，蜿蜒水网串联起散落的岛状村落，勾勒出标志性的珠链水乡格局。
5: 我们这个村子是浮在水上的岛村，我们原来这个村子上面的住户啊，家家户户都有船，用于农作啊、捕捞啊或者是运输。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三个岛，南岛、北岛、中岛，非常的漂亮。
4: 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致，就是景观设计师们带着村民共同改造的。
5: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景观团队哦，谢老师。这些的园子都是他来打造的。
6: 这块是我们中岛片区嘛，这块呢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滨河步道的贯通，相当于是村内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跟就是滨河的这几户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共创。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些村民自己种的蔬菜，然后还有他种的一些花圃。一开始呢，这边其实都是每一户自己的，相当于一个后院。哦，对，
1: 所以现在已经全打通了，变成一个通过来的景观设计。那改造成这样之后，村民们后面的反应还好吗？
6: 大家反响特别好。这边是我们村口的一个小卖部的院子，我们也是非常尊重主人的想法，比如说他想保留的这个绿篱，
3: 让我想到了那个诗叫《采菊东篱下》啊。这个房子的瓦都是非常漂亮的楼的瓦，
6: 对，就非常有乡村这种传统的风格。
4: 而村里的盆景达人朱叔叔家又是另外的田园风格，统一定制的铁架上爬满了藤蔓，新鲜的瓜果坠在叶间，三角梅开得热烈，一看有人来参观，主人的骄傲显而易见。
1: 真的漂亮。
7: 这个水门是天然的下雨的水。
1: 那您觉得改造前好还是改造后好？
7: 那肯定是改造后，差别太大。我原来的盆栽嘛，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
1: 那现在改造完了之后就放在路两边了。
7: 对，好就好在清爽。
4: 为了让村民们的家都能在微更新中更加展示生活的美好，魏敏老师带着景观团队已经在山深村驻扎了近三年。他也是2023年发现楼沼的那场上海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的参与者之一。
8: 窝盘上海1500多个乡村，我们团队是作为调研团队之一。
9: 那次普查之后发现在山深有大片的围田，有了围田以后是否会有楼沼呢？用了这个航拍图，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我们都找到了。那最清楚的是1977年的航拍图，所以我们就把航拍图放大了看，先去找田，然后田里面再看有没有楼沼。很幸运地找到了现在发现的这个楼沼，它是一个在围田当中像是一个小小的裂口，然后近端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就跟250年前孙俊《筑围图说》当中“水了无鱼图”的这个范式非常非常的接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这里多是湿地，可以说一片水面或者一片沼泽，田是很珍贵的。如果没有田，就没有办法种植水稻、种植粮食。那么如何去筑田？所以孙俊写的这个《筑围图说》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
4: 正是因为这份了不起，所以仅仅恢复围田楼沼的形态是不够的，它的自然原生生态也需要恢复，这就要靠我之前看到的那些本土植物了。
8: 我们经过这次生态修复，在这些溃坡溃围的这些地方种植了很多乡土性的植物，
9: 本土的野菊花
0: 可以保持水土，也是蜜源。
9: 马兰头啊，根系比较深，能更好的护土共坡，有比例的配置。野茭白新增菖蒲啊、水芹、茨菇，水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那个沉水的植物藻类，包括那个停水的植物荷花，还有菱角等等，纯粹的以植物的方式做到农田退水净化。
4: 进驻山山村的日子，魏老师像真的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田埂间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机，还有连接农耕传统的别样感动。
9: 当时一来就被山山村打动了，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村如其名，山深深处有人家，然后家户进码头，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这么多天然的湖泊，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水鸟等等等等，它的植物的本底、动物的本底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被它深深的吸引，所以也就驻扎下来。酷派江南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对于生态和文化的一个挖掘和保护。快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手里拿着这本书《农雅》，它就是250年前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举人倪拙写的，从六个维度解释了在农业耕作方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倪拙呢，他自己给自己的书屋起名叫我我书屋，第一眼听上去是很酷，第二眼就再仔细的琢磨一下就觉得意味深长。第一个我代表着立身之我，第二个我代表着治学之我，希望先是做人，然后好好的做学问嘛。顺着这个农雅呢，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西城乡土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能够有100多年前自己的一本乡土志，在里面记录了全村的方方面面。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村子里面居然出了3位举人、2位贡生、50名生员，也就是50名秀子，在短短的100-200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乡村传统的耕读传家的一个浓缩的缩影。三年的过程当中，植物更加茂盛，水鸟的这些栖息地更多了，这些村民我们都成了好朋友，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是亲眼看见了这个村庄它所浓缩的这样的一种生态也好，历史文化也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后续都想真真正正的让更多的市民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乡村，它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期待后续能够唤起更多中国人对于乡村的这样的一种乡土的情景。
1: 以您个人的观点，这个村子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去看看吗？
0: 我们从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当中发现，其实山深村以前都是落舍屋合院，后面因为时代的发展，这些落舍屋都被拆除了嘛，所以这次建筑团队也花大力气重新修建了一个落舍屋。那我推荐你去看一下，就在对面
4: 稻田边的这栋房子就是落舍屋了，是同样驻扎在村里近3年的建筑师团队复原的，未来会是村里的活动中心和游客驿站。
1: 这里就是落舍屋是吧？
10: 对的。
1: 现在里面算是全做完了吗？
10: 还在做。落舍屋呢，它是上海青浦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您看到它的木构架呀，更加的通透轻盈，全部都是用榫卯结构打造的，
1: 感觉它会比徽派建筑矮一点，会大一点。
10: 因为我们是沿海城市，它自古以来需要有更好的抗风性，所以古人就用柔和的曲线的四坡顶来抵抗这个台风和暴雨。
4: 流线型的四坡顶可以让雨水快速排流，因为四向落水而被称为落舍，古文中舍通舍，这也就是落舍屋名字的由来。落舍屋和楼沼一样，也是因地制宜的民间乡土营造的智慧结晶。兴于清朝，是江南湖沼荡田区域最有特色的一种住宅形式， 也可以看作是上海乡村农舍的经典缩影。
10: 在这次建造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就地取材，去一些村民家里收集一些旧石啊、旧木，我们都还要经过再打磨的更复杂的工序，但是我们觉得挺值得的，因为我们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我今天是来量我们门前要种的这个榉树的尺寸。我们青浦江南的民居有着前榉后圃的营造习俗，前面种植榉树，就是寄托了一举成名的那个期许。然后后院呢会种植朴树，就代表了扎根乡土的一些初心吧。这三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子的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动物保护团队好像也常住在这边。
4: 这么小小的村子究竟还藏着多少专家呀？就在旁边的稻田里，我遇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野生动物保护团队。
1: 打扰一下，你们这是观测什么呢？
11: 观鸟。
1: 那有什么发现吗？
12: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像斑嘴鸭啊，白腰纹鸟都很可爱。
1: 能让我看看吗？
12: 可以可以，您看一下白腰纹鸟，它正在吃种子，草的种子，很可爱。你看，我们一直在这里持续追踪，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2: 一年多了。
4: 一年前，谢博士他们因为监测西岑片区的生物多样性，进入了山深村。他们看到的是属于生物研究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13: 上海是五种蛙，我们在这边都能见到。两栖类它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指示物种，环境的变化它是最敏感的。那么我们监测就发现，它不管是种类也好，数量也好，在这片区域其实是上海市，是最多的，密度也是最高的，比其他区域可能有一个10倍的这种差距。
1: 10倍的。
13: 对，你现在听到田里边这个，就很小的那个金线蛙叫。
12: 我们观察到了，斑嘴鸭和鹿类在水稻田里面采食螺丝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了斑嘴鸭在里面产卵，发现了鸭蛋，还看到了凤头麦鸡。
1: 待了一年多，你们觉得这里的变化大吗？
12: 这里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团队种的梨树上个月都结果了。从人的直观感受来讲，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赏心悦目了。从我们监测来讲，生物整体多样性提升了。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萤火虫。
1: 萤火虫啊！
12: 晚上要开展萤火虫的调查。正好你可以去看一下。
1: 那我先去别处看看，晚上我来找您。
12: 好的。
4: 一路邂逅了规划师、景观师、建筑师、动植物保护专家，再看山深村的宁静，我有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平淡如常的日子里，一场关乎生态与乡土的重塑正在发生。显然这份变化也被其他人捕捉到了，比如离开村子十几年的杨慧，回来开了一间村咖。
1: 您好。
14: 您好。
1: 他们说这边有一个返乡青年开的咖啡馆，就是您这里是吧？
14: 对。
1: 有什么特色的推荐吗？
14: 我推荐你喝流沙美式。
1: 我看到您这个店里的装饰很特别。
14: 这些的话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动手嘛，这也是我回来这个开这个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嘛。
1: 那怎么想到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开这么一个咖啡馆？
14: 因为我看这一片的话变化比较大，这个村正在慢慢的建设，像我这边这个码头，还有这边一个步道，以前是蛮破旧的，人站上去还甚至还有点危险的。现在你可以

0: 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1: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
2: 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
0: 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爱的事情。
3: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4: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5: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2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钢琴曲一直一直在嘈杂人声中云云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填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1: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
2: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6: 你好。
2: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6: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这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2: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
6: 不太会，不太会，
2: 不弹会。
6: 请教一下学习。
2: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6: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7: 高音、中音、
6: 高音、
7: 高音、高音。
1: 原来音乐志愿服务是只接受器乐类演奏的，这让爱音乐的潘医生动了心思。想着等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能在旁边的琴房跟着学习，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6: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1: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6: 那时候进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1: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6: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2: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6: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1: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8: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2: 去医院踩点儿是什么意思？
8: 哎，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2: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8: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2: 这么专业的？
1: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地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2: 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8: 至少有20-30家。
2: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8: 可以啊。
2: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8: 大概有2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1: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7: 我们陪诊室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

0: 记录医嘱、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1: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0: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2: 跑得多了，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1: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0: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异地医保备案的话，
1: 他必须要人工，
0: 要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1: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1: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0: 对对对，
2: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0: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分半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会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2: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0: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13、14年的。
2: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0: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有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医院，那时候他脑梗嘛，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锦瑜从兼职慢慢做到了全职，不知不觉2年陪诊了100多位老人。他发现当看病卸下了焦虑，就医之路也可以变成暖心之旅。
0: 之前我公益陪诊有一位阿姨，她每周1、3、5她都要定期去医院，她本身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加上她还晕车，所以也不能打车。
1: 那怎么去、
0: 啊、所以我们一般是坐公交车。那一天我们检查完之后回来嘛，阿姨她跟我说的，她就是生病这么多年嘛，她在上海很多风景都没有见过，我就带阿姨去体验了那个71路。阿姨还很开心，她也会跟我讲某一个路程多少年前以前是什么样子，还让我给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那照片发给她女儿，她女儿都说她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2: 那趟71路的旅程不仅让阿姨重新看到了城市的风景，也让江锦瑜感受到了陪诊师的陪不仅仅是陪同问诊，更是陪伴与关心。
1: 你觉得作为一个陪诊师来说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0: 要给到病人足够的尊重，然后耐心细心。像我们会遇到听力障碍的老人，我们就是尽可能手写或者是打字把它调到最大，还有一些老人听不懂医生的话，我们会尽量低下来让他看清我们的口型，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跟他讲，确保他每一个东西都听得懂。我们是他们的临时家人嘛，真的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1: 您今天是踩点的，在这个医院里还有正在服务的陪诊师吗？
0: 有的呀，你可以去找一找穿橙色马甲的人。
2: 再回到门诊大厅，我才注意到穿梭在人群中的橙色马甲，原来他们都是陪诊师。
1: 您好。
3: 你好，
1: 想问一下您是陪诊师吗？
3: 对，我们是时光驿站公益陪诊师。啊，
1: 我看您好像年纪非常小。
3: 我是05年的，刚毕业。
1: 这么年轻？
3: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2: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4: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1: 哎，你好，你好。
5: 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1: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3: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1: 徐敏负责的陪诊师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师的家人。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6: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1: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6: 是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三趟。
1: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师的？
6: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了，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的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1: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4: 这位是玉老师，他是照顾患者。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个陪诊师，我就开始想，哎，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0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一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1: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9: 徐敏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1: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9: 就在马路对面。
10: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1: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10: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0: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1: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10: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1: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10: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兹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四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1: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10: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11: 在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说说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12: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1: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0: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维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驿站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真的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那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安放。
2: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10: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我也会感同身受嘛，像如果我的父亲这样子的话，我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2025年，陈斌成为了驿站里的第一位陪诊师。
1: 公益陪诊团这个组织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10: 去年9月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这边社区一共3个陪诊师，加我3个。
2: 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诊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1: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诊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10: 主力群有29位，新人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诊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啦！
1: 这种期待对于陪诊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10: 没有，
1: 没有，
10: 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2: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诊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1: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10: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2: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师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他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汉中路。
3: 去上海图书馆。
4: 我到龙华中路。
1: 去做什么？
2: 教学的，去上课。
3: 去甜品店
5: 学习的。
6: 对，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7: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
8: 男朋友也滑板吗？
7: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9: 对，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7: 是啊，是。
9: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
0: 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
10: 你去哪儿？
9: 你们是在拍摄吗？
11: 随便玩玩。
9: 随便玩玩。
11: 是
9: 是。只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11: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9: 对，要是我肯定是相机就摔了。
12: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用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11: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0: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12: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这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0: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12: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

0: 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蓓，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1: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就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 Mopark， 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0: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20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2: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1: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80-9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0: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3: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2: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0: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4: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1号船坞，其中2号船坞和3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立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3: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4: 对对对，
0: 2021年改造的黄浦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4: 从我们2021年到现在啊，有几万人次的一个接待量了。平时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公益场进行开放，像今天就有这个外国的滑手在下面滑行。
0: 老式船坞下的 U 型池里，一群外国滑手正在享受着挑战的乐趣。
3: 哎，那正好是我朋友，他们是一群在上海比较活跃的老外滑手，有摩洛哥，有俄罗斯。哦，我
0: 的谢凯清的好朋友 Winston 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年。
5: 美国滑了有10来年吧，2016年刚来的时候，上海可能就2-3个板场吧。现在2026年，上海10来个滑板场，你去哪儿你能见到就中国孩子在这玩这东西了。现在这么高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人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算了吧，我还喜欢在上海待着吧。我觉得上海的滑板文化就是非常包容，因为我也30几岁了嘛。各种国家的朋友都有，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都说，哇，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到美国到欧洲，我不可能有10来个朋友经常能聚在一起玩。
2: 所以这种文化算是上海特有的滑板文化吗？
5: 对。
0: Winston 告诉我，上海滑板场的密度是他去过所有城市里最高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都会和 Winston 有同样的震撼。
6: I'm from Morocco.
7: Morocco.
6: I've been here around 5 years.
8: I'm in skateboarding game more than 22 years.
7: Maybe 17 years?
6: Yes.
9: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for doing the skateboarding?
7: It's amazing.
8: I was sk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many years. From my opinion, Shanghai is just the best because it's a perfect flat ground everywhere. Perfect spots, architecture here. We go skate, people can stop, watch what we do. They smile to us. It's pretty open-minded city. All skaters at least once will come to Shanghai.
0: 外国板友们告诉我，上海不仅包容着多元的滑板文化，同时也是可以看见世界滑板文化的窗口。
7: There's an art show going on at Fotografiska called The Art of Skateboarding.
9: Okay, sounds great. I will go there. Have a look.
7: Let's go.
0: 走进苏州河畔的 Fotografiska， 滑板的艺术展厅里，粉刷的斑马线、水泥路面，让整个展厅充满了滑板的元素。
7: 我们现在在展厅里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你们知道滑板的起源是什么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7: 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代表滑板的起源。玩冲浪的就是想模仿冲浪的感觉，他们发明了滑板。这个是个游泳池，然后这些玩冲浪的发现游泳池的这个圆边滑上去可以模仿浪的感觉，现代的滑板就这样出生了。
0: 原来滑板最早脱胎于冲浪运动，来源于人们想要在路上冲浪的向往。从上世纪50年代诞生到现在，滑板已经在世界各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不仅流行在城市的街头，在戈壁，在大海，在陆地尽头，都可以奋力一跃。我还看到了在玻利维亚也有板上芭蕾，而且姑娘们是穿着裙子滑滑板的。
7: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姑娘穿她们民族的衣服玩滑板嘛，他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进滑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8: In Milan,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along the streets with skateboards, from very young people to very old people.
10: I think it's cool how they mak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space.
11: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alifornia style, but.Here I've seen like Poland and China and Brazil all over the world. It's pretty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12: 打动我的点就是，我觉得滑板这个运动它是非常适合用摄影这种方式去传达的，
13: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现。
0: 这个展览是把全上海有意思的滑板爱好者都吸引来了吗？我竟然遇到了一群少年在用手指滑滑板。
14: 我觉得还挺难控制的。
15: 手指滑板就像把真滑板缩小了一样，下雨天的时候也能自己在家玩。
16: 玩了4年，我感觉就是它能发挥我丰富的想象，然后去各种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玩。
0: 而制作这些手指滑板的是一位上海少年，
17: 我叫黄敏浩，今年17岁，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手指滑板。因为我喜欢画画，这个手指滑板上面是我画画，包括桥轮还有板面上的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0: 这个是你设计的手指滑板的街区，那大概有2米长。
17: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也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0: 17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18: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16: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0: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7: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19: It's me on the photo.
0: Really?
19: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l, he is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moment till the end of my life for sure.
0: 这是瓦蒂姆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那个瞬间。定格他的是摄影师周正，他将这组以上海滑行为主题的作品命名为《超现实的感觉》。
2: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
20: 是的，就是 极小的一部分的底片。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0: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20: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0: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哦，
2: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21: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嗯，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22: 小心的滑嘛，
2: 它是个谐音梗。
0: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21: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下来的，去组装在了一起，鼓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2: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22: 对，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在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0: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2: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22: 试一下，
2: 八仙过海。
0: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23: 这也是滑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0: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板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9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啊，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
3: 舞？
1: 街舞。
3: 嗯，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10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

0: 来尝尝我们的小院特色云顶草原拿铁。炒米就是蒙古锅茶里面也会专门要放的一种东西。我老家是呼伦贝尔。
1: 一把炒米借着蒲扇摇出来的风，把呼伦贝尔的草原气息带到了上海。
0: 因为我是2008年就来上海上学了，就后面就一直在工作生活在这边，然后差不多有17、18年之后吧，就是想找一个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院子。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地方，那最终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落下来，因为它既有一个小院子，又有很多的树，就跟以前家乡非常纯粹的古朴的小房子小院子特别像。树在我这里特别重要，我觉得树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树的成长，它其实也是人的成长。
2: 闲田，闲这个字很有意思，是门里面有个木，推门见木便是闲。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推门已经能看见自己的院子里的木，看见外面的木。
1: 门里见木便是闲，不过小院从改造开始，洪亮就没有多少闲着的时间了。
0: 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引起很多朋友对院子的关注。我还在改造过程当中，就有一对就是本地的夫妻，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个院子，大家一起聊得也很投机。所以就是这个院子可能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媒介吧，可能把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够连接在一起。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年在这里嘛，就是没打算回家。当时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年回不去家，那不如就我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面过一个年。因为天南地北人都有嘛，那我们就出一个自己家乡特色的这个菜。我就烤了一只羊，大家就觉得这个羊很好吃。慢慢的感觉我把家乡的那些美食都搬过来了，院子里面越来越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1: 一个本想独享的院子，门却越推越开，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装了进来。
3: 今天是带着孩子和我们家的小狗一起来过来这边，这边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撒欢，包括滑滑梯啊，然后旁边的那种廊亭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孩子。闲暇之余我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各种的村咖打卡。
4: 上海现在的村咖越来越多了。
3: 哎，是的。
1: 丽丽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闲田几乎是顺着大家的需求才变成了村咖。在上海，人们对村咖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这是为什么呢？
2: 那在上海您去过的村咖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3: 就是青浦的那个宣街村那边的那个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对村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看一看，离这里就半小时车程。
2: 好呀。
1: 薛间村可以解答我对村咖的疑问吗？我简单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小小的一个薛间村竟然聚集了10多家村咖，这密度如果放在市区是不输安福路的。
4: 我感觉薛间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1: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4: 既然有这么多村咖，那就去最近的那家看看吧。
1: 走进这片森林，才发现一座座原木建筑藏身其中，阳光漫过枝叶洒在林间小道，恍若山林秘境。这真的只是一家村咖吗？
2: 这个咖啡馆和我去过的所有咖啡馆都不太一样，
5: 像一种热带感觉的那种。
2: 对，
5: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个的小木屋，是主打森林书屋的村咖。
2: 森林我看到了，但是书屋是在哪儿啊？
5: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
2: 您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5: 可以啊，可以啊。
1: 森林书屋里的图书馆，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四面书墙环绕，人站在中间，只感觉到平静和渺小。
2: 哦，这里有这么多书啊？
5: 对的。
2: 这些书都是你们买的？还是
5: 这边书的话是我们30个会员捐赠的，整个书就是他们30个会员共同创造的，希望能够给到在丛林里边看书的这种感觉。
1: 正逛着就遇到了一位前来捐书的会员。
6: 这是一些捐的书，
2: 我看这些书都是和中草药相关的。
6: 因为我平常都是跟这些中草药打交道，我刚好是一名制香师。
2: 那您为什么会给村咖捐书呢？
6: 因为认识森林书屋的一个主理人，也就是拉木姐。
1: 原来森林书屋是一对来自青海的夫妻创立的，两人一开始看中的就是这片树林。
7: 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很久了，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片林子，因为我家都是戈壁沙漠，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树林。进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又种了很多树，当时就脑子里有个场景，房子旁边这个绿色，然后有小木屋，我觉得跟自然太融合了。
8: 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野吧。我是喜欢下面就是能够下草地的，能够进树林的这种感觉。
1: 在一个村咖密度已经如此之高的小村子，再开一家村咖没有自己的特色肯定是不行的。
8: 整个薛间

0: 村可能有十几二十家村咖，每个咖啡店它的组里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最主要是我们的图书馆。
1: 为什么会想到开图书馆呢？
0: 是源于我自己吧，因为我书很多，但是我搬家搬过来搬过去，我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断舍离，唯独书不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是不舍得把书给扔掉的。家里的书换一个方式存过来，换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还很愿意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就发在了我们的会员群里，所以会员们就捐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上万本书了。
1: 森林书屋的书可以读，可以交换，但是不卖。书籍流转间，善意也在持续地传递着。
0: 其实我们书屋开到现在半年不到吧，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寄来的书，也有的书都不知道是谁寄的，所以挺感恩的。我开心的倒不是书越来越多，我最最喜悦的就是周末就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会发现小朋友手机就放在边上，他就不看了，拿着书相互在阅读，这个画面简直我觉得我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我们太成功了。
1: 一本本远道而来的书不仅填满了书架，也悄悄改变着来到这里的人。
2: 城市到了乡村这种地方，能够更让自己静心下来，能够更看得进书。今天带了猫咪出来，

0: 那您大概从底下到上面用了多长时间？
1: 2到3个小时。爬树的过程呢，就像过
2: 特别。当我跟他们讲这个植物出自哪一句《诗经》的句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境
3: 啊。这跟我们服装的氛围也很契合。中式服装上就有很多植物，
2: 比如说竹子啊、芍药啊，
3: 比如说这一只兰花，它也是《诗经》植物。这是我们上次的非遗主题的南京绒花。
4: 这就是我想做的，让这些植物回到日常人们的生活里，大家可以更亲近和接触到他们。正好今天我也有一群就是热爱植物的小伙伴，有一个活动。
5: 什么样的活动啊？
4: 这个就是植物爱好者交友活动，每个人要带植物过去，可以带您一块去感受一下。
5: 那我带着这个过去好不好？
4: 也不是不行呀。
6: 带着我刚刚买下的绒花小盆栽，我们转场到了下一站，一家植物主题的咖啡馆。听伊卡说，参加活动的也有很多受到陈山影响的小伙伴们。
7: 啊，就这儿，
8: 这里是吧？
7: 对。哎，你好，毛毛。
8: 你好，
7: 这个就是我带来的新伙伴，这是活动发起人毛毛。
8: 好，小伙伴呢还没有到齐，后续到齐了之后咱们就开始。
5: 得嘞，那我先在里边逛逛。
8: 好。
6: 这哪是一家咖啡店啊，这简直就是一座民间的植物园。还没有惊叹完这满墙的植物，我就看到了小伙伴们带着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植物陆续登场了。
8: 好了，那咱们大家就到齐了。这个活动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所以大家得跟抽一个号码。顾大爷您来。
6: 按照号码的顺序，我也来听听每位植友的故事。
9: 我今天带来萱草，是我们本土的原生的萱草，它确实是黄花菜的亲戚，长得也很像。然后呢，前面这个开小小的紫花的，它是一个菊科植物，叫狭叶马兰，就是我们吃的马兰头的亲戚。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本土的植物，它们会更好的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我跟园艺的结缘来自一盆绣球花，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就是新手小白，养啥啥死那种。
5: 我就是养死植物的那个。
9: 当时买来的时候，它的状态很好，开了很多花嘛，但是第二年只能开一朵。去植物园学习以后，发现是我修剪错了，调整了这个养护的方式之后呢，第二年它果然就爆花给我看了，就那一瞬间的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去年搬了家，然后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花园。从最开始的荒芜的角落，到现在繁花似锦，都是我一点点去摸索出来的。后来我就带领我们小区的社区志愿者开辟了一个绿植角，大家轮流去养护。再后来呢，作为市民，有幸被街道邀请参加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一个分支的活动。
10: 我主要还是养兰花，卡特兰、兜兰、石斛、风兰，难以计数，可能有100多盆吧。我今天带来的两颗其实是蝴蝶兰，只要环境合适，光照和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它可以一直分化出新的花朵。
11: 我带来的这个叫青柠薄荷，它的香味真的比较像那种柠檬的那种感觉。薄荷的种类有上百种，我之前还了解到有巧克力薄荷、苹果薄荷，还有牛兰香薄荷。大家就是平时用的牙膏有很多是由牛兰香薄荷做的。
8: 你要不说我以为只有一种薄荷。四号可不得了，他是今天这个场地的老板。
12: 我今天带来的植物就是全部的植物，这里没有一颗是重复的，它全是不同的品种。这颗是百二奇鹿角蕨，这个店里它有很多是稀缺的品种，但是它是鹿角蕨品种里面最最最普通的一颗。它皮实好养，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养植物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你给它一点点的照顾，它就会给你反馈很好的状态，它不急不躁的。
6: 而下面的这两位和我一样带来的是植物的周边。
13: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就是养了蔓绿绒，还有就是花竹类型的，因为它的叶子也是比较好看嘛。这个就是用花竹的叶子然后做的，做这个手工标本的过程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14: 今天我带来了一幅油画，是我临摹的，是丹麦有一位艺术家叫 Lein Hotger， 他是一个浴室绿色的马赛克植物光斑，在不同的光线下各种各样颜色的绿色，绿植的这种光影营造的这种环境，就是给我特别务实的工作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有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位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个热植，先在家里都放满了，最后放到公司。我们的植物最后多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时候，我们把整个建筑空间全部重新设计了

0: 下。去年还被那个三联生活周刊誉为叫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1: 最后轮到我了，
2: 这个我还没见过，
3: 没见过吧？
2: 是是，
3: 对，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叫非遗绒花，换句话说，它死不了。我觉得植物是一个很神奇的，因为我之前是被派到南美，在南美他们的文化里面，专门安排了一个神来掌管玉米。欧洲人把玉米从南美带到欧洲，促成了欧洲的人口大增长，所以是植物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都连接很紧密。
1: 欢乐分享的同时，毛毛还给大家安排了抽奖，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亲手培育的植物小苗。不会说话的植物却轻松地为大家打开了话题，大家热烈地分享着植物和生活。
3: 您怎么想到把自己的店拿出来组织这种植友的活动？
4: 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可以和这些花友们进行交流。
5: 他们常常说兰花是一个比较老年人的爱好，大多数同好都是在我们这些活动里找到的。
6: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背景。
2: 曾经有一棵植物通过抽奖的方式他们互换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把这棵植物带回来，比抽奖的时候要大了一些，原封不动的竟然回到了那提供这棵植物的人的手里。这种缘分非常奇妙，就很像植物漂流一样。上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包容，大家来到线下呢也都非常的放松，因为你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1: 陈山植物园之所以即将挂牌成为国家植物园，我想答案就藏在今天的旅程里，藏在与未来对话的上亿颗种子里，藏在世界植物云集一园的奇妙里，更藏在草木之间因热爱而相聚的人里。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哪站下车？
2: 浦东机场。
3: 到中山公园下。
4: 人民广场。上海国际赛车场。
5: 湛江高科站。
1: 今天去那边做什么准备？
6: 去看双子山，约了朋友在那边。
4: 我们是三个城市一起汇过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博的那个比赛。去龙德路那边的一家文艺集市。
7: 我是去机场做翻译志愿者，因为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第一次入境上海的话，不太知道怎么会买票。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去给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能提升我自己的英语。
1: 那这个志愿者是官方组织的吗？
7: 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发无偿的。
1: 我能不能跟你去看看？
7: 可以啊，可以一起去啊。
0: 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慕名来到上海。但是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与城市交通，初来乍到者难免会茫然无措。从去年开始，许多志愿者自发来到机场，无偿为外国游客提供语言帮助，小宋就是其中之一。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志愿者？
7: 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了，也是看了别人有发这个相关的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自己就过来了，还买了装备，也把这个交流过程记录下来。目前差不多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志愿者的场景吗？
7: 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前一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让我给你看一下。对，这个视频，第一次帮的应该是一对俄罗斯的情侣。你看当时我跟他讲话，磕磕巴巴，手都是抖的。最后用翻译器跟他进行交流的。最后他还对我表达了认可，说非常的棒。
0: 第一次的手忙脚乱依然获得了认可，这份肯定给了小宋莫大的信心。他的机场志愿者故事也由此展开。
1: 那你每次来做志愿者大概多长时间？
7: 比较久的时候可能从早上9点多到，然后能待到晚上的8-9点钟，一周来个1-2次。
1: 啊，那么长时间啊？
7: 对，因为我在松江四京那边，
1: 最西边到最东边啊？
7: 对，将近2个小时，所以待得久一点的话可能帮的人多一点了。
0: 从松江到浦东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小宋都在这条线上来回。钦佩之余，我也想知道，这几乎一天12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他都会做些什么呢？
7: 这个方向就是地铁的售票亭，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哦，
1: 这里是地铁售票处。哦，
7: 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不太会买票。你像这个外国人，他很明显他可能看不太懂。Hello, sir.
8: Hello.
7: Volunteer.
8: I'm trying to get to counter and in People's Square. I have to transfer to.Line one.
7: Okay.
8: Go to South.
7: Taxi road.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the ticket. Where are you from?
8: Poland.
7: Pol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8: The first time I'm using the railway, but our metros. Normally I was, yeah.
7: Okay. Okay. Your ticket.
8: Thank you.
7: Welcome.
0: 不到两分钟，这位波兰游客顺利拿到了去市区的地铁票。
1: 为你鼓掌，业务太熟练了。
7: 他这个算比较顺利的，他应该提前下好了那个微信，人脸认证，还要传护照。
1: 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些提前的准备，
7: 要现场做，时间会非常久。
0: 这也是很多志愿者选择在机场地铁站服务的重要原因。因为来到陌生的城市，摆在游客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往往就是交通。
1: 哦，那边又有，看来你们这里的业务量真不小啊。
7: 是。
9: I want to go to the Bronx. I only have 11 hours here, and then I have another flight, so it's just short.
7: Mega Lab is quicker.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9: Yeah.
7: Okay, I will show you.
0: 才陪着小宋待了一会儿，求助就源源不断。
10: My mom has a pacemaker. Can she travel on this?
0: 还好志愿者们彼此支援，不然只靠小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1: 我刚才听他们说，您也是这里的志愿者。
11: 是的，在2007年，到2012年，我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呢，如果不种，我感觉到都快忘掉了。我就来了几次，既帮助了别人，又快乐了自己。
12: 我来当志愿者也是一个比较凑巧的事情。我的先生他来机场做志愿者，每次他回到家里都特别的高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有意思吗？我就真的想要尝试一下。
13: 因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上海，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买票。 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小姐姐送我了一盒巧克力，很开心。
2: 大部分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都会选择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一站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3: 我小宋哥哥的粉丝，
12: 小宋哥哥教我跟外国人说英语，第一次自己开口，很有成就感。
7: 呀，你们老公给我来玩玩去。啊，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0: 看看现在的小宋，每一份从容都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历练出来的。
1: 这么个大包沉甸甸的，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7: 就是我的一些做志愿者会用到的，比如说我的马扎，因为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做嘛，充电宝什么的。哦，这里面是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就是因为我不光在学英语嘛，然后什么俄语啊、韩语、西班牙语也都在学，我还准备了几张纸，就是不同的这个版本嘛，引导他们怎么去哪里、怎么买票这些语言常用的几句话。
1: 这个俄语啊，
7: Сначала метро линия два，就是乘坐地铁二号线。听一些关键的信息，你就听他要去哪个站，怎么支付，引导他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0: 最初做志愿者，小宋是想练练英语口语。如今为了帮到更多游客，他主动学着不同的语言，因为能不能实实在在帮到对方，才是他最在意的。
7: 印象最深的是帮助了一个津巴布韦的外交官，说他的行李找不到了。他实际上是从郑州来的 T1 转机，然后要从 T2 再出发回到他们的国家。但是呢，他从 T1 出来的时候走得比较快，然后也没看行李转盘就忘了。我就带他去找人帮忙，先带他去 T2 那边了，问了安保人员，问了这个安检员，问了咨询台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大概率还是在 T1， 所以我们又从 T2 又走回了那个 T1，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然后他就进去拿了，然后我就在出口等他，结果我等错地方。
1: 他是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你，
7: 我就跟他错过了嘛，然后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失落。嗯，想着这个帮人帮到底嘛，然后结果在去 T2 的路上又遇到他了。哎呀，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后来我了解到说他这个行李箱里其实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是给他的国家的一些学生儿童买了一些文具学习用品，我觉得能帮他把这份心意找回来，特别开心。
0: 礼轻情意重，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里又多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善意，而这份温暖还在继续生长。
7: 对，
1: 这事你准备做多久？
7: 我打算一直做下去。我发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都想多学一

0: 写中文，他们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学到中文以后，作为一个他们国家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份善意传递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也许有一天在异国他乡，我也会听到一句带着外国口音的中文：“你需要帮助吗？”那时候我一定会想到小宋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想起这份始于上海的善意。
1: Yeah, yeah, yeah.
2: You're doing great. Good man. Thank you.
3: Thanks for your time.
4: Thank you very much.
5: Thanks for your time.
6: 而在志愿者们了解到的外国游客热门目的地里，我也有了新的发现。到这里来的外国人，他们一般会去哪儿？像外滩啊、豫园，这些是他们必须要逛的。然后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以及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0: 党群服务中心他们也知道。
6: 对，好像是现在外国人很多有注册小红书，他们在小红书上看到就会好奇，想要过来感受一下。静安寺那块就比较多的。 在上海这几年，虎出圈的党群服务中心确实不少，里面有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社区食堂、暑期托管班，还有供外卖骑手休整的爱心驿站，俨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会客厅。但它真的已经火到连外国游客都会专程来打卡吗？我照着地图在静安寺周边逐一寻访各处党群服务中心，没想到还真遇上了。
7: So this is the local community center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also you can see the sign here. It's saying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nteen, but it's not only for the senior group people, but also for everyone like us.
8: It's like our sweet potato, corn, and soybean. So I simply call it Chinese salad. It's just 10 RMB. Do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inside here? Yeah.
0: 趁着旅行团午休用餐的间隙， 我找几位外国朋友简单聊了聊，想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9: Hi, welcome to Shanghai.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10: We're from Austria, Vienna. Interested in daily life, in typical food, what people in Shanghai really eat.
9: What did you get?
10: I don't know the names. Yeah. Yes.
11: I'm from Italy. I'm David. I like a lot the style of people, the food places. Maybe I don't want to get the classical tourist experience.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0: 原来这几位外国朋友都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今天的行程是导游夏天应他们的要求特意定制的。今天的路线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当地的美食。
12: 我想要带他们来游览这里呢。
13: 因为那是我自己在过去2年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在他的那个三楼的图书馆自习，会去这个一楼去吃晚饭，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所以也变成了我第一个，向外国客人们介绍的一个我觉得比较生活化的地方。
14: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做导游，充满了热情。
13: 是的，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游，就是也好奇心吧。其实，在外面特别喜欢跟当地人唠嗑，非常非常好奇当地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在22年，就当时在西班牙一个非常漂亮 的城市叫格兰纳达，我的导游这个俄罗斯人，他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城市，然后就在留学之后，然后就留在当地当导游了，激发了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就辞职了去做这样一个英语导游。经常会跟他们说，我说上海就是一个你在中国旅行的 appetizer， 开胃菜。 然后你来了上海以后，哎，你适应好了，你就可以探索中国更多的地方。比如这里就有一个我经常给他们展示的一个中国地图，会跟他解释说，在上海呢，就是看一些商业化或者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中国。到张家界，大自然版的中国，北京啊，西安就是历史的中国。
0: 不到一年的带团生涯，也给了他看这座城市新的视角。
9: 根据你的经验来看，在咱们这个附近还有哪些是比较非常规的？
15: 但是外国朋友喜欢去看的地方，
16: 比如说我们这边拐过去就是武定路菜市场，然后菜市场呢就是也是个很有意思、很直观的可以了解生活方式的地方。
0: 菜市场，今天听到的外国游客打卡地真是一个比一个出人意料。
17: 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呀？
15: 我们是一个中华料理教室，我们主要是教很多外国友人做中国菜、中国点心。今天我带他们参观菜市场。
18: So what's on the screen behind us?
15: It's like a government suggested price. How much for half kg for the bok choy, for the onion, pork, shrimp? This is like a data. And sometimes how many people in total, how many people from yesterday, you can get to know if it's too crowded or not.

0: 相比起咱们买菜的随便逛逛，这几位外国朋友估计是全菜场最聚精会神的人了。
1: What's this paper here? Is this like
2: soybean sheet? This is one we call Chinese cheese, stinky tofu. Chines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Mooncake. We need some duck eggs.
1: Spicy, la la la. Oh my god, amazing! I love Chinese spicy.
2: 好，现在我们参观结束，准备回厨房烹饪教学。
3: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2: 好，再见。
0: 听到菜场买菜还有后续活动。我赶紧争取到了一个插班生的名额，跟着一起学做月饼。
2: Moon cake, we celebrate the 中秋 Middle Autumn Festival,、yeah. so we make full moon to celebrate. 还有吃 duck and 毛豆芋奶 ，but moon cake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style. 冰皮 it's like a dessert.
4: Is this rice flour?
2: Yeah.
3: 这简单的活我来干。哇，还烫的。
0: 揉面、包馅、压馍，临近中秋，一起做月饼。这样感受中国传统佳节，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冰皮月饼操作简单，哪怕是第一次动手也不难完成。
3: 好，很好，哇，这比我的漂亮。
5: 中秋节快乐！
0: 菜场买菜，厨房边教边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烹饪课了，而是精心设计、沉浸式感受上海的定制体验。
6: 我们其实是2003年开始做的，越来越受外国游客的欢迎。Learn a recipe, get to know Shanghai better. 这是我们第四个厨房了，有外国食客特地飞到上海来，然后跟我们学习拉面，或者是小笼包。回自己的国家，他要开个中餐厅。
0: 世界各地的人走进厨房，在食材翻炒之间，认识上海，认识中国。
7: I've never taken a cooking class before, especially in a Chinese setting.
1: I'd say one word to describe my visit today, eye-opening. This was a bit more real, authentic, but connected to the food, connect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8: I think China has a lot of delicious things, but I don't know how to cook, so I have to learn how
3: to do it. How are you
8: so good at Chinese? I've been here for 5 years. I've learned
0: in Los Angeles. From the scenery to the flavor, Uliana is in Shanghai for 5 months. She's also a deep traveler.
3: 5个月当中有到哪里去逛一逛玩一玩吗？
8: 思南公馆，然后有那个凤凰庙，
3: 城隍庙。
8: 我在这边参加过一个书展览，
3: 看过书展，
8: 买了这本书，然后我看这边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关于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全部是英文的，
3: 你们看起来很方便。
8: 对，
0: 上海书展上偶然所得的这本英文书。是乌利亚娜读懂这座城市的一把钥匙。
8: 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 city walk 的地方，有天后 temple、financial warehouse。
3: 这是一个中国的作者写的吧？
8: 是的呀。
3: 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对吧？嗯。Simply City。
0: 可以用一本书放慢乌利亚娜的脚步，在上海细细探索的人，我也很好奇。我试着联系了书上写的工作室，见到了作者。朱一宁，
9: 你好，请问是朱老师吗？
10: 是我。
9: 我是从一个外国朋友那里看到您写了一本书，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来拜访一下。您的工作室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10: 城市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走入到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的心里面留下对一座城市的很多的了解。新城市就这么来了。
0: 在朱一宁的工作室里，光是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上海老地图与文献史料就有上千份。这些都是他2017年开始城市漫游之后一点点收集而来。
10: 我们在每一次 city walk 的时候，我都会拿到现场，对照着这些历史的物件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是浙江路桥1908年建成以后的样子，您对比一下现代的城市的风貌，您就会发觉就是桥是一样的，其他的都大变样了。马宝山的这个柠檬饼干，这个饼干厂它就是现在的同乐坊。哦，同乐坊那块三角地啊叫弄堂工业。我们读这些物，我们思的是人，思的是历史，同时也是看到这个城市它发展中间的很多的一些不容易。
0: 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朱一宁最初搜集资料是为他的城市漫游路线查证史料，搜寻依据。国外留学多年的他，面向的主要群体就是外国游客。
10: 在我们刚刚开始做 City Walk 就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来到上海，他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
0: 海量的资料里散落的蛛丝马迹总能一点点聚拢， 最终完成一幅历史拼图。于是朱一宁再把收来的每一件物品考证、编号、数字化整理，最终把零散的线索整理成可以讲述的文字，集结成书。今天带我来到这里的那本《发现上海，阅读苏州河》就是最新的一本。
10: 第一本书叫《上海新发现》，写的是全上海33条 City Walk 的路线。第二本我们就开始聚焦苏州河了。很多人他们听说苏州 River， 他们想要去有一个这个 River Walk。 苏州河又有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很多老建筑，它又有码头，有很多种看到上海的不同角度的可能性都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去实现。我就在想，其实靠我们讲，其实你每次受众还是比较有限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办法可以有更加广大的一些传播，甚至延伸出去，让他们来之前他就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了解和印象。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本书，您看我们就非常侧重于写苏州河沿岸的12幢建筑，这是第三本面向海外市场直接发布的英文的口袋书。
9: 所以你出版了之后，现在有没有收到一些不管是在国外的外国人还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的反馈？
10: 有一位美国当地的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建筑规划领域的专家，他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评。嚯，你看写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评论，他说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城市发展、城市更新过程中间一些实践的案例可以供我们参考。上海的苏州河的 City Walk 跟芝加河的 River Walk 可以对比，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条河流如何孕育一座城市。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This book is the next best thing to experiencing the Suzhou Quick City Walk, invariabl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for eventually making the trip around the globe to experience the marvels of Shanghai and the City Walk firsthand。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书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出海的尝试，让世界看到上海。
0: 而朱一宁希望世界看到的上海不仅仅有耀眼的成就，还有不能忘却的历史。
10: 这张照片很有故事，这个是1937年的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这是伦敦的一份杂志，1937年的11月27号。我们上次保卫战是10月26号，他就是当时的在上海的这个摄影的记者，他拍了这个角度的照片传回去，一个月之后就在这份画报上面发表了。他要反映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所以他从苏州河的河对岸拍到了这个仓库的名称，
9: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
10: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了，再往前就真的是前线了，
9: 就战场了。
10: 然后这两张照片，这个建筑还完整一点，再往后他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侧边已经被毁坏掉了，对应了这他拍摄的这个大致的位置。
9: 这杂志都是怎么被你淘到的呢？
10: 因为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它其实是国际社会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当时的很多的外国摄影记者就拍了影像的这些资料，肯定当时报纸也好或者什么样要刊载了。我们就去翻阅到海外的图书馆里面去找他的这些电子化的档案，然后找到了这个图片以后就特别特别的兴奋，我们就把它编到了这个书里头。但是我一直还是希望能够找可以有一个原件嘛，我从在海外的一个周末会开放的那种二手市场有个摊位，我当时就在那儿翻，哎，我一翻它有一叠是这个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我当时就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是哪一期里面它有这个图，然后我就往后翻，一个个一个个翻，当时哇，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日期，我就知道它里面有了，特别激动。我觉得不是说我找到了它，而是它找到了我。包括这个，你看这个是刚刚从海外寄过来的，2026年8月31日盖了上海邮局的戳。
0: 哦，又是一张老照片，这肯定是四行仓库了。
10: 对，弹孔墙。我们一会儿就去同样的位置。
9: 我们回到
10: 历史发生的现场，
9: 回到1937年。
0: 跟着一张89年前的真实历史照片来到四行仓库，仿佛和1937年的历史隔空相遇。
10: 这就是1937年跟2026年的这么一个对照。现在看到这个眼前的市民的生活，可能真的很多人很难想象啊，当时的真实的历史。
9: 当时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是站在这里，
10: 就是站在差不多这个角度去拍摄的。这面墙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依据历史的照片去重新进行了一个还原，默默地诉说着这样的一段这个城市真实的历史。
0: 四行仓库只是苏州河边的一幢建筑，就承载了如此厚重的近代上海记忆。而朱一宁在书中细细梳理的这12栋建筑，每一幢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10: 您看这个现在是一个艺术空间嘛，
9: 对，
10: 叫 Fotografiska， 它其实曾经是一个钱庄的仓库，它很有特点的，比如说那个窗呢是在它最上方那么一条，太阳这么白天这么兜兜的走一圈，不直射到它里面堆放的货物。 但同时又能保证它的通风，
3: 为了仓储考虑的，
9: 这也是你在书中记录的要打卡的地方。
10: 对，我写了一篇，它是我们从当时的一本书叫《上海的金融业的概览》里面，它是其中的一页广告。你看它有地址，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光复路113号，你看跟现在这个地址是能对应的。其实苏州河沿岸有很多的金融类的这些仓库，他们的总部其实都是在外滩附近。
9: 对，
10: 那个时候的苏州河的沿岸是地价相对便宜，交通又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苏州河它是一个重要的当时的民族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一个承载地。现在呢，黄河渔民以后人民城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嗯，你看现在周末人气特别旺，对吧？
9: 是啊，
10: 一座难求，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映上海当下生活的一个载体。我就说其实我们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或者是苏州河的受益者，我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只是做了一点点这个非常小的贡献。我只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又把它给揭开说了一遍，或者说是用外国人能听得懂的方式去把它去重新说了一遍而已。但是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么多人在过往的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苏州河边留下的这样的一种烙印吧，然后有了这样子的一条蝶变的河流，还有了我们现在能够去基于它去做的那么多的一些创作。
3: 有机会一定要沿着你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让我走一遍。
0: 今天的旅程从机场出发，我本想探寻外国游客在上海那些出人意料的打卡地，可走到最后才发觉，远方来客之所以能看见上海真实的生活与历史，不是靠偶然，而是靠着一群热爱这座城市愿意为之引路的有心人。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上海，才让每一位到访者对下一站满怀期待。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江湾、
3: 金村路、
4: 正平路站、
5: 大花山路。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6: 大学生返校，
7: 去一个巴西的嘉年华，
8: 去果园拍照，
9: 去一家缝纫自习室。
1: 我印象中的自习室都是自己学习的，缝纫还能自习呢。
9: 对啊，我也是网上刷到的。我想给我儿子做一件礼物。
1: 所以这是你自己带的原料？
9: 对，是一些旧的衣服，然后想让老师看一下哪些可能会用到。而且看到老师说不许说自己手笨，都是天才来的，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1: 我能跟您去试试吗？
9: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对缝纫的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趴在奶奶的缝纫桌上写作业的日子，没想到现在缝纫也有了自习室。
1: 您之前有这种裁缝或者是缝衣服的经历吗？
9: 没有用过缝纫机，它是有一个零基础的课程的。
1: 那像我这种什么都没带的人去那边会不会就是只能看着？
9: 好像主理人他自己也是一个缝纫爱好者，有好多那种布料方便你去创作。就是这个
1: 哦，缝纫自习室。
9: 嗨，舅舅你好，我是跟你在网上约约的嫣然。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缝纫自习室，映入眼帘的便是与缝纫有关的一切：一墙布料、三两机器和针线工具。几个人正埋头缝纫，安静又专注，只有针线起落间沙沙作响的声音填满了整个空间。
10: 这就是我们的缝纫自习室，这边是一些创作用到的布料，
9: 这些布料有一种年代气息。
10: 是的，面料是我淘的一些90年代的面料，是那种传统的手织布。这边是家用机、工业机，然后这里是锁边机还有刺绣机。
0: 看看窗外的阳光洒在这些缝纫机上，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某个下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做活的时候，她会用那种就是粉笔的片儿。
10: 现在其实不太用那种以前传统的粉片了，更多的时候是用了这种高温消失笔。我们先看一下你今天带过来的材料。
9: 这是我儿子6个月的时候的一条背巾，因为这里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带子，就小孩就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他就会很容易就睡着。
10: 如果你想保留这个提手，可能就是改成提的一个包。
0: 小小的背巾曾是母子间最温暖的连接，老师建议做成手提包，换一种模样继续陪伴着孩子探索世界。这个主意真不错，只是想要亲手完成这份专属的纪念，嫣然要跨过缝纫机这道小小的门槛。
10: 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穿这个线，从这里开始穿一个螺旋状，整个走向是从右往左这么一个整体的方向。试踩一下，轻轻踩这个踏板的前半部分，尽量匀速。
0: 熨烫、定型、剪裁、缝合，嫣然手中的背巾一点点有了手提包的模样。
9: 渐入佳境嘛，然后有那么一刻感觉是我妈附体了。
6: 这个其实是我小朋友的就是第一根背。

0: 那童年也有缝纫机的陪伴。
1: 我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踩缝纫机，就是你就边上看，我也会像玩一样给试踩几下。
2: 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你妈妈去学缝纫？
1: 我妈妈老是跟我说，哎，你不用学，你把书读好就可以了。所以我想通过自己在外面偷偷的学，然后呢，哎，给妈妈一个惊喜，拉近和她的距离。
0: 原来缝纫这件事从来不是只把布连在一起，它是把两代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也一针一线地缝到了一起，把珍贵的记忆修补如新。
3: 这个是我为结婚买的古董婚纱，我之前来过几次这边，感觉很明亮啊，然后布置也感觉很温馨。前几次只是学了一些像帆布包啊、发圈啊这些基础的手工，熟练了之后，这一次我就想要自己把我自己的婚纱修一下。这个婚纱我带到了欧洲，然后在我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刚好遇到了一个拍胶片摄影一个女摄影师，让她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老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2: 您这个图纸看起来很专业啊。
4: 因为我是东华的服装学生嘛，就是我就是专业会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会看着会比较标准一点。
2: 如果你学这个的话，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习室，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4: 学校的自习室不会一直开放，所以说我在课余时间去找一些像这样的自习室去进行一些我自己的创作。在学校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习，但是呢，在这种自习室我们可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像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一样。
0: 既接纳零基础的新手，也吸引着科班出身的专业创作者。这间缝纫自习室的包容度可比它的面积大多了。
2: 大概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5: 总共做缝纫自习室做了一年半。
2: 选这里有没有什么考虑？因为我知道这里原来是宝成纱厂，它本身就跟纺织有关系。
5: 我觉得这一点也蛮有趣的，是又轮回了历史，非常契合。
2: 您怎么就想到要开一个缝纫自习室？
5: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是想做自己的工作室，因为我本来就是读的就是服装设计，又读了一个面料设计。
0: 童安然的求学阶段一直都在跟缝纫机打交道，却没想到毕业之后再坐在缝纫机前反而没了方向。
5: 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我没想好要做什么。像我们学设计的人，要么就是做产品，然后要么就偏体验。我并不想去生产更多更多的物品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物质生活其实算相对充裕了。我想不是非要通过购买也能收获好的体验，它可以更享受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物品本身。
2: 就像我们可以叫外卖，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做饭，享受的是做饭的过程。
5: 没错没错。
0: 童安然开缝纫自习室是因为他觉得单纯的缝纫更快乐，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但其实他也不确定别人能否认同。
5: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心里是没底的，但是我真正做了之后，我发现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原因过来，我可以有机会跟真实的人发生链接。
2: 有没有跟来这里上自习的人聊过为什么这么喜欢缝纫？
5: 大多数我感受到的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节奏很快，但是如果你很急躁的话，它可能线会歪掉，或者是会机器会出问题。一旦你坐上了这个位置，你就会慢慢的进入那个氛围，然后你节奏就会慢下来。而且它整个作品做完了之后，它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它会重新拾起对生活的掌控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感动我，比如说之前经常过来玩的一个女孩，她要去比较远的城市读书，她最后做了一个拼布的窗帘，然后拼布的那个内容是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她说第一次去比较远的地方读书，希望做这么一块窗帘，每天回家的时候可以看到，回想起在上海日子，觉得可以给她一些力量。
0: 在我的印象里，缝纫大多数是一个人一台机器安静的独处，但在这间自习室里，身边总有其他人也在埋头做着同样的事儿。这样的氛围是不是也会改变人和人、人和缝纫之间的关系呢？
5: 是有的，我们也会组织一些 workshop， 然后以及就是双人同行，就比如说你只有自己来，但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满两个人才开，我就会去帮你组另外一个陌生人，你们就会共同度过这3小时。因为喜欢做缝纫的人通常性格也会相对接近一点，很自然会在这3小时之内成为朋友。
0: 小小的自习室

0: 扭头便可与人闲谈交友，低头更可以借着针线安放自己心底的心事。听完这些故事，也让我忽然心生触动。
1: 今天虽然没有带布料，但是我其实带了一件长袖的衣服。我今天想在我的衣服这个位置，缝一个红苹果，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调皮，所以我经常摔跤，我的那个裤子膝盖经常破。然后我奶奶会有的时候会缝一个红苹果在上面。
0: 记忆中一颗小小的红苹果缝上去只需要几分钟，但那些和奶奶有关的点滴往事，我已经攒了很久很久。
1: 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想到她，而且我奶奶其实刚去世，所以我想在衣服上留一个我小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留的红苹果。
2: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很有温度的链接。
3: 就四块豆安这种方法菜就可以。这种卡通缝不对称的是吧？
4: 对的，因为我奶奶那时候给我缝的就是这样的，应该从这儿
2: 慢慢来，因为一旦快的很容易出去。
0: 一针一线慢慢来，就像小时候奶奶坐在缝纫机前替我一针一针缝好的那样。
1: 我做这个的时候会想到小的时候我奶奶拿她的缝纫机给我的裤子上缝苹果，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它可以是手提包里盛满的成长祝愿。
5: 那肯定很惊喜啦，会把他喜欢的东西都装进去。
6: 谢谢妈妈。
0: 也可以是婚纱上定格的人生幸福。
7: 对我来说，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0: 它是看着纸上的草图慢慢变成梦中的衣裳。
8: 在看到我的最终成果之后，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0: 也是把身边的小物件一一妥帖安放的模样。
9: 这个收纳包里面装了我的一些东西，
10: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关怀和呵护。我呢喜欢通过自己双手把我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我像烹饪啊、烘焙啊，我有在参加一些手语的学习。等会我要参加一个手语角。
11: 手语角？我听说过英语角，手语角我当时第一次知道。
10: 我们的活动形式比较的开放，就是有聋人朋友也有听人朋友，可以跟我去看一下。
11: 好嘞。
0: 我知道9月23日是国际手语日，所以下意识的以为这场手语角是为了迎接手语日筹办的特别活动。可是阿牛告诉我并非如此，
9: 是每周都有的活动。他这边是娱乐的一种性质让去参与进去，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学到一些小的手语，而且大部分都是听人来参加的。
11: 你是为什么想学手语呢？
10: 想更好的跟聋人朋友交流。
11: 那你会什么简单的手语吗？
10: 就是谢谢，
11: 谢谢，这个是，
10: 我喜欢手语。您等会儿可以在我们那边再学一下。
11: 好嘞。
0: 刚进入手语角，就看见大家已经热烈的交流了，当然是以手语的形式。
3: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然后开放自己的肢体，你用笔写、用肢体或眼神交流，全部都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口语的活动环境是怎么样的。
0: 实际上除了老师菲菲和几位聋人朋友，在场的大部分参与者听力都没有障碍，但手语角最大的规则就是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开心、赞同、感谢、支持。当所有人都不再开口，所谓的障碍也随之消失，一双手成了大家共同的交流工具。
12: 我是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本身是做手语研究的，我对手语很感兴趣，来手语角能够就是提高我的手语的能力。
13: 我来自墨西哥。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really interesting to meet people that wanna learn and be part of this, and I think it's like really nice, so I loved it.
14: 来到这里见到了很多很多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活动很开心，喜欢手语角。
3: 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手语角的活动吧。
15: 不是两种打法，
16: 对，一个是8月15的节，一个是7月底的节。
0: 今天的活动是以中秋节快乐的手语祝福拉开了无声的序幕。为了让大家快点熟络起来，老师让我们先用手语做自我介绍。这个我有一点经验，我的手语名字是这样的，两根手指横过来表示 F， 再加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表示大爷，这就是傅大爷。因为手语名的拼写方式和汉语名不同，它往往是首字母加上一个视觉代号，提炼一个你的特征作为专属的手势，这就是手语名了。 比如我

0: 身边的小扎手语字母是 Z， 加上模拟小鸟嘴巴的手势，因为他喜欢天空中的小鸟。抛开汉字和语言，以模样和习惯为元素，这是手语名字的逻辑，也是它独特的魅力。见名如见人。
1: 参加过龙青融合的读书会，当时的老师结合我的性格给我取了名字，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
2: 用手语。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一些，也勇敢一些。
0: 只要大胆表达，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开口也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跟着老师手语走街，更难想象一路的目之所及竟然没什么不能用一双手讲出来。

0: 见。
1: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日常的事物它都能用很形象的手语表达出来，比方说过十字路就是这样一个个用双脚踩过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画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表达。
2: 试着放下听觉的我们收获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本来就听不见的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与自在。
3: 他好像刚才跟我就是要我的电话号码。
4: 哦，
3: 我刚刚理解了。
2: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如此多热切的表达，所以当老师让我们用随手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出一个手语动作时，我做了一个会动的谢谢。谢谢今天的这场偶遇，也谢谢手语让我多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5: 种肢体语言我觉得就是非常深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语言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情感表达，就是很直白的一个感受嘛，大家能够明显感到距离被拉近了。
4: 很多人觉得手语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很多表达我们是看得懂的。
6: 我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手语的纪录片，
7: 我就觉得手语很有意思。
6: 我个人觉得手语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表形表意的语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有限制。上周是小扎在主持这个活动，他主持的也很好，我可以读他的唇语，然后一边看他做什么动作，几乎可以无障碍交流。
2: 而小扎和牙牙正是手语角的推广者。
8: 我觉得你们的手语都交流起来
9: 非常顺畅。
8: 你们是学手语学了多少年了？
10: 猜看
11: 猜
10: 看
11: 猜猜，
10: 对，
8: 十年有吗？
10: 我们其实是从3月份差不多开始跟着菲菲学手语。
12: 一开始我来这边参加过一次龙庭融合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认识了菲菲，现场看大家打手语特别被震撼，感觉就是像在面前演话剧一样，菲菲像迪士尼里的那种公主一样，表现力感染力特别特别强。
10: 刚好这个时间段有可以学手语的机会，你就想就是双人成行，
12: 可以打九折呢。
2: 原来今天手语走街一路让我大为震撼的菲菲就是小扎和牙牙的手语老师，他们俩可以说完全是被菲菲打手语的个人魅力所感染而开始学习手语的，谁曾想一学就深深地爱上了。
12: 我觉得首先打开自己，我在那个口语的世界里面我是不太愿意跟人寒暄的，但是在手语里面我就很喜欢跟人寒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在这个手语的世界里面交流这件事情就变得阻力非常非常低。
10: 确实我的语言从我打开我的肢体那一刻开始就发生了改变。我之前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点到之后我说哎没有筷子呢，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话啊，我想筷子筷子筷子找找找找找，就是手语比我的口语先发生了。
2: 两个原本有些不善言辞的人却在手语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渐渐的只是上课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10: 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手语课堂时间太短了，我们想有一个固定的大家可以一起练习手语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只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整个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8: 手语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12: 就是一拍大腿，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手语角呀，然后丫丫就说可以可以可以。第一次活动都只有我们同学，第二次也是，第三次开始人多了，
10: 然后我们也一开始拍了那个手语表情包，然后大家就用得很开心很开心，甚至发现一个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聋人朋友那里他用我的手语表情包当头像，传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想让越来越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发公众号啊，就吸引大家来玩来玩来玩，也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群。
8: 到现在也一共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12: 10多次，
10: 是的，
12: 不到20次。
10: 而且不止上海，我们去广州、杭州、武汉也办了一次。
2: 不仅有手语走街，还有手语桌游、手语电影翻拍，这对搭档用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手语强大的表达能力。
10: 有一个朋友他会弹贝斯，来想让大家用通过触觉去感受贝斯的震动。我们当时也有几个聋人朋友来触摸的贝斯的时候，他就会一边用手这个大小幅度啊快慢去表示那个声音的节奏。那次活动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用听的、用看的、用摸的感受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各种感官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声音，不只是听觉而已。
2: 而作为手语角的灵魂人物，菲菲老师至今都记得这两位学生第一次跑来邀请他时的样子。
8: 当时有两个听人来跟您说开一个手语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13: 我当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顾虑的，
6: 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好心想要打造一个手语的环境，但是这个手语角没有聋人的参与，其他的聋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说，菲菲老师，我们默认这个手语角是我们一起来办的。后来我就决定可以了，就开办了手语角，我也很开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快五年了，我教了好多学生，有本科学生，有硕士，有博士，但是学手语最快最好的就是叫扎和牙牙。
2: 小扎和牙牙并不知道菲菲老师的顾虑和慎重，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一个让所有人愿意只用手语交流的环境有多重要。
6: 我的父母也是聋人，从我出生起所有的人都在打手语，但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在用口语说话，我的好胜心很强，我就偷偷去学习怎么发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聋人不好，我也不打手语了，我就和他们一起用口语说话。
2: 原来这么自信有感染力的菲菲老师曾经也因为自己的听力和家庭自卑过，他害怕手语暴露了自己，宁愿不开口，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的聋人身份藏起来。
6: 当我和爸妈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打手语，我都会不让他们打手语。我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把手放下来，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聋人，所以我就把自己隐身。
2: 他就这样一直藏到大学，直到遇见聋人文化圈知名的手语教育专家倪颖杰，也就是猫猫老师。
6: 猫老师来到北京做了一个聋人文化的工作坊，当时好多聋人都在打手语，我当时就一下子惊呆了，又很热心又很自信。当时其实我和他们是有一点点隔离的。马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是聋人请举手。我当时有点摇摆不定，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公开的。后来猫猫老师又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惊呆了。因为猫老师他非常有名，他也做过聋人导演、聋人翻译员、聋人手语指导，我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我就慢慢举起了手，猫猫老师就看到了，我说哇，菲菲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觉得我找到了同类人，带引号的同类。当时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我就敢去使用手语了。
2: 从藏起来到愿意被看见，菲菲老师花了十几年。当他放下对手语的抗拒后，才恍然明白，手语只是一门普通的语言，并不是身份的标签。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听不见这件事，而是不肯接纳手语的自己。
6: 曾经我在荷兰碰到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听人还是聋人。我先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听人还是聋人？他说不要这样问，要问我会不会手语，这种手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尊重，我们就开始用手语去交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全程使用的也是手语，吃完了我们要准备分开的时候，我才惊呆了，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听人，当时有震撼到我，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
2: 而今天的手语角就像那个曾经让他感受到尊重的餐桌一样，我们学手语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可以用来真诚对话的语言，听不听得见从来都不是关键。
6: 每一次手语角的活动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留下继续使用手语交流，尽管他们没有学习基础，也在自己尝试去面对不同的人打手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手语角的意义，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手语就这样传播出去了。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我也希望听人可以把手语真的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2: 在缝纫机前，我们缝合记忆，将无形的爱化为有形的物件。在手语角里，我们打开心扉，用无声的肢体表达热烈的情感，让有声和无声的世界相融。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手舞足蹈，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建立着温暖而深刻的连接。这些指尖上的语言，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京天地一大会址，
3: 南京西路。
1: 您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4: 买点心。
5: 我是去实习的。
6: 我上了一边去参加一个进修班。
7: 我看网上苏州河那里有一家书店，是24小时无人值守的书房，我准备去那里看一下。
1: 24小时没有人的书房，我只听说过24小时的便利店，
7: 所以想去那里看一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看看吗？
7: 可以啊。
6: 自强博物馆到了。
0: 便利店开得再晚，通常也是有人值守的，但无人值守的书店24小时开着，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书店叫什么名？
7: 叫爱人书房，
1: 是给内向的人准备的看书的地方是吗？
7: 可能吧，我看网上图片好像只有10几平米，可能容得下2-3个人同时在里面看书。到了，好像就是这里。
1: 哦，就这儿，爱人书房。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但也更安静和温馨。要不是墙上贴的告示和旁边的留言板，我还真有误入谁家书房的错觉。
1: 你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来，然后要在这儿换一本书是吗？
7: 对，这里是可以拿自己的书过来交换的。
0: 想换书自行置换，想买书原价5折自助购买，书店的运转靠寥寥几句简单的约定足矣，似乎确实无需专人值守。
2: 我在附近上班，我跟同事会沿着苏州河散步，然后有一次就发现了这家宝藏小店。
1: 这儿看书的感觉怎么样？
2: 蛮好的，蛮惬意，而且很放松。现在每周都会来一两趟，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
8: 我一般只要没事就在书店里待着，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书店感觉还挺温馨的，所以就过来了。
0: 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阅读，但看到这位女士带着书来却只放不取，不由得勾起了我的好奇。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哎，哈喽，
1: 您是这里的主理人吗？
9: 哦，不是的，我们最近在办一个读书会，也是跟这本书相关的，先放了2本过来，然后很快的都被借阅走了，所以我就再补2本。这周会办第二期。
1: 您说的读书会是在这里办是吗？
9: 不是在这里，在附近，但缘起是爱人书房。书友的招募其实是通过书房小红书的账号去发起的。
0: 贝拉的读书会每次活动前都会把本期要分享的书摆在书房，虽然读书会的场地并不在这里，但参与的大多还是这间书房的常客，总有人会来书房借阅，有时书也会被置换带走，所以他时不时的就要抽空过来补充一下书籍。
1: 这里看书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的，这里也都是内向人的聚会，那你怎么有信心和他们来做一个读书分享会呢？
9: 正是大家每次来参加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好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同频的伙伴。有些伙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只想要当一个倾听者，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欢迎每一种存在跟发声。那天有一个留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说从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中获得了满满的能量，一本书，一群人，一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房。
1: 就是你把正向传递给了他们，他们又会把正向传递出去。
0: 补完书的贝拉离开后，我依然留在书房翻阅着这本被研读了2期的书。一位不速之主到了。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是这边主理人。
1: 哦，您就是主理人。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
10: 因为我正好有一些这个新书要放上去，我刚刚过来遇到贝拉，她说这里正好有人采访。
1: 对对对对对，那方便跟您聊聊吗？
10: 好呀，那要不我带你转转。
1: 好嘞。
0: 14平方米转一圈都用不了10步，但其实这每一步都有讲究。
10: 这里都是关于书店的书，因为有一个书友他跟我说特别喜欢去书店找关于书店的书，他就给我列了个清单，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本一本买下来了。
0: 读者的灵机一动，转头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排排真书，这个互动书架算是书店的一大特色了，而更大的特色在旁边的墙上。
10: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在上海读博士的一位读者朋友，他当时呢就把在上海拍到的这个照片，还有他读博的一些这个心得，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写在这儿，我把照片一直留在这儿了。
0: 求学路上的漫长跋涉，对故人的深切思念，给陌生人的暖心鼓励，都留在了这些纸条上。一家24小时亮灯的小小书房，接住了这座城市不少无处安放的画。
1: 当时你是怎么想要开这个书房的？
10: 开这个书房跟我自己的主业相关，
3: 我的主业是属于教育出版的，我们每年会出版两本书，也会对外售卖，所以我需要一个出版经营许可证。如果要这个证的话，是需要一个实体商铺的，所以我就租了这么一间铺子。
10: 但这个空间如果空着很浪费，我也发求助帖嘛，14平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店？好多人给了我建议，有一个读者他就跟我说了书店，他还给我看了在外地有一个就是24小时无人自助的书店，就突然觉得非常对味，而且正好当时我住在上海的郊区，我确实也没有空经常在这里打理，这个书店就这样子开起来了。
0: 24小时无人看守书店听上去很有腔调，但是把一屋子书全部交给陌生人，就像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城市实验，这背后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 不担心你的书会被别人拿走吗？
10: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心想，如果书店里的书被人拿走的话，那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本书。我们这里不仅东西没有少，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像小风扇，还有那个大风扇，这个小玩偶都是读者放过来的。
1: 那你知道是谁放过来的吗？
10: 我大多数都不知道是谁放过来，但我知道这把小吉他是外卖员小曹放过来的，他基本上天天能来这儿。
1: 感觉他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0: 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说不定今天能遇到。
0: 一个电话，我就等到了送单间隙的外卖员小曹。
1: 刚刚燕燕说你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
4: 我把这当作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里待过几个月嘛。
0: 我原本以为小曹天天来书店就是因为爱看书，但却没想到这间书房对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书籍。
7: 怎么说呢？很幸运，在我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个地方。
0: 原来小曹来上海已经6年了。去年恰恰是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他走进了这里。
5: 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存钱，每天晚上都会路过这里，发现不管有多晚这里都有灯。
0: 当时的小曹刚退租了房子，无处可去，而书房24小时不灭的灯无条件地接纳了他。
10: 他就问我能不能在这儿歇息会，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超级爱看书。
7: 当时感觉就算我吃不上饭也好，我流浪在外也好，只要说能够有点书看，那我就证明我还活着。
4: 而且这里的书多，经常有读者过来交换书。
1: 所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4: 有一本有关书店的书。
1: 这是外国人写的？
4: 对。
1: 哦，他是把他开书店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了。
4: 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书店里发生的故事，可能是受这点书店影响吧，以后我也想开一家书店。
1: 哎，你会把什么样的书放进来？
4: 我比较喜欢弄文学跟诗歌之类的。
1: 所以你会自己写诗吗？
4: 也慢慢尝试写一点，跟我一些外卖的经历还有我人生经历有关吧。
1: 好像最近鲁迅文学奖有一位送外卖的诗人，
4: 王继斌老师。
1: 对，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会遇到多少个春天。看来你的书店真的影响了，至少是影响了他。
10: 对，正好书店1周年，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小曹了。我已经把他当半个书店主理人了。你看这里这么干净，我也不常来，基本上都是他路过就会帮我打理一下。
0: 无人值守的书店就这样有了一位每天路过来打扫的固定守护者。不善言辞的小曹现在也学会了安慰别人。
1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故事？
4: 对，记得。那时候我发现她在那里哭嘛，去跟她聊一下，她说她考研失败了。后来呢，跟她聊了很久，她说感受好多了。
10: 就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的书店其实还是一个给大家倾诉烦恼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放一个信箱。
1: 所以经常会收到信吗？
10: 我们看看。大家会往里面塞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希望书店更好的一种善意。也会有人留言的。
0: 小曹给燕燕的灵感还不只是这个树洞信箱。
10: 小曹还是我写的那个100位爱书人故事当中的第一个爱书人
1: 啊。所以您写过100个爱书人的故事？
10: 倒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平常主业比较忙。
3: 计划写100个。
10: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爷爷，一个是英国爷爷，
3: 他来了好多次。
10: 有一次我正好来这边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当时就在店里看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这里很安全，因为他进来就看到这是一间无人的自助书店。他还问我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孔子文化的外文书，然后我还给他写了福州路那家那个外文书店。他说要去新西兰去见他的侄女，他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新西兰带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挺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地的书签的。他说好呀，下一次他到上海他就给我带书签回来。我们互相没有留那个联系方式。我觉得这种约定空间不约定时间的方式非常的浪漫，就回到了像以前那个声声慢的时代。
0: 可以期待的不止远方的书签，还有眼前的这些书。
10: 另外一个中国爷爷，我的华师大的校长，他正好就住在附近，他一定要过来捐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向人借了一个小三轮，70多岁的校长就蹬着那个三轮就过来了，一堆的书，一袋一袋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到书架上。我们校长也送了很多，就是这些上海文学，我这里也只是放了一批，还有太多放不上去。
0: 一年时光流转，仅仅14平米的小书房容纳了无数人，也被许多人惦念。燕燕打算在这里办一场展览，给这些故事留一个纪念。
3: 第一个到100个，每个人会推荐一本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书，把他们的故事和书都在书店做一个展览。
1: 这段时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0: 感受到了上海的一种善良，每样东西都是大家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善意。那正好这个空间我也是就是租了4年，我觉得就像大学一样，我也想看看这4年经过这个书店大学一轮的成长，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样子。
0: 距离书店大学的4年之约还早，可我的下一站就在眼前了。
10: 看您的视频号，好像挺喜欢老上海的一些东西的。
1: 没错，
10: 最近有一个书友他捐赠了一些老上海的书，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对，这几本书您看，您对这个感兴趣吗？哎，
1: 特感兴趣，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老的物件。这种老书也会有人捐吗？
10: 他是一个收藏家，在那个富民路还办了一个展。
1: 好呀，那我去看看。
0: 按照燕燕给的地址，我在富民路找到了那栋老洋房，推门进去却发现来得太不凑巧了。
1: 我听说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老书的展，
11: 那个展览刚刚结束。
1: OK， 那可能没缘分了。
11: 但是我们展览的主理人他还在准备撤展当中。
0: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展览没赶上，但我手里的这几本书的主人遇到了。
1: 我是在爱人书房看到这些书是您捐的吗？
12: 对，是我。我自己是喜欢把收藏的藏品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看的。
0: 这些没来得及装箱的展品是一张张泛黄的版画纸，看我很感兴趣，策展人小蒋索性给我做了一场临时的私人导览。
1: 所以这个展的名字叫什么？
11: 街区往事百年纹样。
12: 主要是建筑相关的版画展，它有19世纪欧洲的这种彩色套色的石板，层层套色上去。
1: 所以深黄和浅黄其实是两种版套出来的。
11: 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在西方很多中国元素纹样诞生的同时，上海也发生很多变化。上海的城市的地图，这些线条板块也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纹样的诞生。
0: 很有趣的是，同一时期的藏品可以看到，欧洲人正在热衷于收集中国的古典纹样，而真正的近代上海已经从街巷砖石间生长出了新的城市模样。
11: 可以看到还有什么老虎灶啊、小学啊，各种的字号，它也是一种上海的纹样。
1: 这是装面包的袋吗？
11: 对，这个是接近有100多年以前的老大房的包装袋。西区老大房的负责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就很感动，是百年企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特地收藏了这个包装袋，带回他们企业作为永久的收藏。我们可以理解成他又回家了。
0: 对比侃侃而谈的小蒋，牛敏健作为藏品的主人，大多时候笑而不语。他说他和小蒋合办展览已经是第5次了，可以说在遇到小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收藏还有这么多的意义。
13: 没有他，我根本做不了这个展。
1: 二位当时是怎么一开始认识的？
13: 要从我们的第一个展开始说起，也是我俩的各自的第一个展。
0: 时间回到15个月前，彼时的牛敏健从未想过办展，小蒋也没有做过策展人。
11: 我本身是个建筑师，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后来我就裸辞了，因为我想把闲置的空间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去激活，小空间里变成大家人人都可以办展讲故事的一个舞台。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只有12平米，它当时是一社区文化中心的一个储藏室，但是它已经举办了有30场展览了。
0: 出于建筑师对空间的敏感，小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找到了6个不同类型的闲置空间，有社区活动中心的储藏室，有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也有当权服务站的屋顶。
11: 我们的第一个展览其实是来自于在番禺路这个6.5平米的小空间里边。
1: 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11: 从一个社区的公共电话亭后面变成一个裁缝铺，再到后面变成一个储藏室。
0: 6.5平米的小亭子间可以做什么展览？小蒋把人生第一个展览的招募信息发布到了网上的时候，和牛敏健不期而遇了。
12: 我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给那个他的空间做了一个点赞。
11: 当时我会把所有我点赞人我都会去看一下，我发现他的收藏和他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的宝藏，所以我就打了长篇大论问他你是否愿意，他就非常的支持，然后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12: 我当时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么收藏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把自己的藏品能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想到了他的空间。
0: 于是两个策展新人一拍即合，6.5平方米成了两人的第一个舞台。
11: 第一个展览其实我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它是个完全在街头的共享的空间，我很担心像是一些展品的安全，但是牛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13: 我是觉得如果藏品真的是没有了，就说明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既然是喜欢，可能不经意的时候把它带走了，那就说明这件藏品这就是他的一个缘分，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
1: 这话我觉得刚才和我在书店里听的好像有点像的，他说如果这个一个人把我书店里的书拿走了，那这证明是他非常喜欢的，他比我更需要的。
0: 对藏品佛系，对办展执着，这对搭档的第二次合作就换到了更有意思的地方。
11: 我们在大沽路的党群服务站里边举办过一个1900巴黎到2010上海的世博会的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群法国的学生在网上搜到了，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个党群服务站看了展览的内容，因为这是他们对于从国际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的了解。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他们还说我们明年想要来办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就在我们的2楼举办了一个展览，他们把法国的一些品牌的故事，这群法国的小朋友就结合着当时他们看到的牛老师的很多历史的一些稿件呢，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小组的命题。
13: 当有人看到了这些展览以后，给到他们一些设计的灵感，甚至有引发了一些新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之后我会跟蒋老师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展览。
1: 那感觉您那边的藏品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呀？
11: 牛老师就像是一个百宝箱一样，只要你掏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内容展出。
12: 有空可以去我家去看看，等会还有一个朋友也要到我这儿来，你介意吗？
1: 我不介意，那就一块去您家看看。
0: 来到牛敏健家，6000多件版画与纸本杂藏散落屋内，就是这满室的宝藏，让小蒋掏出了5场展览，至今仍有内容可以做。
12: 你看，这是我的收藏，都是以前19世纪的版画原件，还有一些手稿原件。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纸类，就比如说老的车票，后面呢是因为一些国外的影视剧里边，我能看到很多的蘸水笔写的花体字、羊皮纸、火漆印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了。现在主要是找一些遗失在海外的中国的元素的版画。
0: 其中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和中国相关的收藏，正是牛敏健和小蒋第二次合作办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他们打动了法国学生自己办展览。
12: 这些就都是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的当时的原件，世博会的一个全景的一个，当时造了5个比较好的建筑。
1: 这个牌楼跟北京一样的， 这个照片很有名，拍我们中国塔的。
13: 当时来参观的人还要发一个这样的手册，有一个这样的门票，打开会有一个全景的一个大地图。
1: 环岛进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馆，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0: 见证这批藏品意义非凡的是一纸证书，
13: 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差不多有37件，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藏品，我捐给了国博。这也就是我转变专门收集那个中国元素的原因啊，这就是我的起点。
0: 虽然从小爱收藏，但是牛敏渐觉得从遇到这些外国印刷物上的中国元素开始，自己才真的有了方向。
13: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本邮寄的版画，里边还记录了当时的圆明园啊，
1: 这是他进门的那个牌楼。
13: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外国太太去游历中国的时候拍的实景照片，这是上海的黄浦江边
14: 石榴库。
0: 不过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也有了迷茫。和小蒋合作的展览让他渐渐意识到，收藏数量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梳理藏品背后的脉络和意义才是新的课题。所以今天他也约了另一位网友。
13: 他的收藏可比我多得多，一直在做 City Walk 这一块。最近我收了一批上海的老票证，正好请他来帮忙一起看。
1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松松和牛敏健也是网上认识的，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可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老朋友。
13: 这些票证我收了一堆，比较杂乱，想问一下怎么去梳理它更好。
15: 这是银行的那个支票，对吧？这是学校的这个送款部，这些老上海的发票啊，还有单据啊，我自己也很多都涉足过啊。它杂可以，但是它需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单子，它上头还有一句话写的叫“上海市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工会”。其实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些老单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说360行吧，是不是能够凑到360个名称不同的同业工会？现在周到大概是300多家，行业可以细分到非常小的地方。我收到过一个叫上海市飞花商业同业工会，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个是干嘛用的？
14: 用机器来绣花的。
15: 其实跟纺织是有关系的，那个飞花叶其实就是弹棉花，弹棉花的时候不是那个棉絮会飞起来吗？所以叫飞花叶。我当年还去找到过那个飞花叶同业工会办公的旧址的那栋房子，它是一个石库门的那个老建筑，它那个天井里边有一个马赛克的那个地坪，然后地坪上面就是两个像美术字一样的飞花啊，所以这个你不是就等于把这个单据跟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就联系起来了吗？
0: 松松自己的票据收藏就有4000张之多，他根据这些单据上的零星线索，已经挖掘出了上百条城市漫游的线路。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牛敏健，收来的东西不只是藏着，那些老地名、老地址可以领着人们重返历史中的城市。
15: 这个上面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掉的老的地址，虹口西华德路。这种以前的路名或者以前的这些消失的地名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系列。现在城市更新都很快嘛，有些地方很小的弄堂它可能拆掉之后弄堂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单据上面那个弄堂那个名字它是永恒的。这个发票看它这边卖的都是凉果啊、鸭肾，这些都是广东人的吃食嘛，跟我最近要做的一个路线还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13: 这张跟你有啊，就送给你。
15: 太不好意思了。
13: 没事没事，
15: 太谢谢了。
0: 虽然相识不到半天，但我发现牛敏健对于自己辛苦收来的藏品格外慷慨，谁喜欢他都是愿意相赠的。
1: 您把老的书送给了爱人书房，刚才您又把一个很珍贵的票据送给松松，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您为什么会送给别人呢？
13: 我的最终梦想就是说让我的藏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是上海图书馆的，对，当时把很多的法律文书捐赠给他们，让学生作为上课实景能触碰到那些羊皮纸文稿。我觉得历史痕迹的这些东西需要去流动起来，让有需要的人能看到，这就是我想要的。
0: 14平米的书房，6.5平米的电话亭，还有12平米的储藏室。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书籍流转，纸片相赠，物件在奔赴新的归宿，善意却越积越多。空间不大，却装得下陌生人的信任，也装得下一段段无声的故事。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南京东路。
2: 一大会执行天地。
3: 我去豫园。
2: 四川北路站下。
0: 去那儿干什么？
1: 跟我朋友见面。
4: 我打冰壶球。
5: 老年人嘛，就没事嘛，玩玩。
2: 只去玩一个游戏《城市实景解谜》。
0: 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2: 你玩过密室吗？
0: 密室玩过。
2: 它其实就是一个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密室，在这个里面一边 city walk 一边进行一些解谜的游戏，通过解谜的游戏让你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0: 户外密室。
2: 哎，对。
0: 所以你是准备去哪儿来做这个解谜？
2: 金朝八弄。
0: 你们还有这种专属的？
2: 对，它是有一个材料包的。
0: 哦，有意思。
2: 里面有所有的那些谜题需要用到的道具什么的，
0: 像通关密令。
2: 对，就会让自己很像一个侦探一样。上周他们举办了一个解谜节嘛，我没赶上，这周迫不及待，我要赶快把它补上。
0: 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2: 嗯，可以。
0: 国庆假期将整座城市化作游戏场，来一场城市解谜，未尝不是充满仪式感的过节方式。而在解谜中，说不定还能了解鲜为人知的城市历史，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6: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我觉得我对上海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了，就一直很自信。但是当我第一次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气象台，是在外滩，之前不知道它是一个气象台。我还跟我朋友调侃，我说这个塔简直是完全挡住我拍对面的楼了。但是在我玩这个游戏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真的走进了这座城市。
0: 佳琪告诉我，城市解谜玩家只要拿到了线索包，就可以随时开启游戏，玩多久和谁玩都没有限制。而根据他参与七八次后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玩伴真的很关键。
6: 如果搭到这个厉害的大神，我还可以解得更快一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刘畅老师就是佳琪今天约好的大神玩家。哎，您好，刘老师。
7: 您好，您好。
6: 他对历史呀、建筑啊什么比较了解，所以我今天拉他一起来。
0: 古人云：“三个臭皮匠，一个顶个诸葛亮。”我们是三个诸葛亮。解谜小队就位，游戏开始。先来看看我们有什么线索吧。
8: 1907年，广东商人陈其泽来到四川北路，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他留下一些资料给你，如后人有缘，可循着这些线索读懂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故事。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找这个人当初在这里生活的一个痕迹，是吗？
6: 嗯，应该是的。
0: 真实的历史一下子就把我们拽回了上个世纪初。第一道谜题就是找到金朝八弄的关键历史人物广东商人陈其泽当年在上海的安身之所。有一首诗，
8: 对，临水东流意中原，穿行千里渡苍茫，寄身沪上四川路，炉匾高悬望故乡。
7: 哦，我知道了，颍川蓟炉，
9: 然后在那个方向。
0: 对建筑熟悉的刘畅一下子就发现了，这是一首藏头诗。
7: 前面就是颍川蓟炉了，这是金朝八弄的第一幢建筑。
0: 这个建筑算是石库门吗？
7: 对，是由中西相融合的风格设计的。这个房子它最大的特点，它是由广东的风格，建筑普遍偏大。
0: 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颍川蓟炉呢？
7: 我猜测这栋建筑的主人陈其泽，他祖籍来自于河南，颍川是他对家乡的思念，蓟炉是他要把家安在上海。
0: 所以呢，第一道题的谜底就应该是这个颍川蓟炉。我们输进来试试。

0: 证。 OK，
1: 成功。
2: 随着第一道谜底的揭晓，我仿佛打开了这片街区的平行历史空间。颍川冀卢落成之后，陈其泽开发了周边的土地，建起了石库门里弄工艺坊。
3: 新潮八弄是延续了工艺坊之前的八条弄堂，这里横的有一二三四五六，纵向还有两条，所以一共加起来八条。
2: 当年这里的住户大多是陈其泽的广东同乡，因此整片建筑都是和颍川冀卢一样，既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留存着遥望故土的乡愁。
3: 安且及息出自诗经，这是广东人喜欢的祝福语。这里是广东人喜欢的彩色花砖，这栋建筑它是典型的广式骑楼，是一个上住下商的模式。
2: 但解谜不是知道历史就能轻松完成的。
1: 这张照片它应该是站在这个路口拍的，
2: 要找到历史和今天重叠的位置。
1: 这两条路应该是四川北路和这条路叫什么，
0: 武进路是吗？
1: 没错，真的是
0: 我们真聪明。
2: 要运用符号推理，
1: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里边的字儿划掉？
3: 对，剩下的应该就是它提示的四位字母。
0: 字母，哦，我知道，我知道 ，S A
1: A M。
0: 哦，对了，哎，
1: 对了，
2: 甚至在百年墙砖上破译隐藏的信息，
0: 借日光细看，寻找到那四处消失的厂家印记。
1: 是要这样透过来看？我大概知道了，
0: 为什么它这些砖上面会有这些字啊？
3: 可以看到青砖是有印记的，因为它是那时候我们国家自己能生产的砖，而红砖是来自于进口。
2: 当纸上的活页孔里透出南墙书局四个字时，游戏里另一条故事线的关键线索就此浮出水面。
0: 对，
1: 南墙书局还真有啊。哎，您手里也拿了一张纸。
4: 对，
0: 你也是玩的吗？
4: 对，欢迎各位解锁国庆特别版红色剧情南墙书局。我是书店的老板。
2: 一百年前以南墙书局为代表的多家进步书店藏身于工艺坊，众多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以此为阵地，点亮了思想的火炬，发出了时代的呐喊。
4: 我们书局是成立于1928年的夏天，建于这个工艺坊的38号。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左联和社联的同志也喜欢聚集在这里，比如说鲁迅、瞿秋白。当时南墙书局它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版机构之一。除了南墙书局，其实附近还有很多书店，比如说水墨书店、新垦书店，就是 think 它的直译。
1: 当年鲁迅先生真的会在这里见他的朋友们吗？
4: 对，他们经常去一些秘密的聚集地，比如说像水墨书局，当年就因为被发现了，所以就被查封了。但是呢，大家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在工艺坊的二楼又重建了这个书局。
1: 所以当年是像他们的一个会客厅。
4: 是的，是的。
2: 随着书店老板的讲述，这片弄堂里的红色记忆渐渐清晰。
4: 其实红色的种子在1911年就已经种下了。那大家跟着我走，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房子。
1: 现在这里是巴金图书馆是吧？
4: 对，这个地点的原名也是道体，它的含义就是印在屏风上的彩虹。
1: 以红圆。
4: 是的，恭喜你们解题成功。它也是孙中山非常喜爱来的一个地方。那你猜一猜他为什么总喜欢来这里？
1: 广东人聚集的地方。
4: 对对，当时呢革命刚刚开始，那他多次到访，他非常需要广东同乡对他的一个支持。孙中山不仅在这里宣传民主思想，他也把一些新式的思想带到了这里，包括在这里举办新式婚礼。
2: 最后当全部的密码串联起来，才是这场金潮八弄寻觅之旅的真正主题。
4: 一路上八关其实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像拼音一样的字母，但实际上它凑在一起是粤语拼音。
5: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哦，哎，对了，
4: 恭喜大家解谜成功。我们整个故事讲的就是关于广东人的发展奋斗的一个历史。他们是一直本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思想，不断地在这里安家立业，又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今天的金潮八弄。
2: 从历史的脉络到红色传承，再到一代代人的奋斗底色，几乎每一个玩家体验下来，都会惊叹于这套谜题精妙的设计。
6: 之前也有来过金潮八弄，但是通过这个实景解谜，我发现了一些之前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过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那个石砖上的一些刻痕。
7: 很多当时这些建筑的历史故事都会去结合出很多小小的彩蛋一样的亮点。
8: 通过玩城市解谜这个游戏，也可以更好地帮我融入这个城市。
2: 那究竟是谁设计出了城市解谜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我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
1: 感觉您是又穿越回来了。
4: 是的，是的。
1: 您怎么想到要设计这么一个解谜的游戏呢？
4: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西安美术学院读硕士，后来又去了爱丁堡大学读了历史建筑，后来呢我又来到了上海做了很多年的修缮。我在之前做修缮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这些包括线脚啊，包括老砖这些相关的故事，他们被埋在了这种历史的文献里面，只有非常专业的人他才会仔细的去阅读这些内容。所以我想把这些专业人士才会去看到的一些信息，把它翻译成大家都能接收到的很好玩的这样的游戏形式。
2: 学建筑出身的杨冉明希望更多人读懂历史建筑里尘封的故事，于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打磨出了多条城市实景解谜线路。
4: 我们每一个区其实都会找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和点，比如说在虹口区和鲁迅相关的多伦路一条街，徐汇区和徐光启相关的一个故事，我们也做了和乌达克相关的建筑线，共是9条线路。
2: 让他没想到的是，游戏上线不过1年就有几千人体验。
4: 我们会有玩家，他是上海人，但是呢他经过和平饭店无数次，他说如果不是这个解谜游戏，他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万里面上面还有非常多的灵缇犬。通过我们这个游戏注意到这个灵缇犬是和平饭店的建设者沙逊家族他的族徽。其实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本活的密码书。解谜乌达克这个线路在大光明电影院的入口地面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放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图腾，可能很多很多年都没有人去破解。我们会想通过这种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象，然后把它抽丝剥茧拉出来一个故事。
2: 可是一个个小细节到底是怎么抽丝剥茧引出故事的？体验过解谜的我现在更想知道谜题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1: 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来探索一下？
4: 我最近也在规划一些新的路线，然后也想去优化一些老的路线。
1: 那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4: 好的，好的。
2: 巧了，杨冉明的下一站正是佳琪地铁上告诉我印象最深的外滩气象塔。
4: 我们有非常多的玩家，他们都跟我提过这个气象塔。
1: 大家为什么都对气象塔这么感兴趣？
4: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气象塔其实它形状很特别，而且位置也很特别。外滩所有的建筑都是在观象台的另一侧，
1: 就是整个中山东一路把这个分为两部分，这半边只有这一个建筑。
4: 对，我很喜欢这个建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铁艺栏杆很漂亮，其实就是当时的新艺术风格，它非常像藤蔓。
2: 这些漂亮的藤蔓图案会是新谜题的灵感来源吗？
4: 那我这里有一张历史照片，你可以先看一看它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哦，
1: 感觉现在第一个是上面有东西南北的中文，这个没有，而且上面好像挂了很多的旗子。
4: 对对对，其实这些就是当时传递的信号。上海开埠之后呢，黄浦江上面的船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船都需要一些气象的信号来给他们做一些指引。这个情况下呢，信号塔就应运而生。我想从这些信号去做一个新的谜题。
1: 你具体研究过这上面的这些旗子代表什么含义吗？
4: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信号并不是从这儿发的，它是从徐家汇气象台发的，所以我们要到现在的气象博物馆，也就是之前的徐家汇天文台去找这个答案。
8: 我们这里就是徐家汇观象台，它一直观测的地方，建站时间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那关键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它没有断掉过一天的气象观测。在2012年，我们140周年的时候，当时世界气象组织把我们徐家汇观象台定为叫世纪气候站，世界上的第一批，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
1: 那个就是咱们在老照片里看到最老的信号塔顶端的那部分。
8: 对，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外滩气象信号塔做了一个模型。外滩气象信号塔呢，1884年一开始就是在黄浦江的边上立了一根木桅杆。哦。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2点会在这根木桅杆上面挂一些信号旗帜，水手船员可以根据旗语来判断天气。1906年建造这样一个意大利式的砖塔结构的建筑。你们在外滩看到的那个实物，如果包括顶上的铁架子，它一共是高50米。 啊，那么旁边悬挂的就是气象信号符号。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就想知道这些三角圆圈和那些长方形是代表什么。
8: 这个气象符号它有一个台风预警的功能，现在的预警都是用颜色表示的，蓝黄橙红，对吧？但是以前我们来台风的话，我们不是用颜色，我们是挂风球。你看到这种 T 字形、十字形、球形的符号就是风球符号。
1: 能不能具体的解释一下？
8: 其实

0: to longitude 代表经度、纬度、方向、半径，说明这个预警是今天早上发布的。latitude
1: 一横其实是二，然后三角形是六，所以是北纬26度，东经120度，
2: 对，
1: 这就很有解谜的感觉了。我可能会把风球编号作为谜题放在这个外滩信号塔的最后一题。
3: 除了历史留下的天然谜题，一些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建筑细节，也是杨冉明的灵感来源。
1: 很多人来武康大楼，但是他们不太了解武康大楼的底层其实是水刷石材料。
4: 对，
5: 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是一大块石材做的。
1: 花岗岩这种材质当时比较昂贵，所以在其他很多地方会用这种仿石的做法，用水刷石。如果我们站远处来看的话，它就非常像是大块石材。你知道水刷石的英文名吗？
5: 上海 plaster。
1: 对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和摩登和上海相关的材料，都是在上海这样一步一步发扬出去。那它又以上海的名字命名，重新回到这里。我想把它放到我的谜题里面。
5: 真的是有备而来。
1: 我想让大家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它，把它给拓印下来，这样可以带回家。
5: 哎，这个确实比拍照有意思多了。
1: 我有个朋友，他会把这种水刷石的质感给复原出来。
5: 那我能去他那儿看看吗？
1: 好呀，我们一起去吧。
3: 在建筑师张默的工作室里，我在一面墙上就几乎看到了所有经典海派建筑饰面的营造技艺。
6: 我们这边叫新古打样间，然后几乎复原了上海能够见到的所有的这种代表性的立面装饰。斩石子，你能看见它上面有这种剁斧的这种剁纹，那这个在上海也非常的常见啊，这个很熟悉。
5: 水磨石，
6: 对，
5: 水
6: 磨做了一个红绿灯，
5: 红黄绿，
6: 对，就是它的颜色其实非常的多变，然后呢能做出非常多复杂的精美的细节，这个真的是很少见了，你见过吗？在上海？
5: 如果你铺在地上，我会叫这个傣格鲁。
6: 但这个甚至不是石头，这个是水泥球。
5: 它为什么要把水泥做成球的形状，然后像是打进墙里的？
6: 这个我们是在汾阳路上一栋老的洋房里面发现的。当时发现了以后，问遍了上海的专家，找遍了上海的资料，没有发现上海有类似的。然后来我们在一个50-60年代的工程的书里面找到一个类似的做法，书上叫它甩疙瘩，
5: 确实像，
6: 对，学名叫甩浆，它其实就是把水泥砂浆做成等分的那个大小之后呢，手捏成球这样的甩到墙上，
5: 真的是每一个人工捏的球甩
6: 的，每个都是人工甩。有的时候在上海，我们觉得我们对所有的立面都已经很熟悉了，你看前两年又摸出来一个新的东西没见过，所以确实是值得一直去研究，一直去发现。像这面墙上初步的数一数，已经快20种了。
3: 但是这么多的海派建筑传统工艺里，唯独水刷石的英文名是以上海来命名的。
6: 据考证，水刷石最早出现在上海是1916年外滩3号的有利银行大楼。到了1920年代，水刷石在上海迅速的风靡，张园其实就有大量的水刷石的遗存。1924年，在当时香港公务局的一份年度报告上面，他第一次正式的把这样的一个工艺定义为上海 plaster， 啊，这是上海 plaster 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慢慢的就传播到了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他们的历史文件和现在的称呼中，这种材料就叫上海 plaster。水刷石为什么在当时能够风靡？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可塑性很强，所以它可以通过模具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制塑形。这个是在武康大楼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纪念款的一个武康大楼的体验。
5: 这个看起来很漂亮，
6: 是
5: 我能体验吗？
6: 当然可以。这个跟传统的水刷石工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3: 搅拌涂抹着实让我体验了一把修缮老建筑的感觉。这也是张默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让年轻人通过体验来了解传统工艺，让这些宝贵的技艺延续下去。
6: 我最近一直在做很多老一辈工匠的口述史，现在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你看见的这些老物件、老构件、老砖、老瓦，都丢一件就少一件，它不会再生了。我在想怎么把这样的遗产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做全新的解构，然后让年轻人能够产生兴趣。
1: 很多年轻人其实现在还是越来越多在关注这个方向的，很多这种解谜的细节其实和修缮一样，也是发现了这些有趣的点，然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3: 聊着聊着，我的水刷石版武康大楼完成了，
5: 终于做完了。
6: 你画得很好。
5: 哎，谢谢。
3: 无论是亲手体验水刷石工艺，还是把城市当作游戏

0: 场景解谜，本质都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在日常被忽略的城市印记中寻找历史。而承载城市记忆的容器也不只是建筑。
1: 像今天在复兴公园就有很多小朋友正在体验一些80后90后的游戏。
2: 哦，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那我得去看看。
0: 还没踏入复兴公园，嬉闹声已经不绝于耳。过节嘛，玩得开心最重要。大草坪变成了游乐场，而游乐设施却不是我们常见的充气城堡、机械设备，只看到3米多高的竹爬架和草地融为一体的竹秋千。我粗略数了数，得有10几种游戏，难怪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3: 你好。
2: 我是听水刷石的朋友说这边有童年游戏的活动，但是我没想到规模是这么大的。
3: 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地在开学季搞的一个叫开学第一件小事玩，所以今天的整个主题就是有各种各样我们的游戏师设计的游戏，也有我们征集来的童年游戏，把草坪改造成手搓的一个游戏场，人流量大概就有400-500人。
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弹珠游戏的升级版，我们这些木板都是我们自己手工裁出来的，我们只是搭建的一个外框，剩下的全部交给孩子来设计，全部自己来选择这些材料，自己来决定我要怎么玩。
0: 城市解谜把城市当作天然的游戏场，而这里用自然和大家的童年回忆搭建起了游戏的舞台。从9月持续到10月，通过征集而来的不插电的童年经典游戏，或被升级，或被复刻，在碧云美术馆、复兴公园接连登场。没有电子屏幕，没有线索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尽情的玩，
5: 就是很开心。尤其是那个玩泡泡那里，
6: 都挺喜欢的，
2: 都挺喜欢的。就
6: 我平时都是要戴着眼镜蒙在这里，完全不用戴，
7: 这边空间很大，平常玩吗？
4: 其实现在对很多孩子来说，要能够在一个空旷的草坪上就有东西可以冒出来给他们玩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0: 不仅小朋友们玩得开心，一旁的大人也慢慢捡起了属于自己的童年。
8: 其实我也很想去玩的，
9: 对，他们是现在接触不到，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对，还蛮有意思的。
3: 这次特地发起了一个线上的征集，就是让大人来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游戏，在现场是复刻了4个游戏，不大也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你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0: 打四角、折纸飞机，这些我小时候都玩过，唯独一个摔瓦屋，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3: 摔瓦屋也叫摔泥碗的那个，这个其实我也没玩过，但是是我们征集来的一个故事。投稿的那个人他叫瓦屋王，他是安徽阜阳的，小时候经常会下雨，他们就会在那个田埂的边上一人一圈泥，然后把它捏成碗的这个形状，然后大家就用力给它往地上摔，摔的最好的就是碗底有一个洞，越大越好，对面的那个小朋友就要把他手里的泥用来补他这个摔出来的那个洞的那个碗。
0: 这描述不是很像刚刚建筑公寓里的甩疙瘩吗？说到底都是人和泥土的亲近和自然的相拥。
3: 后来他长大了，其实想起来这个摔瓦屋的这个补的过程很像补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这个祈求保佑大家的平安。一个小游戏其实把人和自然和这种故乡的情谊都连接在一起了。然后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美术老师，就经常用那个粘土给大家做这种手工游戏，他就觉得这种童年游戏的一种传承。
0: 仔细想想，我们小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游乐园，但那份玩泥巴的质朴快乐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3: 我们是从2024年就发起了任性小孩这个公益项目，就是要通过游戏啊、运动啊，还包括艺术、自然等等这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心理韧性。
0: 任性小孩这个词很妙，任性是孩子的天性，韧性则是成长的力量。一经从2024年起做了1600多场的实践，一次次地印证了孩子们的内心有着对游戏的真切需求。
3: 6一儿童节的时候，在黄埔的这个卢安中学，那个老师看到我们的设计很怀疑，他说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不是小学生了，他们对这种游戏会有兴趣吗？结果我们的游戏进去了以后，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孩子这么开心。我们是在初中部搞的，然后隔壁高中部的孩子就在校门口扒着说，我们能等会儿进去也玩一会儿吗？所以未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公园能够开放，就有个固定的游戏场，孩子下楼就可以做这种像今天这么快乐的游戏，用更好玩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颗更任性的心。
0: 今天的旅程仿佛是一场发生在街巷之间的巨大城市游戏，老建筑化作谜题，历史的印记变成了线索，父母童年的游戏变成了和孩子对话的桥梁。原来城市也在和我们捉迷藏， 只要你愿意用心去寻找，属于你的故事就会慢慢浮现。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打扰了，请问今天准备去哪里啊？
2: 静安公园。
3: 徐家汇。
4: 我就到福德里公园。
5: 藏园。
6: 去那干嘛？
7: 听说静安公园改造了一下嘛，所以准备带他去看一看。
8: 因为旅游乐园很好玩。
9: 我比较爱好这个人文，看一下老年人啊退休的生活。
10: 有好多打卡网红点，去打卡看看的。
1: 小伙子，你这自行车挺特别的嘛，
2: 是吧？这是走进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一个活动车。
0: 眼前这辆共享单车换上的是首届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专属定制皮肤，这是一场什么活动呢？
2: 这个视听艺术嘉年华，它不是一个纯粹看展的地方，
11: 是是，
2: 对，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把科技、影像、艺术，还有互动之类的融合到一起。
12: 今天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机器人穿着时装走秀快闪，我是个街拍摄影师，然后我想着是不是能拍一些那个时尚大片给机器人，
1: 那倒有意思，我跟你一块去，
12: 可以啊，可以啊。
0: 眼前的机器人换上了亮眼的时尚穿搭，迈着超模一样的利落步伐，直接吸引了整条街的目光。大伙儿凑上去和他玩互动、拍合影，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竟然成为了身边的日常。
13: 我们这次让他穿上服装，在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里面呈现出来对于未来的一种畅想，握手比个心，就好像是我们跟机器人进行了一个共生的状态一样。对于未来来说，不仅仅是人类，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也需要视觉、听觉和人之间的交互也会更加的丰富。
0: 机器人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街拍摄影师战衣的镜头里。
2: 今天第一次把机器人当做街拍对象，我觉得还挺有反差的。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以后在大街上会遇到机器人。
0: 之所以特地来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拍摄机器人，其实和战衣成为摄影师之前的职业息息相关。
2: 我之前研究生读的是计算机，然后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当程序员，是2025年1月开始做摄影的。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又时尚又潮流，然后街景又那么好看，所以我就走上街头去做一些街拍内容。程序员每天是在对着机器打交道，
11: 是啊。
2: 然后我现在是每天走在路上，我会遇到不同的年龄、不同国家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我觉得我视野更开阔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带着一只的女孩，说我刚开始还感觉她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我发现她自己特别开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都是很特别的。
12: 之后在路上，
2: 机器人也是我的选择之一，这是另一个新的视角。
0: 要想让机器人的出街更出片更有范儿，随便穿套衣服可不行，这背后也藏着不一样的门道。
14: 机器人像是一个小孩子的身材，但是它有小孩子的身体又不一样，它腰很细，胯又很宽，而且它走路需要更大的一些活动量，所以你就要给它留足自由活动的空间。我用麻的质感的布片给它加一点废墟的质感，电影《沙丘》里面废土的赛博的风格，因为我感觉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吧，它有自己的身材、自己的风格，它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场秀。
0: 机器人刚退场，耳边又响起了快门声，一场能让人穿越时光的复古摄影快闪又登场了。
15: 我们这边是视听加油站街头摄影的活动，拍摄的是偏复古的感觉。
16: 我以前是学画画的，所以从油画入手，
15: 我是要了解各个时代的油画的背景、灯光、色彩、服化道之类的，从油画带入到摄影中去，它是一个对过去的一种艺术的尊重。
16: 我们活动刚开始，一个荷兰来的小姐姐，她就立马兴冲冲跑过来，感觉到她非常非常享受这一刻。
0: 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闪活动一场接一场，但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广播人，很难不被这个巨大的复古收音机吸引。这些被称为视听加油站的装置散落在嘉年华的各个场地，打卡就能领取专属礼物。打卡成功，
13: 在静安区遍布了我们一些小小的这种视听加油站，我们在四个点位去打卡都可以收集齐一整个冰箱贴，还可以领到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周边。那除了在我们静安公园，在上海展览中心也有我们的视听加油站可以去打卡。
0: 原来这场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整个静安区的街巷里都藏着嘉年华的体验点位，沉浸式街头演出、炫酷大屏、 互动光影艺术装置，走几步就能解锁全新的视听体验。我的下一站来到了上海展览中心，这里的嘉年华现场聚集了各种让人深度沉浸、多维感知的视听体验，而几所参展高校带来的作品尤其亮眼。
3: 这是个戴上头显就能走进昆曲的作品，通过 XR 技术，观众从汤显祖写的《牡丹亭》书房出发，从百年间走过他演出的六个地方，甚至还走过了我们的上戏校园，最后回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里。
0: 上海戏剧学院有着深厚的戏曲传承，代代相传的梨园韵致，经过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师生团队创新转译，跳出剧场的围墙，观众不必端坐戏台也能感受乐音袅袅。
5: 一些小剧种最不缺的是录像，它缺的是一种让观众在里面待会儿的这么一种留存形式，
6: 留得住人。
5: 对，留得住人。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叫数字演绎集成创新文化与旅游部实验室，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特别是人工智能来对演绎进行创新，面向 Z 时代的年轻观众，在2023年的时候就创作了一个作品叫沉浸式粤剧《黛玉葬花》，当时是跟文心一言大语言模型被评为文化数字化创新示范实践案例。
1: 那像这次的展览你们同学也都参与了吗？
5: 是的，我们学校申请了一个新的专业，叫数字演出艺术专业，它面向的就是个未来，如何去把数字技术应用在舞台艺术创作当中去。这参展也看到很多的国际视频，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啊，比如说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他们用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和扩展引擎技术，作品非常惊艳。
0: 连张老师都为之惊艳的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带来的这批展品，他们有些是经过数字化创新的国家级非遗传统工艺。
11: 这个作品精粹华章，它展示了八种上海老字号传承的精致工艺，
17: 它会通过人脸识别设计属于你的记忆之花。
0: 有些则充满了年轻人的奇思妙想。
11: 城市幻海这个作品呢，让大家以触摸的形式感受对城市的梦幻想象。
0: 尤其现场互动热度最高的这件作品，幽默地表达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观察。
17: 这个装置叫回响噪音，
11: 通过打气筒把气输送到里面，然后它里面就会有气泡的反应。
17: 上海是个工业城市，我们都知道上海制造，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肥皂泡泡，其实也会想到我们的上海制造，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泡泡在大气当中是一种无序的布朗运动，然后我想在城市中的人和事物相遇，它是一种无序的一个状态，随着我们这个打气筒的这个打气慢慢的变成一种有序的连接，就能想象到在工业城市当中发生的很多故事和这个人和事物之间的联系等等。
0: 这些兼具趣味与互动体验的作品打破了象牙塔的边界，让作品走出校园，就接轨视听艺术的前沿。
17: 我们团队的作品还参加了上海国际光影节、中国大学生创新大赛、米兰设计周的活动，我们每年荣获的奖项大概有几十项，今年团队有同学刚刚拿到了红点奖。正好我们学校在静安区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区，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在静安区主办，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观看有具身智能机械狗和舞者可以进行一个同步的一个运动，在教学和科研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关联。
0: 这么看来，视听艺术的下一代后继有人啊！告别视听艺术体验空间，我的打卡继续，下一站是更酷炫的沉浸式视听表演。
18: 我们这个是广东醒狮，是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虽然是参与了很多的这种演出，像上海国际艺术节、欧洲的三大艺术节，也去了美国的时代广场，像这种跟光影结合第一次。哦，
1: 第一次。
18: 对，我们很激动，就觉得哎呀，传统原来可以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呈现。
19: 这种大型表演与光影大屏幕相融合确实有难度的，我们表演是需要去考虑怎么样呈现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给观众嘛。
18: 我们选用了最具代表性的南狮北狮， 还有40多种的全国各地的醒狮，所以这一次上海的观众是非常有眼福了，就是狮王争霸。

0: 我们是做了一个光影磨合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外滩、石库门，包括我们的这个陆家嘴，把上海的海派精神融到我们修演当中去。
1: 这次我们用了地平实时交互激光空间的重构，构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听体验。我们排练的时候必须要跟这些技术实时的同步，把江海交汇的一个城市底蕴嘛融入到我们的肢体的一个节奏当中去。

0: 我们采用双向的传送带的一个舞台，结合投影技术，从做一台演出变成造一个可以进入的世界，让我们的观众从看演出变成了进入我们的演出场景当中。
1: 走出秀演的视听魔盒，夜幕中的嘉年华盛宴才刚刚开幕，我也顺利完成打卡，来到了今天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最后一站。戴上 AR 眼镜，在夜风花瓣与闪光中赴一场特别的户外交响音乐会。
2: 既有交响乐，然后又融合电声乐，融合民乐，再融合人声，所以听起来会让观众感到特别的丰富。
3: 就是游戏和这个相结合，就是无论是从策划还是感官上面都是很吸引观众的。
4: 里面许多游戏我也经常玩过，也是挺震撼，加上这个交响乐的话，非常宏伟的一种感觉，体验感直接拉满。
5: 游戏的音乐感觉就是很有热血，
6: 觉得非常的好，视听的一个体验感呢也是让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是幸福感爆棚。
1: 我也在现场找到了我今天的下一站，
6: 那种特别的视觉和听觉的结合，如果你意犹未尽的话，知道有一个打击乐团，他们今天晚上正在排练，接下来可以去看一看。
1: 没想到还有一份意外的视听福利可以无缝衔接，难道也是一个古典乐的打击乐团吗？让我赶紧转场下一站。
7: 你们乐团叫什么名字？
8: 我们乐团英文是 Groove Papa， 中文是绿都打击乐团。Groove 翻译过来是律动的意思。
9: 可以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
1: 一走进排练室，满屋子的欢乐鼓点让人立马跟着律动晃起来。谁能想到台上这群玩得起飞的打击乐手都是刚下班的律师、程序员、银行职员，虽然业余出身，凑在一起玩乐队却非常专业。
10: 我们最早是2014年成立的，逐渐开始发展到现在一个打击乐团队的规模。
8: 这位是我们的领队袁老师，他是我们的打击乐团创始人，
11: 也是我们高声部的责任人，主要发信号的一个声部。
10: 然后这三位的话是我们负责低音声部的小伙伴，
8: 这一位是一直保持律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乐器和声部，
10: 他负责在真音里面接
8: 气氛组，
10: 对，气氛组非常特别的乐器叫做 Kayo。
1: 不同的打击乐器，有的负责稳住节拍，有的则做穿插应和，虽然都是靠敲击发声，却是各司其职，彼此呼应。
8: 艾老师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打一段？
9: 可以吗？
8: 非常欢迎。
1: 一上手最过瘾的就是加入他们的节奏，在律动交织的音色里你来我往，几个来回初来乍到的感觉就没了。那糯米和小羊又是在哪一拍加入这支乐队的呢？
8: 我是会计师事务所的。
10: 我以前是做人事的。
8: 我们练了10多年了。
10: 我们其实是最早其实跟袁老师学打击乐。

0: 学生。
1: 对，我们都很喜欢巴西里约狂欢节的那种热闹的气氛，当时袁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
2: 就觉得一起玩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3: 作为最早一批初创成员，糯米和小杨一路亲眼见证了这支乐团十多年的成长，
4: 大伙儿凑在一起大胆尝试，把打击乐玩出了越来越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花样。
1: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一年去上海马拉松比赛，本来是有另外一支乐队跟我们轮流的，因为他们没有能赶过来，我们就被迫撑下整场马拉松4到5个小时。很多就是选手快体力不支了，他们听到我们的节奏感觉有被鼓舞到，然后继续一鼓作气跑向终点。因为我们的节奏是有律动嘛，会给他们找到继续跑步的节奏，呼吸的节奏。
5: 这个让我想起来古代往前冲锋的时候
2: 差不多。对，
4: 马拉松赛道上，鼓点催着人向前，敲击或许是人类表达律动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2: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就大家一起唱一演奏 jam 的过程，欢迎阿燕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0: 大号矿泉水桶，装修剩下的水管，喝空的饮料瓶，这些随处可见的日常物件组合出来的绿灯效果完全出人意料，尤其这里面还藏了一件神秘乐器。
1: 这些是 3D 打印的乐器，自己画图纸，自己打印的。
2: 你之前是专业方面的吗？
1: 也不是，是自学的，比较爱钻这种新科技算是。
2: 除了做这个之外，其他乐器也做过吗？
1: 它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土著的乐器，最初看呢就有点像望远镜，挺长的，相当长，对，它这么吹的。用木头踏在地上，让白蚁把它掏空、吃掉。因为现在科技发展了，现在 3D 打印也可以。我做的乐器像前几年那个叫乐队的夏天，舞台上高虎用的那个就是我这样。
2: 我看你这胸口手持的，这不就是手里？
1: 对。我一个朋友也是为了好玩儿、对，他说你这既然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就给你画一个漫画吧。
2: 上次就听说阿斯拉就还有国际比赛了，是吧？
1: 对，前年吧，我是国际第八。
0: 有人在乐器上推陈出新了，那其他人就着力在表演上别出心裁。
3: 我同时也在做喜剧演员，2020年以后就学了一下小丑的表演，然后就自己弄了一个小丑的独角戏，在乌镇戏剧节嘉年华演出。
0: 演喜剧的经历可不仅仅是小米加入乐团的加分项，可以说让整个乐团的演出风格都焕然一新。
3: 我第一次跟乐队的伙伴排练，你知道那种进工厂打螺丝，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是只猴子的那种感觉。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要选可爱的人。
2: 就像你这样可爱的，肯定会
3: 选。要所有人同意的，然后觉得哎可以让大家开心起来、热起来，因为你跟观众是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打鼓的时候，不只是听你的节奏多好听，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整个的表演互动呀。
0: 小米跟着打击乐团各地巡演，脚步随鼓点延展，世界也越来越开阔。
3: 我们有在戈壁滩演出，我在那里全程就是高反，早晚温差又很大，我觉得那几天好漫长啊，觉得一天比我们这里的24小时长多了。但是呢，大家都是每天去克服那个困难，你就觉得哦，在地球上也有一些很像外星的地方，一起探索了一个很大的宇宙。我也第一次看到音乐声音出来以后，就是你感觉人类的语言都是一样的，不用解释很多，大家起去笑啊，去唱啊，跳啊，自然那里的观众也会来支持你，问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玩啊，以后在哪里还能看到你啊？
2: 还有这样关系啊？
3: 对。
0: 而发起这个乐团，带着大家一起探索音乐新宇宙的，就是大家口中不断提到的团长袁老师。这里不单单是排练室，也是他的乐器收藏馆。
4: 其实很多乐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具慢慢

0: 么演变出来的。比如说它是一种乐器叫多头牛铃，它是传统的是用葫芦做的，用的像个渔网一样，这是非洲的，它用的是果实的声音。
1: 下面还有两个罐子，
0: 这个乐器叫乌堵，是不是像花瓶？它声音是这样子，你听一下。
1: 哦，
0: 这个东西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就是算盘吗？它是让整个的节奏听上去它更丰满。打击乐是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一种乐器，它能够有千变万化的可能性。
2: 在袁老师眼中，节奏源于人类最原始朴素的音乐本能，即使身处信息繁杂娱乐丰富的当下，打击乐依旧能唤醒人们心底对音乐的感知。当大家以节奏彼此呼应，这份共鸣格外动人。
0: 我觉得打击乐最重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必须要一起玩，不同的元素越多的话，它能会碰撞出更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比较激烈的节奏以后，大家其实往往都是酣畅淋漓，很容易就比较松下来，然后很开心。
2: 但团员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之前他们只能挤在一间小小的地下室里排练，完全施展不开呢。
0: 我们当时这个地下室很小的啊，因为这些乐器你知道占地方，然后动静也大。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多地方，最后找到了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
2: 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接纳了这群打击乐爱好者，让他们从原先狭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间宽敞的排练场。袁老师也想把这份善意回馈给整个社区。
0: 我们就会跟我们周边的一些社区去分享。我们帮长宁做了一个打击乐主题的专场的音乐会，我们周边的所有的市民啊，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会去长宁市民学校分享一些打击乐的课程和知识。
3: 是晚间的时间给附近的朋友提供课程吗？
0: 对。
2: 现在这支从地下室走出来的业余打击乐团，早已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0: 比方说，我们2022年在西安美术馆做的有万物之声的这么一个，我们日常的一些锅碗瓢盆啊、瓶瓶罐罐的这些东西，比方说汽车啊、汽配啊，甚至衣床，
4: 还有一些其他乐器融合在一起，
0: 来创造一些美妙的律动和旋律。音乐来自生活，所有的万物皆可成为律动，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可以产生律动。去年我们结合本土的文化，我们就找到了一些老的童谣，我们也会参加一些像我们的上海本土的一些音乐节，比方说上海街的音乐节、夏日音乐、上海的这个世界音乐季。
2: 当音乐表演串联起专业的殿堂和社区的舞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有机会享受节奏。
5: 我本职是一位银行的从业人员，参加了市民夜校，慢慢的喜欢上了打击乐。前年的时候，这边举行了一个演出，我当时是来在下面作为观众、欣赏了这个演出，我觉得哇哦，好棒啊！然后后来就申请加入了这个乐团。
6: 我的本职工作是律师，我加入应该差不多2年了。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架子鼓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鼓高，我坐的时候脚是碰不到地的。我看到这个宣传，他们在招新，然后我打开一看呢，发现是很不一样的打击乐，跟传统的乐队相比更加的包容跟友好。
7: 我来这个团第一次就是参加了一个大型的演出，他们的一个新年音乐会，
8: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观众，非常紧张，
7: 有点懵，进来就直接开干了。但是上了台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9: 发自内心的喜欢那种节奏的冲击力啊。
2: 小小的爱好改变了生活的节奏，排练和演出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人生谷底。
5: 排练呢，一般都是在工作日的晚上，说实话是有一点点累的，但是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大家都从4面8方赶到这个排练厅来排练，就会有一种大家一起奔向一个目的地的感觉，特别温馨。打击乐它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我觉得很累很down的时候，打击乐可以给我充电。
10: 我记得我在刚刚大学毕业入职的表格上，他会写一个你有什么特长，我会说我很有节奏感，我会处理好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啊。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节奏已经带入我的生活当中。
2: 从嘉年华里科技与艺术交织的多重感官体验，再到白领下班后奔赴现场感受热烈的节奏冲击力，科技在拓展感官的边界，而人的热爱为视听赋予真正的温度与灵魂。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 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百余件清代帝后之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穷尽烈剧》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荣盛南。您见过古代中式高定吗？今天呢，我们又一起去到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一针一线之间去见证巧夺天工的制造传奇。
3: 作为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宫廷服饰展，本次展览以六大单元集中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配饰等百余件文物。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件件清代帝后的御用服饰，明艳华贵的色彩与寓意吉祥的纹饰相映成趣，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1: 实际上黄这种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属于皇帝专有的，是隋文帝个人对黄色的喜爱开启了皇帝穿黄色的开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开始有了禁黄令，成为皇帝才可以穿的一种颜色。到了清朝，黄色还细分了四等，皇上穿的那个黄被称之为明黄。这件呢是乾隆在下至祭帝的时候会穿的一件朝袍。朝袍实际上是比龙袍它的等级会更高一点，进行祭祀啊或者是重大的朝会的时候才会穿。因为夏天的时候穿的，运用了一种纳纱的工艺。你看到那边有把斧子了吗？这是十二章里面的斧符，它代表一个好的皇帝，你应该有当机立断，有决断力。对称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像弓一样相背的斧符的斧，就是说你一个好的皇帝要明辨是非。在这个下面能看到一个圆，有很多小点点，它代表的是粉笔，代表好的皇帝你应该要看重民生，要滋养万民。旁边一团火就是火纹，它也是说要带来光明。嘉庆皇后的这件朝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海水江鸭纹，上面这种波浪称之为平水纹，下面这种立的称之为立水纹。立水纹它其实不是水，是五彩祥云的云气，把整个海水江崖这样托起来。你可以数一数它有几种深深浅浅的不同颜色的红。
4: 三到四种，
1: 从最深的到最甜的一共用了九条。像这个地方叫做中阶绣，也叫花绣，它是区分男龙袍和女龙袍的一个要点，就是当你看到袖子里面有这个中阶绣的时候，就代表这是一个女龙袍。我们都知道皇上穿黄色，但是实际上在清朝来说，他们穿青蓝二色会更加的多一点。这件是康熙帝的衮服，很多朝袍啊龙袍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们一定会在外面罩这个石青色的一个褂，称为衮服。那皇后会穿什么呢？她就会穿这样的一个朝褂，她也是穿在外面的。它这件做工非常的精美，
5: 太漂亮了。
1: 这个龙纹它用的这种工艺是叫做盘金绣，它就是将这种捻金线将它盘在织物的表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二章对吧？能够看到之前被挡住的，像这边日纹里面有一只三只脚的公鸡，也称为三足金乌。旁边的这个是月纹，里面有只玉兔在捣药，旁边还有一棵月桂树。它所有一定是五彩自足，无论是它的云朵哪怕蝙蝠，它都是有五种颜色的。龙袍还有不带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有蓝色。
5: 这个就是男士的了对吧？
1: 对，

0: 对，你真的是学会了。
1: 像这两件都是典型的乾隆朝的龙袍，纹样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碰上了先帝的忌辰啊，那么他就把衣服上的叫除红去彩，把这些色彩都去掉，就穿这样一件龙袍。这个是补子，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龙纹，你会看到这个龙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道光，看上去这个龙还有点严肃。然后你转身看一下这个光绪的这只龙，
2: 哎，好 Q 啊，
1: 就像小朋友一样，对吗？然后您再看看旁边那件同治的龙，它的动作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
2: 真的。
1: 通过看这个龙纹啊，也能够判断它的这个朝代，就是越早期的可能它的表情会严肃一些啊，威武一些。这件明星展品，你能够看到纹样之外的所有的都用这种孔雀羽线来将它铺满了，称之为铺翠。孔雀羽线织入这个衣服呢，一般是两种方法，织和绣。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绣。
3: 除了形制华贵、规制严谨的帝后服饰，展厅里品类丰富、工艺精巧的宫廷配饰，同样代表着清代宫廷织造工艺与东方审美的至高水准。
1: 在这个走廊里面，我们会看到四把扇子，分别用了三种工艺。像这样的明黄色，只有皇上、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以用。其实可以透过蓝色这把了解什么叫缂丝工艺啊，就通经断纬，只要它换颜色，它就会换一根彩色的这个纬线。旁边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些的，就是刺绣的方法，更加立体一些，色泽也更加的鲜艳一点。旁边是一把绛色的纳纱工艺，它有点像我们那种十字绣的感觉，画风非常马赛克。到了最好看的一件首饰了，上面的这个佛头用了这种高翠，左边九颗，右边九颗，可以猜一下啊，这怎么使用？
2: 就不是在手里把玩的吗？
1: 你看佛头的部分，黄颜色的黄绦，它有一个带弯的，它可以挂在前襟上压襟，也可以拿下来念珠把玩。
3: 欣赏完这些珍品之后，您可以移步至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九大互动展项悉数呈现，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
4: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
2: 九龙壁，
4: 对，九龙壁，
2: 还有一只小猫。
4: 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一下雪故宫就变成了紫禁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是用影片展示了这个叫四时故宫。
2: 好吃的来了，
4: 我们从御膳清单里面呢选了六道菜，您可以试试看。
5: 啊，出锅了，
4: 选个盘子。
5: 不对不对，重新选。
4: 对，换一个，
5: 也不对，
4: 你再想想。这个对了，它是专为慈禧设计的这道菜，因为慈禧的肠胃不好，但是呢它又不能少了肉，所以它得做这种外表，
5: 肉放在豆芽里面。
4: 豆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画，
2: 也是韩熙载夜宴。
4: 韩熙载夜宴图，对，通过多媒体的一个触屏呢，可以把它放大。
5: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细的看。
4: 是，这个展项叫瑞象万千，它就是把故宫很多吉祥的元素祥瑞都提取出来了，观众呢在这里面呢可以拍照打卡。这个是一个明星展项，叫遇见你的故宫色，从故宫展品里面选了六组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的文物，它会根据您的心率去匹配到相应的颜色。
5: 先把自己搓热。
4: 这个龙好霸气啊，要飞出来了一样。
5: 这也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4: 对，这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3: 即日起至10月7日，欢迎您来到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一起走进清代宫廷的瑰丽世界，看中华文化底蕴如何造就一个王朝的审美与气度。
6: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继初步举证之后呢，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作品的第二部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呢即将登陆上海，这也是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多年之后的再度回归，究竟有怎样精彩的演绎呢？马上带您提前揭晓。
7: 我试图为法庭注入一丝道德， 但这不是一个道德法庭，这是法律法庭。
3: 法理的边界在哪里？正义是否高于一切？舞台上，当一位法官面对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而不得不在信念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些问题便再也无法用沉默回避。由周可执导、姚晨领衔、宝剑锋、郭子明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达，将这场关于亲情、法律与良知之间的艰难抉择推向了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
8: 在《非穷尽列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她已经走到了一个所谓权力中心的时候，她仍然面临自己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你以为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稳固，没有想到在那个地基的地方出现了裂缝，让你陷入到一种更深的漩涡当中。但是当这些问题被看见、被讨论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3: 作为这场追问的中心人物，姚晨所饰演的女主角杰西卡需要在1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场全程不下台、无间断的高强度演出，还要在法官、母亲、妻子、挚友等多重身份间顺时切换，同时还要应对高密度的台词数量和多层次的情绪表达。
9: 最初您看到这个剧本，对于这个角色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10: 难。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会是 一次挑战，它是真的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的一个剧本，对主创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一旦你有掺杂粉饰、胆怯、虚假这些东西，它很快就会被观众识别出来。杰西卡其实是真的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同理心、善良、尊重女性的一个人，他也真的是这样自己去践行的，但是他没有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恶意，如何面对被拒绝，如何面对伤心，他只是没有想到他孩子面对的那个世界是如此的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更残忍。我们自己经常在排练厅还讨论，都觉得替这一家人绝望，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去面对。
11: 可我有罪。
9: 整部戏当中，让观众觉得很受内心冲击的就是结局他跟他儿子的那个对话。
10: 我对这场戏的定调是坍塌，
7: 我必须想办法救你。
10: 不仅仅只是一个母亲的失望，还有杰西卡整个人生的坍塌。他相信公平，相信正义，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对自己的孩子，他发现他奋斗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11: 你想让我撒谎？
7: 不是撒谎。
10: 那一场的杰西卡甚至恐惧、退缩，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那怎么选都是无路可退的。这个开放式的结尾，它也是留给所有人的，让观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哪怕此刻当下还是没有答案，但至少他知道自己的困境被看见了。
3: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宝剑锋饰演的迈克尔成为了无可回避的重要角色。他与杰西卡本是拥有相同职业认知、价值契合的亲密伴侣，却在儿子深陷风波、家庭遭遇崩塌危机时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12: Michael 一直想让自己和儿子成为好朋友，一直在极力地去靠近他的儿子。在儿子和妈妈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想让他变成润滑剂作用的角色。
9: 这次跟姚晨之间的合作，怎么去营造这种让人觉得真实的这种夫妻感？
12: 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好的感情相处，我们在一些细节里面做的处理，手来手递，知道他没空啊，孩子我来送。我也会给杰西卡去挑选她喜欢的裙子，杰西卡有的时候会让着她，怕她自己的升迁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13: 你在胡说， 我在做刑辩律师的时候，我的资历要比你高得多。
7: 那是因为我早早就被任命成为了法官 Michael。
10: 我觉得他是 Michael 这个人物的不二人选，他在排练场就像这个戏里的这个 Michael 一样，他只要一出现，杰西卡的嘴角就是会忍不住的上扬。
8: 当我选定了这一家三口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个人披在一张图上，我看他们像不像一家人。你甚至于不用想，就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想象他们是如何谈恋爱和如何组建这个家庭的，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家庭的氛围和感觉。
6: 非穷经列举采用复调叙事结构，内心独白、法庭交锋、家庭对话、心理插叙等多条叙事线交织叠加。为完美实现这种时空折叠的戏剧表达，主创团队在舞台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8: 在做导演构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障碍的，我怎么样把一个看起来又有符号性的，可是呢又需要承担非常现实主义表演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场景表现出来。后来我跟舞美设计，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舞台概念，好像就是一个女性被困在她的各种身份当中，像一个漩涡一样，找到了三圈舞台的表达，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她身边流动。比如说法庭的审判台转过来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导台，从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到最终要落实到视觉上甚至视听上来，给观众带来更清晰的一种表达。
14: 正好这几天在看姚晨的《潜伏》，他充沛的调度能力确实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15: 精彩，非常的真实。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作为一个法官的一个纠结，是一部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剧，
16: 很有中国本土的风味，又看到了一个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
6: 做对的事很难，你准备好了吗？
17: 做好准备了吗？
6: 这是剧中杰西卡对儿子的发问，也是留给每个观众的叩问。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将于8月7号至9号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欢迎您走进剧场，寻找自己心底的答案。
1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以舞为刃，破开迷雾阴霾；以身为剧，守护清明理想。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破冰》来到了上海。这次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禁毒一线，去见证他们用肢体守护的信仰与温度。
19: 舞剧《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公安部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真实案例。李飞父子两代禁毒民警，在铲除顽固的塔村制毒贩毒集团过程中几度陷入困境。此时毒贩林耀东也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对禁毒警不择手段威逼利诱，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和家人也被卷入其中。舞剧以极具阳刚之美的舞蹈语言，充满力量与情感的表演，在一方舞台演绎出禁毒民警为撕破地下毒网而前仆后继、奉献热血与生命的英雄故事。
20: 李飞，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警察，我们形容他像一匹孤狼，他总是一个人敲摸摸到哪了，自己没查好，然后跟自己生气。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去做卧底，身边是没有父母，所以他的性格里是进攻性很强的。
18: 您刚刚提到的父亲嘛，赵家良，感情上面的变化是怎么处理的呢？
20: 他前期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毒贩，这个老东西我一定要抓他。后边他父亲中枪倒在他怀里了，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父亲。回到警局，绝密档案解开的时候，他才知道，哦，我这么多年天天在找自己的父亲。其实有一点像回旋镖那种感觉。

0: 林耀东，儒雅，有谈吐，还有比较狠辣，又比较决绝，身上有很多这种复杂的点汇聚到一块。他太想要权力了，他的欲望太强了，强到甚至他是扭曲的。
1: 怎么才能通过您的表演去把这些恶演得有层次感？
0: 如果他只是坏，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毒贩，他绝对不是毒枭。你要不断地给这个角色上很多不同的身份或者是性格，面对各个的人状态是不同的。你比方说就是那种笑面虎嘛，你可能是这种状态，和蔼可亲，这是人前的一个印象。等到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呈现出自己想象的那个商业帝国，是那种极其扭曲的，极其夸张的表情，你的肢体都是那种狰狞的状态。
1: 林耀东和李飞他有很多这些对手戏，那您是在这个表演的设计当中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呢？
0: 有一场戏是在最开始塔村夜捕，那个是我跟李飞第一次心理上的博弈。导演运用了一个群像的一个手法，就像一个黑恶势力来把那群警察团团包围住，再加上有一个楼梯，林耀东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全场安静，你就能亲身地感受到黑恶势力的那种压迫性。

0: 这个特别高的扶梯，好人也站上去过，然后坏人站上去过，
1: 象征的意义不一样吗？那个大楼梯反着立在那，那个林耀东坐在上面的时候，后面有一排那个排灯降下来，红光灯打过来，它其实是很有地位那种感觉的。然后反过来到最后，李飞在台阶下边，然后赵家良一点点走上去的时候，象征着他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也象征着他的精神、人性的那个光芒一点点的上升。

0: 于慧，她是一个充满爱更充满一个大义的一个女人。她在帮她的老公挡那发子弹的时候，我觉得她没有挣扎。一颗子弹打进去，她是散弹，她的伤口遍布了全身，不得已染上了这个毒品用来止痛。她的丈夫还是一个禁毒警察，又要去向黑暗势力去低头，去换来这个毒品让他的妻子止痛，他内心又觉得身上的那个肩章那份责任。最后他赴海之前有一段大的诀别双人舞，马云波这样抱着我，他就抓住我的手，我们俩淡淡的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动作不在于大，它在于准确，可能那一瞬间就能传达给观众。
1: 这部剧它其实是获得了荷花奖的一个作品，那您觉得它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它的突破性在哪儿？
2: 因为警种的一个特殊，我们了解的是非常少。他们有一句话叫生不留名死不留碑，确实让我重新从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独特隐蔽默默在后边守护我们的这帮人。
0: 它是第一部描写禁毒警察的作品，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去讴歌他们，或者去描写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我们对人民公安、禁毒警察的一丝敬意，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从业者的一种荣幸吧，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3: 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舞剧破冰的2026全国巡演还在路上，将禁毒英雄向死而生的赤胆忠诚化作每一座巡演城市的热血之约，邀你共赴一场破案荧光的心灵征途。

0: 真实一面。暑期走进上海动物园，与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来场亲密约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教科书里的文物，讲述秦人800年发展历程。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孤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用一件件瘦长孤寂的人形作品给了我们回答。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看见在传奇之外更为真实的贾科梅蒂。
0: 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版图中，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坐标之一。他那表面嶙峋、近乎解体的人物雕塑，以极致纤瘦的轮廓凸显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残酷。此次展览甄选212件重量级藏品与珍贵档案资料，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经典之作。让我们先从这些作品出发，走进他的创作世界。
1: 我们进入展览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创作于二战之后，它有点像匹诺曹的鼻子，已经把人物的形态已经完全抽象化，甚至有一些变形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二战时期，贾科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三个人会变成10个人、100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科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科梅蒂的师傅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科梅蒂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米8，3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它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它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它的细节。
0: 为全景式展现贾科梅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并围绕他与家人、故乡、挚友的深厚羁绊，揭开创作生涯中那些隐秘而动人的角落。
1: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贾科梅蒂，而是他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科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2位重要的模特，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的妻子安妮特。 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

0: 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克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布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1: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0: 对，
1: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0: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克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克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1: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0: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傅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克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克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2: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克梅蒂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溯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克梅蒂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3: 溯我此生贾克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克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的奇花异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上海动物园来认识一群真正的美洲原住民。
5: 今年夏天啊，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文化大展昨天推出了五物联动，动物就是我们上海动物园，共展是有45种美洲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4: 在美洲文明恢宏的叙事里，动物是最动人的讲述者，他们世代繁衍，织就整片美洲大陆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在上海动物园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展区，美洲原生特色动物们可爱灵动的姿态，尽显文明与自然相融的别样趣味。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的展区啊，就是金刚鹦鹉展区。你看，就是我身后这些漂亮的彩虹飞鸟。
6: 我们整个金刚鹦鹉园主要是饲养两种金刚鹦鹉，一种就是一大片红，叫绯红金刚鹦鹉，也可以叫它五彩金刚鹦鹉。它在南美更多的是一个图腾，他们当地土族叫太阳神。还看见一种就是蓝色的、黄色的蓝黄金刚鹦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叫琉璃金刚鹦鹉。
4: 好有意境的名字。
6: 我们这里呢，最大的明星呢，就是小红。我们可以和它亲近一下。
4: 哎呦！
6: 你好。哎，你看，随时要给它一点吃的。
4: 你好漂亮啊！哎，
6: 你大胆的给它。
4: 你好。
6: 哎，你看。
4: 小红是不是平时性格还蛮外向的？
6: 他性格还是外向，相对说他比较内向一点。他们是几乎是不生病的，会去啃这些土，吸取里面的矿物质，来解掉他们身体可能会带来的毒素。金刚鹦鹉在整个南美几乎是没有天敌，相对来说，他们会为安全考虑的会更少一点。
4: 这会儿我来到了火烈鸟区，就在远处，哇，好像一群女王们在那里亭亭玉立地站着。
7: 我们这边的火烈鸟呢，就是美洲红冠嘛，它们是掠食性的一种鸟类，它们会把上喙放到下面，两条腿不断的踩，把底部沉积的饲料给浮起来，然后呢，通过滤食板过滤一下，再把它吃下去。
4: 为什么火烈鸟是红色的？
7: 其实呢，都跟它们的食物相关，吃了含色素比较丰富的虾、胡萝卜，通过代谢呢，沉积在羽毛、脚，甚至喙端，才会有这么红。
4: 哇，我已经看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卡皮巴拉。
8: 卡皮巴拉就是水豚英文名，直译过来，生活在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啮齿类动物。它们的生活啊，其实是完全离不开水的。热的时候呢，它可以泡在水里面降降温；如果说遇到天敌了，它还可以潜到水底下憋气5到10分钟。可能游客到这边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发现它，哎，好像长时间不动。他们其实也会观察，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之后，在那边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之后它才会行动的比较自由一点。他们的萌芽一辈子都在生长的，要不停的去磨牙齿。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可以让他们在边吃的时候边磨牙，比如说竹竿的嘛，玉米棒子。我们的水豚是一家四口，爸爸呢叫小白，妈妈叫小菜，大女儿那叫小白菜。今年又生了一只，当时台风巴威来了嘛，给它取名叫小巴。
4: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小白、小菜、小白菜和小巴，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着。我面前两只庞然巨物，
9: 也是大食蚁兽，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丛林里。
4: 它的嘴巴好长呀，
9: 它们需要在有蚂蚁的地方土上挖一个洞，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去采食。
4: 它们的尾巴像一个大蒲扇一样。
9: 它们其实冬天是相对比较怕冷的动物，睡觉的时候呢，尾巴盖在身上啊，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10: 我们这边羊驼呢，现在是有5头。羊驼其实是有很多配色的，黑的、白的，还有棕色的。当它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跟同伴争夺食物的时候，就会吐口水。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和它们也是要保持距离的，不要去逗弄它。
4: 它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哪里？
10: 在安第斯山脉一带。那边的天气呢？白天是15到20度，晚上的话大概是有-10度。所以说它身上的毛呢会比较厚实，用来抵御这种温差。
4: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美魔的展区。
11: 南美魔是非常喜欢水的一种动物，在原产地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经常在水池里面洗澡。最厉害的是可以在水底漫步。南美魔跟人待久了，它是非常亲人的。饲养员一进去，它会马上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4: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白脸三面猴，
1: 哇，好可爱啊！
12: 这是我们的咖啡，是一只雌性。这是我们的牛奶，是根据它脸上这个面部特征起的。白脸三面猴呢，基本上不太喜欢落地，会在这种树比较高的地方跳来跳去。这种长长的尾巴就是为了让它们在就是跳跃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平衡。它的食谱里面像花生啊、松子啊，包括有的时候它也会抠西瓜籽吃。
13: 这个展区的话是普通龙，可以看到它两处的耳朵像那个白羽，它们也会叫做白羽龙或者叫白耳龙，一般是家族形式，哥哥姐姐的话会帮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它会用它的牙齿去咬树枝上的分泌物，去吃它的胶质体。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树枝上涂抹一些蜂蜜啊、树胶啊，供它们食用。
14: 这里展出的呢是美洲本土的蛇类，它叫做玉米蛇。它基本上在玉米地里边活动比较多，身上它有一粒一粒玉米状的斑纹，虽然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其实是无毒蛇，在美洲的中部、南部都有分布。
15: 头尾然尾巴的末端是呈那种深褐色，是美洲本土的大型蛇类。它是胎生的，生出来就是成型的幼蛇，生活在热带雨林里边的。白化的红尾然呢，其实只有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才看得到，因为呢它是身上缺少了黑色素啊，是那种身体颜色的变异。蛇类当中只要有然这个字或者有蟒这个字，它至少是二级保护动物。
16: 犀牛鬣蜥，它是北美洲的一个物种，它鼻子上是有角的，就跟我们犀牛长得非常像。它们特别耐热，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生活在比较干旱的岩石地区。另外两个物种呢，就是这两个龟了，泡在这个水里的叫做黄腿陆龟，它一般生活在比较潮湿湿润的一个环境下，在陆地上爬行的就是一个红腿。蜥蜴它跟龟之间其实是可以混养的，而我们这个叫做社群丰容群居的生物，它整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而且呢龟和蜥蜴性情也比较温和，相处得特别和谐。
4: 无论是安静的两爬类动物，萌萌的水豚和羊驼，还是美丽的鹦鹉和火烈鸟，想必这条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打卡路线，都能让您重新认识这些美洲大陆上的跃动生灵。趁着暑期来上海动物园，开启一场美洲探秘之旅，集齐一份家门口的美洲雨林图鉴吧。
17: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何以一统天下？现在就跟我一起到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寻找答案。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大展，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共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珍贵文物。
18: 肇兴中国，肇兴的意思是肇始兴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整个展览呢分成4个部分，特别想讲何以为秦，为什么是秦统一？因为秦人的性格。
17: 早期秦人的族源一直备受考古学者关注，在展览的秦人板块中，就依托出土文物与考古实证，为观众揭开了这段历史之谜。
19: 这是近几年刚刚出土的一件补甲，上面呢带有秦人二字，出土在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早期的秦人的来源一直是甘肃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组呢就是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秦人墓葬的秦制，从考古学上印证，最早的秦人就是甘肃东边源自于东方民族，跟殷商之间关系密切。首先它这个墓主啊是东西向的，它的腰部啊有腰坑，这个腰坑里面呢埋藏有一只狗，腰坑训狗的这种习俗啊是跟商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另外呢，从出土的陶器是以陶粒、陶簋、陶罐以及陶盆为组合的，而这种组合方式啊，也是商代晚期陶器流行的一种组合方式。中心柜里面，陶簋的腹部啊有这种倒三角形纹饰，也是商代晚期陶器的主要的纹饰。
17: 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立国，建国之初便将都城西犬丘设在今日的甘肃省礼县境内。在秦国篇中就呈现了多件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仙宫陵园遗址的珍贵青铜器。
19: 这边展示的这几件展品呢，就是秦宫鼎，每件鼎的壁面后壁啊都是有铭文的。鼎簋制度一直是中原礼制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在刚刚立国的时候对中原礼制的遵从。另外在大堡子山遗址啊还发现了一个乐器坑，一整套的弦乐器，包括3件青铜钹， 都有附带的这种老虎形的铜饰件。有观点认为呢，可能是这个帛的止音器，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呢，可能是钟架上面的一种装饰。另外还出土了八件钟和两组那个石磬，我们也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当时的弦乐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车型器啊，它有四个轮子，古代的马车啊，主要就是两轮的。这种四轮的车型器应该是当时北方草原文化里面的造型特征。那上面的两个盖子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四周啊有四只小鸟，小鸟必须要转动到某个方向的时候，盖子啊才能打开。应该是女性用来作为收纳盒使用的。
17: 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在秦俑与秦铜板块中，您将看到秦人如何通过交融互鉴走向强盛，并以制度之力书写统一王朝的宏图伟业。
18: 目前我们展出的呢是精兵铁剑的二号剑和三号剑，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它的剑柄呢是精致的，上面呢是有像盘蛇纹这样的来自中原的一个纹饰，还有料铸的一些镶嵌。剑身呢是铁制的，岩铁技术是非常珍贵的，并且金和铁的熔点不同，如何把它铸在一起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它作为一个实物代表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工艺。这里比较重磅的一个展品呢就是这辆马车。马车的制式其实是秦制的，葬车的这个习俗也推测应该是秦的，但是马车上面覆盖了非常多的装饰，几乎就把整车都覆盖满了，审美材质的选择那都是容忍的，这一辆车就表达了包容多元共生的概念。侧边呢全部都是马车的配件，这种都是剪金银的工艺。剪这个意思呢就是在铁制的器物上面把金银敲击进去，这个工艺比较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这里有两件水琴，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古代的雕塑制品是比较硬朗直线条的，这两件非常生动非常写实。我们可以看到爪钩，还有它这个脖子的曲线肌肉的一个纹理，这些工艺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审美。这件是咸阳博物院类似于镇院之宝的一个程度，它的脖子呢是榫卯的构件啊，它能够插入到身体当中，但是目前就发现这一个人头啊。然后这个人头为什么出名呢？除了它的铸造工艺，它的一个材质非常的难得一见，以及它的这个艺术审美上，脸部雕刻以及帽子啊非常生动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长得像岳云鹏。
20: 我的天哪！
18: 沈阳放生，我们上博的明星展品。那这次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突破就是把它立起来了，它是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的一个实物见证。铭文上面是16.5寸，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升的容器。它最珍贵的点在于这个侧面的铭文，秦孝公18年的一个铭文，除了说明了它的一个制作时间，还有大梁造鞅是商鞅的官职。从大梁造鞅这四个字中可以看出什么呢？物乐功名。就是把器物督造者或者制作者的名字刻在这个器物上面，这是一种古老的追溯制，哎，出了问题我就找你的麻烦。这件器物从商鞅变法时期到秦始皇时期，它中间隔了100多年，一直是标准器。
17: 肇新中国秦大一统制度文物考古特展将持续展出至9月7号，这个暑期欢迎您来上海博物馆东馆近距离观赏千年瑰宝，探寻肇新中国一统天下的秦文明密码，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0: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各位尊敬的贵宾，还记得第一次进入麦金农的那个夜晚吗？十年，在这个8月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让我们再次进入麦金农酒店，重访这一切的开端，也在告别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开始最后的狂欢吧。
2: 我从欧洲来了，
3: 今天应该是我在上海最后一个周末可以看这个演出。
4: 在2021年看过一次，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不眠之夜》也是 top one。
5: 我应该是第二次，
6: 估计10次以上了吧。
7: 我有4把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
8: 他当时跟我说你去玩就有做梦的感觉，那我得做一下这个梦。
9: 今天116，我是在北京生活嘛，我每个月跑到上海来看。
10: 应该是70，突然要告别，会有些不舍，在最后的时间内多来陪伴一下。
11: 我看了超过500场，快收官了，决定再来打一次卡。在2016年的9月份，我看到《不眠之夜》的宣传，有一句话很打动我，这里能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演体验。我也不知道这个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就订了票。最早的话，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把这个戏看全，因为《不眠之夜》它所有的故事都是同时开始的，把所有的故事都看全了之后呢，我想看懂他们的故事。有些肢体它很难懂，所以我会反复回来，反复抓这些细节，找到这些彩蛋，这是很有成就感的。再往后的话，其实我更多挖掘的是不同演员的不同表现，不同版本。最后可能还是我喜欢这个环境，所有东西都给我真实感。书能翻开，演员刚刚碰过的杯子可能还有它的余温。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我不是观众，他也不是演员，我可以探索所有我想探索的东西，自由自在。
1: 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是收藏了很多票根啊、文创啊、周边。哇，
11: 可以看到从2016、2017、2018、2019一直到2026年，也许有一天翻看一下，能够记得这500场的快乐，这是最大的意义。这是2016年开业第一周周末开业派对的通知函，你可以看到繁体字很优美的手写，最后的落款是麦金农酒店。
1: 哦，上面写着2016年12月17号。
11: 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当晚进入派对的信物。不眠之夜它的宣传海报其实就是个钥匙孔，
1: 镜子好像是非常的复古啊，也很有分量感。
11: 对，这个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了。这个是开业派对的当晚抽的最大的大奖，一个玫瑰的纹饰镜。通常酒吧女主人只会送出一个祝福跟送出一枚戒指，这个是唯一一次她送的吊坠。我记得他唱完歌，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故事，那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下在36年上海的一些奇闻异事。这3张是麦金农酒店给我的新年贺卡，在12月31号这一天入住了802房间才能收到。房间它很有意思，是一个戏剧的延伸空间，那在里面藏了2个角色的爱情故事。
1: 这边还写着新年快乐。
11: 对，老实说，我能够想到总会有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就在2026年。更多的是珍惜，看一些以前遗忘的角落，不常看的角色，不常去的地方，努力想把它留在自己的回忆里面。
1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又回到了 Mandalay， 像往常一样穿过面前的屏障， Mandalay 就在那里， You me 寂静的 Mandarin。

0: 我在这个剧已经7年了，2019年抱着一种啊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就入选了酒吧女主人的那个角色。加入这部剧之后，我觉得空前的热爱我目前的这份职业，因为它给我的一个自由度也很大，我也学习到了这个戏的一些非常严谨非常细节专业的东西，也是帮助我一起成长的。刚开始还会可能我要在这边演好一个酒吧女主人，现在自在到觉得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真的是作为一个酒吧女主人去迎接我们所有的宾客，让他们下一次还来就好像是我的一份责任。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在已经都成为了我们的老朋友，他们见证了我们麦金龙的很多住客的离别，又见证了很多住客的归来。你知道有些观众生活中遇到挫折很脆弱的时候，他就会来到 Mandalay， 我们就会像朋友一样促膝长谈，可能他一整晚上都不会进到酒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快要结束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这里，它应该还是一直会存在在那边的。
1: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special photo shoot for u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d the full array of characters. This coven event was also a very special. This is where we changed the whole soundtrack to the show.
2: I've been part of the production for 3.5 years. We basically work with the cast and production, stage managers, rehearsal directors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duction goes really smooth.
3: When a new performer joins the team,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help them get started?
2: Our teams look at it a lot through the artistic lens to really give them the language and the tools to navigate this artistic world.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do a lot to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limatized to what it is to live and work in Shanghai.
3: I'm curious, what's the most invisible part of your job? You know, the thing that's tough but unseen.
2: It could be little messages that we need to respond to, or it could be little or large spreadsheets. I think in the end, it's all of those tiny things that at least give us the most satisfaction.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what's the foundation, in a way, to make this work happen.
4: 在上海经历了10年，它真的是成长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上海气质的一个戏。我自己也是几乎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在麦金龙度过的，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些商业品牌的一些合作也好，一些独特的彩蛋呀，或者一些演出以外的一些内容。它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一个生命力，是从艺术上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挖掘的一个深度，真正做到了说观众你每一次回来以后都能看到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跟北京西路的这个街角密密麻麻的生长在一起，它其实非常专注于为观众创造危险感，让你有这种探索，有这样的一个冒险。在这些艺术理念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巨大的一个系统在支撑。我们的舞间团队、灯光音响，对于保障这个戏的高效的一个运转，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很多沉浸式戏剧的这个创作都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5: 从2016到2026，近2700场演出，接待超75万名观众。这个打破了舞台边界和观演模式的颠覆性作品，让沉浸式从小众概念走向大众认知。它带动了国内沉浸式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将演出从传统剧场空间释放出来，在上海播撒了演艺新空间的种子。
6: 在多年以前啊，谈到这个演出，谈到演艺，其实你是绕不过传统剧场。但是沉浸式演绎它不需要在一个传统的剧场当中，对于演绎的一些物理要求门槛会更加的低。 也能够让更多的从业者能够进到这个行业来，去做一个让我们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沉浸式演艺。这种突破让我们的演艺的产业的边界会变得更加的宽广。随着不眠之夜这十年的发展，全国的各种类型的沉浸式其实是层出不穷。那有些可能是以科技发展为目标的，比如说有一些是 AR 的、 VR 的，或者是裸眼 3D 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以景区感官的体验为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文旅秀、餐秀，也有一些以偏游戏类的沉浸式体验，像我们很多密室啊、剧本杀啊等等。大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去讲一个故事，而更加重要的是关注在整个体感或者说是社交属性上，对于整个的市场或者说是演艺产品的内容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跟麦金农酒店跟不眠之夜告别，您会说什么？
7: 感谢麦金农酒店十年的陪伴，所有在这里收获的感动、惊喜，我自己的成长，我都会好好珍藏。
0: 应该就是 meet me again， 我们会再见。如果我们这边离开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梦里再相见的。
4: 这一次最后收官季其实用了一个词我非常喜欢，叫千人千梦。我也很高兴说不眠之夜曾经把这么多的梦境带给上海这个城市。
2: I would associate with my kind of final goodbye is the phrase that accompanies the show, which is the phrase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For perhaps all of us, is encourage us to be bold, whether that's as artists, whether that's as behind the scenes, whether that's as audiences.
6: 上海的结束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告别，而深圳的开始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接下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将去以一些大型 IP 和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作为目标和方向。在我看来，可能十年以后啊，我们的沉浸式的产品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我们有梦想过做一个沉浸式的酒店，做一个沉浸式的商场，甚至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72小时的连续几天的体验等等。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走得更近。
5: 麦金农酒店的大门将会在这个夏天轻轻关闭，但故事的窗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会在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打开。感谢每一个寻找的、探索的、陪伴的你，下一章我们会再相见。
8: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去年夏天，由西九演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首度跨越湘江，在上海线上的内地首秀引发热议。今年的8月，他再次重返上海文化广场舞台，并将作为全国唯一一站连演20场，回应观众的热切期盼。
9: 从天津来的，
10: 从合肥过来，
11: 从无锡过来，
12: 从南京过来。
13: 上一次巡演的时候听说反响特别好，
14: 特别有名，大家都说是宇宙神剧，
15: 算得上是中国音乐剧的巅峰之作。
16: 这个票特别难抢，
17: 开票瞬间就没了，
18: 一开票就朋友买的，因为就是抢不到嘛，朋友有 plus 他就帮忙抢到了，
19: 找了好多朋友来一起帮忙抢的才能抢到的。
20: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演员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过分享，当时就觉得特别精彩，今天是第一次看。
21: 刚刚已经看了5场了，想把2组卡司都集齐，
22: 第3次了。大壮王是比较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
23: 本子啊、音乐啊编排的非常非常好，而且还在不断进步。
24: 它信息量是特别大，每一次都是可以让我们琢磨出不同的一个含义。
25: 求票，求票，求加场，求加场。
26: 去年呢是这个大壮王首次在内地演出。当时对这个戏观众还不了解，已经是一声惊雷。我们是12场演出嘛，全部都是售罄的。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今年再度到上海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啊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还是靠口碑口耳相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反响。
1: 大丈夫
8: 大壮王的主角方唐镜自称广东壮王，却常常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正是人生得意之际，却因一桩十几年前的恩怨往事而遭到儿时好友宋世杰魂魄的索命。方唐镜想活命，宋世杰想报仇，却因为秀秀的出现，一切计划渐渐偏离了轨道。

0: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每个人只是在当下做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这样的人间真实中，一个善念的萌发就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也许正是这些跨越时代与地域的永恒命题，撬动了人性深处最普遍的共鸣。
1: 我们小时候看看电视看电影，就是你要说清代的共产故事，我们肯定会想起就是宋希濂，这个人物已经写了很多遍了，想写一个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你好人都没有什么好救赎，肯定是坏人，我们要看一个坏人怎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人的故事。我就想能不能拿他故事里面的对手，就是方唐镜，变成我

0: 其实我不用那么用力去演他坏的一面，反而我怎样去演让观众会喜欢这个坏人，能够保持着他某一些可爱的点，比较人性的点，观众会明白他比较贱而已了，所以就原谅他了。他明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规则或者是价值观是不好的，他本来依循着这个规则拿到很多名跟利，但是他捡回了他儿时的最好的朋友，确信要变回一个好人。中国人之间呢，对于朋友啊，妈妈跟儿子之间啊，那些关系感情，还有我跟秀秀之间没有发生的感情，也有一些暧昧的感觉，观众也挺喜欢这种含蓄的感觉吧。
1: 2019年预演，2022年正式首演，2023年在中国香港重演，2025年首登内地舞台，大壮王如今已横扫30余项舞台剧大奖，所到之处均在业内人士与观众中激起热烈回响。在这背后是主创团队历时整整10年的酝酿与反复雕琢。其中高士章与岑伟宗这对黄金词曲组合功不可没。他们的歌曲创作既保留了港式戏剧的独特筋骨，也将传统粤剧基因植入西方音乐剧躯壳，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们开始都是比较贪心，很多东西想试放进去，就摇滚，有一些山歌，一些抒情调，还有一些 hip hop。比如说女主角秀秀，她开始的时候一段没词的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情况，她也用这个主题音乐，旋律是一样的，但是配器不同，

0: 预言以后特别弄了一个 forum， 我们几个主创也在台上听，想知道观众想什么嘛。后来我们就真的改了很多很多，有些东西啊，你想他们笑，这个笑点不行的话，为什么呢？有一些不应该笑的地方，他们也笑了，这也是在慢慢调过来，所以观众变成整个戏的一部分。
1: 在舞蹈编排与舞台美学上，大壮王同样堪称一幅凝练的香港文化精神侧写，既蕴含着港味十足的东方古韵，又自如融入西洋现代质感。无论是公堂上的唇枪舌战，还是情感对抗的戏剧张力，每一次调度的节奏控制都令人印象深刻。
2: 粤语最好玩的是它有不同的助语词，第一场公堂戏入面有些 dance 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叫演员做动作怎样配合个歌词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了一种很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粤语字的套字的力量。

0: 很多時候可能內地的觀眾未必太識粵語啦，咁但係佢就會好快感受到個情感，幫緊觀眾去點樣閱讀成個戲。
1: 嗯，
2: 我覺得呢一種美學某程度上是承傳自香港電影、香港電視嗰種文化，整體嘅風格是比較簡單，即係有一種現代的感覺。我嗰陣時就諗就係雍容華貴啲嘅感覺咯，即係譬如佢綠色襯金色，我將佢個綠色再加深啲，咁你又覺得佢有一種好似好詭異嘅感覺，因為呢個故仔畢竟都係不停講緊即係個人同個鬼嘅一個關係嘛。主要就是一個圓台，跟住我哋有一個方台在上面，跟住月亮都是圓形，鼓其實都是圓形，好像將佢啲元素抽翻出嚟就是圓形啊、長形啊、種長方形嗰種感覺。
3: 我哋最初個概念就是、好像是兩個角色之間一個、旋轉同埋一個引力咁樣，兩個轉台擺埋一起，嗰、那個多變化可以令到、那個成、個故事更加流暢，更加見到佢哋兩個角色之間嘅張力。
4: 不同工种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才让舞台上的每一束追光、每一个鼓点、每一次动作的精准卡点达到了完美共振。这次音乐剧本土化的创作实践几乎苛刻，走出了华语音乐剧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破局之道，为华语原创音乐剧树立了全新标杆。
5: 香港的几位非常优秀的主创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和风格，看到了一个原创音乐剧的一种新的面貌。我们音乐剧行业也有个行话，就是 musical is recreated， 就是它不是一次成型的。他们八年九年磨一剑，让它日臻完美，止于至善啊，这样一种精神，对我们内地的音乐剧的这个创作和制作啊，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借鉴。这个剧场。我们也开玩笑啊，就是在大壮王演出期间，我们化身为方府，我们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关于大壮王的衍生品，布置了我们整个大堂游览的动线，希望大家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大壮王的前世今生，全面的去感受这部作品。
4: 大壮王用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探索与信念的漫长修行，他的故事还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至8月30日，并在此期间迎来他的百场纪念。欢迎您走进剧场，见证这场照见善恶的自我救赎，也亲历原创音乐剧的闪亮锋芒与无限可能。

0: 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以丰富文学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护，电影内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
4: 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已经揭开神秘面纱，现在就和我一起抢先探访，一同翻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长卷。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建设一座文学馆，将这些辉煌篇章留存下去，是几代上海读者的心愿。如今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的上海文学馆，就要为读者们实现这一心愿。
5: 这是给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建的一个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无界的文学馆，打开边界，打破边界，读者在这里边他也觉得他也是这个馆的主人，才能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馆。
4: 对于爱书人而言，上海文学馆内的多个特色文化空间提供了一方可供徜徉文字的静谧天地。而在阅读之外，你也别错过馆内五大常设展区，这里丰富的文学史料将带您穿越时光，领略上海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
6: 这个展厅当中的主展区，它的名字叫上海二十四小时。很多作家写过上海，以他们写早晨、白天、傍晚、凌晨和深夜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方式来介绍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还有鲁迅笔下当时弄堂里的叫卖声，来构筑出了上海文学和这个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一幕。
7: 新青年的出世史在青年人中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冲击，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这个墙面上所展示的是鲁迅在新青年中发表的一系列的作品。新青年在1920年成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个部分展示的是亭子间的文人。亭子间上海人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这个租金是其他房间租金的1/5到1/3。很多左翼的文人来到上海之后是非常穷困的，可是他们又要去创作，他们就租最便宜的房子。这个墙面上是叶子的丰收，叶子他来到上海之后他是非常穷困的，甚至穷到什么程度的，就是连吃饭的钱呢都没有。我们这个墙面上的几篇文章来回忆了他的一个创作的情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1930年3月2号成立的，我们所展示的是左翼文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情况。这个时候鲁迅已经翻译了《毁灭》，然后那个曹静华已经翻译了《铁流》。有一个左翼作家叫做周文，他觉得还不够通俗化，于是他自己又把它重新翻译了一下，使老百姓更加容易的接受。鲁迅是左翼文人的旗手，当武烈士被杀害之后，鲁迅很悲愤，然后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上面这个是武烈士之一殷夫的一个手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们对这个是非常熟悉的翻译哈，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殷夫翻译的。
6: 我们可以看到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让中国的职业作家诞生变成了一种可能。这边可以看到啊，以前的很多作家他们的一些正式的版税合同啊、稿费单啊等等。当时在上海最出名的一个文学刊物就是小说月报了。 它一开始呢其实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文艺刊物，由茅盾先生接编以后啊，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引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品。在都市文学的发展之下啊，很多的都市新形象就出现了，作家笔下的许多众生相，像丁玲笔下的

0: 女性，还有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海归，这都是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
1: 由我们上海文学的作品改编来的话剧作品啊、电影作品啊，都在我们这个厅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根据鲁迅、茅盾、还有郭沫若和巴金这四位名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作品。整个展厅呢，我们都做的是一个卡尔登的沉浸式场景，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看书阅读，也可以在我们的小舞台区域感受曾经的话剧和电影的氛围。上海著名翻译家的区域，第一本是我们的施哲存先生赠给戴望舒先生的一本，他的名字是《阿拉贡法国抵抗诗人》。在旁边的呢，是施哲存赠给安迪的一本叶芝的诗集，上面这个是他的藏书票。我们是要有把藏书票贴在自己藏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里展出了一幅画，叫做巴老和他的老师们。巴老呢，曾经在一篇文章《文学生活五十年》当中提到了，他有很多的老师，那既有我们中国的鲁迅，然后还有像高尔基、左拉、卢梭。展厅里展示的这种老的很珍贵的版本书，都是来自我们作家协会的藏品。
2: 除了五大常设展区外，上海文学馆还推出了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系列特色展览，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为迎接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举办而特别设置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
1: 我们所看到的沿窗区完整展示了第一届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实体书。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不仅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上海获得了哪些鲁迅文学奖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拿起这些鲁迅文学奖的书籍去进行自由的阅读，感受到我们鲁迅文学奖的魅力。
2: 伴随着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周上海的文学热度还在升温。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8月28号晚首度落户上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隆重启幕。同时，鲁迅文学周和盛典系列文学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依托文商驴蹄展多元联动，尝试让文学走出殿堂，点燃更多普通人对文学的热爱，激活城市文化消费动能。爱上海也将带来更多幕后报道，敬请期待。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第38届百花奖开幕影片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革命历史的电影《密档》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电影的首映礼现场，跟随镜头一起回到1942年的上海，见证传奇滤镜褪去之后那些乱世凡人的隐忍与坚守。
4: 电影《密档》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1942年沦陷时期的上海，物资匮乏，管控严苛。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化名徐淑婷与沈玉林，以普通市民身份做掩护，贴身守护20000余件建党初期核心绝密档案。经由10余位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这些珍贵文献在历经动荡岁月后全部得以保全，最终践行了被交将来的历史使命。

0: 徐树廷对于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持坚定，对于自己的承诺一诺千金，很有担当，有大爱，能隐忍的，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爱人家庭充满了爱。剧本给了我们一个前史，让这两个人之间有一道非常深的伤痕在这儿。
1: 他和徐树廷是失去了一个女儿，因为决定去保护档案的安全，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走，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选择。但为了更多当时中国成千上万

0: 地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燃启幕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
2: 2006年，大型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首演，以独特角度聚焦长征途中的特殊群体——红军女战士。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诗化的艺术语言，被誉为中国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年后，我们来到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时刻，这部舞剧也将以青春已尽重构经典，再现长征壮烈。舞剧《天边的红云》从长征幸存者女护士云的回忆展开，通过云、秋、红、秀、娃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的故事，具象化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战士们在跨越枪林弹雨、皑皑雪山与茫茫草地的过程中，接连有人牺牲，而这些逝去的战友最终化作天边红云，用坚韧与生命诠释长征的信仰与希望。阔别20载的重排并非简单复演，而是一次立足于原作内核的艺术重构。主创团队在保留作品精神底色的前提下，对舞蹈动作、舞美视觉和服化道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带来对长征精神的一次当代回望与深情致敬。
3: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是呢，20年以后呢，就是从时代的发展啊、审美的角度啊，这个里头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这次目的就是跟时代同频共鸣。首先从内容上来讲，角色的人物年龄、身份，我们都中间的进行了重新的设定。你比如说原来那个女主角朱洁静跳那个云，原来定位是18岁，18岁按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理解，刚刚成熟。但是那个时代呢，还有很多很多红军都非常非常小的，在很小很小，他那个心里头就有那个理念，是在长征途中慢慢慢慢成熟起来。所以我们家把云的年龄改为了17岁。同时呢，从形式上来讲呢，这部舞剧的含舞量比以前要大得非常多，动作的幅度、密度和它的技术性都比原来大大增强了。举个例子，像我们一个《金顺麦田》，那是全剧的一个华彩，原来呢就感觉没够，这次我们加大了篇幅。
4: 在重排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部分是比较难啃的？
3: 这次呢，班底啊，主要那个群舞演员呢，是上海戏剧学院大学2年级的学生。现在年轻，他对那怎么站立、怎么敬礼、怎么拿枪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所以前期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花了很大的时间。但非常欣慰，这帮现在的孩子呢，也很聪明。有些戏我们没要求他掉泪。但排到那个时候，音乐一放，他眼泪哗哗的，哎呦，看到我们眼泪都下来了。他们从形到心到神已经开始走进这个剧了。
4: 有很多老团队的这些成员在带着他们一起，有这种传帮带的。
3: 这次5个女主角、3个男主角都是上海歌舞团的，他们都是很成熟的演员，非常好，在这个里起的补完作用。
5: 之前那个版本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跳过，那个时候还是钢琴团的现员，是一个群舞的身份去跳的。从一个群舞到跳角色就是很好的传帮带，在新演员不会表演的时候，老演员会来给到一些帮助，给到一些启发，然后看到老演员的一些作为，新演员也会有一些刺激，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创新啊。
4: 整个舞美上面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3: 天边的红云舞美的主体语言是云，我们多媒体的介入，有的地方它让云能动起来，有的地方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时候乌云翻滚的，使得这个云有灵魂了。你像这片麦子跟这个形成一个对位，就是那个炊事员去找野菜，献到沼泽里去了。 然后在他栖身的地方长

0: 是一片金色的麦田。红军革命为什么？就为了那片金色的麦田，那是他们的理想。
1: 这一次服装整体设计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2: 当时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类似题材的油画，就觉得我做一部能像油画一样的质感的红军军装应该是非常有意思，能够又体现那种艰辛，同时呢又是一种舞台的艺术呈现。每一件衣服都大概四五种面料相拼，仿油画笔触。全剧当中总共200多件套服装，每一件都不同。比如说秋，他是红军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他的色彩相对比其他的人要稍微深一些，最显著的是他有一条围巾。秀呢，他是炊事员，那时候红军的军服很多就是生活服装，所以秀的服装呢，我就给他一半民间一半军服的色彩。根也是炊事员，他身上有围裙啊，有袖套，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做出一些区别吧。红呢，在剧中导演的设定，他是一个类似于战神一样，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有扛机枪的垫肩。云就是我们这个剧唯一没有牺牲的人物，他的服装就是红军服装。
1: 以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长征的精神的？
3: 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它都有，我们在完成一项工作成长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坚韧的精神，你可以不用在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要有那颗心我们就可以走下去。
0: 这种红色题材不能老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应该站在时代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题材。你看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都在这里，它更强烈，而我觉得它可能那种冲击力会更大。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尤其我们年轻朋友走向剧场，看看你们同龄人90年前他们那种对理想、对信念、战胜困难的那种信心。
4: 舞剧《天边的红云》于9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期待与您一起在舞台上看见那朵红云，穿过90余年的风雨征程，落在新时代的你我心中。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鳄鱼在欲望中无限生长。
6: 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鳄鱼》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7: 最近这部集结了赵文轩、凯丽、李晴晴等
6: 一众实力派演员的作品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跟随话剧《鳄鱼》直抵人性最深处的残酷真相。
8: 我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关注，
9: 我喜欢看那种现实向的，
10: 他的叙事风格有一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吸引我。
11: 主演都是有实力的老戏骨，
12: 演员的情绪和状态都很饱满，
13: 非常的有感染力。
14: 我这个爹还是及格的，甚至是优秀的。
15: 优秀在哪儿？
7: 自2024年首演以来，央华版话剧《鳄鱼》被广泛赞誉为国内颇为少见的将现实主义内核与魔幻舞台表现完美结合的剧作。此次历经2年打磨，该剧以全新主创阵容与舞美呈现，再度审视由欲望催生的挣扎与抉择。
14: 莫教授，一切才都是真实，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
7: 话剧采用10年时光跨度、3场生日节点、4幕9场递进式叙事的精巧结构，围绕主人公单无旦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这条能够无限生长、开口说话的鳄鱼，让单无旦身边的众生百态一一显现，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欲望与边界的叩问。
16: 这次这个版本就是把很多欲望行进的轨迹和一些欲望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在舞台行动上做了很多调整和迭代，能够在里面看到不同的人物特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和粗野的欲望。
14: 我就说两句疯话，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第二，再大的鱼缸也不如大海大。快点讲完了。
7: 饰演善无旦的演员赵文轩为鳄鱼献上了演艺生涯的话剧初体验，更是凭借在首轮演出中的精湛演技荣膺第十八届文华表演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港台演员。
14: 这个儿子基本上废了，
17: 都怪你呀。
18: 他的个性光谱是非常多变的，也很丰富，被自己的弱点左右着，被人性的欲望拉扯着，喜欢掉书袋啊，喜欢也是来一句名言，
14: 天翻地覆太儿
18: 康。那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好像把那个情境荒谬化，有一种很作死的一种幽默感。
14: 奥里诺科鳄，富贵龙，
17: 对，
14: 我喜欢你这能屈能伸的种性。他
18: 是很少人会去真正知道鳄鱼的习性，它是会随着环境，身体是可以调整的，在一个小的水族缸里面，它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半公尺啊，放到野外的话可以长到七八米长的，用鳄鱼的这个特色来隐喻人的欲望。
17: 这是我的房子。
7: 演员凯莉在此前版本里饰演的是深陷困局的善无旦妻子一角，而本轮她大胆挑战情人这一全新人物，以截然不同的舞台张力实现了从婚姻受害者到欲望追逐者的身份转变，更将凭借该角色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17: 感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他竖一根旗杆。
19: 其实做梦也不会想到可然会把这样一个角色交给我，
20: 反差太大。
16: 他沉默了好几秒，突然大叫，好，可然你怎么想的？
19: 我完全不可以把巧玲的悲剧色彩带到瘦马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难度还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是乐在其中。
18: 开始会我有点混了，台词都讲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样子嘛。他在演善无旦的太太演巧玲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女性化的特征全部去掉了，然后演情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特别娇媚的，属于比较女性化的，挺有意思的。
14: 好，那就开饭。
7: 全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善无旦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拉扯。而把这段冲突推向极致的，恰恰是妻子与情人这两个女性角色的精彩交锋。他们之间的对峙，一层层剥开善无旦的虚伪假面，也让观众看清这场情感角力背后更深的残酷。
17: 这里是我的家，你的家，这是我丈夫的家，我丈夫的家就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跟我丈夫的家就是我的家。
16: 这两个女人就是她的某一种弱点，不同的欲望对她的干扰，甚至对她的毁灭。这两个女人如果仅仅是被吞噬的欲望的符号又没意思了，恰恰在这个作品里，这两个女人写得又如此的生动，她们又是各自自己的欲望吞噬了自己的一生。
17: 就是想问问你，你还管不管我们女儿俩？
14: 还要我怎么管？
17: 你可以不管我，可小涛是你的儿子。
21: 巧玲挺不容易的，她的诉求和欲望是什么？我的儿子既然染上了恶习，你得管孩子。某种意义上生活给他挤到这墙角上了，就是我是他儿子的母亲，捍卫自己这种东西其实也挺传统的。我个人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评判，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过去时。
17: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去自杀，我现在心里全是仇全是恨，我恨死高山，仇死
19: 每个人都面临着欲望的一种胁迫和挑战。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戏会得出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女性。
7: 而鳄鱼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其内化为每个人心底那只永不厌足的欲望之兽，盘踞在角色的命运之上，更是被外化为整个舞台的空间语言，游走在光影的明暗之间。
16: 不同鳄鱼的呈现，后面一个超乎寻常的大窗子打开，不同的画面，它都形成鳄鱼所带来的欲望无处不在和这种欲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字都是文本里的，它都在描述鳄鱼在内心的成长和对他人的侵蚀和伤害。莫言先生的这个文本呢，把人性的欲望表现得如此真实、深刻、丰富。至于观众感觉到的是他人的欲望，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如果你感觉到是自己的，这也是戏应该给你的。
7: 当鳄鱼在舞台上无声生长，我们看见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舞台故事，更是每个人心底那条或沉睡或苏醒的鳄鱼。当这一段关于欲望的沉思缓缓落幕，另一段人间故事即将上演。9月25号至26号，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登陆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一场属于旧时代众生的悲欢即将拉开大幕，带您直面人间百态，细数时代浮沉众生。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九月的上海迎来了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开幕大戏音乐剧《黑麒麟》。在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跌宕的烽火人生中，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20: 被大家称为三无音乐剧，但是品质很不错，
22: 定了闹钟特别抢的，
23: 比较有民族情怀情感的一个故事。
24: 我们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那些英雄。
6: 首度登陆上海的音乐剧《黑麒麟》，以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黑麒军抗法援越、保台御倭的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在非线性叙事搭建的三重时空中，重现了那段在战火与漂泊中寻找归途的故事。
25: 三个刘永福的设计，英雄的诞生，英雄的经历，英雄的回望，让观众在比较立体的这三个侧面来看他的生命经历。同样的事态对于他的少年来讲，不知未来为何，生死置之度外。在壮年是勇猛，不顾后果，放在全知的回忆里是遗憾。三个生命的切面就会体现出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
6: 刘永福的故事自广西启程，也正因这份割舍不断的地域渊源，音乐剧《黑麒麟》特意组建的以广西柳州艺术剧院演员为核心的青年演出班底。演员们凭借嘹亮的唱腔、利落的舞步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将先辈们的热血芳华生动铺展于舞台之上。
26: 刘永福上半场是很纠结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义字、忠字。北斗一定是刘永福最具代表性的歌，是刘永福内心的真实写照。里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我敢做北斗，去撞开最灼黑的夜。后面的北斗折光给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回旋镖。刘永福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全军覆没了，刘永福还唱了北斗的那一句

0: 在舞台上就唱这一句歌词，我已经哭了都不行了。
1: 我心中有团火，
2: 美兰她其实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看刘永福的自传发现，哎，居然是美兰去追的刘永福。这个角色比较打动到我的一点是她的坚韧和隐忍。美兰的独唱《南风多少年》，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里面，刘永福当时是在台湾，他在前方作战，美兰在坚守着青州的家里，他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3: 阿雅她承载就是普通老百姓最真挚的团圆，期盼故土的这片安宁。他的主题《万物之歌》用壮语去唱的，体现壮乡儿女的一些情怀。他们相信万物，相信祖灵的自然观，穿插在里面有很多个段落去拖着主角他们的情绪。
4: 这次我们也走进这样一部承载着八桂风骨作品的后台，一睹主创团队如何在方寸剧场之间打造出属于广西的山河气象。
5: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舞台，在地上呢是用舞蹈专用的地胶做了像水面的一些暗纹，前面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被我们冲了船头，跟后面的这个斜坡作为一个呼应，整个舞台是一个波浪的感觉。因为刘永福他的一生都是像在海面上一样浮萍荡漾的感觉，长短棍也是一种比较写意的用法，像这样拿着就是棍子，这样挑着就是担子，这样拿着就是枪。这边就是我们男演员的一个化妆间，这件服装上面的钉子的数量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还有这边錾刻的花纹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就是我们剧中刘永福身边的四大金刚姬善，他狼头的造型，眼睛啊牙齿啊都是做得很精细的。这个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女孩阿亚的服装，上面做了一些银饰撞锦的设计，她上半场跟下半场还不一样，下半场是这种壮族人最喜欢这种靛蓝色的，都是传统的花纹。
4: 舞台视觉构筑的是黑麒麟的形与骨，而一首首极富感染力与民族质感的歌曲则赋予整部剧作滚烫鲜活的魂。广西壮族大歌的苍茫，笙歌对答的灵动，桂韵说唱的节奏，这些民族基因与流行音乐交响乐相互交织，凝练成直击人心的听觉标识。
6: 在音乐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素材进行当代化的再创造，比如对歌，还有对句。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就是一种民族风骨，我觉得以这种燃的方式，年轻人会更加接受，会更加的记忆深刻。
4: 舞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更多好戏即将开启。第五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携四大展演单元、12部佳作于9月至12月轮番登场，大幕即将拉开，属于舞台的万千精彩等待我们一同见证。

0: 光影奇境视听盛宴，在上海音乐厅感受光影奇幻秀，在上海展览中心解锁奇妙视听之旅。当潮玩 IP 邂逅城市地标，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花式玩法等您来打卡。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 BFC 双舞台同步启幕。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2: 金秋时节，以上海之光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约而至。本届光影节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上海音乐厅成为瞩目焦点。当百年古典建筑立面化身天然投影幕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光影奇幻秀璀璨上演。
3: 我们这个楼面偏灰一点点，常规的颜色可能在上面呈现的不是很好，我们这边就大多量用了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现在主要打造一个光影加音乐的一个概念。
2: 故事主角光影节吉祥物，由上海第一盏电弧灯的光能量凝聚而成的小灵光，在黄浦区遇到了土著一只名叫叶先生的夜鹭，他们结伴同行，怀揣着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开启了在上海的探索之旅。光影作品融合多元美术风格，打造丰富画面，还有来自巴西、泰国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共创多元主题风格。
3: 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西式的乐器，主要是为了呈现上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嘛，也是配合音乐厅这么一个理念。中西结合的那一部分，就是西方一些有名的油画跟两个吉祥物生动互动，然后后面又切换到一个中式的水墨画，在里面活灵活现的一个感觉，中西对撞融合的完美的一个呈现。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幅叫鲤鱼 Go Go Go， 它是一个纯手绘的光影秀，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鲤鱼跳龙门，融合了我们这边的锦鲤的装置，打造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让大家在底下走的时候可能像置身于水底，然后可以看到鱼儿在游的一种感觉。
2: 即日起至9月27日，上海音乐厅每晚都将带来1到3场每场20分钟的光影秀展演，演出将采用免费实名预约制，欢迎您来到上海音乐厅共赴这场光影盛宴。如果有一个沉浸式造梦现场，在声音与光影的碰撞中，将非遗国潮、历史文脉和海派都市多维空间完美融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即将于9月25日至27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就能满足您对新潮与浪漫的每一种想象。
4: 从最具烟火气的非遗来切入，陶氏万象它讲的就是非遗舞狮在当代的一个焕新，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通过 3D mapping 的投影，包括 LED 的这个球形屏，实现了真人舞狮与数字舞狮南北融合，叙事共生。
5: 这一次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加入到音乐还有一些光影数字的画面，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用了2组18根的高桩，高低错落呈现，这也是南市最好看的彩青的表演，还有增加了2头北狮的表演，通过南北的融合，呈现出我们中国国家级非遗狮舞的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时空宝盒以魔术的形式进行一个穿越，讲的是千年文明的流动，比如说敦煌飞天，汉俑百戏。考虑到视听和表演深度融合，我们双向流动的传送舞台，营造真正在时空当中穿行。最后落脚还是到观众身处的上海这座城市， 潮汐之上，讲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精神。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景沉浸的概念，把观众的观演区进行了抬高，让观众能够从高空俯视的一个视角，也让整个空间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舞蹈来操纵的画布。
6: 我们是现代演员和街舞演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动线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就像我们想要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一样，更是人与人之间包容开放，去接纳各地的人们。
2: 如果您觉得看完这场50分钟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还依旧意犹未尽，还可以前往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继续探索，一站式体验国际顶尖视听品牌成果与国家级媒体科创技术，感受视听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即日起至10月18日，来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解锁多元艺术新玩法，感受艺术拥抱科技的无限可能。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来，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群乘风破浪的 LaBooBoo 呢？没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来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各位冒险者们，有没有准备好和我开启这一场充满着奇遇和未知的冒险旅程了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次嘉年华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标志性场景 LaBooBoo 勇士峡湾。作为船长的 Zimomo 带着换上水手服的 LaBooBoo 和化身美人鱼的 Mococo 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以人气 IP LaBooBoo 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点位现场了，在这里呢会有9个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同款的互动游戏。好，我们在门口呢领取了一个 LaBooBoo 款的纸袋，还有一个集章护照，集满3个章呢就可以领取一个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联名的一个徽章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宝藏落袋，你会获得6枚金币，将这个金币投掷到设备当中，如果一个槽里有越多的金币，那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品。比如说特等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LaBooBoo的抱枕。开始了啊。我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彩洞寻宝，如果有3球停留在彩洞之上，就可以赢得最大的鲨鱼LaBooBoo抱枕。我要把鲨鱼带回家，走吧。现在看看我行不行啊？
7: 加油！
8: 我绝对超对了！
7: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好，再来。这个呢叫做炮弹航道，你会玩保龄球就可以玩这个，3球之内击倒所有的瓶子就可以获得大奖。炮弹横扫，你需要用沙袋一次将3个瓶子同时都击倒才能获得惊喜大奖。炮弹入洞，将2枚沙包投入洞中，就可以获得非常萌的LaBooBoo啪啪圈了。
7: 在这里呢，
1: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7: 看个人的手感。
1: 舵轮飞帽很简单，把帽子挂上这个舵轮，一个就可以获得大奖。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峡湾竞速，你需要通过投球来助力LaBooBoo赛马，跑到第一名的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大奖。哦，绿色，绿色，绿色。哦！这个游
9: 现在叫做潮汐捞宝，将拉布布金币从水里捞出，打开金币就可以知道运气会将什么礼物送到你身边了。
10: 选好了是吗？
11: 也可以放下
10: 呀。
12: 对，可以放下。
10: 啊，选好了是吗？啊，给我吧。我得的是二等奖，恭喜。
9: 二等奖是一个，哦，另一种徽章，这是

0: 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大奖， 士乐园主题快闪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是主题乐园里限定的产品，比如说这边的某 Coco 系列，这个手偶是不是特别可爱呢？还有比如说这里一个全新的航海系列的小盲盒包，还有这一套在乐园里才会有的 Popland 盲盒，这可以说也是全明星系列了，里面什么 IP 都有了。在出口处呢，还有一个叫做 Molly 的甜品屋的地方，不同 IP 的一些冰品、冰乐烧还有饮品在这儿都能够找得到。
1: 亲亲贴贴啦，小手，谁是仙人的好朋友呀？
0: 我是。
1: 来，
0: 仙
1: 人
0: 好，谢谢。这个是芒果味的新星人款冰品，好期待哦。芒果味特别浓郁，还有一点奶香，特别好吃。甜品屋里呢，还有新星人款的月饼礼盒、夹心饼干，都是非常有人气的产品。而在不远处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 ，The Monsters 复古理发店也在江畔开启了限定营业。您可以为自己的拉布布蛋糕挑选不同款式、不同味道的复古发型裱花，享受一段甜蜜惬意的度假时光。那除了和泡泡玛特 IP 跨界联动之外呢，东方明珠的内部也是焕然一新，在98米重磅推出了太空明珠星舰体验中心，这可是全球首个超高空的太空主题乐园，一进来就特别有未来感，现在就开启我们的太空探险之旅吧。
2: 我们整个故事分了两个场景，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星舰发射，讲的是我们在2088年怎么从陆家嘴前往火星的一个故事。这个地方是指挥中心，它有个电子屏，上面改造了从地球前往火星它的航线图。

0: 你可以看到三个球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把一些原来的建筑给改掉了，换成了巨型的火箭推进器。推力每秒升空速度就是基于科学依据，火箭点燃引擎的声音，包括整个升空的声音是实录，
1: 像是升空发射的感觉了。
2: 解放军，
1: 它的摇晃感其实还是挺强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刺激感、紧张感，感受到宇宙的浩瀚无垠，同时能够感受到人类探索太空的勇气。
0: 第二个故事是来到火星上空了，然后乘坐一个火星车前往火星去一个任务。火星车上有一些零件也是真的材料。
3: 解除降落伞保持在。
2: 收到。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那个现在已有的对火星的探测的结果，比如说它的地表颜色，它的材质，然后包括它的灾害，有沙尘暴，地裂，还有极地的冰盖，火星是有冰的。水手峡谷，太阳系最深的峡谷，然后太阳系最高的峰奥林帕斯山，都在里面。
1: 它刚才这个沙尘暴的视觉效果真的很逼真，真的很想拿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0: 希望就是大家觉得星际旅行这个事情不会很遥远，给小朋友埋下一些科幻故事种子，以后也许他们就会更想去为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1: 去奔赴星辰大海。
0: 对对对。
1: 即日起至11月1日，您可以同步购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与太空明珠星舰游乐、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自助餐饮、酒店度假套餐等多款组合套票。欢迎您来到东方明珠，与太空和海洋相约，做一回无忧无虑的城市冒险家吧。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今年秋天最夯的夜游活动来了，此刻我就在2026非遗大艺园音乐季的火热现场。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在这2年都能

0: 战式体验。现在就和我一起解锁这个夜游新玩法吧。
1: 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9月19日，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在位于豫园商城与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双舞台同步开演。
2: 豫园九曲湖新舞台是九曲桥湖面首次搭建大型水上舞台，其木叶当晚粼粼波光与月色互为映衬，昆曲、京剧、黄梅戏轮番唱响，于亭台水月的实景中演绎出独属于江南的浪漫与风雅。
3: 非遗大豫园用音乐来作为开篇，离不开整个豫园这个地区的戏曲文脉和戏曲基因。从潘家班开始，豫园就成了整个上海昆曲的大本营，包括粤剧，其实它的前身绍兴文戏就是在这里。
4: 整个舞台参照的就是传统昆曲里的牡丹亭的感觉。
3: 在中秋时节去做这样的内容，首先是应景，用月亮作为一个主要元素。
4: 演出期间，这一面月亮会变成一种投影，结合戏曲家、艺术家的演出，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5: 给大家带来的是跟新乐府合作的电音摇滚的昆曲片段，《牡丹亭》的《惊梦》和《玉簪记》的《懒画眉》。跟电音结合之后，先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再来去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昆曲，那这种感受也是比较独特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演《牡丹亭》的《惊梦》，这本身就是跟园林相契合了。第二段懒画眉，第一句就是月明云淡露华浓，唱的也是月亮。
6: 我们也知道上海有一个名片，海上梨园也在豫园，选一个梅派的传统戏《归醉酒》，代表我们梅派艺术的一个经典曲目，后面加了一段身段的表演，我觉得很难得。今天我选取的是宫装，就是我们京剧的杨玉环特定的宫装。今天不上妆，给大家看看男儿身是怎么扮演演出女儿情的。上海这样地标性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四面八方它都可以看，各个角度去了解，去理解我们京剧之美。

0: 国带来的作品是《闭上关》，加上我们自己的乐队，就包括一些乐器，琵琶呀，还有贝斯都会加入进来，听感就更丰富了。我学戏曲学了很多年，戏曲呢它是一直在守正创新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吸收各种各样的别的文化，当代的年轻人才能更好的去接受它，也能推广得更远。
1: 而同在一片夜空下， BFC 外滩心动露台则展现了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陆家嘴璀璨天气线下，构筑起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户外音乐现场。
2: BFC 更多的是用于一种弦乐、乐之窗这样的一个形式，结合了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投影，把背后的三件套和城市天际线作为背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实景化的舞台。BFC 这一次，我们希望东西碰撞、东西跨界，也就是所谓的中情西韵，其实本身就是令人无限遐想。
1: 在这里，电子音乐人王璐联袂多位艺术家，献上突破边界的表演。当传统戏曲邂逅电子音乐，当古老唱腔融入现代节拍，一场先锋戏曲实验就此开启。
3: 今天这场演出其实想去用电子的方式阐述我心中的魏晋遗风。咱们是用电子乐器来做到传统戏曲的伴奏班底。拿上海最辉煌的夜景作为背景去表演古老的戏曲内容，讲的是今天，非遗其实就是应该活在我们现代人生。

0: 活中的文物，是活在我们生活中还在生长还在蔓延的。我能力只是当下的转述，当下的表达，至少有年轻人会被我骗进来听一下中国最美好的戏曲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1: I come from New York originally, but I've been living in Shanghai for the past 8 years. I was studying abroad at Shanghai Nuwei Dashui. They had a program at the time which was an extracurricular. You could renta traditional instrument and learn classes once per week. And I was very curious about the instruments here. Little did I know this would become my lifelong passion to not only play the guzheng, but I began playing zhongran and many of the other instruments. A big part of my performance is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electronic sounds. Zhongran like a guitar and flute with all sorts of ethereal effects laid on top of it.I introduc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players to new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And in the West, I introduce them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in Shanghai. The music scene is so vivid to explore.
2: 这次和我们新元府团队合作的这个《梨花颂》非常新颖。艺术嘛，首先是要与时俱进，何况是我们京剧在今天这个新时代，怎么能把它和我们现代的音乐能够产生一个完美的融合？我想 R&B 版的《梨花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 即日起至11月15日，在为期58天的音乐季里，大豫园的非遗好戏还将从江南海派一路走向世界舞台，以传统非遗音乐为底色，汇聚各类现场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中国非遗与全球文化相遇相融的独特魅力。
4: 第一个月我们会围绕海派的文化、江南的文化，第二个月会围绕中国的西北、西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那么 BFC 其实会呈现它世界非遗文化对话场的定位，后续的每一周都会呈现不同国家的主题文化音乐演出，是个沉浸式的国际文化体验。
3: 除了精彩纷呈的舞台演出之外，江南古老民俗走月亮也将在本次音乐季中重回豫园街巷。这个中秋不妨跟着巡游队伍穿行老城乡，寻着盈盈月色与璀璨灯影，体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在吴语地区，古时候中秋节的时候有走月亮，姑娘们在中秋的夜晚成群结队的去赏月。基于文化习俗和内核，提炼、挖掘、重新演绎和创造了新一版的走月亮，为沿着李明辉路一直走到我们中心广场，月娘这样的角色会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游客产生非常频繁的亲切互动。本身非遗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些习俗，让它时尚化，有一些当代化的表达和演绎，
5: 融合了中国古典的文化吧，还有现代的一些音乐，
6: 感觉很惊喜，挺好听的，
7: 非常震撼，
8: 很有中国的韵味。
9: Even we don't know the words, the language, the sound is so beautiful.
10: I think that creates the atmosphere to us really, really amazing.
3: 当古老非遗走出传统戏台，当江南月色邂逅世界旋律，老城乡的一砖一瓦、外滩的璀璨灯火都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舞台。假期欢迎您约上家人好友，相聚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共赏活态传承的东方之美。

光映上海，引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

0: 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当夜色降临，光影点亮城市，万众期待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已经成为了城中热议话题。那今年有哪些宝藏点位、精彩活动值得期待呢？快来收好这份光影打卡清单，一起奔赴这场城市星光之约吧。
0: 作为本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重要点位，黄浦区主会场严中绿地设置了24组光影作品与国际共创之作，梦幻、灵动、创意、治愈、可互动的光影装置散落在严中绿地及周边的夜色里，像一个个等待闯入的秘境，步入其中，处处有惊喜，步步皆沉浸。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的南广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戴了一顶特别的帽子？它是今年光影节的吉祥物夜鹭形象的这样一顶帽子。
2: 夜鹭我们大家昵称它叫夜师傅，所以我们这个夜鹭它名字叫夜 Sir， 就是我们这个严中绿地的一个土著，就在我们严中绿地的水系里面。这次都是以绿地为主题，就着它本有的这些植物和这些景观做了一些提升和升级。一号绿地这个也是主会场的所在地，
1: 它的周边有哪些大家可以去逛的、去互动的光影装置？
2: 南广场入口正对的就是一块 LED 的大屏，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设计的一个作品，都是实时生成的，你可以去做一些互动。
1: 我们的手抬起的时候，看这个花就开了，然后下降的时候，这个花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形态。
3: It's called Bloom Data. It combines the elements of a rare plant from Zagreb.Croatia, and we also combined the flower of Shanghai white magnolia as a way of paying homage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ities as well.
2: 其实这一排也是一些小的装置，用手摸上去应该也会有些变化，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它这个光线会随着我的触摸去发生一些变化。它还有小腮红，好可爱哦。
2: 这个有非常多小朋友在这边玩，你就站过去之后，它就变身成小豹子，就是小豹子跳舞。它是荷兰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这次也是特别邀请他过来做了这样一个展示。
1: 大家看到了吗？对面草坪上的光点，
2: 对，像小跳蚤，所以叫跳蚤马戏团。这个也是今年比较出圈的一个装置，是一颗爱心，刚好我们设计师在这边。
4: 它呢就是演绎了我们城市心跳的一种温度，运用了一些低能耗的灯具在里面，也是一种很温情的一种慢慢的一种表达。
1: 现在我们来到了二号绿地，都市梦想绿洲。
2: 首先就可以看到是做了很多这种萤火虫的装饰，这里我们就是往夜色的老家去了。二号绿地其中最大的就是有一个钓鱼的一个夜鹭，那只鲤鱼是一个泰国艺术家的作品。夜鹭的食物不就是小鱼吗？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块严中绿地捕鱼许可证，就它可以在这边合法捕鱼，所以就是把它们凑成了这样的一对。这边它就是以茂密的树木作为投影的载体，投了都是一些梦幻的森林的场景，比如说树林间的一些精灵。这个装置它是有个名字叫云不加班，想表现一种比较休闲的放松的这种情绪吧。我们搭了有两个这种像露营的帐篷，放了有很多卡皮巴拉，就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躺在这儿冥想晒太阳。这块开始是二号绿地的结尾，我们打造就是一个鸟语花香，你看隔着这么远你能听到鸟的叫声，还会有晨曦的丁达尔的展示，意思就是太阳穿过云层在空气中形成的这种光束，完全因地制宜。它这边就是有一排很茂密的这个大树。
1: 今后我们就到三号绿地了。
2: 对，这边就是一个莫奈莲池，紫紫的粉粉的这种睡莲的这种色调，包括发光的石头，紧着这一片睡莲复刻了莫奈的这个名画。
1: 雨露微澜，好美的名字。
5: 在整个场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滴滴下降的雨，它从少变多，慢慢汇聚下来。有些雨滴是从下往上，是反重力，大家其实有更多的想象，可能刚才这个像雨滴就变成了星星的感受，
1: 而且还会不定时的把这个雾气给喷出来，
5: 整个光线就交织弥漫，给人更加沉浸式的一个感受。
1: 刚刚我们经过的织梦也是您设计的作品。
5: 对，这个桥体呢，它本身所处的环境非常优美，它周围绿树环抱，又有水流交织，那我们希望用一个艺术化的语言去介入，所以用了一些光线，通过这种旋转固定编织的方式去呈现不同的效果。你在经过这个桥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像梦一样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1: 现在是在二号绿地的一个中心位置，是不是觉得很梦幻？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身后是电信大楼，那么一会儿我们会上到它对面的一栋香港广场露台去进行一些游戏装置的体验。
6: 我们可以在香港广场上进行一个双人之间的互动，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是对着手机或者对着屏幕，这回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音乐剧，电影加演艺融合新业态，如何玩出新花样？海内外新锐当代舞蹈作品汇聚2026无边线舞蹈季，突破舞蹈艺术无限边界。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来华首演，西班牙传奇剧团上海谢幕。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上海老牌的电影院和平影都。那在这里呢，诞生了上海的第一家 IMAX 影厅。听说啊，这里的六楼已经焕然一新了，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上到了六楼啊。那在这里呢，有着全新开幕的硬剧场，这种电影加演绎的新模式，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未来呢？
4: 这样一个硬剧场，一方面是照顾到电影放映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硬也有通过戏剧去映照人生百态这样一个意境在。新的两部作品《三枫一树》和《白爪草》，那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热血少年们的上海创业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双生花》的命运纠葛的悬疑和反转的故事的纠缠，也是做了两个剧场内容的差异化。

0: 剧《三丰榆树》讲述了在时局动荡的1930年代，子敬、德厚和武耀三个性格迥异的朝鲜青年决定前往上海，以微薄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行路上，他们在矛盾与情谊的交织中共同抵御风暴，奔向心中期盼的美好世界。
1: 子敬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很纯粹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日常的时候偏稳重一点，他也不知道通过写诗写宣言到底能不能拯救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状态，唤醒人们心中信念的东西。他在慢慢地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后他和德厚遇到了武耀，在三个人里面他更是那个主要的精神旗帜。
2: 不是最强的瞄准之痛，悄无声息和不察觉就能收我钱包。
3: 下去了，
4: 我饰演德厚，特别没有心眼的一个人，特别重感情，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成长过程当中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的责任，让我们突然一瞬间长大了。就像台词当中说的，我哥，我知道你想要一个那样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得自由的世界。
5: 这是我人生最特别的一天，这张照片最好的纪念。
6: 武耀他是一个孤儿，在港口啊或者城市的一些角落以骑自行车拉客，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有一种自强不息的一个韧劲。从他认识了这两位哥哥开始，他的思想做事的方式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拥有了可以牺牲自己的勇气，也有了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5: 三道风，一棵树，如果没有这三道风，树能独自站立。
1: 三股风指的是三种不同形态不同风速的风，吹向一棵树是他们共同有一个对理想生活的一个愿景。在一个非常大的时代浪潮里面，三个小小的小人物，然后互相扶持着，互相帮助。
4: 中国的古语或俗语当中，就比如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风生一和盛，松之一和静。三丰榆树在我心里面的感觉更像

0: 是成长的过程，只要风在吹，树就不断的在变化。
1: 想告诉大家，能够按照自己向往的、憧憬的、为之奋斗的那种理想世界和生活去奋斗、去努力，随心而行，随风而行。
2: 另一部环境式音乐剧《白抓草》的故事则发生在城市角落的一间花店。花店店员苍与他六年前因醉入狱的双胞胎姐姐红在深夜重逢，两人像照镜子一样看着彼此，回忆起六年前的真相，也做出了交换人生的大胆决定。
3: 我饰演白春苍，他是一个天真残忍冷漠自私的人，其实妈妈对他给予了很多爱的，他一开始吸取的养分很多，他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像黑洞一样会吸食掉他本身的灵魂。
4: 我是饰演红姐姐，
5: 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骨子里会比较自卑，所以会引发一些矛盾或者是误会，或者是对自我判断上出现一些认知上的问题。
6: 你觉得这个双胞胎之间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又是什么呢？
3: 相同点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了原生家庭的伤害，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姐姐认为如果只活一个人会更好，她的养分就不会被别人夺走。妹妹觉得双胞胎应该共同承担，因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4: 他们两个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很想说解决，要是没有你这妹妹就好了。但他发现命运就是如此，没有办法跟他完全切断。
6: 那您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
3: 我觉得原生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一定要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4: 每个人吧，他对于事物的理解思考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去沟通，没有什么事情就是

0: 两个打动人心的故事，两种不一样的观剧体验。如何将和平影都原本的观影空间改造成剧场，并充分利用影厅原本的结构与优势，无疑是对舞美团队的一次考验。
1: 这是我们白抓草花店的入口，
2: 又有点像一个温室，但它同时是一个笼子的形状。在这个外面它还有一层帷幕，最后是会升起来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依旧是荒芜的，象征着姐妹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以及困住的一个意象。那边有一个旋转楼梯，上面也布置了很多藤蔓，比如说像这个是永生花，在剧中也是有象征的意义，她死了她还可以永远保持这个美丽的状态。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有一些机关，算是一个惊吓点，姐妹互换人生以后，她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影像会瞬间切换成她的姐妹的影像。
3: 这部剧它是通过电影院改编的，过程当中您当时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1: 这个电影院首先它是有优点的，因为它的隔音本来就是做好的。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它的地面原本一边是屏幕一边是阶梯，我们需要把它拆除。
3: 像这个舞台感觉还保留了很多和电影院以前一样的布局和摆设，
1: 原本影院的观众席是更高的，我们把它降下来了，可以离演员更近，更加的沉浸。舞台上面使用了很多的拱门，在演员奔跑的过程当中从这里出来又换了一个地方，意思是这一个个门和通道就仿佛是不同他们的人生的路和选择。
0: 影院加演绎的全新模式不只是空间的翻新重塑，更是一次大胆的业态探索，让光影与戏剧在交融之间开辟着文旅融合的更多可能。
4: 电影行业其实也走过了它那么多年的时间，并且完成了它的成熟的市场化、工业化的发展。

0: 戏剧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小众消费的这样一个垂类消费，希望也能够通过大众文化消费的电影的渠道去做更大的市场拓展。
1: 和平影都已经拥有90多年的光影历史了，我们把闲置的影厅升级改造为复合型的文化场景，工作日的晚上以及周末的白天，整体的人流量是有显著的提升的。像小剧场的年轻观众，他走进了和平影都，也是给我们这座老牌的场所注入了新的活力，把看电影和看剧社交整合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演艺加电影的这个探索路径可以成为可实践的借鉴样本。
2: 未来聚焦于戏剧孵化、公共艺文的新空间也将会在这里相继启幕，欢迎您来到这个打破影剧边界的奇妙空间，看看老朋友的新面貌。
3: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如果你对舞蹈的印象还停留在优雅的足尖、整齐的群舞，那么2026无边线舞蹈季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在那里，舞蹈与剧场的碰撞远比你想象的更自由、更大胆。你见过用手指跳舞吗？来自比利时近在指掌剧团所带来的多媒体戏剧《指尖情愫》，就通过灵巧的双手探索舞蹈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七部经典舞作、六部电影和一连串历史事件被装进10余个微缩场景，再经由即时摄影投上荧幕，带来独一无二的戏剧体验。
4: Hands are the first tool that we have in nature, mankind, to get to know the world. As you can see, it has a kind of puppet, as a tiny man. You can see that it could be very, very expressive.
5: We use the finger to go to the arms, to the full body. We come from ballet, and after we did contemporary dance, but contemporary dance can be sometimes a little bit hard or difficult to get because it can be quite radical. But by the hands, it's like every children is playing with hands. So there is, it's related to childhood and kind of simplicity. We are too old to be good hip-hop dancer, but we say, yeah, with hands, we can create the sensation of hip-hop. So it's, everything is coming from this.
6: Hip-hop with fingers. Can you show me a little bit?
5: Gabriela, she's really better than me.
7: Oh, no.
6: If you two were to turn one Shanghai landmark into a miniature model for your next production, what would it be?
5: I like the bottle opener.
8: I love very much the Peace Hotel. I guess the Jazz Club, maybe.
6: Oh, Jazz Club. Oh, yeah.
2: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指尖情愫》的舞台上，来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微缩模型。
5: So with the finger, we had to build everything at the size of the finger. It's really well-known painting from a famous American painter, Edgar Hooper.There is a man and a woman waiting together inside this building. In the show, we speak about a time lapse. We imagine that this was in the 50s, and after a little after, when it was in the 60s, they sell this restaurant and become a diner.
6: Everything was done by yourself?
5: Yeah, everything except the iron table. This wall was for the 80s. I asked a friend doing graffiti on the street, and he did this small
6: mini version of graffiti.
5: Then we did some bounce. He's a famous street artist in Europe. When we put the light off, it's becoming shiny with special lights.
6: Right. And what about this wall?
5: It's part of Swan Lake. And this is part of the Vietnamese War and the West Side Story.It's in Woodstock. The people go to the concert and they sleep in the tent. You can pass the fingers through.
6: When you're doing the finger dance,
5: yeah.
6: Where would the camera be? Because it has to be like really close, but it cannot interfere with the dance.
5: Yeah. The main problem is we don't want to show the people, the puppeteer. That's why we wear black. It takes time, but after it's like an orchestra.I'm going to teach you the dance. Ah, you did the workshop. It's part of Swan Lake. One, two, three, four. Couper, poser, assembler, derrière, entre chaque quatre. Good.
3: 所以尝试下来的感觉其实就是手部要有非常非常细微的动作，动作虽然很小，但是感觉情绪要非常非常的饱满，这样拍出来才能特别特别的好看。如果说指尖情愫是将宏大世界浓缩于指尖之上，那么所有可能的身体 AP91 则将视线放大到了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真实个体。七位来自不同民族的素人与舞者带着各自独有的生命记忆登台，以舞蹈为媒介，并融合记录影像与 AI 表演者，从自身经验出发，重新思考自我认同。
7: 我是二分之一的锡伯族，我妈妈是锡伯族，虽然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不一样的民族，但是呈现出来的都是肢体上最真实的感觉。
9: 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去认知自己，可能都是在思考以及在教育或被定义或自我定义的一个过程中，但是身体它其实自带自己的一种成长的经历。我们尽量把舞台极简到你只能看到那个人，安静地倾听这个人真实的经历。我觉得舞蹈的魅力它就是在于它是最古老的一种自我表达语言，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难精准的语言。
3: 当七位表演者依次登台，抛出关于身体、记忆与身份的追问时，人工智能 AP91 则依托交互界面逐一做出回应。在一问一答间，台上的舞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开启了一场深刻对话。
10: AI 也是现在大家都用嘛，也就比较自然。 AI 它只是一个代表，也就是这种数字化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目前还没有完全具身化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相处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2026无边线舞蹈季虽已落幕，但舞蹈与舞台的边界探索从未止步，更多精彩剧目还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陆续上演。10月，安娜特蕾莎·基尔斯梅可将携罗莎舞蹈团带来经典作品《步上云端》和《罗莎舞罗莎》。法国当代顶尖编舞家拉希德·乌兰登的新作《身体逆旅》开启亚洲首秀，全球爆火的尤安·布尔热瓦经典之作《跌落房间》即将上演。11月，阿库汉姆舞蹈团封箱之作《提克勒铭记之夜》将迎来亚洲首演。舞蹈的万千表达，等待你走进剧场，亲身见证。
1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
12: 一座灰色的城镇，一支远道而来的剧团，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剧《快乐集市》，走进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的巅峰谢幕之作。快乐集市改编自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圣地亚哥·鲁西尼奥尔创作于19世纪末的同名经典。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天才方舟乐队艺术家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碰撞，他们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也在欲望与现实的拉扯中唤醒沉睡的梦想。
0: 剧中构建的两个世界灰镇代表的是常规和平庸，天才方舟则是自由和艺术。这种村镇和城市的对比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人们也总是会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择的路。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希望和改变。
13: 我扮演的尼尔就是那个试图唤醒灰镇居民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一直想要让处在沉睡中的小镇可以变得更好。 当天才方舟的人来了之后，也是给他带来了希望的种子。最鲜明的对比就是开场曲《灰色小镇》这首歌，在结尾又出现了一遍。开始歌曲中的那句“谁来改变我们”，在结尾时得到了回答，指明能带来改变的只有灰镇自己的居民。所以尼尔也选择继续留下来，去完成唤醒大家的使命。
14: 最后一切回到了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悲伤的结局，但实际上有一位女生觉醒并选择离开了小镇。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行动了，故事就没有走到真正的结局，其实也是留下了一种希望。
12: 音乐剧《快乐集市》以现代音乐风格为底，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肢体表达，呈现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为鲁西尼奥尔所构想的世界注入跨越时代的思考。
14: 音乐部分还是很现代的21世纪百老汇音乐风格，灰阵部分是比较偏电子的、偏工业的一种感觉。天才方舟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就更加流行摇滚，舞蹈也使用到很多街舞、现代舞，甚至类似杂技一样的前卫的表演方式。
9: 我在编舞中也使用了很多意象性元素，比如最核心的钟摆设计，其实有两层象征意义，第一层是时间流逝，第二层则是工厂里的机器，象征这些居民就像钟摆一样在重复工作，重复生活。
12: 依赖于舞台的魔法，简单的换装与灯光的变化，就能构建起两个世界视觉语言的强烈对比。九位演员也需要游走于两重身份之间，完成数十次身份跳跃。
15: 地震和工厂主要是这种雾蒙蒙的感觉，色调以灰白为主，呈现一个大家都是很悲伤的被抛弃的状态。而天才方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快乐世界，还有穿着蓝色绿色衣服的舞蹈演员等等，给大家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下就有了生命力的感觉。现在我们就在后台，这是演员临时换装的区域，有很多演员都是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尤其小丑和镇长这两个极具分量的角色都是由同一位神奇的演员饰演的。这个是镇长的衣服，这个是作为小丑时穿的衣服，要迅速去做切换，这个非常考验演员和大家之间的配合。箱子是这部剧中核心的一个多功能道具。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天才方舟的这些艺术家的设定，就是要带着这些箱子四处巡演，而这些道具也真的随着一开始的音乐剧团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如今来到了中国，带来我们的谢幕演出，有点像剧中的剧团和现实生活中剧团的一次巧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16: 好像现在全世界说加泰语的人数加起来好像2000多万，听起来有点伤感啊，感觉快乐集市这个名称好像就要消失了，成为这个剧团的天鹅之歌了。而这个作品演了那么多年，不仅是很先锋，而且充满着一种野生的自由的状态。我想每一种语言文化的这个作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他的风格，我们希望能够传递出这样一种丰富的样貌。
12: 泥塑的飞鸟没有挣脱囚牢，过境的飞鸟也没有落地筑巢，他们的故事没有结局，但也正是因为快乐即逝，当下短暂的相逢才永远值得热烈奔赴，值得满怀期待。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西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4: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4: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4: 对对对对。然后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4: 可以。
5: 台儿庄路到哪？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6: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4: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7: 都玩四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7: 他虽然看起来不太大，但是他的发力其实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去试试，
7: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7: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8: 这么多人来挑战。
9: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0: 我们是从无锡，
11: 我们从安徽，
10: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9: 好，
12: 坐下。
1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能拉150斤了？
14: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5: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5: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2: 太轻了，你这是？
1: 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
0: 十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7: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15: 也可以玩。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5: 好，可以。可以的，
12: 可以的，
15: 好，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2: 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这
1: 大哥一个手指头，
12: 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1: 中指，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7: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9: 加油，
16: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17: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17: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有大力士一连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17: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9: 石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

0: 所以这些申请很有帮助。
1: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这所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蛇鼠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蛇鼠健身队了。
2: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3: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4: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嘛。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懂乐队啊，
3: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4: 接下去他们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2: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3: 哎，楚一吧，一刀把小香假呀假呀假呀。
2: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5: 哎，这下子哨声响了啊。
3: 谢谢，太让着我，接过。
6: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3: 最大年龄了，
6: 51年的，75岁，
7: 7岁开始玩，从小在马路上玩的。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8: 是老年球队啊，
7: 老年龙头。
9: 我比他小了，才72岁，
10: 也70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2-3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1: 65岁，
12: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中生代的，
13: 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12: 厉害，
13: 好多次。
14: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15: 71，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现在呢踢到后卫了。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1: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有听过一个龙头西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2: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17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17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15: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
1: 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2: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1: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3: 不一样的，
2: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1: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3: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1: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3: 你们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1: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那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2: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16: 龙头球队充满活力，耶！
2: 下一站， 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8: 哎，弄好阿姐。
11: 弄好。
8: 满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是什么操啊？
11: 五韵瑜伽。
8: 五韵瑜伽。
11: 瑜伽是站在的，立式的。
8: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11: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十几年了，已经18年吧。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2: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11: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8: 还是那么一种。
11: 我早就退休了，我马上就要70了。
8: 真的啊？
2: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仲老师自创的。
8: 钟老师是吗？
17: 你好。
8: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17: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十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2: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钟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17: 心肠一寸，寿长10年。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18: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因为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19: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的。
2: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来。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0: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2: 对，感觉是。
0: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1: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于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1: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0: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4: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5: 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
4: 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3: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0: 为什么您是队长？
6: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8。201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演越有劲。
6: 刚才拎的时候，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啊，
0: 这比上班还累啊！
6: 真的，最起码得要难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2: 继续吹，一直吹到吹不动为止。
3: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幅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五扇、五剑、五，这是什么？龙吗？
0: 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7: 盔座。
0: 它为什么会响啊？
7: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3: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8: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静落空是两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林，我是杨氏小家第七代传人。
3: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0: 今年多大岁数吗？
9: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0: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9: 就这个大概3年左右吧。
8: 保存来的至少30个。
0: 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0: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0: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0: 对，
0: 单杠练了多少年？
10: 1年多。
0: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0: 10个。
0: 10个呀？
10: 做够10个。
0: 一口气儿做够十个？
10: 对。
0: 你们都比我厉害。
10: 再有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有一起拉伸的。
3: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0: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11: 应该是我吧。
0: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1: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不会有那么多人练。
0: 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11: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3: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才知道她竟然是一位职业拳击手。
0: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2: 到友谊路、
3: 赤峰路、
4: 大柏树、
5: 虹口足球场、
1: 北昌火车站。
0: 是准备出远门吗？
1: 对，去日照玩。
0: 去买点东西。
1: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0: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1: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0: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呢是吗？
1: 有一些植物图鉴，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0: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1: 啊，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0: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1: 好呀好呀。
0: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1: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失踪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0: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1: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0: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0: 陈老师您好。您好。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1: 大概有多少米啊？
6: 3米2的那个边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1: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0: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7: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长到了1.2米。
6: 哦，这个绿叶马来长得好，
8: 这个可以记下。
7: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0: 那3朵花是吧？
7: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6: 对，
0: 就是粪便落在这儿，
7: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0: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9: 我们这里呢，五路道微微曲曲，有这个水呢像深水一样，因为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10: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府时，他说山深不深。
11: 老早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

0: 是什么呢？
1: 到我们做藕花的地方了。
0: 穿过藕花深处，走进一座古典厅堂，这里就是今天关连节的雅集所在了。桌案上荷花盆景小巧玲珑，荷塘糕点精美灵动，满是萦绕着淡淡的荷香。
2: 农历6月24号关联节，荷花的生日，古人的话会在这天泛舟啊，赏荷，然后品尝荷花相关的食点，比如说荷花酥、绿豆糕、琥珀糖，还有品尝茶果子。
0: 桌面上这套荷藕点心原来就是茶果子，是独属于关联节的限定美食。
2: 茶果子它是喝茶的时候佐茶的一道小点心，也称为糖果子，兴于唐朝。
0: 从古画到古典名著，处处都有茶果子的身影。斗茶图里宋人佐茶的花式点心是它，红楼梦里薛姨妈待客的细巧茶食是它，西游记里仙童捧出的精致小点也同样是茶果子。
2: 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茶果子。